0: 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无虞。
1: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2: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四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1: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两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2: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脉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脉、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3: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2: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4: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2: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4: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2: 北京台报道。
5: 6月8号，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创新开设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5大核心领域。家长一次挂号即可完成全方位筛查，真正实现关口前移、未病先防。
6: 孩子体重超标、视力下降、情绪敏感、体态不好，你知道吗？约2到3成孩子正被共患病悄悄盯上。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5大健康问题常常结伴出现。数据显示，我国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中，20%到30%存在不同程度的5件共患风险。很多家长觉得胖点没事儿，情绪差是矫情，骨头软长大就好。这些被忽视的小信号，恰恰是慢性病的早期预警。
7: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看，如果1岁之内这个孩子如果说体重增长过快，那么他将来那么罹患高血压啊、糖尿病代谢的疾病就会明显增加。五件呢，其实我们儿童说白了是最常见的5类慢性病。我们是希望说让家长能够知道，我们要早预防，防止这些问题发生。
6: 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让早防意识落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给出了新解法，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把5项筛查集纳到了一起。
8: 往往这些孩子在5件方面有一些隐患，但是呢还没有发展到疾病的程度，我们会筛出这些高危因素，教给他如何的预防，如何的保证后面的健康发展。
6: 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了传统分科壁垒，就诊体验也在换新，究竟能为家庭省下多少心力？来算一笔时间账。
8: 如果家长想把这5方面的问题全查了，一般的医疗机构都需要半天到1天，不一定当天都能挂上。在我们这一站式门诊当中，这个5个方面的基本的筛查和测查，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6: 精准筛查到底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改变？这位从内蒙古自治区专程赶来的妈妈最有感触。6岁的孩子被当地诊断为佝偻病，让她整日焦虑自责。经过体重、骨骼等多维度联合筛查，王主任给出了全新判断。
7: 你身高是接近 P50， 但你体重是到 P3 了。P3 的话就接近这个最低线了。他太消瘦，因为消瘦就会引起骨龄偏小。如果钙质沉积不够，

0: 具那个蛋白不够的话，它也不够挺拔，因为它力量不够啊。但再一个力量的来源要锻炼，有背部的肌肉力量来防止它的这个体态不良啊，脊柱侧弯啊。
1: 让我从内心深处，就真的是石头落地了。哎，孩子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病，完了就是需要我凭加强，就是母亲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加强他的营养，关注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培养他的体适能。我觉得，各位家长应该在他还能干预的情况下，尽量及早干预，及早介入，然后让孩子能有一个更加挺拔的身形。
2: 一次筛查，五大健康问题全面摸底，不仅省去了奔波，更把健康的关口从治病迁移到防病和管病。这正是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作为重要民生举措的核心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将持续完善五健常态化健康管理体系，以精准化服务托稳儿童青少年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台报道。近日，大戏东望2026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启幕。
3: 活动现场，北京市曲剧团沉浸式茶馆、北京儿童艺术剧院音乐剧《好戏》即将登场，京剧联唱《粉墨》登场，中央戏剧学院 MR 交互戏剧《仓颉造字片段》等多个节目展示了今年戏剧季的多元底色。
4: 通过 MR 的方式，它更像是一种把现实更多的视觉赋能。通过这样的实验呢，我们更希望让年轻人更多的走进剧场。
5: 我们是一部实验戏剧，我们实验在什么地方？实际的，我们这部戏剧实际更多的是给相对来说未来的观众创造的。
3: 今年展演季设置东城原创剧目展演、剧场剧目邀演、高校戏剧邀演三大演出板块，汇聚22部优质剧目。
6: 以胡同为首的演出场地叫胡同有戏，还有一部分呢是比较特殊、比较有趣的，叫故居有戏。像这个齐白石故居、颐和庵都是我们这一次故居有戏的重要场所。我们聚集了东城区的很多的优秀的剧目跟剧场去联合起来，为观众放送到从6月开始一直到9月的不停歇的演出。
3: 作为大戏东望品牌活动之一，南锣鼓巷戏剧展演季自2010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13届，累计演出1300余场，汇集观众30余万人次。北京台报道。
2: 近日，自古英雄出少年民族音乐会亮相中山公园音乐堂，展示了青少年民乐演奏的风采。
7: 演出在北京民族乐团附属少儿弹拨乐团带来的室内乐《童心燃梦》中拉开序幕。随后，双二胡组合深情演绎室内乐《红军哥哥回来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初凡组合带来软重奏，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青少年活动中心扬琴乐团演奏扬琴室内乐《泼墨戏纸鸢》。
8: 通过排练呢，我看到了其他同学身上的优点，也发现了我自己的一些还需要改正的缺点，同时我学习到了多人演奏中是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9: 认识了很多厉害的小朋友，然后学会了不少事情，会弹了许多曲子。
10: 我们其实有几个部分，那么首先呢，其实是跟所有演奏家小小演奏家的提前对谱的环节，让他们在跟乐队合乐之前更加有信心。
7: 自古英雄出少年是北京民族乐团2019年推出的品牌活动项目，至今已经连续举办至第8届。经过前期2轮选拔，数位新兴少年脱颖而出。
11: 业余的，不是学专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登上了这个舞台，所以我们上半场呢，基本上是以重奏组合为主，下半场依旧是我们协奏曲的这些作品。
12: 国乐不仅需要准专业的、极具天赋的、优秀的尖子人才，更需要像金字塔座一样庞大的热爱者、爱好者，也是在职业乐团的共同的托举下，能让他们在艺术之路上顺利。
7: 北京台报道。
2: 说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您可能想到的是冬奥会上那块最快的冰，不过这两天这块冬奥冠军的福地却传来了不一样的战报。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年斯巴达 DEKA 10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在这里火热进行。
13: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14: 十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15: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16: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比一次增强。
17: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无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14: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18: 两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啊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面，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14: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平时不怎么运动，但这种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加入。
15: 其实我不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10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后续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14: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15: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没有用这种方式训练多更多的体能，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挑战。运动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14: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呢已经感受到了体能挑战赛在冰丝带掀起的运动热潮。那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冰丝带不是滑冰场馆吗？这冰到底去哪儿了呢？一个专业的冬奥冰场怎么就变成了体能挑战赛的赛场呢？这种转换到底难不难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解开这个谜底。
14: 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好奇最快的冰去哪儿了。国家速滑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这场大众赛事，他们提前做了化冰的准备。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赛事都需要把冰全部化掉。
19: 在不影响冰的使用情况下，千人规模以下的，我们可以冰和赛事是共存的。大型的活动啊、演出啊或者赛事呢，我们就得化冰了。一般来讲呢，一天之内可以完成化冰。
14: 一天之内，这种快速转换能力正是冰丝带赛后运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制冰这项曾经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如今已经被中国人掌握了，成本也大幅下降。
19: 成本呢，应该能降低一半以上。但是呢，冰制和化我们都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所以你们也看到，我们为了支持这样好的潮流赛事，国家速滑馆是做了成本上的一个投入的。
14: 冰丝带不能只服务于冰上运动，否则后奥运时代的利用会非常单一。去年冰丝带就举办了演唱会、商业活动，还承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里探索一条赛事加文化加商业的复合经营之路。
19: 我们不完全统计，今年的速滑馆的所有的赛事加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会有200场左右。我们会扩充一些商业配套设施，融入整个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大的经营业态。我们也会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作用，把单一的赛事呢转化成一个全品牌类别的 IP 活动。
14: 而斯巴达赛事方选择冰丝带，同样看重的是奥运场馆的金字招牌和一流硬件。赛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合作是双向奔赴。
20: 这次像在冰丝带以及我们之前在高山滑雪中心，其实我们都会非常显著地把我们的奥运场馆这样的特色跟大家呈现出来。我们有很多亚太地区，像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的选手，他们听说这个是奥运场馆都会向往之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跨季节错峰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奥运的享受。
14: 从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从一年只有几十场冰上比赛到一年200多场多元活动，冰丝带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奥运遗产不是一次性的奢侈品，而是可以持续发光发热的公共财富。当专业的冬奥场馆向大众体育敞开怀抱，当看比赛变成我参赛，这块最快的冰正在变成离普通人最近的冰。北京台报道。

0: 北京今早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以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经结束了本轮军事行动。
1: 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一方认为这一回击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以军七号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于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多轮导弹作为回应。八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经暂停，但是伊朗如果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
1: 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他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展开行动，以摧毁安全区内真主党的所有基础设施。另据以色列消息人士和一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透露，八号以色列准备对德黑兰发动大规模袭击。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暂停进一步的报复性打击，以便美方与伊朗达成协议。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当地时间八号，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举行期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宣布，欧盟当天决定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涉及被指危害海上航行安全的伊朗个人和组织。有关制裁的更多细节目前尚未公布。
2: Ministers were clear today that Iran's actions are unacceptable.In response, EU member states in Brussels today approv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Iranian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involved in disrupting the transit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1: 在本轮制裁中，被列入制裁名单的包括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相关的霍尔木兹干省指挥部，以及一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和一名伊朗石油、天然气和石化产品出口商协会代表。这是欧盟首次因威胁航行安全而对伊朗实施制裁。根据欧盟规定，被制裁对象将面临资产冻结，并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经济资源，同时相关自然人还将受到欧盟旅行禁令限制。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在例行简报当中，就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做出了回应。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然持开放态度，但是乌方却想方设法地拖延这一进程。
1: 佩斯科夫指出，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面谈论和平，一面协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其矛盾的行为暴露了欧洲国家的真实意图。同一天，针对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评论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前景。七号，英法德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俄乌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
0: 美国航天局近日宣布，他们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发的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已经完成了首次超音速飞行。
1: 据介绍， X-59 的此次飞行持续81分钟，最高飞行速度达到约1.1马赫，最高飞行高度约13200米， 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科曼表示 ,X-59 自去年10月底完成首飞以来已进行多次飞行，进入稳定测试阶段。据了解，该试验机预计将在近期的测试中进一步加速至 1.4 马赫，并升至约16800米的巡航高度。这一速度和高度是未来 X-59 飞越社区上空开展噪声测试的基础条件。美国航天局将收集公众对 X-59 飞行噪音的感知数据，与美国及国际监管机构共享，为未来制定新的超音速商业飞行噪声标准提供依据。
0: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格林尼治时间6月8号的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9号的凌晨2点，古巴曼图亚西北大约101公里处海域发生了 6.1 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
1: 据法新社报道，地震发生后，古巴首都哈瓦那震感持续了约20秒，大批古巴民众被迫疏散至街道，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报告。
3: Estábamos grabando ahí en una oficina y bueno, primero la mesa se corrió y nos miramos todos. El edificio tembló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1: 美国迈阿密、坦帕、佛罗里达以及墨西哥坎昆均有震感。美国海啸预警中心排除了此次地震引发重大海啸威胁的可能性。
4: 撑着阳伞，戴上华丽的帽子，西班牙北部海滨城市圣塞巴斯蒂安仿佛一夜之间穿越回了19世纪末的美好时代。市民游客头戴各式精致帽饰漫步海滨，用一场优雅复古盛会将活动现场变成了露天时装秀场。
1: 阳光、海风、笑声，当地时间7号，在圣塞巴斯蒂安，数百名市民和游客戴上精心准备的帽子，汇聚在米拉马尔宫前参加第4届帽子漫步活动。这个别致的节日旨在纪念城市经典电影节文化，同时也向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的纽约帽子巡游传统致敬。走在人群中，你会看到一场充满想象力的头顶风景，夸张夺目的鲜花帽、巨大的平檐草帽、羽毛装饰的精致头饰，甚至还有高顶礼帽和大胆撞色的圆顶礼帽。一顶帽子就足以把人带回到那个充满艺术与优雅的美好时代。活动还配套开启特色美食路线，多家酒吧餐厅推出应景小食，街头音乐和表演为人们助兴。整场活动没有竞赛，没有高门槛，只关乎创意、快乐和一点点仪式感。
4: 鸽子能飞行数百公里，并借助地球磁场找到回家的路，但它们如何感知磁场，科学界众说纷纭。德国波恩大学和马克思·普朗克动物行为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提出，答案或许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器官——肝脏。鸽子的肝脏中，一种名为巨噬细胞的特殊细胞能够探测地球磁场，为鸽子提供神奇的内部罗盘。
1: 研究人员此次利用磁力测量技术分析了鸽子被认为与磁感应相关的器官，包括眼睛、胃和大脑，同时还检查了肝脏和脾脏。结果在所有检测的组织中，肝脏组织的磁响应最强。进一步的分析确定，肝脏巨噬细胞是产生这种磁响应的关键细胞。为验证鸽子的肝脏巨噬细胞在导航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团队在德国南部康斯坦茨对34只鸽子进行了研究。这些鸽子佩戴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追踪装置，经过训练后能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沿着一条约19公里长的路线返回鸟舍。结果发现，如果移除巨噬细胞，鸽子在太阳被遮挡的阴天就会失去方向感，而当太阳可见时，鸽子能够成功返回，这很可能是利用了太阳的指引。研究团队认为，这些发现除了有助于理解鸽子的导航机制外，或许还能解释鲨鱼、海龟和蝙蝠等迁徙动物的导航机制，它们无需光线也能辨别方向。
5: 近日，青年人才支持政策发布暨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成立仪式在朝阳区举办。活动上，正式发布了青年人才支持政策， 通过精准化、多元化的支持措施，为青年人才干事创业注入强劲动能。当天，北京市青年人才突击队也正式成立，队员是来自科技创新、医疗卫生、宣传文化三大领域的拔尖青年人才。
6: 我们将聚焦极难险重新任务、项目型任务攻关等，推动跨界创新与关键领域科研攻关，形成一批高质量跨界别的创新成果。
7: 昨天，首都关心下一代大讲堂邀请全总文工团走进延庆区第四中学开展主题宣讲，近250名师生现场聆听艺术思政课堂。宣讲以党史四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为脉络，串联红色经典歌曲、器乐作品，结合影音素材展播，将红色音乐艺术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打破传统思政课堂模式，让学生在欣赏艺术的过程当中沉浸式学习党史，感悟红色信仰力量。近日，智印成美北京印刷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展对外展出，作品展览紧扣数字时代出版传媒文创产业发展趋势，作品聚焦智能印刷、新材料工艺、交互传播、数字出版等多种方向，展品类型丰富多元，众多作品还立足乡村振兴、传统非遗、民族文化等。
8: 这展览呢，涉及到三个学科组、八个学院、100组作品，全部应用了 AIGC 的工具使用，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然后毕业展最大的亮点。
7: 近日，朝阳区崔各庄2026年木夏文化节在浩华文创园举行。文化节紧扣自然休闲内核，分时段落地多场沉浸式主题活动，麦田为景，草木作伴，户外亲子音乐派对带来独特的夏日浪漫。系列主题活动整合消费资源，培育新兴消费场景，激活区域消费动能，为市民游客带来更高品质的田园休闲消费体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离奇的事儿：快递员按照要求把包裹放在了门口，取件退回的时候封条也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却莫名其妙地背上了上万元的调包赔偿。无人居住的家门口，包裹竟然会离奇地金蝉脱壳，重量骤减，货品被换。一场横跨两个小区的诡异转运的背后，藏着一名网购狂在四年间布下的惊天骗局。而事情的起因要从快递员汪某到朝阳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报案说起。
9: 两箱子衣服，然后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就送到了。送到了之后，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说要退回去，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退就退呗。我说等那个收件人联系我再给他退，结果他还没联系我，就直接走平台里用工单给退了，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7: 接到报案后，东坝派出所民警仔细分析案情，他们敏锐察觉这并不是普通的快递丢件，随即安排展开分头走访调查。
10: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汪某离开不久，就有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将门口几个包裹搬走，全程没有敲门也没有进屋，就像取自己家物品一样自然。拿完东西之后，两个人就骑电动车径直进入了边上的 B 小区，将包裹拿进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之后就离开了。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
7: 果然第二天凌晨又有两名男子出现在 A 小区二层，将此前转运的包裹原样送回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汪某前来取件，将被调包的包裹寄回卖家。与此同时，分拣中心的称重数据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想，派送时包裹重16公斤和11公斤，退货时却是10公斤和9公斤，重量的微妙变化暴露了调包手法。
10: 我们民警随即在 B 小区13层周边开展摸排，13层的几户居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些包裹，倒是楼上14层一名女住户石某被邻居反映经常频繁在该楼梯间进出。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石某特别喜欢网购，家里堆满快递盒，但平时低调，很少与人交往，更关键的是被盗衣服的尺码与石某身材完全吻合。
7: 证据链闭环后，民警对石某实施抓捕。
11: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12: 对啊。
11: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你给我们找点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12: 知道
11: 呀。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12: 对啊，我拒收了呀。
11: 啊，拒收，然后
12: 我退回了呀。
11: 啊，那拒收的东西给你。

0: 买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1: 那我不知道。
2: 起初，石某还矢口否认，但当民警出示同品牌的包装袋以及他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终于无法辩驳。
0: 从哪来的这东西？
3: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1: 这些都是。
3: 这所有都是。
4: 经过调查，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平台分别下单58件、45件、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2: 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北京台报道。
5: 眼下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到海边戏水的人也开始增多，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啊，不少游客对于海况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6: 我第一次救援的经历，那个小朋友他也是在海里游泳，想围着礁石转一圈，结果他转到一侧的时候发现就上不来了，因为礁石旁边暗流很多，海里面是很危险的。
7: 业内人士提醒，选择海上项目，合适的场地和专业的指导是规避风险的核心。
8: 最好是选择浪小的地方，这样子会相对更安全一些，也更容易上手一些。最好找正规的、专业的俱乐部、专业的教练，要看看这个教练是不是持证的。
7: 此外，帆船、游艇出海也是夏季热门的亲水选择。这些开放式海上乘船项目，风险防控同样不容忽视。
9: 游客们务必把救生衣穿上，遇上短时的雷雨恶劣天气啊，应该及时的啊，咱们就要督促船长返航，把船开回到港内，保证安全，切勿在咱们游艇帆船上面嬉笑打闹，不要在游艇上面开展一些跳水啊这些比较威胁性的动作。
5: 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危险，很多溺水的意外往往还来自于人们自身身体的状况。那么有哪些人下水需要格外的慎重呢？我们再来详细了解一下。
10: 海边玩水，身体状态是安全第一道关口，仓促下水极易引发抽筋、拉伤等意外。下水前建议先充分热身，
11: 在每次下水前呢，建议做5到10分钟的拉伸，从我们的颈椎、肩膀、胸椎、腰椎以及四肢开始，做热身的意义和目的呢，是避免运动造成的一些拉伤。
10: 无论是水上的各项运动还是游泳，医生都不建议患有严重心脏疾病、心肌病、高血压还有癫痫等病症的患者参与。
12: 比如说高血压或者心脏病的患者，他下水的时候热胀冷缩的情况，他心脏会急速的收缩，收缩的话会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会造成我们出现的低血容量性休克，会出现溺水溺亡。
10: 医生介绍，耳石症、中耳炎等疾病的患者，耳朵进水易失衡摔倒溺水，不建议下水。糖尿病、哮喘病的群体如需下水，务必提前准备相应的药品，并要时刻注意自身状态，量力而行。同时，饮酒后切勿下水，酒精会削弱判断力，并加速体温流失，增加遇险风险。此外，相关专业人士建议，大家在下水游玩时，尽量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万一落水，便于搜救人员快速发现。另外，因为水中可能会有贝壳、礁石等一些坚硬的物品，建议大家下水前最好穿上涉水鞋或潜水袜，防止脚底划伤受伤。
5: 有着海滩隐形杀手之称的离岸流也是常见的海边安全隐患之一。如果遇到被离岸流裹挟等紧急情况，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
10: 离岸流是指当强风吹向海岸时，海水形成的海浪不断从外海拍向岸边，堆积过多的海水会沿着沙滩的平行方向移动，并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劲水流，以垂直或接近垂直于海岸的方向向外海流去。由于离岸流流速极快，且表面平静，具有迷惑性，因此危险性极大。救援人员提醒，如遇离岸流，千万不要尝试逆流而行游向岸边，可以朝着与海岸平行的方向横向游离。
13: 离岸流它是一个条状的带向内海，一般形成的宽度呢是3米到10几米都有，然后带到水里边的速度每秒2米。这个时候我们最佳的一个方式就是随波逐流，可以通过仰泳的方式跳出去。

0: 后向左右两边横向移动出去以后，我们再回岸。
1: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可爱的大熊猫。您知道吗？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宝宝有自己的熊猫。

0: 宝宝的专属老师开设了一些必修课。第一门基础层面的课程，教宝宝们站立、行走、攀爬，还要慢慢完成食性转换，从喝母乳、人工乳过渡到吃竹笋、竹叶，练就自主干饭的本领。第二门是行为层面的课程，学会配合体检、自主清洁，培养独立生存意识。第三门社交层面的课程，也就是和别的熊猫宝宝共同生活，打闹嬉戏，锻炼社交能力，避免出现孤僻、胆怯等问题。第四门是自我保护层面的课程，也就是建立大熊猫宝宝的自身保护意识。在野外，熊猫宝宝为了规避天敌，会选择在树上休憩和过夜，所以啊，会在安全的前提下培养熊猫宝宝上树休息。那说了这么多，我们来聊聊熊猫幼儿园到底有多重要。它的意义可不只是把熊猫宝宝养活这么简单，而是高质量繁育的核心保障。一方面，人工集中育幼模式持续扩大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基数，那另一方面，标准化科学化培育筛选出体质好适应性强的个体，来优化种群基因质量。如今熊猫幼儿园保育体系持续攻克大熊猫繁育育幼难题，不断提升人工繁育保育水平，从救助弱小幼崽到培育优质个体，从保障种群数量到优化种群质量，小小的熊猫幼儿园成为守护国宝新生、壮大大熊猫种群的重要阵地，为全球濒危动物人工繁育保护提供了鲜活的中国范例，贡献了中国智慧。
1: 前几天，广东惠东海龟保护区一只佩戴北斗智能追踪器的放流海龟被困在了近海的渔网当中。海事处执法人员迅速集结船员与潜水志愿者，立刻驾船奔赴到事发海域开展救援。
2: 有一只海龟在海湾大桥疑似被渔网缠住。嗯，
3: 注意安全，收到。
4: 据了解，遇险海龟背上搭载有北斗智能追踪器。救援人员依托北斗后台实时坐标锁定搜寻区域，海上风浪大，水下能见度差，搜救人员通过目视、无人机、水下潜水排查等方式进行全方位搜寻。
2: 可能就是两三百米左右，在这里搜啊。
5: 往右，
6: 啊，在往右，
5: 往右，哎哎，看到了，看到了，
6: 那个是人海，
5: 就是那个，没错，就那个，
6: 再退，
5: 退。
6: 停车，停住，
7: 停船，停船，
5: 往那边靠一下，
8: 往前面靠一点。
4: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搜救人员最终通过北斗精准定位找到被废弃渔网缠绕的海龟，并将其成功解救。
9: 嗯，它上带还好，然后那个网缠绕的那个脚啊跟那个头，我就已经把它剪掉了，然后它自己挣脱掉了。还有
10: 为海龟保护尽一份力，自己也感到很荣幸。
1: 历经3年建设与调试，隐汉暨卫黄金峡水利枢纽鱼道今年全面建成投用。眼下正值鱼类的繁殖期，鱼道高峰期日过鱼量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尾，正式跻身国内大型鱼道万尾级行列。
11: 为观测鱼类洄游情况，工程在坝体厂房内巧妙设计了一处鱼道观察窗。
12: 过鱼的高峰期，每天的过鱼量基本上能达到10000尾以上，6月到7月份至少在5000尾以上。
11: 这条之字形鱼道把63米的落差拉长了30多倍，相当于把陡坡变成了缓坡，沿途还设置了41道隔栅板和多个休息池。
12: 鱼从我们的进鱼口顺着我们的鱼道开始往上游，每隔40米就有我们设计的这个休息池，就像我们高速路上的那个服务区一样的，在这歇歇脚，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往上游。
11: 鱼儿顺利洄游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工程师通过电脑操控，将鱼道内水流的流速控制在每秒0.6至1.2立方米的范围内。
13: 那经过我们多年的反复测算证实，汉鲸的鱼类最喜欢的水流流速是0.6到1.2立方米每秒，在这个流速下，鱼儿回流是最省劲的。
11: 光有鱼道还不够，为补充汉江鱼类的种群数量，工程同步配套建设了星级育苗室、黄金峡鱼类增殖放流站。每年这里培育的鱼苗通过黄金峡、三河口两大水利枢纽进行增殖放流。
14: 我们每年向汉江流域投放
7: 青草鲢鳙等十三种鱼苗，从2020年至今累计放流219万尾。同时在大坝下游搭建了人工鱼巢，相当于给鱼苗

0: 配了厂房。
1: 监测数据也验证了保护效果。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连续多年对汉江鱼类资源进行跟踪，2025年还启用了水环境 DNA 技术，通过分析水里的鱼类脱落细胞，就能知道哪些鱼来过这里。
2: 去年我们将获取的水样检测结果与2022年黄金峡鱼到建设初期的鱼类数据进行了比对，我们发现黄金峡下游汉江段的鱼类物种数也在显著增加，多鳞白甲鱼和汉水扁尾薄球等珍稀鱼类的 DNA 检出率也显著上升。
3: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来关注南方持续多日的雨情。6月7号，湖南省花垣县出现了强降雨，导致花垣河水位上涨，临街商铺被淹，当地迅速开展人员物资的转移工作。
5: 7号19点左右，强降雨导致花垣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连夜开展人员、生活物资、设备货品的转移工作，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上午10点，当地水位已经逐步消退，全县共转移安置群众243户690人，其中集中安置109户336人，分散安置134户354人。目前当地正组织人员进行清淤防疫消杀工作。
4: 从6月6号到昨天上午，江西赣州张贡区连续遭遇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短时雨量大，降雨集中，导致多个村出现了道路积水、农田受淹、沟渠堵塞等内涝险情，部分区域存在山体滑坡、边坡坍塌等地质灾害隐患，当地紧急出动抢险。
5: 受强降雨影响，赣州张贡区沙石镇新墟村、火燃村等重点受灾区域积水严重，村内道路通行受阻，低洼房屋进水，田间沟渠排水不畅，严重影响村民的生产生活。为了快速消解积水隐患，疏通排水通道，张贡区精准调配应急力量与机械设备，对堵塞的河道、沟渠、涵洞进行清淤疏通，
6: 请了挖机过来把那个树枝这些清掉，解决那个水道浸泡的那个，因为现在那个水道正在抽水的时候，泡一下那个碎花全会泡掉。
7: 五点多钟我们就着急挖机，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完工了。
4: 7号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市彭水县多个乡镇和村寨发生洪涝，道路通行中断，多名群众被困。
5: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立即调派五车三艇27人，全力开展人员转移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挨家挨户搜寻被困群众，经过七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共转移被困人员49人到安全区域。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郭月。
8: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呢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到了明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南方的炎热天气有所缓解，30度以上的范围所剩无几。不过随着降水的减少减弱，10号以后南方多地的最高气温又会回到30度以上。在东北、华北等地的气温则是以偏低为主，尤其是东北的中北部、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北部的最高气温是不足20度。而在本周的中后期，东北、华北一带的气温则会逐步的回升到常年的同期水平。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9: 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提示。那再过几天备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除了本次世界杯的球队数量增加到了48支之外，还有哪些新变化呢？
10: 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 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两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两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线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三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线形式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扩军后的潜在影响是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将陆续上演。
9: 作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国家队眼下正在该国首都墨西哥城积极备战，为即将打响的世界杯揭幕战做准备。
10: 近日，墨西哥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公开训练，让媒体和少数球迷近距离观摩了球队备战。在完成热身活动后，全队依次展开基础技术练习、分组对抗演练等。国际足联官网信息显示，墨西哥是世界上首个3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墨西哥队在1970年和1986年两届世界杯中均止步1/4决赛，球队希望能在本届世界杯上取得佳绩。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为史上最大型世界杯，参赛球队首次从32支扩军至48支。根据赛程安排，墨西哥队将在6月11号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坐镇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队，这也是两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又一次在揭幕战相遇。
9: 眼下，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即将迎来世界杯的首秀。然而，根据美国多家媒体的报道，索菲体育场的工作人员或将在世界杯期间举行罢工。
10: 眼下，距离世界杯开幕仅剩几天，索菲体育场各项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然而，据美国多家媒体7号报道，代表约2000名体育场餐饮服务人员的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待遇，并要求获得保证，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高达96%的投票者支持罢工决议，这意味着他们已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将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举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和3场淘汰赛。根据赛程安排，美国队将于当地时间12号在索菲体育场迎战巴拉圭队，这也是在美国境内举行的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

0: 作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密云区芙蓉社区依托线上微信群科普、线下特色活动联动模式，把居民的需求划归专项行动逐一解决，持续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1: 垃圾分类是基层治理一道实打实的民生考题，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社区是怎么答这份考卷的。要让分类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载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2: 书籍换蔬菜，咖啡渣种花，再来密云看海为分类喝彩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创意玩法轮番上线。
3: 嘿，真准。
2: 旧物变身的展台前人气总是格外旺，碎瓷片、包装袋、乐高玩具在这里都能变身精美的装饰画，新颖有趣的互动让环保行动既好玩又有成就感。
1: 打理可回收物，我们摸索出一套搭积木式管理思路，每月15号的可回收物集中回收日是整个工作的稳固根基，有了底座再查漏补缺，就能把积木搭得又高又稳固。
4: 我看咱们社区这群里说这个旧自行车回收的，
5: 对
4: 啊，我这个能不能收，我就看看
5: 这个是吧。
4: 啊，对啊，
5: 行，没问题，
4: 能可以回收是吧？
5: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这岁数大了不想
5: 骑。行。
2: 小区里长期闲置的旧自行车占用着公共空间，社区推出专项回收服务，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让车棚变得宽敞整洁，更给电动车停放腾出了地方。

0: 叫您签个字。
1: 现在正好换头盔，咱新规出来以后，这电动车出门都得戴头盔了嘛，一个新头盔。
2: 大家好，
3: 旧物换新礼，便民又暖心，实实在在的小福利，不断激活着大家参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积极性。
4: 大件垃圾清运难，曾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如今社区主动协调，物业接过了这一帮居民的难题，我们来帮忙解决。
1: 家里边装修了，简单的换个床垫呀，换个马桶呀，我们物业人员可以上门去帮他们去回收。
5: 我看咱群里那个发通知，有大件是不是能给回收一下？
1: 行，对对对，是您家有个床垫子是吗？
5: 有床垫子。
1: 行，那您先过门打电话，一会儿就到啊、行吧，您在家稍等一会儿啊、好嘞。咱的那个六号楼这二单有一家有一个那个旧的床垫子，麻烦你瞅瞅，安排人过来给收一下，好吧？
3: 听到居民大件垃圾无法处理的困扰，社区主动协调，物业积极响应，为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大件垃圾上门收运服务。
2: 哎呀，听说你家这有一个大件要拿走是吧？
5: 慢点啊。谢谢啊。
3: 如果是行动不方便的居民，物业也可以上门收垃圾。居民有需求，社区就想办法。工作始终跟着需求走，不断做精做细。
4: 基层服务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功夫。怎么听到居民真实的声音？我们的秘诀就三个字：不能懒，腿要勤，嘴要勤，多听。多问，事儿就好办。
1: 咱们现在每月15号是那个可回收物的集中投放日，就在咱楼下这。每月15号，您家里攒的那些纸箱子什么的、矿泉水瓶，可以就直接上那去兑换去。
3: 楼门长、网格员、志愿者经常在小区里转转，和大家聊聊分类知识和便民政策，就这样走进千家万户，宣传引导不留死角。
1: 咱都把厨余放在这跟前儿这儿，
6: 我这从那儿就是自个儿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那个包装这火腿肠什么的那包装了，我随手就放在这里成其他垃圾，然后呢我把这个厨余垃圾菜叶儿啊什么果皮啊我放在这里边儿，我觉得离水远点省得它里边也湿。
1: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每家每户。
6: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1: 行，挺好。
3: 一次次的入户走访，传递的不仅是分类知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居民们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生活巧思。
4: 如今分类收纳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小小的生活细节见证着文明习惯的养成。大家觉得我们的答卷怎么样？
7: 地处顺义区天竺镇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曾经集中了不少闲置多年的仓库厂房。近年来，随着空间换新改造升级，体育产业注入发展，昔日低效的临空驿站正在向着时尚精致的活力街区更新蝶变，致力于打造整片提升、整体换新的组团式城市更新新样板。
8: 正在挥舞着冰球杆的小朋友叫王兆坤，是一名刚满11岁的小学生。随着3A 冰上空间的冰球训练馆全面投入运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上4次1对1的专业训练课。
9: 从冰的硬度啊，然后这个场馆的高度，然后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我觉得都非常专业。
8: 记者了解到，通过对3个大型仓库进行综合升级改造，全新的 3A 冰上空间于2024年年初正式投入运营。除了2个专业冰球馆，还引入了时尚餐饮、儿童游乐场等配套服务设施，成为周边市民群众休闲放松的热门园区。
10: 以前这片街区呢，主要就是物流仓库，所以显得街区很旧。经过整改以后，这个街区呢，焕然一新，变得很有活力。
8: 3A 冰上空间所在的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在整体更新之后，目前已经初具规模。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还是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的一大片工业仓储集聚区。近年来，随着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厂房楼宇出现大量空置，导致周边环境日益脏乱，片区道路及设施逐渐破败。
11: 一些产业被逐步的这个疏解和腾退，这样呢，无论是企业、属地政府和我们职能部门之间呢，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共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呢，也没有很明确。
8: 闲置空间该如何实现更新再利用呢？近几年，由企业自发改造而成的体育运动场馆渐渐聚拢了不少人气，成为工业仓储厂房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与 3A 冰上空间相隔不到2公里的原力体育中心，同样由物流仓储库房改建而成。 二者相互联动，进一步发挥片区组团更新的示范引领作用。
0: 看到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然后政府也更愿意做更多的投入改造，包括对我们的街区啊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赋能。
11: 企业周边呢，公共空间、园林景观和市政配套呢还有待提升，所以呢，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在助推企业这种再升级、再发展的同时呢，也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这种活力和焕新的动力。
8: 就在今年三月，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正式获批北京市发改委专项资金支持，重点支持街区产业空间升级、公共服务配套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提质等核心板块。同时，针对市政道路管网、公共空间改造等公益性工程，顺义区级财政给予全额投资，市区两级总投资额达到2亿元。
12: 实现了一个打包投资、打包立项、片区推进、片区统筹、政策创新、政策集成这样的一些效果，也为我们全市打造24小时的直住商服功能融合的活力片区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样板。
8: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受到上游局部地区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西边浊浪翻滚、东边清流飞泻的鸳鸯锅奇特景观，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7: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好了。怎么样？
1: 已经找到病毒源，进行删除，防火墙也修复了。
0: 非常感谢啊。
1: 但这一次局域网的防火墙被攻击，是通过内部电脑进行的。
2: 你的意思是内部人员有问题？
1: 也有可能是有人把携带了病毒的 U 盘接入内部的电脑，对系统进行攻击。
2: 我们会仔细排查的。
3: 百密一疏，也许这次只是一个前奏，请一定要加强管理，尤其是安全网络部门，一定要定期升级防火墙系统，做好防范工作。
2: 一定加强管理。
0: 那行，那我们先回去了，辛苦了啊，
1: 拜拜。

0: 东西拿到了。
1: 啊。
0: 今天晚上走吗？
1: 按计划是这样。你呢？
0: 也要去见周周一了，在等他消息。我还能再见上你吗？

有机会的话，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注意安全。你也是。

0: 刷刷。
1: 挺社会的。我走之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这样也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舅舅告别。挺帅的。

0: 那边还顺利吧？
1: 顺利，跟你之前判断的一样。
0: 包子成，交给你了。
1: 我可管不了他。
0: 他最听你的。别担心，我有计划。
1: 你又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张老板。

0: 这次事故性质非常恶劣，发生这种情况意味着整个技术部门的严重失职。
1: 王副员，这次是我的疏忽，虽然我们已经定期对防火墙进行全面检查了，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纰漏，是我的工作不到位。
0: 全部门扣除半年奖金，同类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处理了。
1: 明白。
2: 副院长，
0: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认为您的处罚太轻了，网络数据安全至关重要，一点小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2: 我觉得应该有人为这件事负责。
3: 副院，院长已经决定了。
0: 按你说的，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
2: 那当然是。当然是我呀，我应该对这件事负责。不久前啊，我刚提议对防火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当时呢，我居然没有查出这个系统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失职，所以请副院长一定严重的惩罚我。
0: 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处罚你？
2: 当然是开除我呀。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已经把辞呈写好了，交到主管邮箱里了。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0: 哎，我东西已经拿到了，
1: 但好像有人跟着我。
2: 你被发现了？
0: 上次来找我那个同事，他一直怀疑我。
2: 那怎么办？
0: 我先甩掉他，再去找你。
2: 好。
3: 说点什么吧，怪尴尬的。
4: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3: 这是等我先说，你憋着大招等着反击呢。哎，我错了，我不应该做事不考虑后果，不应该不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更不应该一上头就辞职。
4: 你厉害啊，我听说你挺威风的嘛，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啊，承担了所有的错误，然后潇洒辞职。
5: 不是，那做错了事儿，不就是应该承担责任吗？
4: 你错？难道病毒是你弄的？
3: 那不是不是，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4: 你跟你哥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事啊？
3: 我们能做什么事儿啊？你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他吗？
4: 这样吧，我跟人事说一声，你写份检查，然后留职查看。
3: 哎，别，换了换了，给我。我辞职啊，真不是一时冲动。你看，我在这儿工作也有几个月了，我发现啊，在这里实在是无法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实现我的远大抱负。
4: 那请你告诉我，那个能让你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地儿，你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哪儿啊？
3: 你觉得加入国安怎么样？
4: 少跟我扯。
5: 你看，你自己非问，我跟你说完了吧，你还不信。
4: 苏成啊，你现在长大了，你的一些事情啊，我都懒得管。可是人得有责任感。当初你二话不说就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要想清楚了。可是现在没有任何解释，莫名其妙的就要辞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3: 就是因为有责任感才辞职。
4: 说什么呢？大点声。
3: 我说，您教训的对，我呢以后一定会进行一个深刻的反省，争取早日当上一个有责任感的当代优秀青年。
4: 随你的便吧，我觉得你不如还回到游戏公司继续打游戏吧，反正你做别的也做不长。
3: 最近啊，有可能要出国待一段时间。
4: 你怎么又出国呀？去哪儿啊？跟谁一起啊？
3: 瑶瑶，她家里人在那边，我陪着去看看。
4: 瑶瑶，你们两个和好了？定下了？去看她父母啊？
3: 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板啊？就是去见见家里人，什么叫定下来了？
4: 哎，我不是怕你老大不小了是吧，回头砸手里了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人看上你了，还不早点把你送出去啊？
5: 行，那我就听你的。对了，但我得提醒你啊，你得去检查身体了，
3: 医院医生不是让你复查吗？我记着就是这几天。
4: 行了，比你妈还啰嗦呢。
3: 我妈妈要是在就好了。
4: 出国钱够吗？
3: 够。
4: 那行，你走吧，等会儿我还有个会呢。

0: 考虑好了。
1: 对不起，我带不走他。他拒绝了我，我总不能把他绑过去吧。其实黄子成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他已经怀疑我出卖了他，已经开始处处提防我了。

0: 送给你。
1: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
0: 既然黄子成已经怀疑你了吧，带着的防身。带他去完成你最后的任务，如果有人阻拦你的话，除掉他，这就是你通往自由世界的道路，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你问他。
1: 甩掉了。
0: 东西呢？

0: 监狱里的人什么时候到？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1: 国安现在只是怀疑你，把卡给我，我走了，东西带走。他们就算怀疑你，也拿不到证据。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国安。
0: 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于先生的意见？
1: 重要吗？
0: 当然，他答应了让我出去，我不会留在这儿继续为他做事。
1: 你可以要更多的报酬，你出去未必比留在京海安全。相信我，你留下才更有价值。
2: 我留下来还是会被你们摆布，早晚会暴露。国安局现在只是怀疑，
0: 等他们查到什么，我想走都走不了。

0: 刚收到张老板的消息，高天阳执意跟他一起离开。
1: 你没有想过，有始至终，这就是一个局。
0: 一个局？
1: 一个人高天阳打进我们内部的局。
0: 不管是不是局，高天阳离开国安局，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如果我把卡交给郭安戴罪立功，你说我会少判多少年？
0: 你不会这么做的。
1: 我杀萧逸的时候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0: 人总要学着面对，面对各种事情。咱俩这段时间相处的还不错，等逃过这关，完成任务，我会尽量保住你的。
1: 什么条件？
0: 把卡给我。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离开京海，那不如投奔叶母，做我的搭档。
1: 我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卡在谁那儿重要吗？
0: 就这么不信任我？
1: 是你们不信任我，这是我最后一个筹码，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船什么时候到？
2: 喂，长哥。好，你把位置发给我。

对。

0: 干什么呢？
1: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没想过，就算你把数据给老于，他也不会信任你。
0: 我知道。
1: 那你还要过去啊？
0: 我留在京海，也就是坐牢。出去，至少我还有一条活路。
1: 你觉得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也是，当你习惯了不断被抛弃，不断的变换地点、更换身份，不断的东躲西藏，这些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我是说，周先天。
1: 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0: 我走了以后，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1: 所以说，还是无牵无挂的好，像我。
0: 你孑然一身，不也是让人摆布吗？

你给我讲那些故事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有些偏激？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死就是我活，人从来也不是靠伤害别人来生存下来的。

0: 真的不应该跟我一起离开。
1: 为什么？于先生让你怎么做的？看来叶雾和国恨都不容我呀。
0: 你不是也在防着我吗？

给我，我把数据传回去，如果验证是真的，我还有机会活。

0: 会的。
1: 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心狠；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太天真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先让你把书据传回去？我们明明人和卡都可以一起回去。
2: 我的任务就是拿到卡，杀掉你。所以，就算你跟我一起回去，你也活不了。你现在有选择，把卡给我，你可以下船。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卡毁了，你们谁也逃不了。
2: 说实话吧，我们都只是诱饵，为了吸引国安局的注意力，另一条线才是大鱼。
1: 你是张老板，也是诱饵。
2: 我离开后，分分钟钟被代替。
1: 在京海，谁还有这个能力？
2: 就算我再厉害，也只不过是特工游戏中的玩家，而那个人才是特工游戏中真正的王者。
1: 蔡先生，
2: 你知道的。
1: 谁是蔡先生？
2: 高天阳，从来都没有叛变过，是吧？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你根本没打算跟我一起离开。你之所以陪我走到最后，只不过想从我口中套出重要的信息。
1: 那为什么你还要上船？
2: 我是诱饵啊。我说过，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1: 我希望你还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

0: 除掉了吗？
1: 没有。
0: 高警官，
2: 让你失望了，托尼先生，我还活着。
1: 怎么会呢？
0: 可能我们之前有点误会。
2: 你让佳慧杀我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过和我解释这个误会吧？
0: 可能是他会错了意吧。你是我们花了大功夫争取回来的，自然不会有这种事情。
1: 你们倒是挺会推卸责任。
2: 不会，佳慧既然想杀我，我也不会继续留他。
0: 正常，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我们的船还是会来接您的，期待与您见面。
2: 不必了，我到了，你们也会把我处理掉。
0: 如果你不投奔我们，你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2: 我去自首。
0: 自首？
2: 我当初是为了救黄子成才为你们做事儿，现在我带着张老板去自首，我应该还能活下来。
0: 高警官，你别冲动，我们可以谈。
2: 不用谈了，你们出卖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看来他们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3: 就这个，一定要把他给我捞住。
4: 他们已经关机了，而我们的船也没有接到人，看来他们是回不来了。
3: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你们不马上去一趟见叶瑶，就等于骂我一起。
4: 明白。

0: 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做卧底。
1: 因为我不会完全信任国安局的人，我离开国安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
0: 所以打入他们的人不是你，是瑶瑶。
1: 对。
0: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1: 之前没有。
2: 我核实过瑶瑶交代的，从玩特工任务开始与业务有关的所有事情，基本上跟他说的没有出入。
3: 他姐姐姚月呢？
2: 哦，我也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个人，经历也跟瑶瑶说的一样。
3: 你怎么看？
1: 瑶瑶协助我们完成了杀萧逸的任务，他今后还有更大的作用。
3: 如果瑶瑶能彻底为我们所用，那对我们的侦破工作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这件事情以后黄子成对业务来说就没有用了，而我即便已经除掉萧逸，业务也没有谦逊于我。但是瑶瑶就不一样了，她亲手杀掉萧逸，今后业务会更加信任的。
3: 利用瑶瑶的确对我们十分有利。

0: 只是瑶瑶她没经过考验，立场可能会发生摇摆。另外加上她和黄泽成之间的感情，这可能都是让她不可控的因素。
1: 嗯，明白。

0: 的信任，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
1: 明白。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0: 我们不可能放张老板走，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跟张老板被抓，只有这样业务才能启动瑶瑶，让他回到业务总部，才能完成真正的逃入。
1: 瑶瑶能完成任务吗？
0: 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他是经过业务组织培训的，他最擅长的就是掩盖自己的身份。
1: 那子成呢？为什么要拉他进来？
0: 是业务把他拉进来的，当然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0: 也不知道天阳怎么样。
1: 子成，你说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那该多好呀。
0: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把控着，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0: 其实现在放弃也来得及。
1: 来不及了，只能往前走。
0: 瑶瑶，我们会成功的，你相信我。

0: 开门，听奶奶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你为什么偷偷的离开了？你不应该来的。真没想到，你还是骗了我，你还在替间谍做事情。你口口声声说想要救我。
1: 其实你只是想利用我，我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
0: 不是，瑶瑶，跟我回去吧。你不能一错再错。
1: 黄队长，这一切都应该结束。
0: 瑶瑶。

0: 瑶瑶已经回归业务了。
1: 那黄子成怎么样了？
0: 在楼上休息呢。
1: 谁让他去追的？
0: 他说是高天阳。
1: 高天阳？
0: 嗯，但高天阳应该也不会承认的。
1: 这兄弟俩。
0: 秦处，可以收网了吗？
1: 收吧。

0: 你是老黄的侄子。
1: 静海公安局，高天耀。
2: 那什么，我们出去说可以吗？
1: 好，
2: 谢谢。有烟吗？
1: 烟没有。糖还有。
2: 这个对我不管用。
1: 老黄都可以戒了。
2: 他比我强，我不如他。
1: 不想为自己辩解吗？
2: 有用吗？我女儿的病情还没有痊愈，我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
3: 他今天去哪儿了？
1: 疗养院。
3: 他去疗养院干什么呀？
1: 送我一份餐。
3: 送餐？
1: 嗯。
4: 吃饱了。
2: 吃饱了。行，那我们打针。

0: 别闹了，是金海生物研究所边博士的女儿，罹患脊髓型气萎缩症。
1: 这种疾病只能依靠一种进口的注射型药物维持生命。根据我的了解，这种药非常的昂贵，差不多一针要70万左右，而且每年至少打2针。
0: 间谍有可能就抓住这一点，给边大脑输送药物为条件，拉拢了边博士成为他们的人。

0: 果然是他，他趁皇子成功进网络的时候偷偷拿走了样本，这都是他们计划好的。在他离开之前，把样本换掉，绝不能让他带着样本离开。明白。我一直以为做得够硬币的了，至少能拖得久一点，等我女儿的病情有所好转。
1: 你把老黄送你的糖盒作为传递工具，是有意为之吧？
0: 是为了掩护身份，佳慧让我这么做的。
1: 但你戒不掉的烟出卖了你。

0: 半年前，
1: 我女儿的病情恶化，医院已经放弃，但我不能。他们提出为我女儿提供特效药为条件，
0: 让我将B13的研究资料提供给他们。
2: 你是一名科研人员，你应该非常清楚，研究结果落入间谍手中，对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什么。不管为了谁，都不该成为你这么做的理由。你辜负的不仅是你自己，更是国家。
1: 你说的没错，
0: 不瞒你说，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松了一口气。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那是早晚的事。

0: 我辜负了国家，也辜负了我一生追求的事业。
1: 现在还有机会，可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情必须需要你配合我们完成。把 U 盘这份研究报告发给你的上线，你盗取的样本已经被我们替换掉了，把这个发给他，证明他们手中收到的是真样本。

0: 朱先生，您找我。
1: 叫吧。
2: 化验结果和边博士提供的实验数据一样，样本是真的。
1: 恭喜你，瑶瑶，成功完成任务了。
0: 那之前答应我的条件会算数吗？
1: 你放心好了，奖金已经达到了奖项，你去查查吧。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是什么感觉的？
0: 我早就没有爱了。
1: 很好，你已经完成蜕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清洁的小丫头了。
0: 都是拜你们所赐。
1: 是一些非常看重你，希望你真正加入等有序的世界。
0: Z 先生就是周哲一，周总吗？
1: 你们终会见面的。

0: 这是我做炮灰最成功的一次吧。谢谢你。
1: 这是你从小到大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2: 这是赵哲一给我的，我不能带你走。
0: 那可是如果我不去，他们是不会信任你的。
2: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啊。
0: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不去，他们就不信任你；如果我去了，落在他们手里又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可怎么办啊？
2: 没事，你留下，我来想办法。
0: 我有一个办法，既能让间谍信任你，我又不落在他们手里。
2: 什么办法？
0: 我变成一个死人。
2: 死人？
0: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诚实的夸我。下次见面什么时候？
1: 我也不知道，毕竟你是个死人。
3: 你好到哪儿去啊，你个犯人。

我要走了。我也是你了。

0: 佳慧那边交代说什么了吗？
1: 目前还不是很合作，但有的是时间，我也有信心一定能撬开他的嘴。
2: 他这个人吧，吃软不吃硬。
1: 少直挑吗？你这么了解他，你不去审？
2: 我肯定不能露面呀、啊。这愚公计划还没有结束呢，这戏还得演下去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会变通，但事实证明你是个好演员。
2: 谢谢夸奖。
1: 瑶瑶姐姐那边上面已经联系过驻外大使馆了，只要他们有意愿可以随时护送他们回国。
2: 嗯，子成那边
1: 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2: 谢谢。
1: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送一个人去坐牢。
2: 我也是第一次了。

0: 后面有什么打算？
1: 有啊，附近有家早餐摊，听说特别好吃。送你进去之后，我准备去尝尝，吃完之后再回家补个觉。
0: 有那么好吃吗？
1: 从早上就排长队，十点就关门。
0: 行，等我坐完牢出来，你也带我去尝尝去。
1: 你不是一直坚持吃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吗？
0: 我在想，这适当的改变吧，或许也不错。
1: 刑满释放那天我来。

0: 这到底是面试啊，还是审讯？
1: 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0: 像我这种积累了很多斗争经验的上进青年，你们要是不要，是不是有点损失啊？
2: 能力只是一方面，就是做我们这行充足的信念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你啊，就怎么样能说服我们录取你。
0: 我以前吧就觉得这职业很酷，当然了，谁都想当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是有些人让我明白了，想要完成这个理想，首先要学会舍弃和牺牲，舍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随时随地做好悄无声息牺牲的准备，这才是这职业最有魅力的地方。最酷的不是成为谁得到什么，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愿意舍弃什么，甘愿做一个无名之辈。
2: 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0: 我当然做到了，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
2: 而我觉得你最后那个追瑶瑶的举动就过于冒险，你没得到上级批准。
0: 高天阳批准我了，他就是我的上级啊。
1: 可他说都是你的主意，他没拦住你。
0: 不，这他也甩锅啊，那真不够意思。
2: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很幸运。你如果没高天阳给你的那件防弹衣啊，你可能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0: 是，我信任高天阳，也信任瑶瑶，他们也都信任我。这可能就是我们青年特工该有的冲劲儿吧。不是，当然，您也还年轻。
2: 想没想过以后的打算？
0: 我这人已经消失了，这班也上不了了。要不，你们国安局收留我吧？
1: 你这属于碰瓷儿啊！
0: 秦处长，我能加入国安局吗？
2: 你和高天阳还真是完全不一样。
0: 当然，他吧是常规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3: 现在反间斗争啊，
0: 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你说对吧？
2: 你和高天阳就这样突然消失，跟你的父亲有交代吗？
0: 老黄他那么忙，我要是消失几年，他正好清静清静。
2: 作为一名国安的家属，他们很辛苦，很不易。你这样的态度是很没有责任感的。
0: 是，对不起，其实我没有跟老黄有一个非常正式的道别。那可是，
1: 可是什么？
0: 那可是高天阳他跑得更快啊，他有经验，知道怎么骗，不是，他知道怎么哄老黄。

0: 说这，反正啊，老黄他肯定知道，我们俩都爱他。
1: 希望你下次能做得更好。
2: 一定要。
0: 下次我加入了，收留我了。
3: 什么叫收留啊？说的我们跟收容所似的。
1: 黄子成，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同意你加入公安。接下来是一年秘密的培训，准备好了吗？

0: Coffee, please.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Rosa Kruna.

0: 这里面是特工任务通过卓越网在中国境内拉拢的人员名单。你看，还有周哲一利用卓越网站向境外间谍机构输送大数据的证据。
1: 全在这儿。
0: 对。
1: 准备收网，彻查卓越。
0: 明白。

0: just happened.
1: 游戏的中国大区已经被关闭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将重要的玩家移到其他大区。就一生没有俘虏，有事还要交给东山家去。周志一当了自己的替罪羊，他会不会为了自保把自己出卖了呢？想办法将交接一笔钱。感谢。
2: 大家的努力，成功的挖出了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组织，让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特工游戏在境内彻底下线。这不光是金海国安局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胜利。新时期，我们要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
3: 年轻真好啊，敢闯，敢做，敢想象，敢拼搏。

0: 小李啊，
1: 哎，冯大爷来了。
0: 金子啊，哎，韭菜怎么卖啊？
1: 7块。啊，
0: 又涨了啊！
1: 您来买啊，还给你按原价算。
0: 哎，别，我可不能占你便宜，该多少
1: 3块
0: 多少啊！来，两根黄瓜。
1: 7块。哎，最近怎么都没看见你家那两个帅小伙了？
0: 长大了，管不住了，都出远门了。
1: 这个20。
0: 哎，好。再来个茄子。
1: 茄子。4.5块。
0: 好，算算多少钱？
1: 1共34.5块。
0: 好了啊。
1: 您拿好。哎
0: 呀，不管怎么着呀，我得把饭菜给他们准备好啊，有口热乎的。万一哪天突然回来呢？
1: 说的是啊，那您慢走啊。
0: 走了啊。好好好。

0: 好久不见啊，小花。
1: 换了个区，我还是那只猫，你还是那么骚。
0: 中国大区被封了，好不容易搞了一新号，东山再起，当然得穿得喜庆一点了。

0: 庆祝一下。
1: 嗯，你要的情报。这些都是之前在中国大区比较活跃的玩家。
0: 中国大区锁区后，这些玩家都改头换面来这儿了。
1: 嗯。
0: 200金币，谢了。

0: 刘站长，情报没有收到。
1: 这个Z先生不就是周哲一吗？是的，我也觉得奇怪。
0: 看来周哲一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没有告诉我们。

0: Z先生到底是谁？你们不都这么认定的？那是公安局认定的。我知道你不是Z，Z只是个代号，他可以是任何人。我听瑶瑶说过。 这有个新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个开始。特工任务，那不只是一个网络游戏，它是一个特工世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那他们在涉密工作里面。
1: 已经是特工世界的玩家了，是吗？到时候谁还在乎他们偷的那点情报？所有玩家都会带着意识进入到这个特工宇宙，那是一个没有国家概念、只有特工规则的世界。听起来挺酷的，那里应该有我们一席之地。
0: 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是在吹牛。如果你是在吹牛，那他就不用想办法让我带你出去了。他是谁？

0: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1: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0: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2: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妈妈，图书馆里怎么不看电影啊？
5: 那你干什么？
4: 哇，
6: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7: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8: 图书馆的第二位。
6: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理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7: 嘿，你看，
6: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7: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6: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4: 我能说图书馆里开始看了是吧？

0: 现在是几点？
1: 很好认的，我叫你。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2: 胡总，您这表有年头了吧？
3: 刚建国那会儿，我老师送给我。

0: 很可能他自己。
1: 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在这一分钟之内逃跑了。
0: 茶馆是有后门，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哥，您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2: 一队一队，
0: 师傅，
2: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0: 收到，
1: 去现场。
0: 是，走。
3: 袁大勇，
4: 你先别冲动，
3: 你别过来啊！
4: 你听我说，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3: 别过来！
4: 行行行行行，
5: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3: 我要撤，把你们撤开位，撤！
1: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3: 你干什么？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站住，别过来！
1: 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一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3: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
1: 你拿什么炸？你弄人体放电呢？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练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3: 大刀，
0: 你们在哪发现他的？
6: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了。
0: 屋里头有人吗？
6: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
0: 后门。
6: 是，
7: 先别动。
1: 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6: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

我是袁大勇老婆，死了有一段时间了。看样子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这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
2: 好。

0: 于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
1: 走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啊？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于队，夸张了吧？

0: 余队，叫所有人退到100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1: 听我老大。

0: 一共是三组，都藏在隐蔽处，大概有30来公斤吧，都连着电。如果当时我们开了灯，或者开了门，那连房子带人咱们就全没了。幸好他们切断了屋子的电源。是，可是小伙子，虽然切断了电源，事实证明里面还有别的引爆装置。哦，对了。
1: 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这位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吴光启，吴老。哦，几位好，
2: 吴老好。
1: 哎，你们好，你们好。吴老，我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笑>不用，我也不想搁在这儿。<笑>
0: 吴老，
1: 我有一点不明白，哎，那个袁大勇既然把自己老婆害死了，干嘛还留着这些炸弹呢？
0: 他不是留着这些炸弹，他是做的鬼雷。
1: 鬼雷？
0: 对，这是他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炸死进屋的人。那您的意思是，这袁大勇原本计划了2次爆炸，但这一次想炸谁呢？你们之前在发给我的家书笔录里有一条。
3: 就是嫌疑人的茶馆爆炸之前给小姨子打过电话，暗示她过来看她姐姐。当时在屋里看见死者，我就在想，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她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过来？
0: 她是想骗死者的家人过来，然后再用这些陷阱炸药进行二次行凶。
3: 本来我还不确定，但疑点不只是那通电话，还有袁大勇跑回来之后躲在那废料堆的行为。
0: 他不回家，而是躲在暗处，就是想看看这次爆炸能拉多少人陪葬。
1: 吴老，您是预判了这屋里有陷阱，可是还是把我们赶出来了，冒这么大风险，自己一个人进去干啥？
0: 我是怕你们碍事儿。<笑>记住，小伙子们，以后处理这一类的现场，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4: 小心再小心。得嘞，我的工作完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吴老，您下午就回去？
5: 局里事情忙，哼，我得回去办退休手续。
4: 我送你回招待所。嗯，这崇州山多呀，您过来这几天啊，爬上爬下的，腿脚利索的很呢，真没看出来您有60。
5: 对吧？
4: 我自己也觉得身子骨还可以，可是现在一刀切，到了年纪就得退。
6: 局长，二堂村接到报案，有人私房增值。
4: 收到，我马上过去。吴老，对不住了。
5: 没事，我自己溜达回去。
4: 局里有防弹衣吗？
5: 有。
4: 穿上。涉枪案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安全第一。
5: 明白。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
1: 周康。
0: 枪哪来的？
1: 买的。
0: 为什么买枪？
1: 喜欢。
0: 铐上。带走。
2: 一队，枪里没子弹。
0: 要真有子弹，估计他就开枪了。
3: 袁大勇已经全招了，他因为长期赌博，老婆和他闹着离婚，所以啊想报复社会。这次还得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4: 我走那天你出的枪案顺利吗？
3: 非法持枪的是个小年轻，已经抓了。
4: 哦，那好，咱们保持联系。好，再见。

0: 您先把这个签了呗，
1: 搁这儿，回头再说。
0: 师傅，您回头都回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1: 忙着呢。
0: 您都忙一辈子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们大家，对不对？

0: 拿着，交给他去吧。恭喜师傅正式退休。恭喜师傅，你看，
1: 我一点也不愉快。
0: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我待在家里怎么就不愉快了？老吴，
2: 愉快。
1: 你就口是心非吧。 早两年就跟你说了，要做好心理建设，早晚有退下来那一天，你就说好好好。这笔记本我给你收这儿了啊，再给你倒点热的。不用。我这里看见大门半开着，我就过去看看，谁知道一看。
0: 别鼓的那手表了，陪我看火箭是吧？嗯。你那手表啊，跟你差不多一个岁数，不走也正常。人也是得服老。老什么老？工大那帮小伙子，有一半掰腕子都是我手下败将。方案我们办事了。
3: 凶手作案不戴手套，那满屋子全是指纹，出门就得被抓。
0: 你这老头子。

0: 看个电视也这么较真儿。
1: 这本来就是嘛。瞧这凶器，哪儿像能捅出贯通伤的？
2: 我没杀我老婆，老婆死得很惨的，警官。
3: 你们串通来骗保险金，眼看钱就快到手了，你想不吞一个杀头，对不对？
2: 你们相信我，我没杀我老婆，我不会杀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的。不错，
0: 你不是想吃牛肉吗？
2: 我跟我老婆的感情像不太
0: 照这上面写的，把菜给我买回来。嗯，
2: 自从他知道我在外面有了悲戚之后，他很气。
0: 给你找点事儿干，得适应一下退休生活。拿着。
2: 男人三妻四妾无所谓。
1: 给钱。
4: 十斤，你家里多少人呢？
5: 两个人，不能买十斤啊。
4: 能买，能买，能买，能买。稍等啊。一般啊，人家家里啊，买个一二斤，炒一炒，炖一炖，都够了。你这一下说买十斤肉，我还以为见到我们同行了。
5: 我内蒙古人，能吃肉。
4: 怪不得，看你这体格啊，不一样。来，十斤啊，正好，六十。
5: 六十。
4: 好，谢谢啊。
5: 好，谢谢。老板，你这肉不到十斤吧？
4: 哎，刚才我不称给你看的吗？怎么没十斤呢？
5: 感觉上只有八斤多，最多九斤。
4: 那不能凭感觉啊，得看秤啊。来，你是第一回来菜场吗？
5: 嗯，
4: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称一称。啊，正好十斤，
6: 还翘翘的，挺看啊。
4: 不会错。
5: 你这秤砣也不够分量。
4: 耶，这十斤称的好好的，你这老头什么意思啊？你是讹上我了，不讲理啊！
5: 我讹你？你知道一把菜刀多重吗？一把砍刀有多重？人的一条大腿有多重？
4: 你说这话，这什么意思啊？
0: 喂，好，我这就过去，麻烦你们了。
5: 看，一斤的水，我能称出一斤二两来，为什么？这秤砣不够分量。你看，这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被人人为的磨掉了。
4: 哎，你这讲话我就听不懂了。哎，你可别血口喷人了，你。
5: 听不懂可以给你解释，但是你卖肉缺斤少两，这是事实。
0: 行了，
5: 哦，
0: 你快歇会儿吧。八斤六两，老刘，你这有点过分啊。
4: 哎，曹老姐，你俩认识啊？
0: 这是我老伴儿。
5: 哎呀。八斤六两，这比我推断的要轻啊。
0: 推断啥？你当是破案呢。去菜场得人手一个弹簧秤，像他用的这个杆秤啊，秤杆子遮刻度的，这个秤砣呢磨掉一层的，秤盘上粘吸铁石的，唬的都是你这种没见识的。
7: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4: 来来来，我把钱退给你。来，哎，拿着啊！
5: 我还得找你一毛。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
5: 拿着，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7: 阿姨啊，
6: 你也赶紧把老爷子领回家吧，再待一会儿啊，他又得给我们上业务课了。
0: 给你们添麻烦了。
6: 没事。
0: 回家。嗯。
5: 一口一个老爷子，我不爱听。哎，对了，这秤砣得没收了。哎，
0: 你说说你啊，买个菜也能买到派出所去，干了几十年警察了，反倒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嗯，别叹气了，你那些能力是拿来干大事儿的，一般人真的没那么厉害。
5: 厉害有什么用？以后案子也不找我了，基本报废。
0: 干什么工作都有退休的时候，你还能干一辈子呀？
5: 一辈子干不了，再干20年没问题吧？
0: 吃饭，
5: 吃吧。嗯，这老板不诚信，
8: 肉还不错。
0: 吃点菜，你呀、啊、真是个内蒙古人。你说你买那么多肉，吃到哪天啊？
8: 哼，你就变着法做呗。你怎么做，我都爱吃。
0: 我可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你闲了，我可忙了。我们研究所呀，这两天任务特别多，明天一早我就得进实验室。
8: 你们苏里缺人吗？
0: 想什么呢？我研究的是毒化，跟你的专业不对口。
8: 为什么你就能返聘，我就不能呢？
0: 小李。
9: 哎，师傅。
0: 吃饭了吗？
9: 吃过了，您别操心了。
5: 小李。
9: 师傅，有个案子。
5: 什么案子？在哪儿？
9: 信阳那边出了点事儿。
5: 小李啊，我白带了你3年了，有案子就来找我。我都退休了，我还管得了你这些案子啊？要知道遵守组织纪律性。
9: 是刘局长我来找您的。
5: 什么局长都不好使。
9: 师傅您听我说，信阳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目前调查陷入了瓶颈。局里是希望您能过去一块协助调查。
5: 什么时候走？
9: 最好现在就走。
5: 行。
9: 师母，情况紧急，我就是带师傅去兜兜风解解闷儿，马上就回来了。
5: 哎，那什么，局里需要我，信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我带着吃。

0: 东西都齐了。啊，我再给你去拿点奶茶粉。
1: 好。康乾隆啊，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2: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
1: 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2: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1: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2: 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1: 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
2: 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
1: 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2: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萍。

0: 笔录我看一下。师傅，您说陈淑萍她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她？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但是都得有根据。作为警察，
1: 我们不能因为他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家属就大小眼。
2: 哎呦，小陈上班去了。
3: 哎，上班了，阿姨。
4: 陈大哥，
5: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3: 好的，辛苦老婆。
2: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
3: 家常便饭。上班了，阿姨。
2: 哎，慢走啊。
1: 这说明了什么？
6: 邻居家在装修。白天一直开着门通风，可以证明陈淑萍早上7:30出门，那个时候王宁还活着。
1: 然后呢？
6: 然后陈淑萍的司机接她上班，整个上午她都在开会，有4名同事可以为她提供证明。之后她联系不上汪宁，托邻居敲门也没人应，就匆忙赶了回去。
2: 哎，小陈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7: 陈大哥，我们都敲了半天了，你确定嫂子在家啊？
3: 不知道。电话也不接，单位也没去。
2: 赶紧的，臭娘！
3: 小娘，小娘，
2: 小娘，
7: 这是？
2: 怎么回事？
6: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淑萍作证。
1: 所以呢？
6: 所以陈淑萍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1: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6: 陈淑萍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1: 先到现场再说。
8: 李正。

勘查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另外，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图财，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
1: 没错，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如果重新调整摸排条件，那这范围就太大了。
0: 卧室看看。
1: 哟，小花，第一次出现场。这一般人确实受不了。哎，你看都这么多天了，这屋里的血腥味儿还是散不尽。
0: 看这个尸血量，凶手对受害者积怨很深啊。行凶的时候一定很愤怒。
1: 据我们推测，凶手的性格极不稳定，可能患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症或者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我们现在正在着手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可疑人员。
0: 先别忙着下结论了。

0: 跟陈淑萍比对过吗？嗯，排除了夫妻的拖鞋印和邻居的脚印，凶手穿的是42码的运动鞋。陈淑萍的鞋码？陈淑萍穿的是43码半的鞋，她的鞋柜里也都是皮鞋。周围的人反映好像没见过她穿运动鞋。
1: 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晕眩。
2: 没事儿，正常的生理反应，适应就好了。
3: 周队，
2: 把现场的足迹照片摆一下。
3: 好。

0: 这个人的腿脚可能有问题，着力点的发力不平均，有时候是前掌发力，有时候是脚跟发力，不太不稳定。跛脚，一般跛脚，每一对脚印儿应该是相似的，但凶手每一次落脚受力都不太一样，可能有别的问题。如果是腿脚问题。 那我们的摸排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别着急，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场所有脚印儿，很可能都是伪造的。鞋头向外的脚印儿，延续到门口1.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儿，没有出去的。而且所有的脚印儿。
1: 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
0: 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如果
1: 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至少，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我们知道了。
2: 他的腿脚或许有些问题，根据现场鞋底的花纹，咱们看，能不能锁定鞋的种类和品牌？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下去。
0: 好。
2: 这个人叫马阳，去年因为工程欠款，对陈树平心生怨恨，年初的时候还在汪宁的店里闹过事，砸了不少东西。这是我们根据现场的鞋印找到的运动鞋款式。
3: 马阳每天下楼跑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哦，我看看，
4: 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3: 离这5公里。接着敲。
5: 开门，派出所的。
3: 没事了，后面有人堵着，你们俩在这盯着，走。
4: 啊！让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一会儿去。好。
1: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
2: 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1: 咋了？
2: 你好好想想。
0: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1: 我不就划了他车吗？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
2: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
1: 上个月一号。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
0: 你站起来，走几步。
2: 你腿怎么回事？
1: 哦，我自己摔的。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上了。
0: 带他去处理一下。
3: 是。
1: 谢谢啊，请。
3: 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
2: 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然后再回来呢？
3: 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了路程，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
2: 如果真的是他，那出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0: 应该不是。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西欧。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的旧号牌继续有效。我们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2: 想着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
1: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牌为北京字样，下牌为号牌编码。
3: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 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1: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一项新功能——二维码。一位电动自行车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个二维码是用于管理的，民警用警用设备扫一下，车辆的全部信息就能显示出来，查询和核验都更方便了。
4: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1: 新式号牌将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同时，电动自行车号牌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号牌应安装在车辆后部的指定位置，正面朝外，字符正向，禁止反装或倒装，必须使用专用固封装置固定在安装孔上，号牌周边不应有影响号牌识别的物体和光源。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以及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要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0: 再来说一说高考的话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经过了昨天的紧张应考之后，考生们的心态也都从容了许多。但是对于交通保障的民警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放松，反而是任务最艰巨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外语考试，其中有听力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依然在有序进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英语考试刚刚结束，各位考生已经陆续的走出考场。在陆河中学外呢，交管部门也拉起了护栏，保障学生通过门口斑马线时的安全。那除了门口的这个保障呢，在陆河中学北侧的路口，交管部门也加强了临时管制措施，为即将要到来的小语种听力考试做出保障，最大可能的降低考点周边的噪音干扰，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6: 没事，师傅，我有几句话跟您说一下。师傅，下午有听力考试，然后咱们为了给考生一个比较良好的听力环境，也请您配合一下，咱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麻烦您绕一下。好吧，您往哪儿走啊？
7: 我去翠平。
6: 翠平，那这一会儿咱们从这儿左转，然后走那个九路东路，被您引导过去。好吧，
8: 今天下午呢，考试是咱们这个小语种的听力考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华南路与玉带河大街这儿啊，我们设计了分流岗，对这个摩托车声音比较大的，包括咱们货车噪音大的影响咱们听力的这个车种啊，我们进行了分流。往东是绕行到咱们这个滨河中路，然后往西咱们是到这个九河处东路和北园南路这一些个其他道路可以进行通行。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而昨天，也就是高考首日，在通州出现了突发情况。一名考生在陆河中学外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那正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民警沈赞迅速反应，并通过指挥中心联系沿线的交警为其保驾护航。

0: 护航，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2: 昨天上午8:25，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3: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2: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3: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2: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复考。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而明天呢，北京高考就进入到等级考的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因此考生一定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刚才看到的这种情况发生。那现在北京也正式的进入到汛期了，为了有效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京港地铁公司全面完成防汛备战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
2: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4: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2: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4: 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2: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晨警官。
5: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 行至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

0: 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于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
1: 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记麻痹大意。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

0: 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欢迎回来。在石景山地区，有群众反映深夜出现了摩托车骑行炸街扰民的情况。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名故意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摩托车驾驶员。我们了解一下。
3: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4: 摩托车看见了吗？
5: 雅马哈
6: 不是，我这
4: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3: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4: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7: 饭店那个位置呢？我过去了。
8: 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4: 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3: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4: 这摩托是您的吗？
9: 怎么了？
4: 几点骑的呀？
9: 1点多吧。
4: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9: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4: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9: 我们拍视频来的。
4: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3: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而在朝阳的东坝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呢是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来看看，
10: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3: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10: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11: 对，我自己改。
10: 自己哪买的件啊？
11: 这车自己淘的。
10: 那原车那排气呢？
11: 那是被搁家里
10: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11: 感觉你有点劲儿。
10: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11: 差不多少。
3: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10: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3: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4个大的2个小的，十分夸张。
10: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那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单加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5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那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3: 排查下来，共有4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10: 这4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3: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3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10: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档的尺寸是多少。咱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3: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10: 对

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批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0: 桥上，这辆金牌水泥罐车因闯禁行被民警翱翔发现并拦停。
1: 这个时间段五环路野车不能走的，八队上货车这个时间段走五环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驾驶行车不按禁标指示行驶。
0: 不仅违反了禁限行规定，这辆车尾部的号牌上还蒙着一层灰，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1: 牌子回头也擦擦，咱干这活难免会拨上点泥，只能说自个儿勤勤勤去。机动车号牌不清晰，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
2: 看见你们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1: 咱要说开这车合理合法合规，咱也就是见面打一招呼就走了。
0: 很快，又有一辆货车因相同的问题被拦下，司机一下车就认出了翱翔。
3: 看见过，
1: 谢谢。那在马路上咱这也瞅见了。
0: 司机解释说，他特地等早高峰过了才开上路，可事实上八吨以上的货车此时仍处于禁行的时段。
4: 禁行点我们已经在那边不让走了，禁行点过以后才让我们上了的。
5: 那啥是3点以后才能走？
4: 20块钱以后的吧。
1: 这个时间段你车不能在五环路以及以内的道路上行驶啊，早上6点之前晚上23点以后才能在这儿行驶，要不然他是外边绕去啊。驾驶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
0: 两名司机都表示，平时经常刷到翱翔的执法视频，觉得挺有意思，可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反面教材。民警提示，刷视频不能光看个热闹，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守法出行比刷多少视频都管用。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6: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首选，轻便灵活的同时，安全更应放在首位。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剐蹭碰撞，实则都是违法行为的必然结果。来看发生在昌平的这起事故，就因为一个违法行为，进而牵出了双方的多项违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7: 往那个方向骑过来，然后到这儿接孩子，往过拐。
8: 由北向东转弯是吧？
7: 对。
0: 傍晚5点，在昌平区鸿福大道出上白路北侧，一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在赶往学校接孩子的途中，撞上了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两轮摩托车，她和车上的小女儿都磕伤了腿部。依据双方的行驶路径，民警表示，责任要由骑车接孩子的女士来承担。
8: 您在这儿实施左转弯，首先这是一条黄线啊，这是禁止穿越的啊。第二点，在您这个前边，也就是您北边来的这个方向，大概10米的左右有一个人行横道，那儿您不得左转，您非得到这儿左转。再往南也有口，也可以实施左转弯，对吧？但是咱都没考虑到，就是在非得在这个实线过程中啊，横穿这个咱们机动车道，你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正常行驶的直线驾驶员，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到你们的行驶轨迹，所以这个造成了咱们这个交通事故。
0: 骑车的女士要到达学校，可以从斑马线推行，也可以从路口左转，可她却错误地选择了压着黄实线横穿机动车道，自己和小女儿受伤的同时，也要承担事故全责。而责任之外，双方还有多项违法行为。
8: 交强险保单出示一下。
9: 交强险。
8: 上过吗？
9: 上过。
8: 什么时候上的？
9: 3月份还是9月份？您能帮我查到吗？
8: 这按我这查的，您这已经是没有投保交强险了。
0: 摩托车驾驶人因存在未按期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此外，驾驶人在事发时也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备。
8: 您这头盔在吗？没有。
9: 有。
8: 没带。
9: 我没带。
8: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0条，北京91条第二项，50元一分啊。
0: 同样要因此接受处罚的，还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8: 二位也没带，是吧？因为我看了一眼，连有都没有。咱们5月1号，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说了啊，咱们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要佩戴这个成员头盔，咱们这个乘坐人员放宽到了16岁啊，小女孩这个孩子是可以戴的，但是呢，乘坐人员也要戴成员头盔。您这头盔两个人都没戴，看您这要接自己的另一个大闺女，也没给她准备头盔，那这是更不对的啊。而且下回啊，咱们只能带乘坐人员只能乘坐一个，下回就别带咱们小闺女了啊，直接自己过来接就可以了，好吧？
0: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

0: 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后座仅限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乘坐。对于这两条重要规定，事故中骑车的女士都没能做到。对此，民警提示，学校周边路况复杂，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配齐安全装备，严守骑行法则，也为孩子做出表率。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呢，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四环东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还是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那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太过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那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污损机动车号牌在路上行驶。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被污损后已经是无法辨认，放大号也几乎是看不见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作为驾驶人，上路前要仔细查看号牌，确保清晰可识别，这是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也是义务。最后是一起来自西城群众投诉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裕民中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来示意后车，而且呢，跟后车的距离也是非常之近。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西外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在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一些市民因为拍摄和上传视频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3: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有开车、玩手机、抽烟的违法行为。其次，图像或视频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号牌以及车辆的外观等基本信息。
2: 目前随手拍平台开通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

0: 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山西的高速上，有司机报警自己驾驶的轿车发生失控，撞上了路面的大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我们来看看
2: 咋回事呢。是
3: 瞌睡了。
2: 瞌睡了、哦、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中午没睡？
3: 没有。
4: 经了解，这名驾驶人前一天晚上是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由于连日劳累未能好好休息，在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0: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辆满载液化天然气罐的货车行驶途中遇到险情，靠近车头的部位自燃起火，那一旦气罐受热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铺设好水袋，用泡沫水枪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打击。由于罐体结构复杂，火势控制难度较大，消防员采取冷却控制、稳定燃烧的战术，彻夜坚守，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货车司机介绍，车上装载货物为硫氧镁板，罐体内为 LNG 天然气，自己停车吃饭时突然发现车头起火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0: 在广西桂林，一辆装载生猪的货车在下山转弯的时候失控侧翻，冲下了约20米高的路基陡坡，坠入树林，驾驶员悬空倒立，被困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来看看。
4: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上的27头生猪一同坠落，有部分在车厢内躁动，增加了车体不稳定风险，给现场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经过迅速研判，优先开展固车避险作业，利用安全绳索对事故车身进行多点捆绑固定，杜绝二次滑落风险。经过紧张有序的破拆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立即移交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检查和救治。
0: 近日在宁波的高速上，一辆小车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并且险些和后方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相撞。我们看看当时的惊险一幕。
4: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2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0: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最近江西赣州的消防员处理了一起让人捏把汗的事故，在高速上，一辆满载百货的挂车因为雨天路滑，直接来了一个侧翻加自燃，烧的只剩个铁架子。我们看看。
4: 中午1点左右，一辆拉着日用百货的货车因雨天路滑失控撞上护栏，火苗呼的一下窜了起来，消防部门赶到时，货车已经变成了一辆火车，现场黑烟滚滚，车厢内的火势正顺着货物往车尾蔓延，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立即出动2支水枪，一支压制明火，一支冷却油箱，防止爆炸。经过近2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才彻底被扑灭。 据了解，事发地为下坡路段，货车在行驶途中因下雨路滑，驾驶员刹车时挂车尾部突然甩向护栏，随后侧翻起火，驾驶员自行脱困并报警求助。
0: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还有哪些事故类型呢？咱们继续来看。
5: 这里是早晨8点多，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路口，一辆白色小客横着车身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离他不远处翻倒着一辆摩托车，而在旁边的路面上躺着的是摩托车的驾驶者。眼前这辆摩托车究竟是如何被撞倒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苹果园路口，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把车停在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队中，很快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您注意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交通信号灯变灯之后，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竟然压过实线进入了对向车道。恰在此时，这辆白色小客在前方采取掉头动作，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的左前侧与摩托车的右侧车身相撞，摩托车的驾驶者随之翻倒于地。从画面中看，从路边跑过来的一位男士和女士把压在驾驶者身上的摩托车搬了起来，而驾驶白色小客的女司机也急忙下车查看被撞者的情况，所幸这位摩托车驾驶者的性命算是保住了。随后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把他送往了附近医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要遵守法规，不能进入对向车道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掉头的动作时也要遵守法规，多注意观察两侧的情况才行。
6: 晚上6点多，在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五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起事故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从画面中看，五辆事故车中越是排在后面的车辆损失就越大，而五位当事司机呢，个个是郁闷不已，尤其是驾驶最后面那辆深色越野车的，他恐怕是最为后悔的。如果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情况，不这么风风火火的驾车，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确实，很多司机朋友因为要办的事情比较多，在行驶中难免会有心急的情况，不过既然是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司机们绝对不能含糊。
7: 这里是下午1点多的朝阳公园南路，此时我们发现一辆银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这儿发生了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银色小客的半个车身窜进了绿化带中，他的车头在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后，严重变形的前机器盖已经向上掀了起来。眼前又是一起司机在驾车时因为分心捡手机导致方向盘失控，进而造成了事故。驾车时双手扶稳方向盘，集中注意力是司机们安全行车的基础，不要以为低头捡手机在瞬间就能完成，事实已经证明短短的一瞬间会让交通事故陡然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印度媒体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印度的关系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中印正努力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在内的共同关切。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渠道畅通。
2: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
3: 林健指出，当前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的渠道畅通。
2: 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印巴关系，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支持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其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此举正值欧盟寻求重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之际，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
3: 林健指出，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2: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3: 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燃料储存设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3: 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4轮导弹袭击，以回应数小时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的空袭。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中方对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相互发动袭击有何评论？
2: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3: 北京台报道。
4: 新渝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来继续关注高考。今明两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
1: 今天首场考试是8点钟开考，考试科目分别是物理和政治。
5: 我现在是在玉渊潭中学的考点，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这栋红色大楼呢，就是高考的考试大楼了。那么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高考环境，可以看到高考门前的这条路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相关部门呢，也会引导过往的社会车辆禁止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高考环境。
6: 我们在考试之前呢，给学生做过的动员就是要自信，保持自己做题的节奏，不要被那个难题卡住了，放掉它，然后呢，做完以后返回来再做，保持自己的最高分。
7: 上午9点半，物理考试结束，学生们面带轻松，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有的学生边走边与同学讨论，有的考生则第一时间来到陪考老师身边，表达考试感受。
8: 考语文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现在就稍微好一些。
9: 我还有2门，我今天全考完。但是我早上没吃饭，我得先去吃个饭去。我高兴是因为我能吃饭了。
7: 11点到12点半进行政治考试，学校在候考区准备了饮用水，方便学生休息和调整。
10: 物理结束以后呢，我们有序地做了路线的清晰的引领。那么进入到休息区以后呢，孩子有备用的用水，包括呢，我们老师会按照时间提示孩子提前做好准备，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呢做好安检，进入到下一场的考试。
11: 政治考试最重要的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情境中的问题，那么在最后呢，一定要落实到家国情怀和责任与担当。
5: 那么今天下午呢，还将进行化学科目的考试，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以上是记者崔倩圣经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障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
1: 6月7号高考第一天，在北京通州陆河中学的考点，有一名考生走错了考场，情急之下向民警求助。我们一起来看警方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当时的情形。
12: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13: 上午8点25分，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12: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13: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12: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13: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
0: 连日来，围绕考点的安全、治安整治、静音护考、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重点环节，北京警方周密部署、精准施策，营造安全稳定、安静有序、暖心便捷的考试环境。
1: 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起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违法行为。
13: 凌晨2点49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8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14: 摩托车看见了吗？
15: 雅马哈，
14: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启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13: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14: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八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15: 饭店那个位置呢？我
16: 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14: 录。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13: 在北重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14: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17: 一点多点吧。
14: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17: 几点骑到这儿？两点多。
14: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17: 我们拍视频来的。
14: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13: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0: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举办。
1: 近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就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热点话题回应市民关切。
18: 您好，我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王清旺，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反映吗？
3: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1988年毕业后在一家合资酒店工作，1993年辞职后去了外地，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9: 我就想问一下，我93年到97年就是断脚了这四年，现在还能不能给补上了？
20: 引导他，告知他呢，去寻找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到当地去补缴，就是他在外地就业的地方去补缴，这个申请补缴这个养老保险。
3: 市民王女士反映，她曾在差额事业单位工作，1998年至2003年缴纳了5年多的社保，根据相关文件，这段经历应算作视同缴纳。
21: 25年之后退休的人员也拿到了这个视同缴费期间的退保费，就唯独我们那段时间，就是从02年以后，到2025年，就这之间退休的人就没有拿到。
22: 现在没有办结的，我们听到的反应来看，就是之前已经调离的，调到其他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这是一个规则的适用的问题。
3: 市民贾女士反映，自己的儿子2015年突发脑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后在医院抢救7天后去世。
23: 我们没要工伤，我们要视同工伤，他们就认定是病亡，我不认可。
22: 突发疾病经抢救48小时之内去世的，可以视同为工伤，所以他这个是抢救了7天以后才去世的，所以没有办法认定工伤，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我们病亡的这个待遇是不是可以享受？因为他18年去世，企业职工那个这个医属待遇已经出台了，可以享受医属待遇。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派单呢，转到这个北京铁路局来妥善处理。
3: 今年1至4月，12345热线共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派单32.2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5%。
18: 我觉得现在我们当前最大挑战呢，还是量比较大。就是诉求量比较大，居高不下，对一些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啊进行集中治理。今年我们这个选择的重点呢是社会保险的服务，包括这个社保费的补缴问题，另外就是社保关系的转移的问题，转移接续，特别是跨省的转移接续。
3: 北京台报道。
0: 一位陈先生打进热线，反映自己的社保缴费年限认定存在问题，导致退休待遇受到影响，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1: 社保干部立刻开启了一场跨越三地的养老金寻踪记。
3: 在西城区人力社保局服务大厅，记者见到了陈先生。他于1994年5月到1997年10月在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工作，并在原工作单位缴纳了养老保险。
24: 现在的那个养老保险电子系统里缴费系统里呢没有我的记录。
25: 收款单位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5: 但是当我们把陈先生的身份证号输入到我们北京的社保系统里面进行查询的时候，我们发现1994年到1997年的这一段养老保险缴费是没有体现出来的。我们也了解到啊，原来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就是现在的中铁一局，已经划转到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参保缴费了。
24: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两边都没有我的记录。
3: 陈先生的这段社保涉及北京市、陕西省、中铁一局三家单位，情况相对复杂。
2: 陕西省社保局呢也明确表示，他们98年8月开始陆续接收原行业企业的职工的养老保险，但是呢，陈先生的关系呢是在行业移交地方前就转出去了，他们系统是没有的。中铁一局呢也出具了说明，表示当时是给个人交费了，但是呢，关系确实没有转到地方社保，并且该单位呢也没有人说明白这笔钱流向哪了。依据前期咱们调查核实情况，咱们讨论一下。按照目前已经认定的十等缴费年限和十一缴费年限呢，我们先给职工进行一些核算退休费，予以发放退休金。后续呢，调查工作呢，我们仍然不能停。
4: 等您这个一一解决完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再重新核算，行吗？
24: 可以吧，只要不影响
4: 这个生活，
24: 不影响现在的基本生活，不影响我就医看病
4: 啊
24: 就行。
0: 相隔30年的旧账，两座城市接力查找，最终呢还是先以预发养老金的人性化举措暂时安稳了老人的心。
1: 但是那消失了3年的社保还需要继续去寻找它的踪迹啊。西城区人力社保局把材料提交到了市级主管部门，希望能够找到突破困局的钥匙。
6: 今天咱们开个会商会，重点是研究一下陈先生的这个社保缴费年限认定的事儿。
8: 由于往前得追30多年，且需要跨省去协调，而且又涉及到了原行业统筹的特殊情况，核实的难度比较大。
6: 既然有这个答案当中有相应的这个缴费的线索啊，我们还是不要放弃这个来查找啊。
3: 在北京市社保中心档案馆，一排排密集柜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期待在固纸堆中找到些许证据和线索。
9: 我们正在找1998年到2000年期间的这个文书档案，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原行业统筹移交给各地方管理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想从我们这一期的这些的档案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线索来去翻找。这些档案呢确实挺多的，有几百份。我们这已经差不多翻找了一天了，也找到了，确实找到了一些痕迹。
3: 根据查找到的文件和与铁路部门的沟通，工作人员摸清了当年铁路行业移交北京市的情况，并根据北京的情况对应出陕西的情形，这3年多的缴费去向基本被摸清。
24: 没有想到我这事儿能这么复杂，就是3年5个月，主要就是说是30年前的事情啊。你现在回过头来要去查政策、查档案、了解当时的情况，又要发函又要回函，非常复杂。
6: 一方面呢，我们要这个严格执行各种相关规定，确保我们的基金的安全；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群众寻找材料啊这种方面的一些困难，主动向前一步，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啊，确保啊每一个退休职工的每一分钱都能发放到位。
3: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电缆失窃案。
1: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接连接到了3处装修工地电缆被盗的警情，民警经过侦查断定这是熟人作案。
3: 不久前，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接连接到3家装修公司的报警。
25: 经过了解，是装修公司的工长们在清点加装物料的时候发现，原本堆放在屋里成卷的电缆不见了。在接手案件之后呢，我们经过初步梳理，我们发现这几起案件的案发时间集中，地点相近，我们断定大概率是同一个人所为。
3: 民警经过走访调查，原来因为工程刚开始不久，几名工长为了图施工方便，就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里，并且还把工地钥匙随手藏在了门框或者门口的隐蔽角落。工地晚上和周末没有人值守，这也无异于给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25: 我们进一步走访发现， 电缆被盗的时间都选在夜间或者是周六日，这段时间正好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人

0: 正是利用这管理的空档，摸到了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的入室行窃。
1: 串并案情后，一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中年男子进入了警方视线。
0: 我们发现这名盗窃的嫌疑人呢，他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这个施工设施里面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呢，迅速消失在小室侧门，然后他就是，从这儿就出去了。他的作案手法很娴熟，对这个地区呢和这个地形也很熟悉。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开展了地毯式的摸排，然后经过不断的走访排查，最终在隔壁工地的工人中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魏某。
2: 没偷东西，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电梯视频，进屋空手上他，拎着几袋电线，拎着几桶油漆，都有。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次摸钥匙，摸钥匙把门开开了，拿了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3: 废信。
2: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废线那不是你的，那废线它再废那也不是你的呀。
0: 在抓获现场，我们起获了嫌疑人魏某还没来得及销赃的建材。面对铁证，魏某对他多次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目前魏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4: 勿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过呢，刚才的案件也是前车之鉴，大家要举一反三，严格规范，堵住漏洞，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5: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依法查处的一起盗窃自行车案件。事主张先生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地铁站外，关键是他没有上锁就进去乘车了。
4: 对，结果不出意外就出了意外，车丢了。
6: 当时报警人张先生报警之后，我们详细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张先生也说他的车普普通通，但却是他每天上班通勤的必备交通工具。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展开了调查。
1: 民警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迅速展开调查。
7: 当天发生的这个时间是晚上9点多，然后嫌疑人呢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他没有第一时间把这车骑走，而是在周围徘徊了一会儿。当时我们断定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这么一个行为。
1: 根据发现的情况和走访周边区域，民警在距离案发地数百米外的一家超市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员轨迹。经进一步调查，民警找到了退休人员老高。
8: 有人吗？
9: 家有人吗？
8: 哎，派出所民警。
9: 前几天是不是从双河那个 C 口那骑过一自行车来啊？
8: 啊，是。
9: 那车呢？
8: 车跟那什么那儿呢？我那车跟他一样，我那车找不着了。我一看，正好没锁，也没那什么。
9: 当天怎么回事？简单说说。
10: 当天啊，就是跟人喝了点酒，回来找我，你车没找着，一着急给人车偷了。
6: 在询问中，嫌疑人高某交代，当天晚上他和朋友聚餐饮酒之后，到附近超市购物，出门看见张先生的自行车没有上锁，一时起了贪念，就将车辆骑走，占为己有。
1: 目前嫌疑人因盗窃行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嫌疑人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5: 这件事儿要从朝阳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接到的一名快递员的报案说起。
11: 两箱子衣服，然后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吧，就送到了。送到了之后，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说要退回去，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退就退呗，等他，我说等那个收件人联系我再给他退，结果他还没联系我就直接走平台里用工单给退了，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1: 接到报案后，东坝派出所民警仔细分析案情，他们敏锐察觉这并不是普通的快递丢件，随即安排展开分头走访调查。
12: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汪某离开不久，就有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将门口几个包裹搬走，全程没有敲门也没有进屋，就像取自己家物品一样自然。拿完东西之后，两个人就骑电动车径直进入了边上的 B 小区，将包裹拿进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之后就离开了。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
1: 果然第二天凌晨又有两名男子出现在 A 小区2层，将此前转运的包裹原样送回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汪某前来取件，将被调包的包裹寄回卖家， 与此同时，

0: 分拣中心的称重数据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想。派送时包裹重16公斤和11公斤，退货时却是10公斤和9公斤。重量的微妙变化暴露了调包手法。
1: 我们民警随即在 B 小区13层周边开展摸排，13层的几户居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些包裹，倒是楼上14层一名女住户石某被邻居反映经常频繁在该楼梯间进出。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石某特别喜欢网购，家里堆满快递盒，但平时低调，很少与人交往。更关键的是，被盗衣服的尺码与石某身材完全吻合。
0: 证据链闭环后，民警对石某实施抓捕。
2: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是女士吗？
3: 对啊。
2: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跟你了解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你给我们打点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3: 知道
2: 了。知道快递的事儿。
3: 我拒收了呀。
2: 啊，然后
3: 我退回了呀。
2: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3: 那我不知道。
0: 起初石某还矢口否认，但当民警出示同品牌的包装袋以及他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终于无法辩驳。
2: 从哪来的这东西？
4: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纸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3: 这些都是。
4: 这所有都是。
1: 经过调查，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平台分别下单58件、45件、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万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0: 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6: 今年汛期前，北京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配齐各类应急物资和抢险设备，提前夯实山区防汛基础。
5: 防患未然，平时演练应急不乱。上周末的时候，记者在地质灾害防控重点村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参与并记录了防汛实战演练的全过程。
7: 能在很多我们城里的这个住户呢，应该是很难听到了，但是其实在我们依山又傍水的口儿村，这样的声音啊，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随着这个锣声的敲响呢，村民们就要开始争分夺秒的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跟着一起转移的这个村民杨大哥呢，他们家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山下的地方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的位置还有村民在陆续的从山下往山上走。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应急避险点，也就是高地堡垒，他选择的是一个既远离河道又远离山体最安全的一个区域。走下来其实很快，也就一分多钟左右。我看您就穿了一个救生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
8: 因为大队这政府什么都给预备了。
7: 哦，所以就是所有的秘密啊，就是大哥能够这么快时间的转移和其他村民一起，他的一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高地堡垒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应急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点了。那现在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您好。
8: 您好。
7: 我问一下您，就我看这储备了很多的这个水源，那这些水源它的一个储备量大概是多少呢？
8: 我们这儿有瓶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我们有备用的这饮用水的桶，大桶的，有2吨，能用一礼拜。然后里边有方便面、火腿肠，能有。我们这儿还有这种凉被，防潮垫，
7: 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村民转移过来之后，一个是用水，还有一个是用电，那用电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8: 我们有发电机，那个要是那断电的情况下，我们不到一分钟，我们的电就能给弄上。
7: 我看到这个地上就放了一些移动电源，它怎么启动呢？
8: 电开关立马就启动，够我们当时能应急用。
7: 大概能支撑多长时间？
8: 大概能值2天3天吧。
7: 好的，好，谢谢。那现在我们也赶紧跟着村民们继续往我们的下方去转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散区。整个我们这个高地堡垒的设计啊，一共是分为三层。我们这个所在的三层呢，刚刚大家看到是物资储备区和集散区。 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吗？有个蓝色的房子，就是村民们的住宿区了。然后住宿区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那那里呢放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卫星电话。所以说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是呢让大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心安。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备齐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因为考虑到我们山村啊，很多要转移的这个住户呢都是老年人，所以备的呢都是一些和基础病相关的，比如说降糖药呀、降压药呀等等。那所以呢整个的转移过程中呢是声声锣响、争分夺秒，但是在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啊，却做到了齐全的准备，让大家住得安心。
9: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大家一旦听到撤离的指令的时候，就要赶紧跑所在的村、社区的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家里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一定要提前分好工。实在不行，大家要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
5: 我们再来关注地铁防汛。入汛以来，地铁已经完成了多轮拉网式排查，精准锁定多点的防汛关键点位，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
6: 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10: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11: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10: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11: 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10: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医疗健康，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大核心领域。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昨天创新开设了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
6: 这个一站式听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家长一次挂号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的筛查，真正实现关口前移、未病先防。
12: 孩子体重超标、视力下降、情绪敏感、体态不好，你知道吗？约2到3成孩子正被共患病悄悄盯上。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大健康问题常常结伴出现。数据显示，我国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中20%到30%存在不同程度的5件共患风险。很多家长觉得胖点没事儿，情绪差是矫情，骨头软长大就好。这些被忽视的小信号恰恰是慢性病的早期预警。
13: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看，如果1岁之内这个孩子如果说体重增长过快，那么他将来那么罹患高血压啊、糖尿病、代谢的疾病就会明显增加。五件呢，其实我们儿童说白了是最常见的5类慢性病。我们是希望说让家长能够知道，我们要早预防，防止这些问题发生。
12: 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让早防意识落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给出了新解法，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把5项筛查集纳到了一起。
14: 往往这些孩子在这5件方面有一些隐患，但是呢还没有发展到疾病的程度，我们会筛出这些高危因素，教给他如何的预防，如何的保证后面的健康发展。
12: 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了传统分科壁垒，就诊体验也在换新，究竟能为家庭省下多少心力？来算一笔时间账。
14: 如果家长想把这5方面的问题全查了，一般的医疗机构都需要半天到1天，不一定当天都能挂上。在我们这一站式门诊当中， 这个五个方面的基本的筛查和测查，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12: 精准筛查到底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改变？这位从内蒙古自治区专程赶来的妈妈最有感触。六岁的孩子被当地诊断为佝偻病，让她整日焦虑自责。经过体重、骨骼等多

0: 多维度联合筛查，王主任给出了全新判断。
1: 你身高是接近 P50， 但你体重是到 P3 了。P3 的话就接近这个最低线了。
2: 他太消瘦，因为消瘦就会引起骨龄偏小。如果钙质沉积不够，就是那个蛋白不够的话，他也不够挺拔，因为他力量不够。啊，但再一个力量的来源要锻炼，有背部的肌肉力量来防止他的这个体态不良啊，脊柱侧弯啊。
3: 让我从内心深处，这真的是石头落地了。哎，孩子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病，完了就是需要我凭加强，就是母亲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加强他的营养，关注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培养他的体适能。我觉得，各位家长应该在他还能干预的情况下，尽量及早干预，及早介入，然后让孩子能有一个更加挺拔的身形。
0: 一次筛查，五大健康问题全面摸底，不仅省去了奔波，更把健康的关口从治病迁移到防病和管病。这正是五健一站式筛查门诊作为重要民生举措的核心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将持续完善五健常态化健康管理体系，以精准化服务托稳儿童青少年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台报道。
4: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明确提出，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
5: 我们的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未来将会覆盖更多的手术科室。
6: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7: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无虫。
8: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6: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8: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建立两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6: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7: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9: 机器人还是个大系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6: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9: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6: 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接下来跟着记者去打卡北京市丰台区的儿童健康科普馆。
5: 这也是丰台区落实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进明眸皓齿提升行动的具体举措。
10: 走进北京嘉禾妇儿医院的儿童健康科普馆，迎面而来的是色彩明快、互动性强的科普空间。馆内围绕视力保护、口腔健康、骨骼发育、心理健康、营养与体重管理等核心内容，设置了视力保护体验区、口腔健康互动区、骨骼发育测评区、心理健康疗愈区、营养与体重

0: 在脑子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我们从小就要有把这种小知识在他的小脑子里面给他这个有一点的。
1: 我们丰台区也是北京市的首家儿童健康科普馆，丰台区坚守健康第一的理念，我们想打造这样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为了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机制，让更多的孩子、学校、家庭走进科普馆，开展健康科普知识。
2: 未来，该科普馆将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定期开展健康讲座、家长课堂、小小医生体验营等公益活动。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一场特别的赛事正在那里激战正酣。
4: 在速滑馆里，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斯巴达十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5: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十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6: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7: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比一次增强。
8: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5: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9: 两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面，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5: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平时不怎么运动，但这种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加入。
6: 其实我不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十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或许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5: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6: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没有用这种方式训练多更多的体能，所以说对我来说有一些很大的挑战。运动能够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精神状态的提升，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来参与。
5: 北京台报道。
4: 真是热热闹闹哈，很多人可能想问，冰丝带它不是冰场吗？一个专业的冬奥冰场怎么就变成了体能挑战的赛场呢？这种转换是不是会很难呢？
3: 从当初最快的冰到如今大众的冰，是创新经营的理念激活了奥运遗产。
5: 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好奇最快的冰去哪儿了。国家速滑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这场大众赛事，他们提前做了化冰的准备。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赛事都需要把冰全部化掉。
10: 在不影响冰的使用情况下，千人规模以下的，我们可以冰和赛事是共存的。大型的活动啊、演出啊或者赛事呢，我们就得化冰了。一般来讲呢，一天之内可以完成化冰。
5: 一天之内，这种快速转换能力正是冰丝带赛后运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制冰这项曾经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如今已经被中国人掌握了，成本也大幅下降。
10: 成本呢，应该能降低一半以上。但是呢，冰制和化，我们都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所以你们也看到，我们为了支持这样好的超越赛事，国家速滑馆是做了成本上的一个投入的。
5: 冰丝带不能只服务于冰上运动，否则后奥运时代的利用会非常单一。去年冰丝带就举办了演唱会、商业活动，还承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里探索一条赛事加文化加商业的复合经营之路。
10: 我们不完全统计今年的速滑馆的所有的赛事加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会

0: 有200场左右，我们会扩充一些商业配套设施，融入整个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大的经营业态。我们也会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作用，把单一的赛事呢转化成一个全品牌类别的 IP 活动。
1: 而斯巴达赛事方选择宾斯代，同样看重的是奥运场馆的金字招牌和一流硬件。赛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合作是双向奔赴。
2: 这次像在宾斯代，以及我们之前在高山滑雪中心，其实我们都会非常显著的把我们的奥运场馆这样的特色跟大家呈现出来。我们有很多亚太地区，像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的选手，他们听说这个是奥运场馆，都会向往之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跨季节错峰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奥运的享受。
1: 从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从一年只有几十场冰上比赛到一年200多场多元活动，冰丝带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奥运遗产不是一次性的奢侈品，而是可以持续发光发热的公共财富。当专业的冬奥场馆向大众体育敞开怀抱，当看比赛变成我参赛，这块最快的冰正在变成离普通人最近的冰。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刚刚在北京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的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
4: 电影展以十载光影一起新城为主题，汇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22部舞台艺术佳作入选展映片单。
5: 开幕式现场，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者呈现曾斩获黑池舞蹈节大奖的天宫藻井，摩登舞步创新演绎古建文脉，尽显影展跨界赋能的特色。本届影展以歌剧电影为主，涵盖多种艺术门类，焕新呈现歌剧典藏、音乐巨匠、舞韵流光、华夏风华、银幕回响五大单元，兼顾经典与创新、传统与科技，在全国40座城市、近120家影院同步展映。公益展映活动还将走进全国20余所高校，以光影助力校园美育建设。
6: 通过这样一个媒介，让我们的孩子们来了解现代科技，同时让科技与艺术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5: 本届影展将首次开辟海外展映通道，国家大剧院自制优质舞台影像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将于6月20号远赴哥伦比亚波哥大，在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哥大剧院进行公益展映。
7: 利用歌剧电影展的一个平台，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依托我们世界剧院联盟我们和国际的各个国家和国内的艺术机构，我们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5: 从大运河畔到世界舞台，从银幕光影到万家灯火，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正以艺术为桥，让更多人看见舞台精彩，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北京台报道。
8: 垃圾分类是基层治理一道实打实的民生考题，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社区是怎么答这份考卷的。要让分类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载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9: 书籍换蔬菜，咖啡渣种花，再来密云看海为分类喝彩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创意玩法轮番上线。
10: 嘿，真准。
9: 旧物变身的展台前人气总是格外旺，碎瓷片、包装袋、乐高玩具在这里都能变身精美的装饰画，新颖有趣的互动让环保行动既好玩又有成就感。
8: 打理可回收物，我们摸索出一套搭积木式管理思路，每月15号的可回收物集中回收日是整个工作的稳固根基，有了底座再查漏补缺，就能把积木搭得又高又稳固。
11: 我看咱们社区这群里说这个旧自行车回收的，
12: 对，
11: 我这个能不能收？你就看看
12: 这个是吧？
11: 啊，对啊，
12: 行，没问题，
11: 能可以回收是吗？
12: 可以，可以，没问题。
11: 这岁数大了不想骑了。
12: 行。
13: 小区里长期闲置的旧自行车占用着公共空间，社区推出专项回收服务，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让车棚变得宽敞整洁，更给电动车停放腾出了地方。
10: 叫您签个字。
12: 现在正好换头盔，咱新规出来以后，这电动车出门都得戴头盔了嘛，一个新头盔。
11: 大家好，
9: 旧物换新礼，便民又暖心，实实在在的小福利，不断激活着大家参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积极性。
8: 大件垃圾清运难，曾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如今社区主动协调，物业接过了这一帮居民的难题，我们来帮忙解决。
12: 家里边装修了，简单的换个床垫呀，换个马桶呀，我们物业的人员可以上门去帮他们去回收。
14: 我看咱群里那个发通知，有大垫是不是能给回收一下？
12: 行，对对对，是您家有个床垫子是吗？
14: 您床垫子。
12: 行，那您先关门，打电话，一会儿就到啊、哦。行吧，您在家稍等一会儿啊、哦。好嘞。咱的那个六号楼这二单有一家有一个那个旧的床垫子，麻烦你瞅瞅，安排人过来给收一下，好吧？
9: 听到居民大件垃圾无法处理的困扰，社区主动协调，物业积极响应，为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大件垃圾上门收运服务。
11: 哎呀，听说你家这有一个大件要拿走是吧？
14: 慢点啊。
11: 嗯。
14: 谢谢啊。嗯，
9: 如果是行动不方便的居民，物业也可以上门收垃圾。居民有需求，社区就想办法。工作始终跟着需求走，不断做精做细。
8: 基层服务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功夫，怎么听到居民真实的声音？我们的秘诀就三个字：不能懒，腿要勤，嘴要勤，多听多问，事儿就好办。
12: 咱们现在每月15号是那个可回收物的集中投放日，就在咱楼下这。每月15号，您家里攒的那些纸箱子什么的、矿泉水瓶，可以叫直接上那去兑换去。
9: 楼门长、网格员、志愿者经常在小区里转转，和大家聊聊，分类知识和便民政策就这样走进千家万户，宣传引导不留死角。
12: 家都把厨余放在这跟前儿这，
15: 我这从那儿就是自个儿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那个包装的火腿肠什么的那包装的，我随手就放在这里成其他垃圾。然后呢，我把这个厨余垃圾、菜叶啊、什么果皮啊，我放在这里边。我觉得离水远点，省得它里边也湿。
12: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每家每户。
15: 啊，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12: 行，挺好。
9: 一次次的入户走访，传递的不仅是分类知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居民们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生活巧思。
8: 如今分类收纳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小小的生活细节见证着文明习惯的养成。大家觉得我们的答卷怎么样？
3: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部门通报，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数十人遇难，上百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了轻微的海啸波，目前印尼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
16: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菲律宾政府已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发布公告称，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据印尼媒体报道，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发生强震，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受此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
4: 目光转向欧洲，德国的一座变电站在8号凌晨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3: 火灾也直接导致大范围的停电，约3万人受到影响。
16: 据德国媒体报道，火灾发生在凌晨1:40左右。火灾发生后，近200名消防员连夜灭火，大火于当天凌晨5点左右基本被扑灭。截至8号上午，罗伊特林根市中心及医院等重要场所已恢复供电，但全面恢复供电尚需时间。报道称，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数百万欧元。由于现场发现多个起火点，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蓄意破坏。当地警方表示，有迹象表明有人使用了助燃剂，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即将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次世界杯最大的特点就是扩容，参赛队伍达到了48支，
4: 这也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四年一届的盛事当中。那么扩军之后，世界杯将会迎来哪些变化呢？
16: 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四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两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两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现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三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势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多出4个小组，增加一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扩军后的潜在影响是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将陆续上演。
3: 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不得不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驻地从美国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的蒂华纳。
4: 当地时间7号，伊朗队抵达蒂华纳，并于当天完成了首次训练。
16: 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据美联社报道，他们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接飞往蒂华纳，于7号凌晨5点左右抵达，在下榻酒店短暂休整后，伊朗队于当天在蒂华纳完成首次训练。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前景的担忧，对于伊朗队此次世界杯之旅，德黑兰民众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10: توش جام جهانی رو برگزار کنه.
17: ایران همیشه قهرمانه، یعنی ما اینو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پشت کشورشون هستن و تیم ملی باشه هر چیزی که باشه ایران همیشه قهرمانه.
16: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迎战埃及。
3: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同时京通客户端、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更设3地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
4: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自动售货机遍布街头巷尾，但设备跨区域经营带来的监管盲区如何破解？日前，东城区在全市率先建立食品自动设备跨区域监管工作机制，通过跨区域协同、动态台账、智慧监管，让异地经营不再托管。
1: 在东城区的地铁口、商场的地下连廊等地，食品自动售货机随处可见。一家注册在房山的企业将自动售货机投放在了东城区。如今，食品自动售货设备跨区甚至跨省市经营已成常态。过去，由于信息不互通、设备底数不清、责任不明，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协调处置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针对这一监管漏洞，东城

0: 区市场监管局率先破题，建立起跨区域监管工作机制。
1: 我们遇到的堵点是有两方面，一个是信息不互通，比如说注册在东城区的自动售货销售商在外省市设置点位，如果没有及时的进行报告的话，就很容易形成监管盲区。第二个就是协同机制不够健全，比如说像案件移送容易出现看得见管不着、管得着看不见的推杯扯皮的现象。那么为了解决上述的这两个堵点，我们东城区就创新建立了这个跨省市监管工作机制。
0: 依托食品经营许可备案数据平台，东城区建立了动态更新、规范统一的点位台账，确保每一台设备的投放位置、所属企业、维护记录都可追溯。同时与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建立了联络部，实现跨区域监管信息互通。以一家外区企业在东城区投放的自动售货机为例，当监管部门接到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时，就能在短短几分钟之内与企业所在地监管部门完成信息对接，当天完成整改复查。
1: 目前纳入我们动态点位台账的外部设备一共有1443台，我们全部都已经完成了点位信息的移送、监管信息的交换，以及进行了一个动态的管控。
0: 除了跨区域协同，智慧监管也让风险发现更及时。依托精通精办平台，企业线上上传自查报告，系统自动比对预警，对低风险主体采用非现场检查，对存在隐患的及时转为现场核查，做到线上指导与线下检查有机结合。从各管一段到跨省联动，从信息孤岛到数据互通，东城区这一创新有效填补了跨省监管漏洞，为全国食品自动设备新业态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
2: 那下一步啊，我们正在对这个外部食品供应商建立常态化的这个跨省市的这个监管机制。针对校园食品供货的特点，我们也是建立供货地加使用地的双重监管模式，形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风险可防的全链条监管闭环，推动跨省市监管从协商配合向制度化协同的转变，切实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3: 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京举办，大会期间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美国、新加坡、意大利、英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名入境旅行商走进西城，在仙农坛内打起了太极，观赏藻井，体验中国农耕文化，领略北京城的古都气韵。
4: 双手上提 ，Move it back， 好，左转抱球，打开 ，open your hand， 对 ，OK， 好，后手弯曲，
5: 啊 ，Is this difficult？
6: It's good fun.
4: 我们一共是8个太极动作，其实是我设计出来的，然后进行的一些简化调整。但是呢，它的原理动作呢是要符合太极拳我们前后左右，甚至重心的虚实移动的变化。
6: It's interesting. I can feel the challenge of my body.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try it. At least for their first time in China, it's a must thing, must do thing.
7: 现在头顶上方的这件文物呢，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藻井。
8: This is the most precious artifact in this museum. So, and I'm really, are very much interested in the craftsmanship of what I see here. It's unbelievable, and it's also, for me, it's a token for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it's very, impressive.And it's very good for people to come here and see how beautiful it is.
9: 。It's beautiful. The way China has taken care of their history and preserved it, it's very nice, very good, very informative.
10: Mei Si Zhong.
3: 如果800岁的科学家遇上当今的 AI 技术，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最近由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携手天津美术学院未来剧场打造的全新 AI 短剧《有颗星叫郭守敬》上线，用数字技术再现郭守敬的传奇一生。
11: 郭督水，这底下石层又硬又密，

0: 咱们纯靠人力凿挖实在挖不动啊。
1: 不必硬挖，我看过上游水势，只要在前处筑一道临时拦水坝，就能借助自然水力冲开淤塞顽石。
0: 能行吗？
1: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出了问题我担着。
0: 听您的，我们试试。
2: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你可曾想到小行星2012号和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都是用我国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AI 短剧《有颗星叫郭守敬》共六集，每集五分钟，它以时间为轴，从少年奇想、治水实践，到测天定力、铸造仪器，再到授时历程与科学精神，全景展现了郭守敬在水利、天文等领域的辉煌成就。剧中最具挑战的是对古代用来计时的莲花漏、用于天文观测的简仪、仰仪等精密仪器的复刻。
3: 其实那些仪器就是挑我们不断的把我们所收集到的这些图片给到它，比如说不同视角的，然后不同景别的，然后可能是不同形态的都有给到它，直到它出来一个结果是我们想要的。
2: 剧中人物形象、动作、说话时的表情、口型等也都展现了 AI 技术的发展。
4: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JSON 提示词的一个指令，它跟普通的指令不太一样。这个指令的话会让这个 AI 的软件就是准确度会更高，然后你也可以给它添加指令，比如说就是要求它的语言和它的嘴型是完全吻合的。
2: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和天津美术学院未来剧场历时3个月潜心打磨出这部短剧，双方的优势资源让文化遗产插上数字翅膀，有了更多元的表达。
3: 来了之后就是大开眼界吧，然后我们就回去之后有深入的了解，包括他的这些发明创造，然后包括他小时候的故事，他本人也比较传奇。我们正片还是比较客观的来去叙述他的故事，我们预告片采用是这种抽象好玩能够引起青少年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5: 这是物理攻击还是魔法攻击？
6: 也是希望能够以美育这样的一个大的平台和文化的包含性赋能和呈现更多元的以科技美学、科技艺术创作以及这种剧场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机制。
2: 2026年3月，郭守敬纪念馆与天津美术学院共建运河文脉美育工作站，推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部出圈的 AI 短剧正是馆校深度融合、科艺融合的成果。
7: 它所开凿的这条大运河其实是经过了河北、天津，最终到达的北京。那么这三地其实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从今天的这些院校啊不同的机构之间的合作来说，能够结合上的点其实是特别的多的，所以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和三地的更多的高校、博物馆能够建立以这条水为脉络为线索，能够建立更多的合作。
8: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是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1: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0: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2: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

0: 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展现地道北京风味，
5: 咱们家自己用，这稀稠度就比较合适。
4: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6: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4: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7: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8: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

0: 立夏一过，天气就越来越热，吃点什么呢？其实老祖宗的习俗就给咱打了个样，立夏吃面。这个习俗源自晋朝，因为北方种麦子，立夏时节冬小麦丰收了，人们就制作面条来庆祝丰收，所以到了夏天，一碗面是最合适的。您看这盘凉面是不是挺特别？而且这儿还有一碗黑色的调料，这是怎么个吃法呢？这是几年前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厨教给我们的秘方。
1: 这是咱们纯老北京的家庭的芝麻酱凉面，那个麻辣凉面、担担面，对吧？那都属于川味的，有麻酱，有花椒油，有咸胡萝卜丝、黄瓜丝，客人有根据不同的口味自己拌。
0: 其实咱们北京人吃凉面调料非常简单，只有纯芝麻酱和花椒油，吃的就是这里边的芝麻香和花椒香。不过据掌柜的介绍，做起来却非常考验原材料和厨师的功力。
2: 先㧟一勺芝麻酱搁那碗里头，芝麻酱跟凉开水比例基本上就是1:1就行了，但是不能一次打，一点点的打，拿勺崴起来它自己往下流，你看这就算行了，要自己家的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了。
0: 看到这儿有点疑惑了，大多数凉面的麻酱调料都是用葱油或者香油卸出来的，为什么这儿使用白水呢？
3: 我们家就是二八酱，一斤芝麻酱里头八两芝麻，二两这个花生，然后研磨到一块儿，磨在一起。因为芝麻酱跟花生它本身自己有油分，再加油可能对它口感影响不是很好，咱们家就突出这老北京原汁原味。
0: 所谓二八

0: 八酱就是用八份芝麻配上两份花生研磨出来的，不光里面有研磨出来的油，而且还有芝麻香和花生香，所以卸的时候无需再加入其他香味的油脂了。当然了，这必须选用上乘的二八酱，色泽呈现这种棕色，虽然粘稠，但是质地润滑，而且蒯起来可以缓慢的顺畅滑动，而不是一坨一坨往下掉。芝麻酱卸好了，下边就要开始制作花椒油了。
1: 花椒油就选用咱们老北京的黄豆酱油，然后拿花生油炸这个花椒，炸出香味了以后浇在这个酱油上面。
0: 炸花椒油一定要大火，花椒一变色冒出香烟之后立马闭掉，迅速把热油浇在酱油上，否则就喷不出香味了。调料面条就绪之后，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放上一些黄瓜丝，不过要想吃出老北京人家里的味道，不能缺少了这道用盐腌制了10分钟的胡萝卜丝，一来是丰富味道，吃起来爽口，二来是增加点色彩。凉面好不好吃，调料汁儿占一半。您瞧，早上6点多就开始为当天各种吃食的制作忙活上了。调制凉面酱汁儿同样是早上的工作内容之一，但是厨师长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当天使用的，而是为了2天后预备的。您难道要给我们吃隔夜的酱汁儿吗？
2: 我家这凉面料不是一次成型，
3: 咱们这为什么要发2天呢？就是让它那麻酱和那个麻椒胡椒粉的味道融合到一起，味道相当的浓厚。
0: 调查了这么多的凉面，调料汁发酵我们还是头回听说，那么我们得问问您了，这里的调料都有什么呢？
2: 这个呢是白胡椒粉，这个咱们搁40克，下面咱这个呢是麻椒粉，咱们搁30克，这个是花椒粉，也是30克。下面咱们搁醋，醋需要250克。再下面咱们放糖，糖是225克。麻酱咱们放225克。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看这搅拌均匀就行了。然后您可以放1至2天，让它发酵一下，这凉面料就制好了。
0: 为了达到麻辣之中带有酸甜口，但又不互相抢味儿，所以分成2个阶段调制，而且每个阶段的调料和克重都有严格规定。一般调制半斤的酱汁儿，主料麻酱、糖和醋基本上是1:1的比例。也就是在225克到250克之间，而起到麻香的麻椒粉、花椒粉、白胡椒粉作为辅料，每种30至40克就差不多了。把它们充分搅拌之后，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2天，而后才进入到第2阶段。
2: 这个调料呢，是我提前发好的了，2天的了。左手边这是我提前发好了的，2天之前的。右手端的这呢是刚才咱们调的，您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然后这第2阶段呢，咱们就可以放这发好的这个芥末，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熟芝麻碎放20克，这个呢是熟酱油，咱需要放300克就行了。
0: 您注意到了吗？以往我们看到调制凉面酱汁儿放的都是芥末粉，但是护国寺小吃店却放的是芥末糊，而且厨师长反复强调，这同样是发酵了的。那么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在等待第1阶段调料发酵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2: 我这是准备发芥末，你直接放这粉，它没有那个芥末那个窜味儿，是老北京那个发芥末那个老方法，是用这凉水调好了，然后我给这碗上封个膜，待会咱搁那个火炉子边上靠着，它得靠个半天或者是一天的。
0: 原来发酵了的芥末要比芥末粉的味儿窜，一般调制半斤酱汁儿放大概40克的芥末糊。 不一定会非常辣，但是凉面里的窜味儿就指着它了。而护国寺小吃店的凉面正是这窜味儿吸引着不少的回头客。当然了，很多老北京人家都会自制芥末墩儿，有的却是一点味儿没有。那么味儿冲的呛鼻子的芥末墩儿怎么做出来的呢？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白菜身上的这些芥末里了。您有所不知，芥末可是大有文章的。
4: 我们首先要看它的颜色，金黄色，而不要呢发暗发灰那种颜色。手感呢，如果能够摸上去的话呢，比较的干松，而不是很潮湿。尝一下的话呢，那就是稍微有点苦涩的味道，这是比较纯度比较高的这种芥末粉。
0: 芥末粉是用芥菜成熟的种子研磨出来的。师傅告诉我们，现在市场上有不少卖现成的芥末粉，大家可以到大一点的超市仔细挑选一下，尽量选择原料比较纯、添加物少的更好。当然，芥末墩儿并不是简单的白菜抹芥末粉就行了，还需要糖、白醋、盐等调料。今天咱们就让师傅教教咱们到底怎么制作芥末墩儿。
4: 首先是我们将整颗的白菜呢，扒掉外边的一些老帮，然后呢切成段儿，稍微的焯一下，时间不要太长，稍微的让它保留一定的脆嫩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捞出来，然后就放在容器里，放一层白菜，然后呢撒上适量的盐、芥末粉、白糖和白醋，这样一层一层的码上去。腌24小时左右就可以食用了。
0: 冷荤的师傅告诉我们，每层芥末粉用量一定完全覆盖住白菜，所放的白糖是芥末粉的一半就差不多了。然后腌制24小时，再一个一个的卷起来，芥末墩儿就正式出炉了，展现地道北京风味儿。
1: 咱们家自己用，这吸稠度就比较合适。
0: 细节打造浓郁香味儿。
2: 按照咱们的比例，它是40克。
0: 吃面或什么是绝配？
5: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入夏一碗面，京味儿有讲究。说到这辣味儿。原来的鸡丝凉面是四川汉族的传统小吃，主要是以麻辣为主。不过这其中的辣味儿并不完全靠着辣椒调制。
6: 鸡丝凉面是那个四川省那个汉族的一种小吃，我们这行也是川味儿，所以我们就做这种凉面。我们麻呢，我们是有那个花椒，还有麻椒面和花椒面，然后来提那个麻味儿。辣呢，我们就比较多了，芥末、姜，还有蒜，还有辣椒油，这些都是来提了那个辣味的。
0: 原来这独特的川香，除了辣椒以外，是加入了黄芥末粉、姜末和蒜末，再加上一点辣椒调出来的。而咱们常说的麻，则主要靠的是四川特产麻椒、花椒研磨的粉末提的味儿。不过厨师也告诉我们了，麻辣凉面并不是麻和辣这六味调料，您瞧，这一桌子还有10多个调料碗呢。
6: 这个是香油、鸡精、花椒面、醋、麻椒面、辣椒油、芥末、蒜末、葱油、姜末、酱油。
0: 14味调料可是丝毫没有保留，都在这儿了。那么他们到底是怎么调配出来的经典麻辣酱汁呢？
6: 先搁这个麻酱嘛，然后油或这个麻酱，咱们搁一点那个香油，然后再搁点葱油啊，这个卸化了就比刚才那个稀乎多了啊。
0: 看到这儿还得跟您多说两句，一般老百姓在家自己卸芝麻酱的都是用凉白开，但是在这儿讲究用香油和煸过葱段的葱油。为什么呢？一来是容易卸开麻酱，二来是在麻酱味儿当中再增加香气， 三来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这个调料里边会用到十多种调味品，有细颗粒状的，也有粉末状的，要让它们完全融合在一起，油能够起到调和作用。而芝麻酱卸开之后，要加入同等比例的醋，这是为了照顾麻辣之中的酸口。再接下来放入麻和辣的六味调料，您可得留意了，这六味加在一起大概相当于麻酱1/2比例。最后加入少许鸡精、酱油和盐，调节咸淡味儿。到此为止，酱汁儿才算是调制完成。不过厨师并没有直接把它浇在凉面上，而是先一点点撕起了鸡丝。
6: 这是那个鸡胸肉，鸡胸肉因为它那个有素的那个肉丝，不用拿刀切，不破坏纤维。
0: 麻辣凉面之所以搭配鸡丝，这是四川凉面里的传统吃法，因为鸡肉里边含有多种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搭配上凉面不仅使之口感丰富，给简单的面食增加了不少的营养。当然了，如果您手艺比较好，下面这道香辣味道的辣拌牛肉，那绝对是夏日吃面的绝配。凉拌辣牛肉是延边地区一道传统的凉菜，食材选用牛肉，煮好之后切成小块，食材的处理上并不难，而难点在于调味儿。主要食材只有牛肉，而调味品中的主力则是辣酱。
5: 听说朝鲜族人用辣椒面就当味精吃，米饭加点辣椒面，搁点盐拌拌，他就爱吃辣的。
0: 这么个吃法对于北京人来说过于生猛，这样的饮食习惯也不适合北京的气候。那么这延边的辣和北京人的胃怎么才能结合到一起，能让一家延边老字号在北京扎根70年呢？这里的窍门究竟在哪儿呢？
5: 它那个除了辣呢，就是咸、鲜、香。
0: 您瞧，厨师首先在切好的小块牛肉中加入辣椒面，您注意，一斤牛肉放入3勺辣椒面，这个比例在以辣为主的菜肴中也算大的，但是这其中有个关键细节不能忽略，否则会影响味道。大厨告诉我们，辣椒一旦经过高温与油的洗礼，会增加辣椒素对味蕾的灼痛感，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辛辣感。但是这道凉拌辣牛肉所用的辣椒面并没有经过煸炒，只保留了辣椒中的辣味儿，您可得注意区别。除此之外，因为牛肉中含有的氨基酸可以中和一部分辣椒素，同时丰富的蛋白质也可以缓解辣味儿对于味蕾的刺激感。放入辣椒面后，再依次放入蒜、葱、酱油、香油、味精，而这些丰富的调味品在以往延边地区制作拌辣牛肉时几乎是不放的。而这些调味品的使用，让这道凉拌辣牛肉包含了咸味、蒜香、葱香、油香，这些香味进一步提升辣椒中的香味。再经过均匀搅拌，使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既突出了这道凉菜以辣为主，又不过分强调辣味的主导，这样做出的拌辣牛肉与延边地区传统的做法相比，少了点辣度，多了几分北京食客们偏爱的咸鲜口味。除了肉类，其实炒麻豆腐配上面食也别有风味。其实啊，炒麻豆腐跟其他各有来历的北京小吃还不太一样，并没有确切的出生日期，它的创始人也没有过多的史料记载。据说炒麻豆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是普通老百姓家里普及率超高的一道家常菜。400多年了，炒麻豆腐之所以能够在北京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人家的宗旨就是不靠卖相，凭的是口感，关键是跟烤肉搭配在一块儿吃，化食解腻。 而这其中的关键是最讲究也是最容易让人引起质疑的主料。而这炒麻豆腐其实有个秘密，那就是原料。可能有观众说了，麻豆腐的原料肯定是豆腐啊，别说，还真不是。豆腐是用黄豆做出来的，而麻豆腐跟黄豆却是一点儿都不沾边儿。原来早年间在西直门四眼井有一家生产淀粉和粉条的粉房，而麻豆腐跟豆汁儿一样，是在生产绿豆粉丝和淀粉的过程中，绿豆经过发酵过滤出来的豆渣。您别看是下脚料，它最主要的功效却是现代都市人最需要的，这就是能够助消化解油腻。
4: 咱们的麻豆腐它是没有任何防腐添加剂，而且是没有任何食品添加剂的绿色有机食品。
0: 光靠着精挑细选的生麻豆腐可不行，辅料和调料也很重要。一般要用到的是葱姜蒜末、黄酱、羊肉丁、青豆。另外大师傅告诉我们，麻豆腐以绿豆渣为原料，所以多少会有些豆腥味儿。如果干炒或者素油炒出来的，口感就会很涩，和羊肉炒在一起，羊肉里的油水会使麻豆腐的口感滑嫩。虽然没到入口即化的境界，但也是滑爽之余有沙沙的感觉，就跟吃了法式鹅肝似的。但是您不用担心羊肉的油腻感，因为这里边配上的青豆就能让油腻感立马消除。
7: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6: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7: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6: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7: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8: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7: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9: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

0: 美，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0: 在前面直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从今天起啊，我们生活帮帮忙向广大观众朋友来征集汛期线索。那您的参与啊，可能直接就会推动某一处积水点的改造，解决大伙儿啊雨天出行的实际困难。我们的征集呢分为两类，第一类征集啊，就是您身边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说一到下雨，您看到哪些地方啊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或者有一些安全隐患，都不妨来告诉我们。像是道路上的那种下凹式的立交桥、人行过街通道等等，还有小区的出入口、低洼院落，包括像一些地下车库啊、地下室以及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周边等等。不过也请您啊一定要把地址说得更清楚一点。如果我们记者联系到您的时候呢，您最好能帮我们来提供一些雨天实拍的画面或者视频，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相关部门去更快的了解情况，推动改造。第二类征集呢，就是您最担心的汛期老大难问题。因为除了积水啊，有时候一到汛期还会有一些事情啊让您心里很没底儿。比如说啊，我们碰到了像房屋漏雨啊、外墙渗水、地下空间倒灌，或者是暴雨呢导致断电断网、抢修速度太慢等等的问题。那参与的方式呢，就是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您的每一条线索都可能会推动一处隐患的解决，您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为自己和邻居的安全加上一道闸。生活帮帮忙，等您来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西城区张先生跟我们反映的一个汛期遇到的难题了。张先生说啊，前不久的一次降雨让他的家里啊变成水帘洞了。那要说起漏水的原因，张先生分析，这和他们小区啊正在进行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有关系。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5: 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现在是这样。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就不让住人了。
6: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车站东街7号楼的张先生他的家。那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呢，在我身后这个小区呢，正在是推进老旧小区的改造工程。可是呢，对于张先生他们一家来说呢，他们还没等享受到这个改造的红利，却遭受到了漏水、房顶变形等等的这个隐患。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情我们还要从这个月的月初小区的改造工程刚刚开始说起。
5: 改造它有保温层，完了刷漆，还有这个换窗户这些，完了还有那空调统一弄架安架子。街道改造确实挺好的，完了没想到5月17号，北京的第一场这大雨，傍晚雨越最大那会儿，屋里这块就开始滴滴滴，就跟下小雨似的。这是那天那视频。
7: 现在咱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当时漏水的声音。
5: 对。
7: 最开始是从哪儿开始先发现这个漏水情况？
5: 就是这一块。一开始就挺大的了，点位得有十几个点漏雨，完我们就拿盆都接，我跟我们家老头一直在这轮着接，接了得有30多盆水，雨一直下，完这一直渗，我接到4点多。
7: 凌晨？
5: 对，
7: 从傍晚一直接到凌晨。
5: 对，外面雨4点多差不多停了，完了就好点了。
7: 等于咱们家在17号那天是经历了，屋里经历了一场12个小时的降水。
5: 对，像水帘洞一样，电也都漏水，这个灯也在渗雨。
6: 而这一场漏水带来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5: 房顶也开始往下渗，往下沉，就是要塌的那种感觉。
7: 哦，原本的您这空间的样貌，房顶是有2层这种塑钢板的，是吗？
5: 对。
7: 哦，一层是现在还能看到一点边的这个白色塑钢板。
5: 对。
7: 然后一层是这个咱们现在看到这个灰色木架结构上头的这层塑钢板。然后当天是等于这一层白色塑钢板啊，已经能非常明显的有下沉。
5: 下沉。
7: 第一场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5: 一场雨，就那一场雨，完了我们就是也害怕，就报警了。完了报警，警察又联系社区，社区又联系的基层的抢险救灾，抢险救灾的一看说这屋有塌的可能，他就说千万别住人。
7: 这个受到损失的房间呢，其实是张先生家的一间小卧室，是他的父亲一个人居住在这里。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场面很显然已经不是正常的居住环境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是我们上方的这个房

顶的位置，房顶呢已经是被拆解的这种七零八落了，并且呢现在仅存的这么一层钢板已经是有明显的变形，然后下沉。那目前这个房顶是已经被拆除。

0: 出现过，但是都是特小的点渗水，没有大面积那种滴水漏水那种。完了我们做过防水以后就再没有了。
1: 那
0: 排水管给拆了，应该这排水管就在这边。
1: 那除了您家一层，就您家一层有这同样的问题，其他的一层居民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
0: 当时那个三单元的102也有这问题，
2: 他们家漏水了，他们也去找去了。
1: 三单元102，
2: 这个三单元，
1: 那咱敲门看看。
3: 什么意思？嗯，
1: 那还有哪家？您刚说101，
0: 我知道的就是102，三门102，
4: 而且他那排水管应该是在
0: 我们家跟这家之间的。
5: 您家是这个位置101的位置，
0: 对，然后四门101，这是三门102。
6: 按照张先生所说，他们这栋楼的排水管正位于四单元101和三单元102之间，而这两家目前都出现了漏水的情况。对此，我们走访发现，其他不靠近该排水管的住户确实没有出现过漏水的问题。
3: 就这个拆这排水管，您家这有漏雨现象吗？就渗水。
5: 没有
7: 漏雨，我们暂时没有。
1: 您了解咱们这个小区其他的一楼哪家住户还有这样情况吗？
7: 没有听说，就您听说你这第一次。
1: 那可能就还是咱们三门四门的情况。在拆除之前，咱们居民们了解这个情况吗？
0: 不了解。
1: 这有一个关于第二批央企在京老旧小区综合整治项目经理部发布的一个通知，一个施工通知：外墙吊栏安装施工，室内上下水改造，外窗更换施工。他在这个施工通知当中是没有提到咱们这个外保温层以及外排水管的这个拆卸工作。
8: 对，张先生所说的这个排水管啊，也叫雨水落水管或者是外墙排水立管，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收集屋面的雨水。比如您看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呢就会通过天沟还有雨水斗汇入立管，它就可以快速的从楼顶直排到地面或者是室外的雨水井，这样呢就可以避免雨水顺着墙面啊漫流冲刷外墙，减少渗漏的发生。那为什么一拆掉这个排水管啊，张先生家里就突然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渗漏情况了呢？咱们去赶紧看看。
9: 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他把这个排水管道拆了，那为什么这个雨水会对咱家的这个楼房顶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呢？这个区域是延出来的一个区域。
0: 对，是我们家延出来，就是从这块墙到这一块
9: 石膏梁往外这一块，等于是一部分的雨水从天而降直接砸在咱家延出来的这个区域了。
0: 对，
9: 然后另一部分是楼体，就是积压的这一部分，然后再往这边流，就会导致咱家这块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
0: 对，
9: 明白了。
1: 但是我看这个就是屋顶的材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块区域是咱自己搭建的是吗？
0: 对，这原来是个院儿。
10: 我们上一家十多年前人住的时候就给搭成一个屋子了，时间挺长的，应该算是历史遗留的。那会儿好像一楼都是自己搭出去的。
6: 张先生表示，他们这栋楼的一层住户都有这样的外延区域，并且都是由各家自行封顶的。我们也到屋顶进行了观察，发现实际情况确实和张先生所说一致。
9: 那当时就是咱们这一次在整个小区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社区还是施工方吧，有对您的这个区域提出质疑吗？
10: 没有，我们这次也没人提出来这问题。这次他们把我们这屋顶弄坏了，也是他们主动提出的，要给我们修一下屋顶。
6: 虽说施工方主动承担了责任，可真到了后续实际履行的时候却没那么顺利了。
0: 他当时就说这现在下雨弄不了，雨一停立马给我们处理，说这种这事儿容易两三天就解决。
3: 完了就一直没处理，完了我们也找过好几回，试着联系找了好几回，他就说马上马上，完了到今天了还没处理。
6: 与此同时，我们在张先生家也发现，他家屋顶受到的损伤还不止漏水这一件事儿。
9: 咱们楼上的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是正在施工是吗？
0: 对，
1: 可能听见楼顶还有脚步声，现在这一下两下，咱们就是
9: 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房顶现在这个两个接缝处，它好像是因为上面的踩踏吧，它一直在。
1: 您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那个缝，看看看，非常明显，它从这块过的时候，这个缝

0: 明显就加大了。哦，已经开始掉墙灰了。但中间
1: 而且那木架子已经也……
2: 哦，对，木架子也已经弯曲了，
1: 已经变形了。
2: 这个横的木架子也已经是变形弯曲了的。
3: 这个就是这次踩的，因为之前还不是这样。
1: 现在是我在我那屋住完了，老头老太太去他弟弟那儿住去了，因为这屋比较危险，而且那屋睡人的话突然要塌了也吓一跳。
4: 就是说你尽快给我们修好了就行，我们也没说 你给我拆了重新建，我们都没有这种要求。该花钱我们可以，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哪是我们花钱的地儿，我们就是这诉求。因为现在已经就像您说进雨季了，不希望再有大雨的时候屋里又成水帘洞。
5: 那么目前张先生的主张是否合理，小区施工过程中给居民造成的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2: 那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非常熟悉的我们的生活帮帮忙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让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这个改造过程当中的这个责任认定，以及一旦出现房屋破损的维权问题等等。那首先陈老师就想跟您聊的是，在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对这个施工拆改管线、成品保护啊、居民的房屋安全、售后保修这些等等，有哪些明确的监管要求呢？
6: 实际上呢，按照北京市住建委关于老旧小区改造的文件的规定啊，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必须严格管线的拆改管理，先勘探后施工，上下水啊、地埋管啊，所有涉及的勘察清楚之后，做好呢相关的实验和隐蔽工程的登记，然后才能开始施工。施工单位必须严格做成品保护，也就是说我现在这楼上有什么，业主家里有什么，你要做好相应的不拆不改的情况下的保护工作。比如说张先生遇到的其实就是成品保护不当造成的一个损害。
7: 陈老师的意思呀，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作为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是有义务提前勘测各种管线并且做好成品保护的。张先生说啊，显然自己家遭遇的情况就是施工方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所导致的，所以他觉得施工方啊有责任对受损的部位进行维修。同时呢，眼看着北京已经进入汛期了，他更担心的是如果不及时进行处理的话，那损失有可能会更大。那张先生焦急的心情啊，我们非常理解。相关工作到底做得怎么样了呢？
8: 我们今天呢也是和张先生一起来到了咱们这个广安门外街道的车站东街社区服务站，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事情的详细进展。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然后居民们呢有一点问题，好像咱们社区一直在做工作，但是呢施工单位没有解决，我们想跟咱们社区了解一下事情的进展。
9: 我也去过您那儿是吧？那上回那个事儿不是已经给您推进了，就解决了吗？
10: 对，但是不是没解决成。
11: 我一直说的就是您这儿帮我们协调，但是他那不光不玩活。
9: 我们已经推进了，不是说一次两次，我们得去了得。
11: 就我跟人说了，也说了，
9: 说好多次，
11: 一直帮我们协调。
5: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张先生家遭遇漏水的当天起，他们就一直在跟进处理善后工作，并且也反复督促施工方推进后续的维修事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张先生也都看在眼里。
11: 社区一直是在帮我们维护，完了也很快的把那个老人给接走了，安排在前面接的一个酒店。他们也怕这边出危险吓着了人，而社区一直在帮我们解决，但是他那不玩活，
9: 他们也一直在拖。也是我们都现场都去了，不是说一次得七八次了。具体问题是出在哪儿呢？就您可以直接找他们那个施工队，
11: 施工
9: 需要我们配合的我们也可以过去。
1: 施工单位也在前面，
8: 那咱再去施工单位问一下行吧，看看直接去找一下施工单位。
5: 而就在我们和张先生前往施工方办工地的路上，恰巧碰到了正站在张先生家屋顶作业的施工人员。看到我们后，对方也主动告知了目前的工程进度。
12: 房顶的防水过两天就进场。
8: 那现在咱们那个雨水管是已经拆掉了是吗？
12: 雨水管这不接上来了。
8: 啊，重新装的新雨水管，啥时候接的？
12: 接几天了？这前一段时间上回下雨就接完了。
5: 施工人员表示，目前新的排水管已经安装完毕，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降雨给张先生家带来漏水的风险。而在交谈过程中，张先生也回忆起这位施工人员之前就给自家提供过帮助。
11: 这师傅还挺好，就是他帮我们家把井给拆。
8: 您好，师傅。那个张先生家那个屋顶的情况，想和您聊一聊。听说是您帮他把那个屋顶给拆除了，是吗？
13: 对对对。
8: 当时您拆除的时候，张先生家屋顶什么情况啊？
13: 那已经那个已经塌陷了嘛，漏水吗？
2: 什么原因导致他家有这个漏水和塌陷的？
13: 第一个是他家防水那个年久失修，这个外表看嘛，这防水年久失修了嘛，都是这种防水都开胶了。
2: 这是楼体的侧面是吧？
13: 对对对，楼体看都起皮了，你看这墙体都脱落了已经。咱这个旧楼改造不就是为了做这个外立面吗？把咱这一块处理好。
2: 那咱这次施工的过程中，为啥要把那个雨水管给拆除了？就是
13: 因为咱这个雨水管要重新换新的嘛，要重新改造所有的雨水管、冷凝水管都配备嘛。
2: 但是咱拆除雨水管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给那个像张先生他们这种一层外延出来的多加一点防水工作呀？
13: 这个当时是不漏水，所以也是考虑不到的。
5: 按照施工人员所说，张先生家这次的漏水，一方面是因为屋顶外墙周围的防水结构年久老化，防护效果减弱，而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他们的施工工作存在疏忽，目前他们也已经在着手解决。
13: 今天把防水都准备好了，我下午再把他那个老旧防水这个起皮开道这一块，就是这个老旧脱落这一块嘛，然后重新给他先搁防水处理一下嘛，先保证有雨的时候尽量别往家里面漏，下午我就给他弄上。
2: 行，但整体的这个防水的，
13: 整体这个防水到时候，
2: 整体的这个维修的问题，
13: 整体维修问题还得跟那个项目沟通。
2: 这件事情的最终处理还是要归属于施工方。那现在呢，我们也是在张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施工方临时搭建的这个办公地点，看看负责人是否在，然后能不能对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些回应。
14: 那个张有树怎么回来呢？
15: 他出去了。
14: 那你张先生打那不电话就是马上吗？
2: 这就是那行，那我们自己联系他一下。
14: 联系一下。
2: 好。
11: 我现在就在您这办公室这儿呢，要不然您回来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16: 行吧，好嘞。
2: 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张先生找到我们帮忙来协调一下这个事儿，
17: 我
2: 们和您了解一下情况。
17: 我不接受采访，
13: 因为我们没说。
11: 那解决到上周五开始吧。到现在也没解决，再下雨怎么办？我们要求也不高，给一个具体的时间，什么能修好？
17: 我拒绝回答。
2: 陈老师，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像社区、街道或者说施工方等等，他们的责任是如何划分的？这个责任边界又在哪儿呢？
6: 首先街道办或者叫乡镇吧，他们是整个老旧小区施工改造的第一责任人，他们要负责统筹这个项目的立项，然后群众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要协调解决。那么社区呢，其实就是一个沟通桥梁的作用啊。施工单位无论是说这个建设方啊，还是具体的施工外包方，那么他们都要承担着既要完成施工责任，同时要保障安全生产，对整个的施工要完成他们所承诺的各项的施工细节。
2: 那在施工过程中，比如说出现像张先生这样的房屋受损了，那这个责任主体该是谁呢？该去找谁呢？
6: 那肯定是建设单位施工方嘛。那么他们如果要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造成了这个比如说房屋的一些损坏，他们应当是立刻停止施工啊，寻找这个原因，然后呢拿出解决方案来，并且要完成这个解决。如果不解决，行业管理的职权呀，包括对他的这个信用监管的权利啊，包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利啊，这些都在住建部门。
2: 那么今天这一天下来呢，我们也是分别联系了改造的这个施工方以及小区的属地社区，但是呢截至到目前双方都没有给我们对于张先生的这个遭遇的解决时间以及解决方案有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也因此呢，我们刚刚也是进一步的联系了属地的街道，希望呢能够借助上级单位的力量来推动张先生这个事情的发展。现在就在施工方这边施工的这个临时办公地点这儿，现在就是居民家里肯定承受不住接二连三的这个暴雨的冲击了嘛。我的意思是咱们能不能接到从中做一个协调工作，让他们也能面对居民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7: 虽说我们第一次采访的当天啊，确实没有得到什么明确的回应，但是时隔一天之后，记者呢就接到了街道和张先生分别发来的消息，说这事儿啊有新进展了。那么事情的进展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2: 那么在我们上一次拍摄结束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上午呢，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联系了我们，跟我们表示呢，张先生家的这个事情已经有了推进。那么具体的推进情况如何，我们今天也是再次回到了这儿，也见到了张先生。张先生跟我们讲讲在咱们前天拍摄结束之后这个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11: 昨天街道的主任带着另外的领导过来，然后还有一个老师傅
1: 帮忙看了看，上房顶重新做了防水。师傅说还需要再看看下一场大雨还有哪会不会有漏水的问题，如果要哪还要漏，还是先做防水，如果没有就可以再换那个房顶。
2: 他给咱的承诺是肯定把房顶给咱们彻底换新。
1: 对，
5: 那么目前施工方的处理方式是否合理，是否到位，后续维修方面张先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对此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生活帮帮忙的家装专家武新建老师，请他来给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哈。
15: 这就是应该是做完防水应该是现在这样吧，就是加了一段管，他说
18: 这个是新的新接的排水管，
15: 应该是吧。
18: 那旁边这个呢，
15: 应该也是个排水管吧，我也不懂啊。
18: 就是旧，属于旧的，
19: 可以上去看，我到外面看看。
5: 吴老师表示，要想准确地了解张先生家屋顶目前的情况，还是需要去到现场。于是我们沿着施工方搭建的架子来到了屋顶上，而这一近距离观察，吴老师果然发现了问题。
19: 现在一看，那地上放的那根，那是废弃的。
18: 地上那个啊，就是现在长的这个有包装的，这是一根废弃的管道。
19: 看那根，那不是没接吗？
18: 啊，就等于它只是摆在这儿了，它没有给它连接上这根长管是吧？
19: 对，然后那个管弯的这个是不接的。现在是楼顶的排水管，雨水管从屋顶上来，通过这根管，然后排到这个屋面再流下来。
5: 不过对于这根实际在用的排水管，吴老师也发现了其不足之处。
19: 我建议啊，就是说你看把它那节再往前延伸，最好呢就是延伸到这个屋檐的外头，这个水不要通过那个屋顶去流，就像旁边放的那根管一样。这不没必要伸那么长嘛。这个侧面那还有旁边还是根细管，看到墙上实际是有两根管，那么那根管有可能是空调冷凝水的排水管，按道理那根管也应该像这粗管一样都引出来。
5: 除了一粗一细两根排水管的延伸长度不够外，施工方给张先生家重新做的防水也需要改进。
19: 这个是他家，
18: 那现在从他家上面能看到新做的防水的痕迹吗？
19: 应该就是那层白的，那个白的应该是新做的。
18: 这一圈白色的是吧？
19: 但这样做的也不彻底啊，那个地方明显看到有裂的，
18: 能看到有一个小裂口。
19: 对，防水不能有裂缝，破损，
18: 是
19: 吧？这个最起码的。其实我感觉这个防水还得往上卷，做到这个，再往上。这边明显看到这有缝，墙上有缝隙嘛。对吧？
18: 就是防水面积不够，目测来看。
19: 高度不够。
18: 高度不够。
19: 不然到时候下水下雨的话，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18: 那就会影响到二楼住户了。
19: 对。
5: 同时结合屋内屋外房顶结构的情况，吴老师也分析了可能的隐患，并提出了最终的维修意见。
19: 从现在现场看到这块板已经断裂了。据我判断，就是人在上面踩踏产生这个断裂，即使原来有那个防水，它也有裂缝了，那么水就都可能从缝隙就进来了。按目前我来看啊，它不会说大面积整个顶子塌，因为你看这个板固定在这个方钢上，但是比如说雨水呢，你要是不处理的话，雨水对方钢，你看现在是已经是生锈了，时间长了以后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强度，这两根方钢失效了，它会造成大面积塌了。
5: 而对于施工方给出的先做防水再换屋顶的方案，吴老师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9: 这一层板啊，就是彩钢板，这层板需要换掉，
18: 然后
19: 重新做防水。相当于说这一层防水呢，如果这个板子没事儿，你可以做一下防水可以，但这一层板子已经有问题了，那你就把这个板子去完以后再做防水。不然现在做的不白做吗？
20: 流程上来讲呢，是结构要安全，第二个呢，防水要有效。
5: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作参考。同时吴老师也向张先生详细说明了后续屋内房顶重新装修时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您给帮太大了，跟着也一起跑前跑后的，完了给我们这百姓 帮助真是很大。
2: 那可能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呢，张先生家的这个困境吧，算是暂时得到了解决，但具体的这个后续的维修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但不过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想跟大家聊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啊，像这种施工破坏、漏水扰民等等情况呢，张先生的遭遇肯定不是个例。就是说如何有，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监管办法，或者说能够再完善点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尽量避免这种惠民工程变成像咱们今天遇到的这种麻烦工程。
6: 实际上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准入，施工单位的准入，有信誉的、有责任

0: 勇敢的、有社会担当的这种企业能够来进入这个名单的话，相信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推诿的情况了。第二个呢，就是在合同的细节、施工的方案上面要更细化。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去启动解决方案？如果你事先写得很清楚的话，推诿也就难以有说辞了。最后一个就是在监管处罚上要加大力度。改造的资金如果能够在后期再做结算，予以扣除，那相对就好办了。
1: 老旧小区改造呢，本身就是惠民工程，提高工程质量，优化问题处置流程，就能让惠民的成色呀更足。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那就是夏天啊已经到了，讨厌的蚊子跟着也来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啊刚刚是发布了最新的蚊虫防控提醒，说现在呢咱北京已经进入到蚊子的活跃期了。而且今年的情况啊有一点新变化，就是那种啊白天就敢咬人、攻击性特别强的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越来越高，尤其呢爱在居民区和绿地附近出现。那疾控专家也说了啊，预计七到八月会到了蚊子活动的高峰期。不过您也别太慌张啊，咱北京全年是安排了18次成蚊密度监测，覆盖居民区、公园、工地这些重点区域，科学防控一直没有停过。而且今年呢，手段还升级了，用了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还推广了环保生物杀虫剂，专门啊去对付蚊子的幼虫。最重要的是啊，疾控人员呢反复在强调一句话，就是没有积水就没有蚊子。所以市里呢是推广了五步防蚊法，说白了啊就一个核心，那就是清理咱家里的积水。比如您看看家里那些花盆的托盘啊、闲置容器啊、地漏啊、雨水管道等等，只要这些地方啊不存水，那蚊子的情况就会得到相应的改善。另外呢，咱们去公园啊、河边，最好您穿上那种浅色的长袖衣裤，包括驱蚊产品一定要用正规的，还有纱窗啊、蚊帐啊，早点装起来。总之啊，灭蚊这件事儿啊，从清积水做起，没准这个夏天您就能少被咬上几口了。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了解一下。有一位韩女士啊说反映小区啊人行通道被占用的情况，说居民呢只能走一人宽的小门，这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希望我们来关注。另一位是李先生，他说他购买的血压仪啊感觉不准，厂家呢是要求他寄回厦门，他就希望啊能够帮忙去查找一下北京的检测校准的地点。下面呢再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九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爱生活，每一天。
4: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

0: 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长的，
3: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
2: 是这意思。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的，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患者颈部、背部还有侧身，
5: 上体延髓，下边你看这个视状位到这儿的话，一直到胸上，你看这全都是。
6: 你这个这么长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就等于有脊髓的地方就有肿瘤，比脊髓还要长，
7: 肯定是以生命危险。
8: 手术不做的话我也坚持不了几年，我就希望你跟妈妈沟通一下把这手术做了。
9: 只要你不担心，你我一定坚强，你放心。
10: 我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当时的一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拿着手机看着他吧，说我要做，哎，所以就
11: 别哭，没事啊。做完手术，等你早点平安，咱俩回家啊，妈妈带你回家，知道吗？
9: 妈，我爱自己。
10: 那么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孩子，就一定想办法，应该把他救回来，就跟自己孩子一样，谁都要有孩子。
6: 一开始他发现觉得头晕啊，胳膊不好啊，
10: 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有可能是深渊，那没有办法，相信科学，想尽办法拯救这个生命，也许过了这个坎，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生活。

0: 除了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15岁的彬彬还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1: 这个差点，左手差。
2: 嗯，
1: 抬腿，使劲抬，伸直了抬。
3: 是先发现的侧弯，后发现。

0: 现在的肿瘤是不是啊？
1: 对。
2: 范涛，散播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中心主任，让患者收住院意味着要把病治好。可是这一次，范主任不确定能不能给冰冰这样的承诺。
3: 脊髓的病为什么不好治？因为这个病人啊，一旦生活质量不好了以后，生不如死。脊髓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精神压力还是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你把你的技术提高了，五年之内我们一共大概做了180例髓内肿瘤，超过20多公分的那么只有几个，这种长阶段的脊髓肿瘤在处理上还是很棘手的。
4: 然后我吃饭都狼吞虎咽的吃，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还看看电脑。
2: 即便是吃饭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反复查阅资料，寻找治疗的突破口。这个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合并脊柱侧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和参考。范主任试图尽快找到最佳的移植方案。
5: 其实这个很长啊，这个一直到胸12都有。
3: 现在这个小孩这个病人呢，脊髓里边呢，他这个髓内肿瘤最长了。脊髓外边呢，脊柱侧弯又很大，所以这要求一个医生呢，你具备脊髓内肿瘤手法，同时还要具备侧弯的技术，所以这个呢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实际上是两个高难度4级手术的叠加。
6: 我家孩子还这么小，我不想。
7: 您先别太激动，手术难度是很大，但先别激动。然后呢，咱先要不然先做一些检查，看看咱们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好不好？
6: 做下来这手术得需要多少费用呢？
7: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你得做好这个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准备，好吧？
2: 彬彬的妈妈44岁，5年前丈夫不幸心脏病去世，此后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彬彬一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拯救彬彬的命，彬彬的妈妈必须尽快凑齐手术费用。
8: 说的也是真实的呀，毕竟三哥什么时候没的，你自己带着孩子，你享受低保生活。
9: 你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证件什么的？申请过没合格，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了。
10: 嗯，这家庭情况呢？
9: 这个就是整破了。
10: 对呀，
11: 整断整的多难的，这真的。

0: 现在都千七万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欠这么多钱，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借了，筹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现在医院得欠七万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三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彬彬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彬彬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2: 活了两个瘦一斤，就是近这三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啊。那时候上初一时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彬彬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3: 从上面就开始了，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那这个范围就大了。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边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
4: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5: 邓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凝血比较多，
6: 拼一把吧，拼一把。

0: 儿吗？
1: 这事儿上墙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斌斌，嗯，别怕啊，
2: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在等你啊，非常慢。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彬彬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了，
5: 腰
4: 正，侧弯很厉害。
3: 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1: 快点去睡觉啊！
6: 深呼吸。
7: 看，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4: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6: 刀纱布，
4: 麻醉师傅开了啊。
3: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4: 上走，往上走。
3: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的前提。
4: 我一定要保证他一开始出血就少一点。哎呦，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面，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3: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4: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的风险极其的高。
3: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彬彬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4: 来来来来，纱布来，快来！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象，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段。来，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3: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地被剥离出来。
8: 哎，不行不行，别动！
3: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
8: 哎，别动别动别动！
3: 彬彬的心率陡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4: 跳了，
8: 跳了，
4: 好看！
8: 停！
4: 别动
8: 别动别动！
4: 别动！没事，我不动了。
8: 站住站住！
4: 赶快赶快，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先把病保住，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我爱你，爱你。
2: 奶奶，我也爱你。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1: 快点！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率变化。
2: 不动了，你随时中阳，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0: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脑死了。
3: 来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4: 这个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好，
0: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它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给我吧。
5: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这部分肿瘤与运动神经相互交织裹挟，切除肿瘤过程中极易造成神经受损，造成彬彬永久性的瘫痪。
0: 等等，因为肿瘤的供血比较丰富，质地比较软，我切肿瘤的时候不可能整块把它切掉，如果整块切掉的话它拿不掉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吸引器都吸走了。
3: 小薇捡到的
0: 边界不清晰，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吸引器下那个把这个边界找出来，只有把肿瘤切得越干净它的愈后才会好。
5: 为了减少对运动神经组织的干扰与牵拉，范主任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0: 听到，快，海绵棉片来，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5: 经历了9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2: 来，你公司探子红头给我一把。好，
5: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2: 5540吧，来。
0: 这两个四级手术是一个叠加，
3: 这样。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会讲了，就是说，是不是分开做能好一些？但事实上，这个分开做的时候，这个脚型不如第一次做脚型舒服，脚型的快，因为它有瘢痕有愈合，反倒对脚型不好。那么像我这第一次打开了以后，而且把椎板和脊柱拿掉，把肿瘤切除以后啊，这个椎体的复位要比正常情况下的常规的复位制钉的准确率也会高一些。你看我手术中间都是徒手制钉，徒手制钉的原因就是为了加快制钉的速度，减少术中出血。
2: 腰骨钳子呢？

0: 就怕不够啊！
1: 啊，
0: 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
2: 再来一点点。
0: 差不多。
3: 宿舍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没有一脚 CP，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剖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0: 那个长不长？
3: 基本上我们动的是几？
4: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 3D 骨骼成像。
3: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片。
4: 依托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了 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0: 来，我来，弄这样很难了。
5: 没事，就把这上面这个插。
6: 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会有很大的风险。
0: 再来，再来，还得。拧这个时候小心点，先把镜子拧上，好吧？
7: 对，好了，好了。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需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点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生命危险。
2: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机还有拔管的一个过程。那从 ICU 转出呢，还要经历一个术后卧床的感染，还有肺炎，还有泌尿系感染等等的一些考验。
3: 慢点啊，
4: 能得劲吗？得劲啊。嗓子咬的还难受吗？饿呀，饿了。
5: 刚翻完。

0: 度过了这些考验呢，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那康复中呢，还要经历药物的康复，还有一些功能锻炼、手法康复。
1: 别操心了。
2: 术后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了，也能动弹动弹了。真想先给妈妈个拥抱。
0: 越练越好。加油啊！
3: 嗯，现在下一步就是慢慢能站，站之后得慢慢一步步来，就得慢慢走了。
0: 对，哎，
4: 非常非常满意，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这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
3: 钟浩，没事吧？
4: 没事。
3: 怎么了？
1: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和健康。但是啊，不知道怎么。
0: 一定要告诉他，这平嫂，别忘了。
5: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2: 这个病那个病的，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
5: 1米9几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1: 肾癌的一个特点，早期很难发现，但是呢，肾癌一旦进入晚期以后呢，放化疗效果很差的，不要说5年生存期，3年生存期都很有限，超过10%的都不多。
5: 如果任由癌细胞发展，随时可能威胁生命。而最让医生感到吃惊的是小凯患病的年龄。
1: 我们说肿瘤是一个老年病啊，都是40岁、50岁以后发病率才逐渐增加，但是16岁的这是第一个。
5: 哪怕是对于已经做了30年泌尿外科的医生杜鹏主任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而罕见就意味着危险。
1: 一旦不能手术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
3: 你看这整个半身肾有压的这样，
1: 对，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你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呢？
3: 对，没法保肾。
1: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级，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5: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凯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凯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2: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就是准确的判断，得去做病理。
6: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杜院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他刚16岁，还有很多就是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两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只要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就。
5: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凯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7: 对，你咋着都得切，不要有那种想法。
5: 但是小凯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8: 应该快要给切
7: 切就完了。
0: 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6: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左肾他一直没起作用，就把它割掉就完事了。
3: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

0: 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1: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他看成一个病人，不把他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他放到一个社会中，他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
0: 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右肾有没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治疗。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做移植。
2: 不是，这不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0: 啊，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右肾再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我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
4: 怎么了？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样？哭？你害怕呀？
3: 嗯，我不怕呢。
4: 那你怕什么？
3: 你担心复发呀？
2: 我都没担心复发。
4: 那你担心什么？这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跟人家都给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5: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6: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3: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嘛，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嘛。他心情看着也挺不好受的，怕我们受伤嘛，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7: 戴
8: 好口罩了哈，行，那咱
7: 走吧。下次就在这儿等吧，行吗？
8: 你化妆皮了吗？
7: 这一觉就能看见我了啊！
8: 我走了。
7: 这胳膊提一下啊，防护带量血压，
8: 深呼吸，让他喘气啊。
7: 大家真不错啊，啊，一会儿你就
9: 下去。老头，
7: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8: 坚持一下啊。
10: 这款手术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导。
11: 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那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10: 小凯又接受微创的肾癌。

0: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
1: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00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2: 我一开始也不玩，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0: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的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它肿瘤细胞脱落了。
3: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4: 对，就是 CT 上看这块小血管比较多。
1: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0: 这有个淋巴结，看到没有？
1: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0: 这个淋巴结还得要给它清净。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1: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0: 给我们准备标本的。
1: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有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0: 教授看。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不知道它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啊。
1: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0: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个瘤子。
5: 这么大？
0: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很难判断出这个瘤子的性质，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化验。
1: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0: 恶性度特别高的，5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好吧，手术很顺利。也没出什么血。
5: 谢谢。
0: 好。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6: 孙浩，深呼吸啊！孙浩，眼睛睁开，手术已经结束了啊。
1: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3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7: 怎么样？
8: 挺好。
7: 没事。
5: 我们家属在门外稍等一下啊。
7: 好。好。
5: 那现在手术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嘛，还要过深的。

0: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身份证能不能取呢？
1: 你自己找吧。
0: 取不了。
2: 等待五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3: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2: 在苦苦等待两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3: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
4: 这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的，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2: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3: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 XP11.2，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
4: 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2: 而通过基因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3: 大致清楚了这一点，孙浩再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再跟孙浩的哥哥再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度是非常高。
5: 就是复发率，
3: 复发率也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术后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的机会，就通过这次手术。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
4: 那它可能生命是有限的。
3: 就很少有10%的人活过3年。那我们希望他不复发，希望他不复发。

0: 照亮你会。
1: 一般就是你是中晚期的话，他的预期生命不会超过三年。
0: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2: 的地方，是想知道最坏的结果，
0: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

0: 在我肩膀。
1: 我现在做完手术，正在家休养。虽然我的人生阅历还很浅，但是面对生活的磨难，我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我依然会成为生活的强者。我现在很好，我以后也会很好的，一起加油吧。
2: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3: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你快点进可以吗？
2: 好吧，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4: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了，
5: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
4: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说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5: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6: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2: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病情，生命在疾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4: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疝死亡。

0: 父亲节快乐。
1: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五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
0: 吃饱了，吃饱喝足了，我看看这。

0: 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1: 爸爸你好，
2: 想抱抱你。哎呦，够沉的，害怕吗？
3: 不害怕，
2: 真棒！你特别勇敢啊！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1: 没有睡了。
2: 还真舒服。
1: 所以我拿着
2: ，
1: 睡着之后，
2: 对，你就睡觉，
1: 啥感觉也没有。
2: 对，睡一觉就一醒
1: 就好了。
2: 哎，
1: 就变成这。
2: 嗯，好不好？
1: 好，答应了吗？
2: 你答应了吗？
1: 我答应了。
2: 好。
4: 病房里头这些个小妹妹啊，小弟弟啊，他们也有的比较严重的，然后也做手术，他就知道手术这一说了。
0: 从表面上看，彤彤和正常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听他说话就会发现，每隔几秒钟彤彤就会不自主地咳嗽，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1: 不是咳的，真的
5: 你怎么样啊？你总这样吗？
1: 不是以前不这样
5: 吗？啊，现在呢总这样吗？
1: 有的时候偶尔这样吧。
5: 疼吗？
1: 那倒不疼。
4: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6: 嗨，
1: 嗨，
6: 下午回去了，
1: 挂了。
7: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我说不能控制。
4: 之前就是他那嗓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吃了两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0: 除了频繁的咳嗽，彤彤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4: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
0: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彤彤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彤彤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4: 他不是嗓子不好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的。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通知了。
0: 经过 CT 检查发现，彤彤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7: 做完 CT 之后，它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是8.7×6厘米，这么大的一个瘤。
4: 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比如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0: CT 扫描结果显示，彤彤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1/5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8: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可能，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实际上是很大的了。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斜坡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死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或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0: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彤彤长的是颅咽管瘤，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他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8: 颅咽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四个方向去长，侵及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人脑的所有的大血管，这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9: 是冠切右脖
0: 冠。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颅咽管瘤，葛明主任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 彤彤仅有五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2: 就是这个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9: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2: 首先那个就是说那个输脓大出血
9: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不过，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个波动啊，又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了，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行比较耳顶弓。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此醒不过来了，植物终身状态是有可能性的。我们只能说保证自己每一步一步一步的去做好，但对于孩子来说，将来能恢复成什么样？我们不敢给你做保证，只能说现在这一关还没过呢，没法给你提下一关的事儿。
3: 他这个就是做完手术的话，需要在 ICU 观察。
9: 对，术后转 PICU， 重症监护，然后看情况。叫上你的名字，血缘关系。

0: 咱怎么弄？那咱也做了，咱就商量再把他约上八点半。
1: 我就相信彤彤，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是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都，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这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1: 不要。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呢，把那个小疙瘩取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他伤心的事情。
3: 可以啊，
2: 马上好了吧？
3: 马上好了。
2: 不要剪了，不要剪了。
0: 这是彤彤妈妈第一次感受到手术的来临，看着女儿乌黑的长发一点点的掉落，她只能不断的鼓励彤彤，也是鼓励自己。
3: 加油加油，一点赞，点赞，妈妈你点赞啊！
4: 她最喜欢臭美了，最喜欢头发了，平时都不让剪。
0: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3: 喂
2: 喂，
3: 啊
2: 啊，
3: 吃完了，吃了不少，
2: 今
3: 天一晚上自己吃，
2: 晚上自己吃，
5: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
2: 去。干嘛呀？
5: 给你看看视力。
2: 你看啥视力呀？
5: 看看你的眼睛好。
2: 哪有眼睛？
5: 慢点啊！
2: 别人都不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会下。
5: 你倒挺灵活的。
0: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6: 瞳孔光反射还是不错。
7: 一会儿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微验光。
3: 先抓一走。
5: 接着看，
8: 有一个字看见了吗？缺口从哪边？
2: 下。
8: 再从哪儿呢？
2: 这边，是吧？
8: 来，再换一个啊。接着看。
2: 这能看不清了，刚才小点儿都看不清。
8: 看我这是几个？
2: 一，
8: 这是几？
2: 一，
8: 这个吗？现在看呢？
2: 二，
8: 看不清了是吧？
5: 左眼的视神经啊，就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左眼会失明的。
2: 有白点儿
7: 的。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摁啊，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2: 妈妈根本看不见，太难受了。
7: 等会儿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我们一般不说它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它现有的视力。但是它如果不做的话，它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了，我们叫足中。这种足中的话，是对它是毁灭性的打击。
0: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
5: 走了。
2: 可以让我爸爸去待会儿吗？
5: 是吗？
2: 爸爸，你能进吗？
5: 我进不去。
3: 对，
5: 又
3: 开张了，买一件两件。
2: 不进，我进了。
5: 毛哥进去吗？
0: 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5: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的最低要求。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2: 妈妈，怎么画？
5: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画呢，因为是女孩子，给你点个点儿。
2: 画俩，点个点画个什么？
5: 可以。
2: 爸爸，画我。那个叔叔刚才给我画。和尚就成了，嗯，就变成和尚了。下问童子，灵师采药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不要再给我走了。这小树啊，
3: 对呀，
2: 你
3: 走呀。
2: 不要，我走。
3: 你要走着去啊？
9: 不是，咱们要走了啊。
2: 走着去。
5: 走着去，
3: 可以走着去，
5: 没问题啊。跟我一起走行吧，
3: 走吧，宝宝。
5: 嗯。没事儿啊。走吧，一起走。
2: 没事，
5: 然后爸爸妈妈在另外一个门等。
2: 不行，我不要坐手术。就一块进可以吗？
3: 一会儿没事。妈妈，爸爸就进去，
2: 妈妈走，不一块进，我不想自己进。
5: 别动，
3: 没关系。那我这个阿姨领着你进去行吗？
5: 行吗？
2: 不要，我要妈妈领着。
3: 啊，行，走。
2: 妈妈疼吗？
3: 宝宝往这边来，来，
2: 走，
3: 往这边走。
2: 疼吗？
3: 不疼，一点都不疼啊！
10: 上车吗？
3: 上车吧，好吗？咱们去修车玩去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吗？来，然后鞋子给
5: 踢
3: 掉。
5: 彤彤，
3: 儿子加油啊！彤彤，
5: 彤彤，
11: 叫什么名字呀？
2: 到了。
11: 嗯，对啊，
2: 谁先到？
11: 应该咱们先到。
12: 在接送孩子进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
5: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针固定。
12: 好，行了。我们这儿还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套。
5: 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也比较高。
0: 彤彤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12: 最好摆正，
5: 头架是就着头的，
12: 头也正，头架也正。
5: 需要高点吗？它这是导航是用的嘛，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13: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是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做一个融合。这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 头，然后按流的和在龙脉位置按流这样。
1: 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袋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络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10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坐2-3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可能4-5个小时。
5: 我们开始吧。
1: 就做这个软管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一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椎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5: 放显微镜。
0: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1: 老板，
5: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了。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0: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变扁，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1: 卵管瘤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上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5: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待一会儿再出血管。
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快。
5: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0: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

0: 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密布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1: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一个手术疤，如果扒脑的脑袋会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这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那从这一点一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2: 这个瘤的表面还有一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视瘤的视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棉条海绵吧，切干净的地儿，咱们先用这棉条保护好，免得有血的流入。现在我要处理这个安内这块，这是垂体柄。这垂体柄很清楚是吧？
0: 垂体柄是人体内分泌激素调节的中枢，一旦损伤就会出现严重的电解质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生长高度，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2: 就是跟这垂体柄粘的，我先把这块拿下，可以把这个先拿出来。哎呦，掉下去跑了也回来了，不想出来了。对，来留着。那个基本上那个实性部分咱们就给它拿掉，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周边那些膜。
0: 彤彤的垂体柄幸运地保住了，革命主人希望能够再保住他左眼的视力，可现实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2: 这是视神经，这是那个左侧的视神经。
0: 邪恶的肿瘤紧紧地粘连着彤彤左侧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在分离过程中遭到破坏，彤彤的左眼将会永远失明。葛明主任只有小心再
2: 小心。严重，这边左边粘的厉害，而且左边好像视力不好，这个是有点费劲。来，把凳子给我弄低点。大概是太干了，来时候那个帮我撕，这块有点薄，小心点。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粘的。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它这个血管神经它都粘的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红心变年轻，变得漂漂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那天签完隔准之后就说，哎，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面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就跟我抽血什么的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一定坚强地走下去。
5: 分裂症，肿瘤跟那个左侧的视神经粘连的特别紧，包括左侧的动眼神经、左侧的大脑后动脉粘的非常紧。
6: 上了高冷地点，再低点，
5: 好笨啊！
6: 你们上的高冷高点。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地调整做法，他要以最好的视力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6: 好。

0: 看，还有什么大兵二？哦，到了那什么了，到边了，到了这个
1: 退另外一块
2: 了。我先把这个切了，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0: 看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前面的都弄完了，
2: 现在就是差这个分室和这个
0: 切坡那块了。
3: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0: 又深又看不见。王将，导航试一下看，这应该是出一个策略。哎，别动了，别动了。好。哎，有了。看见里边吗？到策略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视神经，看对吗？
4: 差不多，对。
0: 颈内动脉。
4: 应该是在这儿，
0: 不太行。啊，这是那个安倍。啊，
5: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0: 显微镜都有用。特别费劲，这房这是颈内动脉，这跟那个瘤子
6: 光准啊，
0: 对，它不碎了，不碎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单子看一下，
6: 太费劲了。

0: 喝呢。太好了，哦，好烫，太好烫了。切完了。
1: 解放啊，
0: 这个
2: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
0: 嗯，
3: 在袋子里，
2: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0: 肿瘤全切了，这些都是那膜，就展开时候跟那气球似的，瘤子钻的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切干净了。啊，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了。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那你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2: 行，谢谢。
0: 嗯，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嗯。现在听到这结果，心里头放下了。
1: 挺激动的。
4: 我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头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1: 今天晚上他可能阿修弟他这个病，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就可能清醒，然后我们就看情况。
5: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0: 只要过了这一关，三牙恢复。
6: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了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

0: 但是他不说话。
1: 这边动作有点受影响，
0: 攥着我的手
1: 特别弱了，
2: 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了有点镇静了。
3: 他现在那个左眼睛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的活动稍微弱一点，这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来就完了。那你就在外边等一会儿。
0: 对对对，他有点缺氧。
4: 早上九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5: 今天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不太好，他老哆嗦，就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一天强了，昨天晚上就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6: 还
5: 好
6: 彤彤刚来，还有精神。
0: 彤彤，彤彤，说话，叫什么？
2: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
0: 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
2: 这怎么测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0: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螺旋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
2: 通过咱们术后调整，一般十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5: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子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吧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就能回家了啊！你听见了妈妈说话了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0: 你今天能坐下来吗？
7: 没事，来，
0: 勇敢点！
8: 哎呦，真好，
0: 真棒！
8: 大家打个招呼。
4: 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0: 别
8: 谢了，行，挺好的，看一下，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0: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终于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吗？你看得见我吗？
2: 这是几呢？
5: 二。
0: 二，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
5: 三。
0: 捂上那只眼。这是几？
5: 二。
0: 二啊，
2: 这比这个头两天好多了。
9: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5: 越来越好了就。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10: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11: 好多啊。
10: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4: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0: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8: 谢谢阿姨。
11: 爸爸，
0: 哎呀，好的，好的，爸爸，哎呦，爸爸，哎呦。

0: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啊，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回家想我们吗？回家听妈妈话啊，嗯，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好吗？嗯，别抱。
1: 谢谢哥家长。
0: 嗯，别客气。嗯，抱抱抱。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通过你去给他治疗，他能够健康的成长，这样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最大的欣慰。

0: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1: 这里边是恒温，今天是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1: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0: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2: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喂，出啥事了
6: 团长？
5: 啊，
6: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5: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6: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5: 啊，不客气啊。
7: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7: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驾车过程中看似常见的并线操作，然而却不是每一位驾驶员都能做到规范有序。并线时机不对，打灯提示欠缺，着急赶路心态，种种原因造成了下面这起事故的到来。这里是早晨6点多，六里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前方那座人行过街天桥下面有一座公交站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施画有一条公交专用道，从早晨7点到上午9点，从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这两个时间段，该车道禁止社会车辆驶入。此时，一辆双层公交车自南向北开了过来，在它的后面跟着一辆深色小客。您注意看那辆深色小客的行驶轨迹。

0: 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由第三条车道并进了公交专用道里，它跟在那辆双层公交车的后面。当那辆双层公交车驶入站台上下乘客时，驾车紧随其后的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却不愿等候双层公交车驶出站台，他想要赶紧掰轮绕行，结果在向左掰轮的过程中，一辆沿着第三条车道直行而来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了相撞，造成直行中的深色小客向左侧翻，四轮朝天的翻躺在主路当中。仔细看看，那辆向左掰轮的深色小客被撞后，又跟前面那辆双层公交车发生了相撞。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并线动作之前，请通过反光镜看清楚车身后侧直行方向的情况，并提前亮起转向灯，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提示。对于直行而来的司机们来说，也要密切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减速避让措施，以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路口车流往来，再加上夜间视线不佳，双方驾驶人疏于观察，缺乏预判，一场转弯与直行的事故瞬间发生。其实您只需要来到路口时遵守交通法规，减速多观察，彼此礼让，足以让事故远离。这里是晚上11点多，广安门内大街上的一处路口。从画面中看，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变为绿灯，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由东向北的转弯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跟这辆处于转弯中的出租车发生了相撞事故。事发之前，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准备右转弯驶入广安胡同方向，而那位由东向西直行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出租车的右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出租车的司机在采取转弯动作时显得有些仓促，他没有注意观察车身右后侧直行车道里的情况，未能与骑车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在此也需要提示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要多加谨慎，特别是在看到前方有机动车采取转弯动作时，请务必当心些。深夜主路突现漫天白雾，通行道路视线骤降，让过往车辆司机担惊受怕。蹊跷现象背后，竟是货车司机疏于对货物捆绑固定，致沿路移洒，小疏忽酿成路面通行大隐患。货运司机要提高责任意识、安全意识。
1: 凌晨3点多，在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竟然变得烟雾缭绕。把画面摇过来仔细看看，不知从哪辆车上掉落下来好几袋水泥，它们被行驶中的车辆碾压后漂浮到半空中，造成了此处烟尘四起，一片白茫茫的景象，严重影响到车辆的行驶安全。正当大家为此感到郁闷心烦时，一辆环卫洒水车赶到这里，通过对这些移洒水泥进行喷洒，才逐渐消除了此处白烟四起的局面。这起麻烦的发生源于肇事司机对货物善盖不严、捆绑不牢所造成的。希望货运司机们能够吸取教训，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请务必把货物装好，安安全全的运输，别再制造半路移洒的麻烦了。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火车CEO。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号牌为绿底白字，原有的旧号牌继续有效。我们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记者在朝阳某非机动车登记站门口看到，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前来办理相关业务。有市民办理完电动自行车过户手续，领取到了刚刚开始启用的新号牌。
2: 想到这个换新牌，想着来过一下户。
1: 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号牌字符采用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字样，下排为号牌编码。
3: 不是，我那个自行车比赛的永久号码是C019，是八天川藏的赛的。完了之后，今天那个啥，换绿牌去了，正好换了一个零幺九，太幸运了。非常幸运。
1: 除了颜色和样式的改变，新式号牌还增加了一项新功能——二维码。一位电动自行车店老板告诉记者，这个二维码是用于管理的，民警用警用设备扫一下，车辆的全部信息就能显示出来，查询和核验都更方便了。
4: 现在新的绿牌中间有一个二维码，一扫那个信息就出来所有的车辆的信息。
1: 新式号牌将免费核发给两类车辆，一是申请新车注册登记的，二是已领取旧式号牌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交管部门提示，6月8号前已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可正常上路行驶。同时，电动自行车号牌安装需注意以下几点：号牌应安装在车辆后部的指定位置，正面朝外，字符正向，禁止反装或倒装，必须使用专用固封装置固定在安装孔上，号牌周边不应有影响号牌识别的物体和光源。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未登记的非机动车以及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遮挡、污损、破坏号牌的，要对驾驶人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记者武亮宇、高浩然报道。
0: 再来说一说高考的话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经过了昨天的紧张应考之后，考生们的心态也都从容了许多。但是对于交通保障的民警来说，却没有丝毫的放松，反而是任务最艰巨的一天。因为今天是外语考试，其中有听力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考点周边的交通保障依然在有序进行。现在是下午的4点半，英语考试刚刚结束，各位考生已经陆续的走出考场。在陆河中学外呢，交管部门也拉起了护栏，保障学生通过门口斑马线时的安全。那除了门口的这个保障呢，在陆河中学北侧的路口，交管部门也加强了临时管制措施，为即将要到来的小语种听力考试做出保障，最大可能的降低考点周边的噪音干扰，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6: 没事，师傅，我有句话跟您说一下。师傅，下午有听力考试，然后咱们为了给考生一个比较良好的听力环境，也请您配合一下，咱这个声音稍微大一点，麻烦您绕一下。好吧，您往哪儿走啊？
7: 我去翠屏。
6: 翠屏，那这一会儿咱们从这儿左转，然后走那个九路东路，给您引导过去。好吧，
8: 今天下午呢，考试是咱们这个小语种的听力考试，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新华南路与玉带河大街这儿啊，我们设计了分流岗，对这个摩托车声音比较大的，包括咱们货车噪音大的、影响咱们听力的这个车种啊，我们进行了分流。往东是绕行到咱们这个滨河中路，然后往西咱们是到这个九河处东路和北园南路这一些个低差道路可以进行通行。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而昨天，也就是高考首日，在通州出现了突发情况。一名考生在陆河中学外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那正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民警沈赞迅速反应，并通过指挥中心联系沿线的交警为其保驾护航。我们来关注一下。
9: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1: 昨天上午8点25分，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6: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1: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6: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

0: 进入到等级考的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均提早到8点，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因此考生一定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尽量避免刚才看到的这种情况发生。那现在北京也正式的进入到汛期了，为了有效应对汛期的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京港地铁公司全面完成防汛备战工作，我们来关注一下。
1: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2: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1: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2: 咱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1: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3: 驾驶员转弯时分心、观察不周、操控失误都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今天要看的这辆车就是因为这一过失导致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的农大南口，此时我们看到行驶中的车辆走得较为畅通，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白色小客却破坏了这里的平静状态。这会儿他从路口西侧开了过来，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这辆白色小客从路口的另一侧转弯进入路口，可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却没有控制好方向，突然之间白色小客与人行横道上的安全岛设施出现了相撞。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男士从车里面走了下来，他赶紧查看车身的受损情况。从画面中看，由于在撞击过后车辆的性能受损，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赶到现场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白色小客带离事故现场。司机朋友在驾驶的过程中绝不能分散注意力，出现接打手机或者是其他与行车无关的行为。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提前采取避让措施，以防止事故发生。 行至路口时，如果疏于观察，特别容易引发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剐蹭事故。不管采用什么交通方式出行，注意观察、谨慎通行都是避免交通事故发生的不二法则。中午11点多，在西城区的手帕口南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边有一处院门，一些车辆从旁边的院子里驶出后，可以向右转弯或者是向左转弯掉头。此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停在路边，形成盲区，很快一辆深色小客从院子里开了出来。那辆深色小客在院门处驶出后，司机想要左转弯，仔细看看，由于停着的电动三轮车影响了通行，一位骑车人进入中间车道后想要从深色小客前面绕过去，可是采取措施不及的深色小客把那辆自行车顶翻在路面上，所幸那位骑车人勉强站住身子，并没有摔倒于地。这起事故提醒了所有的出行者，和时间相比，自己的安全显然更为重要。当司机们驾车转弯时，对于车身两侧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得注意避让。而骑车的朋友在遇到前方有情况时，也要注意适当减速慢行，有减速避让的安全意识，才能避免发生事故。 驾驶人行车分心、跟车距离不足，遇到前车制动未能及时减速，是诱发追尾事故的原因。

0: 请在驾车时全程专注路况，预判前车动向，合理预留安全制动距离，切记麻痹大意。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龙塘路与龙隐路的交叉路口。郊区的路面上虽然行驶的车辆较多，可是司机们要是放松警惕，忽视安全，事故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几辆机动车沿着车道自西向东开了过来。由于前方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驾车行驶在前面的面包车司机及时减慢了速度，跟在后面的白色小客也跟着减速。可是箭头所指的那辆白色小客还在快速向前行驶，转眼过后，这辆车的前部严重追撞了前车，而惯例作用导致对方又顶上了最前面的那辆面包车。仔细看看肇事的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在撞击中严重变形，万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会儿前面的两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而肇事的白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在追撞中受损，只能等候拖车救援。由于路况随时会出现变化，司机朋友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大家要保持稳定的驾驶心态，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别因为分心走神而造成事故发生。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2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欢迎回来。在石景山地区，有群众反映深夜出现了摩托车骑行炸街扰民的情况。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名故意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摩托车驾驶员。我们了解一下。
6: 凌晨2点49分，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7: 摩托车看见了吗？
8: 雅马哈，
9: 不是，我这
7: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骑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6: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7: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10: 饭店那个位置呢？我就过去了。
9: 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7: 到那儿了。

0: 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1: 在北仲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2: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3: 一点多点吧。
2: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3: 几点骑到这儿？两点多。
2: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这都几点了？
3: 我们拍视频来着。
2: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1: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而在朝阳的东坝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民警在日常巡逻中发现有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上路。结合夏季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高发的情况，交管部门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走访，最终呢是锁定了居子房路附近的一个园区，并且联合属地分局执法单位找上了门。我们来看看，
5: 这车应该是自己改排气的，排气管这都是自己后换的。
1: 突击检查过程中，民警在园区内一家机车俱乐部发现多辆摩托车，都涉及拼改装的问题。
5: 这排气是你改的吗？
6: 对，我自己改。
5: 自己买的件啊？
6: 这谁自己淘的？
5: 那原车那排气呢？
6: 那是被搁家嘞。
5: 换了。为什么要换这个？
6: 感觉你有点劲儿。
5: 有劲儿。听这声，这声比那个原厂的声好听。
6: 差不多少。
1: 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这辆车是他自己骑的。嘴上说着声音差不多，但改装实际上就是为了炫酷。
5: 这个机动车改变登记参数跟构造，需要去车管所或相关单位去登记备案的，不允许私自改装。
1: 门店前停着的另外两辆摩托车则加装了射灯，多的这辆光车头附近就有四个大的，两个小的，十分夸张。
5: 这个雾灯它是原厂的，那这个肯定是你自己增加的，是吧？跟那个车的道理一样，你一个车一下装出五个射灯去，再加上自己原厂这些灯，再加上车大灯，那不可能的事啊！你这车要把灯光全打开，别人别开车了。
1: 排查下来，共有四辆摩托车非法改装了外观或排气，民警依法进行了暂扣。
5: 这四辆摩托车啊，基本属于大排量的摩托车。一个在它原有没有改装的情况下，它的排量就很足；第二个，在它改装完之后，它的噪音影响还有它的安全系数啊，影响会非常大。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
1: 此外，在园区内，民警还发现三辆汽车也涉嫌非法改装。
5: 这个车轱辘它是否改变了那个轮胎的尺寸，我们得需要后续去核实，看一些原车的车档的尺寸是多少。咱目前来看，这个轮胎现在尺寸最起码超过了车身10公分的范围。
1: 民警表示，轮胎并非越宽越安全，超出车身的宽度，在行驶过程中极有可能影响驾驶人的操作，从而造成安全隐患。
5: 被发现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门店，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再次提示广大司机遵守交通法规。对于拼改装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将持续加大执法力度。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近日，记者跟随交警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执法时，接连拦下两辆违法货车。那司机不仅存在同样的违法行为，还都认出了翱翔，因为刷到过他的视频。但是呢，这俩人却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上了路。对此，民警也提示，刷视频不能光刷个眼熟，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我们来看看。
7: 开抖音了吧？
8: 常看我们节目吗？
7: 那常刷见你。我说一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1: 上午9点半左右，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这辆金牌水泥罐车因闯禁行被民警翱翔发现并拦停。
8: 这个时间段五环路野车不能走的，抓对上货车，这个时间段走五环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驾驶机动车不按停标尺行驶。
1: 不仅违反了禁限行规定，这辆车尾部的号牌上还蒙着一层灰，数字都快看不清了。
8: 牌子回头也擦擦，咱干这活难免会拨上点泥，只能说自个儿勤勤勤去。机动车号牌不清晰，这样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两项违法行为，一共3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
7: 看见你跑不了了，肯定得扣分。
8: 咱要说开这车合理合法合规， 咱也就是见面打个招呼就走了。
1: 很快又有一辆货车因相同的问题被拦下，司机一下车就认出了敖翔。
9: 看见过，
8: 谢谢啊。那在马路上咱这也瞅见了。
1: 司机解释说，他特地等早高峰过了才开上路，可事实上八吨以上的货车此时仍处于进行的时段。
9: 进行点我们已经在那边不让走了，都是进行点过以后才让我们上了的。
10: 这啥是3点以后才能走？
9: 23点以后了吧？
8: 这个时间段你车不能在五环路以内的道路上行驶啊，早上6点之前晚上23点以后才能在这儿行驶，要不然他是外边绕去啊。驾驶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要被处以100元驾驶证呢记一分的处罚。
1: 两名司机都表示，平时经常刷到敖翔的执法视频，觉得挺有意思，可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反面教材。民警提示，刷视频不能光看个热闹，得把安全意识刷进脑子里，守法出行比刷多少视频都管用。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现如今，电动自行车是不少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首选，轻便灵活的同时，安全更应放在首位。一些看似不经意的剐蹭碰撞，实则都是违法行为的必然结果。来看发生在昌平的这起事故，就因为一个违法行为，进而牵出了双方的多项违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1: 我那个方向骑过来，然后到这儿接孩子，往过拐。
12: 由北向东转弯是吧？
11: 对。
1: 傍晚5点，在昌平区鸿福大道出上白路北侧，一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在赶往学校接孩子的途中，撞上了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两轮摩托车，她和车上的小女儿都磕伤了腿部。依据双方的行驶路径，民警表示，责任要由骑车接孩子的女士来承担。
12: 您在这儿实施左转弯，首先这是一条黄线啊，这是禁止穿越的啊。第二点，在您这个前边，也就是您北边来的这个方向，大概10米的左右有一个人行横道，那儿您不去左转，您非得到这儿左转。再往南，也有口，也可以实施左转弯，对吧？但是咱都没考虑到，就是在非得在这个实线过程中啊，横穿这个咱们机动车道，你让这个其他的这个正常行驶的直线驾驶员，这个没有办法预测到你们的行驶轨迹，所以这个造成了咱们这个交通事故。
1: 骑车的女士要到达学校，可以从斑马线推行，也可以从路口左转，可她却错误地选择了压着黄实线横穿机动车道，自己和小女儿受伤的同时，也要承担事故全责。而责任之外，双方还有多项违法行为。
12: 交强险保单出示一下。
13: 交强险
12: 上过吗？
13: 上过。
12: 什么时候上的？
13: 3月份还是9月份？您能帮我查到吗？
12: 这按我这查的，您这已经是没有投保交强险了。
1: 摩托车驾驶人因存在未按期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处理。此外，驾驶人在事发时也忽视了关键的安全装备。
12: 您这头盔在吗？没有。
13: 有。
12: 没带。
13: 我没带。
12: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道交法90条，北京91条第二项，50元一分啊。
1: 同样要因此接受处罚的，还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
12: 二位也没带，是吧？因为我看了一眼，连有都没有。咱们5月1号，咱们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说了啊，咱们这个电动车驾驶员要佩戴这个成员头盔。咱们这个乘坐人员放宽到了16岁啊，小女孩这个孩子是可以戴的，但是呢，乘坐人员也要戴成员头盔。您这头盔两个人都没戴，看您这要接自己的另一个大闺女，也没给她准备头盔，那这是更不对的啊。而且下回啊，咱们只能带乘坐人员只能乘坐一个，下回就别带咱们小闺女了啊，直接自己过来接就可以了，好吧？
1: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标配，后座仅限一名16周岁以下的人员乘坐。对于这两条重要规定，事故中骑车的女士都没能做到。对此，民警提示，学校周边路况复杂，接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配齐安全装备，严守骑行法则，也为孩子做出表率。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时间交给赵薇警官，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4: 您举报，我处理。交

0: 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那从区域分布来看呢，朝阳群众对身边的交通乱象关注度最高，也是投诉热情最高的。西城、东城、海淀、丰台、通州等区市民紧随其后。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看一起朝阳群众投诉的随手拍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北四环东路，一名驾驶员在开车时使用手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车辆行驶中还是双手操作手机，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那作为司机，眼睛不认真看路况，手不在方向盘上操控车辆，这样的行为太过危险。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奥运村大队对驾驶人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分心驾驶害人害己，那作为驾驶人，请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不分心，安全驾驶。接下来还是一起来自朝阳群众投诉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朝阳路，一名驾驶员污损机动车号牌在路上行驶。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号牌被污损后已经是无法辨认，放大号也几乎是看不见了。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双桥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作为驾驶人，上路前要仔细查看号牌，确保清晰可识别，这是作为驾驶人的责任，也是义务。最后是一起来自西城群众投诉的案例。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裕民中路，一名驾驶员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来示意后车，而且呢，跟后车的距离也是非常之近，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西外大队对驾驶人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在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一些市民因为拍摄和上传视频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1: 我们在拍摄驾车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要能拍清驾驶员在驾车的过程中有开车、玩手机、抽烟的违法行为。其次，图像或视频中能够清晰地反映出车辆的号牌以及车辆的外观等基本信息。
0: 目前随手拍平台开通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在等着您。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

0: 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在山西的高速上，有司机报警自己驾驶的轿车发生失控，撞上了路面的大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我们来看看
2: 咋回事呢。是
3: 瞌睡了。
2: 瞌睡了、哦、这才几点呢都瞌睡了？中午没睡？
3: 没有。
4: 经了解，这名驾驶人前一天晚上是夜班，白天又全程接送孩子，由于连日劳累未能好好休息，在行车途中突发犯困瞌睡，注意力完全松懈，导致车辆失控撞上左侧护栏后又撞上右侧路边树木，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1: 近日在江苏扬州，一辆满载液化天然气罐的货车行驶途中遇到险情，靠近车头的部位自燃起火，那一旦气罐受热爆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在消防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化解了险情。我们来看看。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立即铺设好水袋，用泡沫水枪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打击。由于罐体结构复杂，火势控制难度较大，消防员采取冷却控制、稳定燃烧的战术，彻夜坚守，对起火部位持续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货车司机介绍，车上装载货物为硫氧镁板，罐体内为 LNG 天然气，自己停车吃饭时突然发现车头起火了。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在广西桂林，一辆装载生猪的货车在下山转弯的时候失控侧翻，冲下了约20米高的路基陡坡，坠入树林，驾驶员悬空倒立，被困在了变形的驾驶室内，情况非常危急。我们来看看。
4: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车上的27头生猪一同坠落，有部分在车厢内躁动，增加了车体不稳定风险，给现场救援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经过迅速研判，优先开展固车避险作业，利用安全绳索对事故车身进行多点捆绑固定，杜绝二次滑落风险。经过紧张有序的破拆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立即移交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专业检查和救治。
1: 近日在宁波的高速上，一辆小车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出高速，并且险些和后方的重型货车发生了相撞。我们看看当时的惊险一幕。
4: 事发当天，一辆小车行至 G92 杭甬高速余姚出口附近，驾驶员因分心走神，发现即将错过出口后心存侥幸，在实线区域连续变更4条车道，强行驶向匝道，后方两辆正常行驶的重型货车紧急刹车，险象环生，所幸避让及时，没有发生事故。经查，该驾驶员存在高速实线变道、连续变更多个车道2项交通违法行为，最终涉事驾驶员被高速交警依法处以相应处罚。
1: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最近江西赣州的消防员处理了一起让人捏把汗的事故。在高速上，一辆满载百货的挂车因为雨天路滑，直接来了一个侧翻加自燃，烧的只剩个铁架子。我们看看。
4: 中午1点左右，一辆拉着日用百货的货车因雨天路滑失控撞上护栏，火苗呼的一下窜了起来。消防部门赶到时，货车已经变成了一辆火车，现场黑烟滚滚，车厢内的火势正顺着货物往车尾蔓延，情况十分危急。队员们立即出动2支水枪，一支压制明火，一支冷却油箱，防止爆炸。经过近2个小时的全力扑救，大火才彻底被扑灭。据了解，事发地为下坡路段，货车在行驶途中因下雨路滑，驾驶员刹车时挂车尾部突然甩向护栏，随后侧翻起火，驾驶员自行脱困并报警求助。
1: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还有哪些事故类型呢？咱们继续来看。
5: 这里是早晨8点多，石景山区的苹果园路口，一辆白色小客横着车身趴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离他不远处翻倒着一辆摩托车，而在旁边的路面上躺着的是摩托车的驾驶者。眼前这辆摩托车究竟是如何被撞倒的呢？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苹果园路口。从画面中看，那位摩托车

0: 车的驾驶者把车停在由东向南左转弯的车队中，很快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了绿灯。您注意看那位摩托车的驾驶者，交通信号灯变灯之后，这位摩托车的驾驶者竟然压过实线进入了对向车道。恰在此时，这辆白色小客在前方采取掉头动作，由于躲闪未及，白色小客的左前侧与摩托车的右侧车身相撞，摩托车的驾驶者随之翻倒于地。从画面中看，从路边跑过来的一位男士和女士把压在驾驶者身上的摩托车搬了起来，而驾驶白色小客的女司机也急忙下车查看被撞者的情况。所幸这位摩托车驾驶者的性命算是保住了，随后赶到现场的救护人员把他送往了附近医院。骑摩托车的朋友们要遵守法规，不能进入对向车道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们采取转弯掉头的动作时也要遵守法规，多注意观察两侧的情况才行。
1: 晚上六点多，在八角桥上的五环主路里，一起五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这起事故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从画面中看，五辆事故车中越是排在后面的车辆损失就越大，而五位当事司机呢，个个是郁闷不已，尤其是驾驶最后面那辆深色越野车的，他恐怕是最为后悔的。如果自己能够保持沉稳的驾驶状态，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情况，不这么风风火火的驾车，事故的麻烦是不会摊到自己头上的。确实，很多司机朋友因为要办的事情比较多，在行驶中难免会有心急的情况，不过既然是驾车，就应该保证交通安全，在这一点上司机们绝对不能含糊。
2: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的朝阳公园南路，此时我们发现一辆银色小客在由西向东方向这儿发生了事故。从画面中看，这辆银色小客的半个车身窜进了绿化带中，它的车头在撞到了一根电线杆后，严重变形的前机器盖已经向上掀了起来。眼前又是一起司机在驾车时因为分心捡手机导致方向盘失控，进而造成了事故。驾车时双手扶稳方向盘，集中注意力是司机们安全行车的基础，不要以为低头捡手机在瞬间就能完成，事实已经证明，短短的一瞬间会让交通事故陡然发生。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4: 提示大家，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明天晚上再会。

0: 检查我们手机啊？
1: 检查一下，麻烦二位理解。
0: 凭什么？
1: 别废话，把手机拿出来。
0: 你别废话。
1: 嘿，
2: 波哥警告你们啊，
3: 我们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如果你要强行查看呢，别怪我报警。
1: 跟我玩这招，带走。
0: 哎哎。
3: 去哪儿？
4: 爸。
0: 没完了啊。
5: 刚才明明是另外一个男的，怎么变成吊死猫了？

0: 凤芝，姐姐，
1: 高仁同学，哎，你跟这个案子很有缘啊。
0: 嗨，你们可总算来了，赶紧进去收拾他们啊。
1: 你先说说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0: 大概意思是他们组了一个局，但担心刁四毛把他们给出卖了。
2: 其他的呢？
0: 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也是无意间听到的。哦，对了，里边还有一个女的。
3: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别看啊。
4: 那个雪茄狼呢？
5: 刚才在呢，现在不见了。
6: 熟悉门给我们了吗？
5: 啊，好。误会，误会。
3: 看完了？看出什么了？
5: 啊，没什么，闹点小误会。
3: 就完事儿了？
5: 哦，不，我们道歉啊，抱歉，
0: 对不起。
6: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说这事儿的人在哪？人找不着，这事儿可没完。
4: 啊！你们两个，马上去把那个雪茄狼给我找回来。
0: 是。
5: 哎，哥姐，要不咱先……哥，要不咱先下包房去玩会儿？
0: 是不是，今天都算我的，免单。
3: 今天就算。知道我是谁吗？
4: 不知道。
3: 那我告诉你。我是你的会员，记住了。
4: 哦哦，好，明白。以后哥随时想来玩，随时来玩，打折啊。
7: 二位领导，怎么样？抓不抓？
0: 不行，不能抓。
1: 说说，你为什么觉得不能抓？
0: 那个刁四毛是个小角色，应该不是核心成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是跟那个女的对话的人。
2: 还有一个人，什么人？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们两个人现在在西部酒厂里，我怕时间长了瞒不住。
1: 邹队，你让罗军他们先进去看看情况，我们先不动。
2: 是。
0: 不是，那我呢？我是骗经理才拦住他们的，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西部酒厂的势力挺大的。
1: 直接说。
0: 我想将计就计，让刁四毛觉得我是故意在整蛊他们。只不过我得受点皮肉之苦了，
1: 能扛住吗？
0: 没事，那我现在就去了。
1: 东波，你跟着去看看。
7: 好。
2: 这小子挨打还这么高兴。
0: 谁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别！好，我走了，走，哎呦，轻点，轻点。疼！哎，我去，慢点，哥，哎，嗨，兄弟，不是，咱们好好说嘛，是吧？
4: 高人，你还真是个高人，拿我当枪使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
8: 赵经理，那有可能是他进去之前把录像已经删了。
4: 废什么话？
3: 哎，聊天呢，你俩。我告诉你。我今天很不开心。
4: 消消气，消消气！今天还用您亲自动手啊？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呀？给我打！
8: 哎，行，下手这么重，打出人命怎么办？
4: 哥，只要你能出气，打死了我们担着。
3: 行，你们也担不起。看，赔点钱得。
8: 啊？还赔钱？这不是江湖上说打了不赔，赔了不打吗？
4: 哥，只要你能消气。
8: 哥，你说，出多少钱？
3: 没听着没钱吗？没钱那就打死吧。
8: 啊，不是，
9: 不能。说吧，要多少钱？我出。
3: 那就3000。
9: 一会儿拿给你。
0: 姐姐，谢谢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那帮人得把我打成肉泥。
9: 臭小子，我要不是看你平时对姐好，才懒得救我。
0: 谢谢姐。
9: 雪茄卖了1200，欠我1800，记得还我。
0: 嗯，放心吧，加上利息给你2000，实在不行人都给你。
9: 去。
10: 哎，好，对不起，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今天是我在夜总会最后一天上班了。啊？对，但是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永远会记得姐姐对我的好。那你走了要记得想我啊。嗯，忘不了。那我走了，姐。
11: 哎呦，罗总，罗总来呀！对不住，对不住，你还多大的事儿，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7: 赵林，政策你也都懂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实跟我说啊！哎呀，
11: 看您说的，能有什么事儿啊？咱这儿文明消费，拒绝黄赌毒，那牌子也是在那儿挂着呢。不过您这警车是不是往边挪挪？您往这儿一停，谁还敢来啊？客人得少一半儿。
7: 哪那么多废话？ 刚才有人打110报警了，说你们这儿有人打架。没有啊，你看这歌舞升平的，这怎么能打架呢？啊，
11: 娱乐场所嘛，这每天喝多了撒酒疯了，倒是有几个，但都是小打小闹，你也知道，都正常的吧？要不我给您叫几个保安，您问问。行了，叫来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
12: 这样啊，今天晚上的监控我全取走啊，我可给你提个醒，没准就有通缉的人在你这儿出现过。哟，注意保密啊。好，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咱们公安工作。您请。
13: 二位领导，今儿这事儿我办的还算行吧？
12: 别问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
13: 啊，
12: 受伤了？
13: 啊，没事儿。
12: 正好车上有药，我给你喷一点，哪儿受伤了？
13: 真没事儿，快一点儿！今天表扬你一句，受苦了。还有哪儿？

0: 怎么了？疼哭了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想我妈了。
2: 哎呀，
3: 疼疼疼疼！哎
2: 呀，啊，揉揉揉揉，这么不小心呐，忍着点啊，忍着点。
0: 快把衣服穿好，别着凉了啊。
1: 嗯。谢谢你，凤姐。
4: 高人，我以前对你态度不好，向你道歉。
1: 小意思，我小人不计大人过，没放心里。
5: 老四，以后您再随时来啊。
6: 随时来，你能陪着呀？
5: 看您说的，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7: 我们回去以后会给你们发个通知啊，有什么消息立马向我汇报。
5: 得嘞，您放心，没问题。您慢走啊，慢点啊。

0: 你小子刚才没挨过揍是吧？我，哎，这和疼！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疼！
1: 疼！哎，刚才那么多人打我的时候，没见你叫疼。哎，说，西部九城你什么时候去的？
0: 我一直在那儿啊。
1: 还挺着呢，还挺着。
0: 哎，行了，轻点儿。哎，陈哥，陈哥打电话叫我去的。
1: 陈哥，他干什么的？
0: 就上次一起拦你那人。
2: 你俩干嘛呢？我让你俩下来干嘛呢？哎，
0: 让你干什么？他就让我去唱歌，我其他也不知道啊。轻点儿。
2: 不知道是吧？行。哎，行，你牛啊，你牛！我看我大哥来，你还牛不牛？
1: 还跟我嘴硬是吧？
0: 哎哎哎，行了行了，我认输了，放手，放手，没轻没重的，脸上痘都给你抹掉了。
2: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0: 他们叫什么？让你干什么？和你什么关系？我先回答哪条？哎，男的叫陈汉庭，女的叫兰姐，大名不知道。
2: 和你什么关系？
0: 那能有什么关系？就跟着他们找点钱呗。
2: 找钱？那还搞杀猪盘啊？
0: 杀猪盘？又不是杀人盘，还能搭上命？
2: 不是杀猪盘要你命，今儿我听他们说，随时准备把你这个臭棋子给弃了。
0: 兰姐说的，
2: 眼看人家把你给活埋了，你还给人家刨坑呢。

0: 喂，
1: 情况怎么样？
0: 没喽，不过看样子这个人跟吊死猫有过节。
1: 赶紧清理了，再有人缠着不放，安排老陈来点硬手段。

0: 血管来。冯植，他们在跟我们玩狸猫换太子，
1: 玩这一手，说明他们已经发现有问题了。
0: 那他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是高人搞的鬼了，
1: 所以高人又主动去找刁四毛了。
2: 想迷惑他们，只是杀猪盘的恶作剧。
3: 这个女的叫谢冠兰，29岁，郑州市本市人，田中兴公司总经理助理，有营养师资格，经常参加当地的电视台节目，在当地呢算是一个名人。
4: 重心案中没有证据指向他，所以只进行了询问，之后就消失了，直到最近又开始露面。至于他是以为风声已经过了，还是想卷土重来，没法确定。
1: 那个神秘男子找到了吗？
4: 还没有，这个人伪装得很好，根据监控无法掌握准确信息。
0: 用这么复杂的伪装还去找刁四毛，明显是迷惑扰乱我们的视线，我觉得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
5: 内部受案，展开调查。
6: 莫队长，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我觉得我的身上也散发出了正义的光。啊，
7: 停！啊，太过了啊，太肉麻了，我浑身鸡皮疙瘩。好，来，看一下。
8: 各道审批已经通过了，去南关派出所。
9: 南关派出所，
8: 一年见习期，好好干。如果再出什么岔子，我可保不了你啊。
6: 保证完成任务。
7: 满意了吗？去吧，加油。
6: 是。
7: 这臭小子，我就喜欢你这个劲儿。
10: 毕业了。
11: 咱们几个终于聚一块了，下次是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啊。你们都怎么样了最近？
12: 还行。
13: 怎么还没信儿呢？真烦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中州的同学以后要时常聚一聚，
12: 这毕业了感情不能断。
14: 我看你不是想和我们聚，是和没人聚了。
11: 小，可我现在正准备考研呢，哪有那么多闲工夫陪他。按理说咱们几个都有着落，怎么就高人他？
13: 是，按理说市长应该是最先被分配的呀。哎，行了，算我说错了。哎，正好我跟市长我俩作伴的。来，喝，别愣着了。
11: 喝什么喝呀？高人不来聚餐都没钱。
6: 是谁在晃这个氛围担当啊？
15: 来了。
11: 我想我那盘还有黄木怎么还没上。
7: 我跟你们说啊，女人永远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6: 想就想呗，
7: 什么不好意思。
6: 干饭。哎，
16: 热死我了，拿去了。
7: 林姐又变漂亮了。
17: 你这天天被爱情滋润着，化妆品的钱都省了。

0: 高大师，你就别笑话我俩了，这也是我们俩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
2: 我第一次忘说爱你的时候。
1: 哎，宝儿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说都毕业了这么多时间，你不好好多陪陪人家，别到时候等黄花菜都凉了，我看你怎么办。
3: 师长，您这么说话是会出人命的。不是我不想见，我见不到，我给打电话都打不通。
1: 行行行，不说了。
4: 哎，各位，你跟大牛听说放在一个所上。
5: 嗯，对啊，我保护你啊。
1: 之前是谁说的？找保镖都不会找大牛这样的呀。没事，要我说啊，
4: 那得感谢班长姐，
1: 在学校靠班长姐，出了学校联络大家还得靠班长姐，感谢班长姐为我们辛苦的付出。
4: 是，
1: 喝一个。
6: 干杯！
7: 谢谢
8: 班长姐。
1: 同时呢。恭喜在座的各位光荣顺利的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为我们的老百姓即将付出你们的青春热血。来，走一个。宝儿啊，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9: 可能是排名太靠后吧。
3: 不是，按理说也差不多了呀。
5: 没问题，
9: 我会培养要你们呀。
10: 你就别说人家了，你呢？
1: 俗话说，天将降大任于我，必将苦我心志，劳我筋，饿我饥。
10: 哎，等，不要圈了，直说。
1: 不是行行出状元吗？不管我在哪儿，都不影响我高人，成为一名高人。
5: 是行行出状元，到底哪行？
3: 是。你到底分哪儿了？
1: 下周南关派出所报道。
0: 可以呀，高大师。
11: 难怪呀，连你封大胆都对他赞不绝口，确实不错。不过子英同志，你想过没有啊？只单纯的会玩脑子可不足以支撑你的论断呀。
12: 李局，他杀猪盘的表现啊已经让我很惊喜了，接下来在西部九城他的表现更是让我脸前一亮。当时呢，他敏锐地发现了异常，本来可以规避的，但他没有，他将计就计，迎难而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在他的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智商和手段，而是谋略和大局。
11: 哎呀，能让你奉旨队长夸成这样的人，我还真是头回见啊。
12: 我这也是实事求是，不过接下来啊，我要重点考察他的另一种品质。
11: 嗯，这就对了，勇敢和真诚是警察的灵魂，缺了这个，无论技能多么优秀都不行。
12: 于局，
13: 这接下来的见习期对他很重要，
12: 对我的计划也很重要，领导可得多支持我啊。
11: 放心吧，只要他符合条件，我一定支持。啊，哟，饭点到了，这样吧，中午啊，我们一起吃个饭。咱们市局食堂的饭菜还是不错的啊，正好可以给我详细的说一说你那个伟大的计划。
12: 是，
11: 走吧。
14: 这钱宝不去报道，派出所还不可以给他打电话呀？
15: 不行。这当警察太危险了。
14: 谁啊？来了。
16: 哎，叔，
14: 你怎么了？怎么了？哎呦，
16: 叔，今儿聚餐喝开心，喝多了。哎
14: 呦，咱放沙发上去。
15: 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6: 慢点。
15: 哎呀，我累的。
16: 行了，叔，公子安全送到家，任务已完成，我先回家了。
14: 啊，好。哎，小高，啊，叔问你点事儿，来。小高啊，你跟我们家钱宝啊是四年同学，
16: 嗯，
14: 又是好哥们儿。你跟叔说，

0: 钱宝适不适合做警察。
1: 叔啊，本来我不想跟您说的，但既然您都问了，那今儿我必须得跟您挑明了。这钱宝啊，真不适合当警察。
2: 是吧？我们也这么觉得。要不
0: 你们劝劝他。
1: 放心，叔，我一定劝他。
3: 哎，叔，我问你啊，
1: 您是天生就能把生意做这么好吗？
2: 那怎么可能？那我吃了多少苦啊，摸爬滚打才到今天。
1: 是啊，我就觉得人哪有天生就适合干什么的呀，那不是干着干着就好像干成功了，对不对？行了，叔，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就回家了。
2: 好好好好，
4: 再见，叔。
2: 哎，行。哎，
4: 再见，阿姨。
5: 哎，高人走了，谢谢啊。
4: 哎，客气。
2: 好，慢点啊。
4: 哎，拜拜。
2: 哎，这臭小子拿话绕我。
6: 怎么样，钱宝没事吧？他还吐呢吗？酒精中毒？你别吓我，他到底怎么了？
1: 我只是吐啊。
6: 他到底怎么了呀？你别吓我。
1: 你们家钱宝再这么下去就危险了。
6: 那赶快送医院呀。
1: 恐怕送医院也救不了他。他呀得自救。
6: 不是，怎么说？
1: 他被分配到派出所了。你们家钱宝要是再这么个公子哥作风，他没危险，谁有危险啊？
7: 真的，咱们都当警察了。
6: 钱宝当警察了，钱宝当警察了。
1: 人家高级住宅小区，你真是，走。
6: 就送到这儿吧。
2: 啊。
6: 嗯，梅雪也走了，就咱们俩。你不想跟我说点什么吗？
2: 是。啊。吃好喝好，每天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6: 还有吗？
2: 还有。嗨。啊，对了，我这不是离派出所报道还有几天吗？我找了个活干。
6: 然后呢？
2: 然后。然后

0: 全体都有，全部集合。首先，恭喜几位新来的同志，祝贺你们成为人民警察的一员，并分配到咱们南关派出所。
1: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了。这派出所啊，是个基层单位，是与老百姓联合最紧密的地方，所以我要提几点要求。第一，我不允许你们像在学校一样出现各样的问题，我要求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能适应的要适应，不能适应的也要适应，明白吗？
2: 明白。
1: 第二，警察是一种职业，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也不是挣钱牟利的地方，你们要牢记秉公执法四个字，一切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明白吗？
2: 明白。
1: 最后再强调一点，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服从管理，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不管你们有任何的理由，我不想也不会听你们的任何解释，这是命令，能做到吗？
2: 是。

0: 哟，师傅您来了。
1: 嗯，怎么样，累不累？
0: 不累，这才哪到哪啊！我以前带旅游团的时候比这辛苦多了。
2: 带团的时候可是有收入，现在这可全是义务的，每天干这些能适应吗？
0: 没问题。

0: 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再盯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嗯，
2: 确实，按照现在。
1: 你怎么来了？
3: 大人，先坐下。
2: 好。
3: 其实啊，你们刚才的判断都没有错，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是我总觉得不对，所以啊，我把高人找来，就想听听不同的声音，这样有利于我们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2: 冯芝，您过奖了，您直接说什么事儿？
4: 方磊，跟踪刁四毛好多天了，一直都没有新的情况发现，所以我们想，
5: 罗索呀，高人怎么又被叫到经侦支队去了？
6: 我想不让他去，我有办法吗？
5: 他可是您徒弟啊，再说见习期还没结束呢，怎么就被别人挖走了？
6: 老王，你还真把他当成给咱贴宣传海报的小徒弟了？
5: 肯定不是，我发现这孩子呀，不怕苦，不怕累，还挺勤快。他是任劳任怨，不仅自己的事儿啊干的是踏踏实实，而且把人呀也哄的是服服帖帖的。这样的孩子啊，你舍得把他调走吗？
6: 哎呀，老王啊，可惜了我。
7: 这孩子见习完呀，
6: 肯定是留不在咱这儿了。你想想，被风之看上的人，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儿？
1: 情况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吗？
8: 我听明白了。我觉得你们想的没有什么错。
0: 我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9: 哪不对劲啊？
0: 如果他们真的要舍弃了刁四毛，为什么从派出所出来以后要带他走呢？还有，为什么要派人吸引你们外勤人员的视线呢？
10: 很简单呀，
11: 他们怕刁四毛漏了什么，看看有没有把他们给供出来。
0: 那在西部九城那个神秘的男子，为什么不找别人替他，非得找刁四毛呢？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刁四毛还有用，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发现他吗？
0: 也许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这样他们就自以为自己掌控着整个局面。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跟着刁四毛不但没用，反而成了他们的风向标了。
0: 对，只有顺着他们的意思，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
3: 如果我们撤回外勤，反而会打草惊蛇。
12: 内紧外松，以不变应万变。
0: 对了，西部囚禁出来，我又去找了刁四毛，我感觉他也像是被利用的，所以
1: 那可不一定，万一他也是试探你呢？你别忘了，他们可是职业骗子。
0: 是，这也是我想的问题，但有别的突破口吗？
4: 如果是你，你打算怎么办？
0: 冯芝，我不能左右你们的思路，但是我有一个建议，换人继续跟踪刁四毛。
4: 然后呢？
0: 然后就按周队说的，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神秘男子身上。
1: 你说了这么半天，就是想告诉我们，除了撤出外勤，其他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0: 哎，对，我就这意思。
1: 哦，那你能不能直说呢？你绕来绕去的，啊，真的是。
7: 周队，我呀，我就是一个见习警员，你体谅一下。
4: 行了，高人，没你事了。回去吧。
8: 好，那不打扰你们了。
1: 凤芝，我就不明白了，直来直去的一句话，愣是被他绕了两座立交桥。
3: 他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云里雾里的，这说明什么？
1: 说明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该插手，所以这小子是在绕咱们。
3: 你再想一想，跟我们说话，他有必要绕来绕去吗？
1: 他是在用骗子的思维设计反骗的动作，是在告诉我们骗子的行为逻辑。
13: 哎，师傅，您回来了。
14: 哟，这不高警官吗？
13: 哎，
14: 啊！哎呦，您看我们南关所这小庙，还能留得住您吗？
0: 师傅，您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我哪舍得离开你呀？
6: 别，你将来要是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了，你还能认我这个师傅？

0: 师傅，要不是组织上有纪律，我非把您的名字纹在我的额头上。哎呦，有点烫，我给您吹一吹。
1: 你说你一天就没个正形啊你。
0: 哎呀，您看，我都忘了您喜欢茶叶，多放点，我再给您加点钱。
1: 哎，等等等等，你呀，少跟我在这儿拍马屁啊！
0: 师傅，您放心吧。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跟着您，您想甩都甩不掉。
1: 你说你那个嘴怎么就那么甜呢？啊，怪不得门卫和老王在我这儿一个劲儿的夸你。哎呀，你才来几个月呀？你这威信快比我高了吧？
0: 哪有啊？只要您不说出关，我绝对不擅自调动。
1: 这功夫没学到家。你知道去一线有多危险吗？
0: 师傅，我知道您心疼我。要不这样吧，您也工作一天了，下班后我请您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
1: 吃什么呀？我这儿还一堆事儿呢，你少跟我在这儿臭贫啊！一个月就休这么一天，老爷子在家等你呢，赶紧回家去。
0: 那我走了。
2: 老娘，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3: 你们怎么来了？
2: 别提了，我都值了一个多月班了，好不容易轮休一天，这才能跟梅雪出来玩。走啊，一块儿啊。
3: 那你们应该找钱宝，不应该找我。
2: 别提那个臭钱宝了，他现在每天都在训练，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3: 啊，是不是见不到又想，见着了又觉得烦？
2: 哎，好像你有经验似的。
3: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烦得慌。
4: 老娘，你是不是刚参加工作不适应累的呀？
5: 你看他这一身力气，下班了还没打球，老是累的。
6: 我累倒不觉得累，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4: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啊！你遇到什么事儿吗？
3: 没有啊，我平时跟着师傅下片巡逻做训练，没什么事儿。
2: 老娘，你不是动了春心了吧？
7: 啊！看上哪个警花了？
6: 没有警花。对了，约老高了吗？
2: 你可算是问着了。本来呢，玲玲要单独约他的，他倒好，非要把我也叫上。我可不想当电灯泡，这不来找你了。
6: 哦，班长姐，你跟老哥。
4: 我们俩的事儿，你见面自己问他吧。
6: 那走吧，饿了。
8: 哎，来的太慢了，干嘛去了？
6: 不行了啊！真
8: 是，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今儿可有口福了，这家店可是咱们全市最好吃的一家羊肉店。
9: 真的假的？
8: 真的。哎，别着急动筷子，这是我刚下的。
0: 你们最近怎么样？
6: 挺好。
0: 挺好。
2: 你别问我们三个呀，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8: 什么什么情况呀？
10: 你俩，
8: 你能不能别老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有些问题可以问，有些问题不能问，这是我跟你们班长姐的小秘密。
2: 高大师，你藏得可够深的。
8: 哎，藏得更深的还有呢。
2: 啊，
8: 知道刚才为什么没让你动筷子吗？
3: 为什么？
8: 因为吃饭之前得有仪式，给你们变个小魔术。
9: 你又要变什么？
8: 啊，我这手里可是啥也都没有啊，啥都没有，对不对？
6: 嗯。
8: 啊。三、二、一。
9: 骗人！你什么都没有。
6: 玩我呢？
8: 我跟你说，谁是你班长姐的人，没有这口气，来你这口气。来。
0: 你得带着浓浓的爱意。
2: 是，高大师你也太厉害了吧！
0: 玲玲，这可是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足足攒了一个月，精挑细选给你买的，希望你能喜欢。
4: 喜欢。
1: 哎呀！
2: 恭喜你啊，玲玲，
4: 好看吗？
2: 好看。嗯，想我们家钱宝了。
4: 你想他干什么呀？他以后送你更大。
6: 哎，好了好了，我饿
3: 了。狗粮撒够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4: 来吧，来我们干一个吧。
11: 是是是，
4: 干杯！
8: 哎，爸，
4: 干杯！
3: 百年好合啊！
4: 恭喜啊！
3: 好合啊！祝你们仨都幸福。
8: 谢谢。干。
0: 麻料也是秘制的，你尝尝，行吧？
4: 嗯。
3: 喂，妈，怎么了？好，我马上回来。
12: 听我说，
13: 我告诉你，今天我拿的东西，你给我退钱，
12: 退钱！
4: 你
13: 说好的一个礼拜送货，
4: 怎
12: 么回事？
4: 哎，老牛，是我的，千万别冲动。
13: 大柱子想先想方子吧，退钱！哎呀，
14: 退钱！别找他！哎呦，要我怎么办呢？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还钱！
6: 怎么回事吧？
14: 儿啊，你可回来了，快去把你爸找回来。把他们买按摩椅的钱快退给他们。
8: 是，
3: 我退给我。哎，大家不要吵，大家不要吵，不要吵。
6: 妈，这样，我先去找我爸，您先冷静一下，在这等我。这两位是我同学，
3: 我那天陪着你，好吗？
14: 哎呀。

0: 开的。
1: 爸，
2: 怎么了？
3: 爸，我问你，卖你按摩椅的人去哪儿了？
2: 这两个礼拜不在，出去推销去了。
4: 推销？
2: 不是，你买椅子花了多少钱？
4: 我没花钱，咱家那个那是为了方便做业务，他们留给我的样子。这段时间啊，我介绍你赵叔、王叔，还有好些人啊，
3: 都订了咱的货。
4: 我啊，还赚了不少的外快。
2: 哎呀，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退货呀！家里来了好多人啊，嚷嚷着退钱呢。
4: 哎，这些人，你说当初买货的时候，他们说了又便宜又值又好啊，现在人家厂家生产不出来了，他们这又着急了啊。
2: 可是你听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4: 我刚给人家打过电话啊，人家说了，最多再过一个礼拜准到货，
2: 不是一个星期的事
4: 儿。你不信我是吧？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你听听。
5: 来来来，看一下，你看这边，
6: 哎呦，
5: 这
6: 么冷
5: 啊！这边问一下，
7: 哇，
5: 那边就是。
6: 平衡点，平衡点，有舒服的，对，安慰试试。等会你来做，
8: 商量商量。
9: 排好队
4: ，哎，怎么不接电话呢？在哪？
3: 这老婆你就叫。
10: 来，
11: 叔叔阿姨，跟我们这边的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问我。
10: 来，过来。今天就这样吧，我去休息吧。
2: 那这么多人怎么办？
10: 让你干嘛干嘛，快点。
12: 还有夜间
13: 呢，厂家电话打不通。我爸留的销售的电话也没人接啊。
14: 知道了，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你照顾好叔叔阿姨，他们岁数也不小了，千万身体不要出什么问题。
13: 我知道，有班长姐他俩帮着呢。
14: 嗯。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嗯，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
1: 不大，
0: 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
1: 刨子，
0: 就是摸家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刨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
1: 我见过豹了，
0: 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你看。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
0: 尾巴还摇着呢，
1: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0: 厂家电话打不通，我爸留的销售的电话也没人接啊。
1: 知道了，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你照顾好叔叔阿姨，他们岁数也不小了，千万身体不要出什么问题。
0: 我知道，有班长姐他俩帮着呢。
1: 嗯。

0: 你们干什么呢？
1: 你好，大叔，我们有点急事想进去看一看。
0: 有什么急事啊？预约了吗？闲杂人员不让进。
1: 大叔，请问你们这儿是生产按摩椅吗？
0: 是啊，怎么了？
1: 请问这个按摩椅是你们这儿生产的吗？
0: 是啊，这不过都是旧型号的，不值钱。哦，
1: 那请问这个按摩椅多少钱一台？
0: 前两个月有10台的库存，全被一个人买走了，好像是才花了3万块钱。
2: 3万一台？
0: 什么一台呀？10台3万。
1: 一台才3000块钱。
3: 师傅，我要报案，所有证据指向一起诈骗案。

0: 这是在全卖了，刨去成本，刨去返点，咱一共净赚了50多万。对了，还有几十台空投，咱还能继续赚200多万。
1: 不是你见没见过钱啊？200万算个屁呀！这什么老大没出手，老大出手至少2000万起。2000万？
0: 哎哥，你老大在哪儿？带我们去看看呗。
1: 不是你谁呀？
2: 老大想见就见，想找就找。别着急，老大有活一定会联系咱们的。那咱们也不能闲着，要不找点别的东西吧。
0: 咱们现在啊，哪儿都不能去。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反应过来了，等过了这阵风，咱们再把钱分了。哪儿都不能去。
3: 行，听您的。
0: 好。
4: 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我们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
5: 都是老邻居了，多担待着点儿。
6: 不行，这绑费花完钱，赶紧还钱！
7: 都老邻居了，这多不会说不行，我先听懂了。
8: 就是一个星期，你说好的也是礼拜送货，张佩佩多长时间了？我也要求退钱。
9: 市长，这怎么办呀？老牛家本来就不容易。
10: 人肯定早就已经跑了，等师傅来了再说吧。我先进去看看情况。
11: 你在这儿等他。
12: 好。
13: 这货要是来不了，我老牛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我也还你们的钱。
14: 砸什么钱？老牛，哎呦，真没人了，这。
15: 谁来了？这谁啊？谁呀？
16: 兄弟，你别哭了。
12: 叔，你也别难受，事情已经发生了，
13: 闹也没有用。等警察来了，把这个情况给他们说清楚。
12: 早些抓住骗子，才是解决的办法。我们等会儿，等会儿啊！
17: 等会儿啊！
12: 不是，万一这骗子抓不到，那该怎么办啊？
17: 阿姨，您忘了我跟大壮是干什么的了吗？
18: 对，
12: 对呀，你们是警察，你们是警察呀！
19: 警察，
12: 所以你们只管照顾好你们的身体，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去解决，啊？
20: 可大壮说你们还没有办案的权利呀。
12: 我们有师傅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警察，或这种案子根本就不叫事儿啊！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20: 放心，阿姨，放心，各位，我啊刚从厂子里面回来，那帮骗子的身份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去，
12: 我们也能给他们抓回来。
20: 好好好，我相信。实际上，我就担心他爸这心脏。

0: 罗头长，啊，
1: 你们都在呢，情况怎么样？
2: 高人已经进去了，就等您来了。
1: 走。
3: 阿姨，您看，您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
4: 相信你，
5: 相信你，
4: 来相信你。
3: 有一个是吧？来了，我，这里是牛旅长的父亲，这是罗总。
1: 你好。
6: 大家伙儿先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是咱们南关派出所的所长，我叫罗军。我先带牛力壮的父亲啊，我们进屋啊，了解一下案情。大家伙儿别着急，先等我们一下，好吗？
1: 好。嗯。阿姨，你就放心吧啊。嗯。
7: 给你们添麻烦。
1: 没有。
0: 当时他们说按摩椅卖50000，
8: 但是可以白给我，就是让我给大伙儿多做做宣传，还说可以拿提成，我就……
1: 他们大概长什么模样？有多少人？
6: 这按摩椅带了多少台？卖出了多少？您清楚吗？
8: 他们大概也就2-3个人。啊，不不不。可能，
9: 叔，啊，您别急，慢慢想。
8: 好像还有一些人是他们的托儿，车上好像有10几台，但是他们说有100台，全卖光了。这我还帮着好多人订了货，可是到现在也不来。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帮骗子给抓回来。
6: 还是要麻烦您先给我们回一趟所里，
9: 我们需要确认有没有病案的可能。
10: 牛大柱，你给我滚出来，把骗我们的钱还给我们。
8: 哎，又有人来了，我出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啊。
9: 叔，你还是别出去了，您现在出去容易激化矛盾。
8: 那也不行啊，这邻里邻居的，我不能永远不做人了。
6: 这样吧，高人，我先出去和大家伙解释解释，
1: 等一会儿你再带着他上车。
9: 好。叔，叔，你别紧张，有我师父在，放心。
11: 那可是我的棺材本啊，警察同志啊，你不能给我做主啊！
12: 他要是不还钱呢，我们就死在他门口。
13: 对
14: 对，就是
15: 不能还
14: 这事儿，我们跟他没完。
11: 对，跟他没完。
6: 大家伙儿啊，大家伙儿冷静冷静，听我说啊，大家伙儿的心情啊，我能理解。这谁家被骗了呀？这心里都不舒服，是不是？但是呢，我也希望大伙儿呢，能给我们警察一点时间，
16: 我们得调查呀。我保证，肯定能把这伙骗子给抓回来。
12: 能吗？
17: 能啊！
10: 我们可不是不相信你，但是今天这个钱就得让牛大柱吐出来。
11: 对
12: 对对，
11: 吐
12: 出来！
11: 今天就还钱，他要是跑了，我们去哪儿找他去？
18: 对呀、啊，
6: 这跑得了和尚，还跑得了庙啊？
16: 他儿子、他老伴儿，这不都在家呢吗？他还能不回来啊？
12: 那可
14: 那没准儿。
6: 大伙儿放心，他就是想跑，我们也不能让他跑啊。
12: 要不然呢，我们就在这吃他的、喝他的。我们就不走了，
13: 对，
12: 走了，
16: 老哥，您这样做可就不对了。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
6: 但是呢，今天你们要是强行进到人家里不走了，这性质就变了，这可属于扰乱治安了。
19: 啊，有
14: 是吗？
10: 那行，警察同志，我们先回去。你们要不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还来。
12: 对，我们还来。
6: 行，大爷，一看您就是个明白人，听我的。先回家去吧，好吗？
10: 走。
20: 警察同志，
6: 哎哎，
20: 拜托了啊！
6: 放心吧，回家吧啊。
20: 好，
9: 走吧，叔。
21: 大牛，哎。这几天就委屈阿姨了，让阿姨对他们多担待点。钱宝，
6: 哎，
21: 你在梅雪留下，陪陪阿姨。
6: 放心吧，
0: 爸，我就是担心你。我去了之后，把所有事情交代清楚。
9: 嗯，爸，没事，在家照顾好您吧。
0: 啊，放心。
21: 走吧，叔。

0: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
1: 您看仔细了，
0: 就是他，就在旭东小区门口。
2: 好，您呀，先回去，等我们消息。
1: 高然，你去送他。
3: 好。
0: 哎，警官，哎，警官，那我被骗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2: 您放心，一有消息，我们马上通知您。再碰上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咱还是得多想想，是吧？
0: 哎，
4: 走吧，刘叔。
0: 我老牛这辈子没干过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儿，你说这老了老了，我怎么反而被人家骗了呀？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媳妇儿啊！哎呀，
5: 刘叔。

0: 牛叔也太可怜了，这帮骗子，接下来可怎么办呀？
1: 大家过来一下，这样，大家凑一凑，给道长救个急。我这儿有8000，
0: 我手机里也有5000，
2: 我这儿也有5000。
3: 停！你们把钱都拿出来了，你们以后怎么过呀？有我钱宝在，钱还是问题吗？
1: 这是大家伙的一份心意，一会儿啊就收好了，交给大壮，好吧？哦，记住，别直接给，三个小伙骗骗他，拿着。
4: 钱宝，你就听市长的吧，我这有点，大家凑一凑，一起统筹攻击。
2: 你就听大家的吧，
1: 行了，我回来还有事儿，先回去了。你们看好大壮啊。

0: 您好好看看，是这个人吗？
1: 就是他，就是他。
2: 警察同志，这可是我们的棺材本啊，这帮骗子不得好死。
3: 奶奶，奶奶，
4: 孙子，奶奶对不起你啊。
5: 爸，爸，你别喝了。哎，你别喝了。爸，你还有我呢。
6: 这么多钱啊，一辈子也还不起了。
5: 爸，我帮你还。
7: 别喝了。
0: 这就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状态，
8: 借旅游骗钱，保险诈骗，投资诈骗，电信诈骗，婚恋诈骗，各种骗术层出不穷。
0: 从今年一月份到现在，
8: 诈骗案占比已经越来越高了。
0: 小子，我们虽然是在基层，可我们身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
9: 现在反诈宣传铺天盖地的，怎么还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
0: 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反诈，可骗术也在不停的升级。再加上这些受害者防范意识和警惕心太差，加上一点占小便宜的心理，所以咱们的工作任重道远啊。
9: 明白。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做骗子？干干净净的挣点钱不好吗？
0: 这有的人吧，经得住诱惑，他就能对抗贪婪；但那些经不住诱惑的人，
8: 贪婪就会把人的心慢慢的吞噬掉。
1: 哎，爸，你干嘛呀？
6: 这不治了，欠邻居们的钱还没还完，就别在我身上花钱了。
1: 爸，骗子肯定能抓到钱，肯定能追回来，放心吧。啊，
6: 骗子能抓到，可那钱能追回来吗？我都想好了，咱不能坑了邻居，你把咱家房卖了，咱把邻居的钱还上。
1: 卖房？别瞎想了，
6: 咱家那老宅子还能值几个钱？房子没了不要紧，可咱老牛家说什么也不能落下让人家戳脊梁骨的名声啊。
1: 叔，我来看您了。哦，您好点了吗？老牛，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0: 走吧。什么意思？
1: 骗子锁定了。
0: 什么？这么快？
1: 嘘。
2: 钱周然，
1: 骗子是锁定了，可是他们现在躲起来了，这赃款追回来还需要时间。
0: 那这钱从哪儿？
3: 你就先跟叔叔说，钱要回来了，把叔叔的情绪安抚好。
0: 不行不行，我不要。
4: 什么不要不要的？这钱是你借的，你还得还呢。拿着，
0: 我想办法把钱还上。
4: 哎，行行，把叔叔照顾好了吧。
0: 走了，宝儿，先生。
4: 这是师长的意思，也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5: 牛哥，
4: 我们都等着你归队。
0: 妈，告诉你个好消息，骗子抓到了，钱追回来了。
6: 真的？
0: 真的。
6: 你可别骗我。
0: 真的，钱宝刚刚告诉我的。
6: 谢天谢地呀！
0: 所以啊，你就放心吧，安心养病，咱不用卖房啊。
7: 师傅，经过调查，这是中州新来的一群诈骗团伙，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微购诈骗，总涉案金额将近500万。最近好几天都没露面了，我是担心他们跑路了。如果真的跑路了，再找就等于到海龙镇了。
8: 这不大可能。我们和交警大队那边一直也有联系，各个路口都设置了关卡，也增加了警力。一旦发现他们的踪迹，我们会立即得到消息的。
7: 那就说明他们根本就没动。
8: 你是说他们在故意消耗我们的精力？
7: 对，一旦时间拖久了，他们总会找到机会离开。
8: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个时间我们怎么掌控？这要是藏上了半年，这案子就这么一直悬着？
7: 师傅，我提两个建议。第一，
8: 行了，你先不用和我汇报。
9: 这个案子案情重大，涉及面广，移交到经侦支队了。
8: 封支点名要让你去支队配合，你整理一下笔录和档案，今天就过去吧。去了好好配合，别给我和咱们所丢脸。
7: 是。
10: 将我们巡查的警察改为便装，或者说临时撤出布置的警力，
11: 给对方造成我们松懈的假象。
12: 我同意。

0: 同志，我想让莫小伟来跟我配合。怎么样，小伟，有把握吗？
1: 只要他们进入天眼系统的范围里，就一定逃不了。
0: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2: 但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全部资料。
3: 行，我安排人马上发过来。
4: 好嘞，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啊。弟兄们，路口查岗的警察都撤了。哎，
5: 这算走了，五天了，哥。哎，不过话说，您那招够绝的，就是以退为进，把警察耍直忽悠呢。你
6: 主要这两天太憋屈了，有钱都没地儿花，
4: 要钱要命，收拾东西赶紧走。哎，一会儿兵分两路，你们俩拿着钱开车先走，汇合地点，等我电话通知。
5: 哥，你不跟我们一块走？
4: 你傻呀？不怕被一锅端吗？怀疑我？
5: 没有。
4: 他妈钱让你都拿着，想什么呢？
5: 行，那我们先走。哎，你怎么走啊，哥？
4: 打车。
5: 行
6: 行。
4: 电话通知地点啊。
5: 好嘞。
6: 好，
1: 市长，你们过来看看。
0: 这几天都没有下雨，道路泥泞的地方在郊区。
2: 你看火车停靠的位置和方向。
0: 光辉路偏南郊，在南面的郊区。
2: 现在还不能下定论，但只能排除东西方向，有可能他们是在声东击西。
0: 你是说他们故意把我们引到错误的方向？
2: 也不好说，不过两条线索结合起来也许能断定。
0: 我查查新闻。

0: 北郊某工厂地下水管爆裂，经过紧急处理得到控制。
1: 他们在北郊。冯娟，我建议把路面监控的警力放在北郊，无论是他们北上还是南下，重点检查几个他们必经的路口，一定会露出尾巴。
2: 我哥马上就出城了。
3: 你们出城绕到省外，再从邻省南下后都回到咱们汇合地点。哎，那帮警察就算是有三头六臂也找不着咱们了。
2: 博哥高啊，
0: 你看他们还是沉不住气了。
4: 具体位置
0: 现在到了棉纺路，
4: 终于露头了。你们两个盯紧了，我去安排抓捕。
5: 好，
6: 是

0: 下好，我这。东山炸了，庞博已经跑路躲起来了。嗯，现在咱们缺一个有骨魄力的人，必须得找个内行人帮忙。下了这么大本儿，咱们得弄回来呀。莫急，风紧，知个儿给跨疯子，就得控制了。行了，撂了吧。
1: 好。

0: 程小曼，
1: 哎，
0: 来所里有3个月了吧？
1: 没有，2个月零26天。
2: 见习期结束了，有什么想法啊？
1: 一切听您安排。
0: 这次的案子办得不错。
3: 风之找我了，问您有什么想法？
1: 要调我去金山？
3: 还没全决定呢。
1: 啊，
0: 但是还是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1: 我态度很明确，继续跟着师傅您。
4: 行了啊，别跟我这儿装了。
2: 执法资格考过了，立即去京真报道。
1: 师傅，我真不想离开您。我跟您在一起的这些日子，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这些办案的经验，我在别的地儿能学到吗？肯定不行。所以师傅，您就让我一直待在您的身边。
4: 行，
0: 你别给我搞得跟这个生离死别似的啊！
4: 到京真给我好好干，给你师傅我长点脸。你还愣着干嘛呀？
2: 见习期结束了吗？
1: 没有啊。
4: 那不干活去？
1: 去。师傅，给您煲杯茶去。

0: 小石，
1: 金妹，
2: 来来来来来。
3: 哎，蒋爷客气了。
1: 抱抱，想你了。
3: 蒋爷大老远把我叫过来，不是为了跟我搂搂抱抱、啊？
2: 当然不是了。
4: 哎呦，

0: 你说咱俩得多长时间没见了？
1: 越来越漂亮。来来来，
0: 送你个小礼物。
2: 相爷啊，现在局势这么紧，你还想开个局啊？
0: 要不说我喜欢我金妹呢，就是聪明。这事儿万事俱备，就欠金老师你了。
2: 可我听说那个刁四毛近来不安分，不但得罪了景院的学生，还进了次局子。你有这么个累赘，你就不怕坏了好事儿？
0: 金老师，我跟你保证，
3: 你就是一个讲师，
0: 只不过课时费高一点而已。这事儿要是都算犯罪的话，那这一天还不得枪毙个百八十个的？手真漂亮。
2: 那得看讲什么。虚拟货币这一套被国家打击得很严，这局很可能还没布好呢，就被警察拆台了。
0: 行，别卖关子了。说说你的真实想法。
2: 我有三个条件。第一，刁四毛必须舍得我，不想跟他有任何联系。
4: 没问题，金老师，没了刁四毛还有我李小管呢。
2: 你不是也漏了吗？冲什么大尾巴狼啊？
0: 那这事好办，交给我了。下一条。
2: 第二，听说那个景院的学生本事不小，所以这次布局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0: 那当然，谁也不愿意跟警察过不去。
2: 第三呢，蒋爷你也说过，风险越大收益越高，那这次咱们冒这么大的风险，收益嘛。
0: 金老师，你开个价。
2: 蒋爷您想通了，先预付50%吧，等我看到钱了，我再决定干不干。走了。
0: 要不要通知兰姐？
5: 不用，
0: 你给我盯紧了她就行。
5: 兰姐那边我说。
0: 是。
1: 小爷，那你看我还能做点什么？
0: 你给我看好她要死毛就行，别让她再给我惹事。
1: 是，小爷。
0: 还愣着干嘛呢？不走。不要。
1: 要要要要要。回来。
4: 谢谢蒋爷。谢谢蒋爷啊。

0: 喂喂喂，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1: 啊，这里边人呢？
0: 都搬走了。
2: 搬走了？
1: 对。
3: 今儿我听他们说，随时准备把你这个臭棋子给气。
2: 兰姐说了，
3: 眼看人家把你给活埋了，你还给人家刨坑呢？
2: 什么时候？
0: 我哪记得？赶紧走，赶紧走。
2: 真搬走了？
0: 对，赶紧走，赶紧走。
2: 我真是一枚弃子啊。
4: 凤至，外勤报告，以前我们关注的金雅福出现在监视范围之内。
5: 目标有什么动静？
4: 刁四毛这一次好像被他们气了，李小拐也变了藏身之地。
5: 跟我们比耐心呢？金雅福呢？
4: 他出现之后一直往盈维公司跑。
6: 盈维公司？查到什么线索了？
4: 没有任何异常。我在想他们是不是收手不干了。
6: 不可能，不好的局不可能收手，只能是观察风向，等待时机。
4: 您是说他们是在评估风险？
6: 当然也可能是在甄选诈骗目标。让冯帅跟东波他们盯紧吧，还有查查这个盈维公司。
4: 好。
7: 哎，等一下，来盈维公司面试排好队啊。哎，一个一个来，叫什么名字？
8: 思凯，
7: 请进。叫什么名字？
8: 金浩强。
7: 金浩强，看一下啊。

0: 走。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尹家正。
3: 这今天已经是第四波了，招这么多人，动静不小啊。
4: 哎，雇人工、租场地、买设备，每一样都得花钱。哎，光这游轮公司的壳啊，就不是个小数目。这背后要是没有庞大资金的支撑啊，不可能的。
3: 这些人啊，干不出什么好事。依我说，预防万一，早点给他们断了得了。
4: 现在就只能是想想了，拿什么断呀？人家证照齐全，合法经营。
5: 现在啊，咱们只能等，等他们露出破绽之后啊，咱们才有机会。
3: 可要再这样下去，他们骗局做大了，咱可就麻烦了。
4: 哎，就是咱们经济类案件最难缠的地方。咱们如果没有证据，上头也不会允许咱们动手。其实我还有更担心的，
3: 就像前几个案子一样，局破了，嫌疑人卷钱跑了。
4: 对，哎，你知道吗？最近啊，风之跟邹队在满队挑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为什么呀？
4: 下棋。
3: 什么棋啊？
4: 下一盘把他们全给端了的大棋。
3: 行了，听上面安排。咱们领导还想得比咱们高得多。
6: 行，那后面有什么消息我们会通知你的。
7: 嗯，好的，谢谢。
8: 下一位。
6: 等一下，休息一会儿吧。
8: 好的。

0: 怎么样，顺利吗？
1: 累死了。我是来给你当讲师的还是管理人事部的？又被你骗。
0: 那谁让你贪便宜图省力来的？最后吃亏的可不就是你自己吗？
1: 哎，蒋哥，
0: 嗯，
1: 之前重心我没有参与，我听说你们就做了个 APP 软件，就能有那么多业务员、下线代理和微商加盟。
2: 你真以为代理商预付了2亿多的货款，
0: 凭的就是花多少返多少啊？
1: 难道重心还有实体？
0: 你以为呢？局就是一个闭环，每一环都各自为战，而且还要互相补给，但是不一定每一环都知道每一环的存在。
1: 可以啊，你们
0: 干活吧。
3: 继续吧，
4: 下一位。
5: 哎，老板，串好了。
6: 小管，
7: 哎呦，靠坐。咋了？
6: 以后别跟着我了。
7: 啊？彪哥，我做错啥了？
6: 我出局了。
7: 不是，你这话啥意思？
6: 那个老板一开始就拿我当个妻子。明天吃啥也不知道，
7: 不是这事儿也赖不着你啊，那还不是高人那小子干的事儿。
6: 高人，他是真高，
7: 也就跟我差不多高。
6: 我觉得陈汉廷和金雅慧加起来，都不是他的个儿。
7: 我实话讲吧，你没喝多吧？啊，他就一新警察，你觉得陈哥还对付不了他了？
6: 我十几岁出来混，现在混十几年了，头一回在一个小子身上折两次。
7: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这么就服了？
6: 那能怎么办？他是警察，
7: 咱明的不行来暗的，暗的不行来不要脸的。咱不图别的，就为了扒下他那身警服，给老板看看，咱俩是真有本事。
6: 你想玩火啊？
7: 那还必须得在这火上浇点油。来，

0: 那边人多吗？
1: 挺多的。
0: 盯紧了啊。
1: 好的，哥。

0: 路边那几个下棋的都是眼线，那个旅馆肯定有问题。
1: 嗯，我也看出来了，而且这个局还不小。
0: 要不我进去看看，我脸生刚来，换个便装就进去了。如果有问题我就给你们发信号，你们收网，如果没有问题我进去转一圈就出来，你看行不行？
1: 有眼线你怎么进去？
0: 我刚才看到姜四宝进去了，我就说认识他，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
1: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万一他们把东西提前转移了那就来不及了。
2: 五哥呢？
3: 哎，找谁呢？
4: 啊，开了。
5: 哦，我是刁四毛的朋友，
6: 进来玩两把。
3: 啊，去吧。
7: 二十一点通杀，
8: 又输了。
5: 大哥，大哥帮你打几把，凑凑手气，转转运。
8: 你谁啊你？
5: 输了算我的，赢了你全拿走了。
8: 那行，你来。
7: 下注，下注，下注！快点下注啊！
9: 哎，大哥，咱们这牌玩挺长时间了，要不换副新牌吧？
7: 行啊，没问题，换一副就换一副。
9: 哎，等等，
5: 看那副没有拆开过的扑克牌吧。
7: 好，来，再看。

0: 兄弟们，过三关，这钱
1: 没问题，
2: 收回去了。
3: 夹住，
1: 继续的，
3: 夹住。
0: 大凡呢？
4: 发。不要了。
5: 哦哦哦！哇！
6: 赔钱！耶
7: 耶！
4: 赔钱赔钱赔钱
1: 赔钱
4: 赔钱
1: 赔钱
8: 赔钱！
9: 赔钱就赔钱。
4: 第二关了啊！
1: 好，
4: 第二关了啊！
1: 好。

0: 快点！
1: 耶！赔钱赔钱赔钱
2: 赔钱赔钱！
1: 要吗？要一张。

0: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1: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0: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2: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3: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

0: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要一张，再要一张，再要一张。
1: 你可要想好了。
2: 二十一年，我六关了。
3: 小子，你赢的太多了吧？
4: 哟，你们赌场只许输不许赢啊？
5: 就是，
4: 我这刚玩几把就赶我走啊？
6: 我是问我老板，还没有把本赢回来呢，怎么的？不让打了？
4: 赶人了？
7: 兄弟，你是来这儿捣乱的吧？
4: 我是来这儿打牌的。
7: 你来错地方了，我们这儿不欢迎你。
4: 走走，哎哎哎！
8: 哎哎，怎么还
7: 动
8: 手呢？
7: 打他！
8: 是，
7: 打他！
8: 师傅，行动！下去啊！
9: 吵吵什么呢？
10: 不是，没事。
9: 你怎么在这儿？
10: 他是警察，快跑！
9: 打牌呢我认，但是你们这位姓高的警官收我钱这事儿你们得管吧，这场子可一直都是他罩的。
11: 刘司马，你少跟我们来这套，你自己是什么人你自己不清楚吗？
9: 我是举报人啊，我举报他受贿当保护伞，这是公民的权利，我没错吧？
12: 刘司马，可是你在派出所聘警察来的时候进来多少次了，怎么还改不了这臭毛病呢？搞清楚你现在的状况，我不会轻易放了你，我会把你干的那些脏事儿坏事儿一件一件的查清楚。
9: 查呗，你查我他们查你，咱俩各论各的。

0: 对不对？
1: 罗总在哪儿呢？
0: 他在办公室，我带你去。
1: 好。
2: 师傅，周队来了。
3: 啊，周队，坐，
2: 请。
3: 高然，
4: 哎，
3: 你先去值班室回避一下。
2: 哦。
1: 罗索，情况怎么样？
3: 吊死毛，吊他受贿，说是。

0: 是他们的保护伞。你也清楚，咱们的原则是，只要有举报就得查。根据现在的情况看，高人得停职一段时间了。
1: 怎么样，子阳？上次你给我提到的计划中的那个关键人物，现在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2: 队里现有的人啊，我们都过了一遍，确实都不太合适。我想来想去啊，还是想用高人，他最合适。前几个月呢，我一直在关注他和他那个小团队，他们团队的每个人啊，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得都非常不错。其他几个呢，我都打算招到队里来了，就差他了。前些天啊，
3: 他还帮我们破获了一起零元购的案子呢。
1: 不错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将来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身份去打入那个团伙内部啊？
3: 这也正是难点。我们一直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先解决他的身份问题，然后
4: 苏磊的，喂，
3: 是吗？好，于局，理由来了。
1: 好，什么情况？
3: 刁四毛举报高人，说他受贿，当他们的保护伞。
1: 这个刁四毛是个什么人呢？
3: 这个刁四毛是南关街头的一个小混混，那六起诈骗案他参与过一两起，我们也是发现啊，他前段时间有异常以后才有了这个计划。
1: 啊，既然这样，那就先进行查证，如果受贿属实，我们绝不姑息。但如果是诬陷，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0: 高仁同志，你看一下这个文件。这是对你的处理意见。
1: 杜夏同志，我根本没有收过吊丝猫的钱。
0: 如果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异议，你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好了，你可以走了。
2: 原则上就按照计划来，
3: 如果出现突发状况要及时调整，计划实施之后啊，实行要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还有一点，你们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不然的话我们没法向他还有他的家人交代啊。
4: 请玉局放心，我们一定做好保密和保护工作。
3: 进去之后接触到的可都是些见不得光的阴暗面，所以啊，他的思想状况也要随时把握好。
4: 明白。
5: 真是难为这个小伙子了。这样，马上安排，我见见他。

0: 我舒不舒服你们还不知道吗？
1: 你都看出来了。
0: 才见习了3个月，雕丝毛设这么小的局就把我给诬陷了，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你们就这么处分我，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一切你们早已经收集好了。
1: 看来我以前还真是小瞧你了，那你为什么还愁眉不展呢？
0: 左队，
1: 嗯，
0: 你们这么做考虑过我的想法吗？
1: 这3个月你所有的经历我们全都知道，具体的事情余局会跟你说的。
2: 余局来了。

0: 余局，奉旨，高人来了。
1: 高人，呵呵，终于见到你这位高人了啊！
2: 余局你好。余局，你有话就直说吧，绕这么大圈子，到底是想让我干什么？
3: 高人，好好跟余局说话。
1: 小高啊，你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2: 以前想过，现在都觉得白想。
1: 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能够猜到为什么会是这种结果了吧？
2: 嗯。
1: 小高，我们正在追踪一起可能发生的诈骗案，需要一位懂骗术的人帮忙。我们了解了你的过往，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4: 所以就给我这个处分。
1: 对，不过那都是对外的说法，我们希望你能作为特勤人员打入这个诈骗集团的内部，也希望你能放下心里的羁绊，拼一拼，搏一搏。
2: 那如果我拒绝呢？
1: 说一个拒绝的理由。
2: 你应该知道。

0: 服务员，
1: 来瓶酒。
2: 你也想受处分啊？没报备不能喝酒。
1: 条例没忘。
2: 谢谢啊，不用了。
3: 我郁闷呐，我就是想不通。
0: 他跟我说叫我什么都不要问，说出去挣钱去了。你缺钱你跟我说呀，再怎么着也不能出去收黑钱吧。
4: 反正我不相信啊，论挣钱咱几个谁挣得过他，受贿收黑钱不可能。
2: 我也不相信，可是通报上写的一清二楚，而且这都两天了他也没申诉。
0: 是啊，我也不相信，可是督察能冤枉他吗？
5: 我觉得呀，没那么简单。小伟你觉得呢？
6: 哦，我不敢瞎说啊，但我也觉得他不会。会不会有别的原因啊？
2: 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几个月咱们聚了这么多次，也没听到什么传闻。
6: 我在想啊，毕业前风之跟邹队几次到学校考察，
7: 应该是很看好我们，尤其是高人。现在见习期还没完就调整岗位，我们几个全都要进竞争支队了，偏在这个时候说市长犯错误，
6: 这太巧合了吧。
2: 支队计划让高人干什么呢？高人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呢？
8: 小高，想什么呢？进去聊会儿吧。
6: 啊，
8: 坐吧。怎么了？看你最近郁郁寡欢的，在外面混得不好啊？
6: 嗯，就是因为混得不好，所以我想继续回夜总会上班。静姐，你最近怎么样啊？
8: 我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不过呢，你静姐心态好。这人呐，他总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0: 活着，就算累，他也有奔头。要成天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大好的青春时光，他走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
1: 谢谢金姐，今天你还做了一回我的人生导师。那我就换衣服上班去了。
0: 去吧。
1: 哦，对了，这是上次欠你的钱，给。
0: 臭小子，你真以为我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催你还钱啊？姐还不是想见你。
1: 那我回来上班了，不是天天都能见了吗？但是这钱啊，还是拿着。
2: 我过去。
3: 你们俩真把那小子给办了？
4: 是啊，这也算是我们给您立的投名状了。
3: 行啊，你们俩还是有点能力啊。
4: 蒋爷，以后我们就跟着您了，赴汤蹈火，唯您是战。
3: 你们俩能干什么呀？
4: 您说要干什么，我们就能干什么。
2: 我也是。
3: 你们别跟我说，金老师说收你们，我保证二话不说。金老师说不收你们，我也没有办法。啊，
4: 蒋爷，这不我们也是没机会见着金老师嘛，所以才来求您。这事您要是帮我们办了，我们以后还孝敬您。
3: 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跟金老师谈谈。他要再不收你们，那可别赖我了。哎呦，
4: 那怎么敢呢？谢您还来不及了。那蒋爷，我们就明儿见。
3: 行，
2: 那拜拜啊。
3: 回去吧，等我消息啊。哎呦，
4: 这是给您的，差点带走，您慢用。
2: 拜拜啊，蒋爷。
3: 蒋爷，吵了，这两个小子说的不假，您是要带他们吗？
5: 上面人越多，我们越安全。那我通知一下兰姐。
3: 兰姐派你来监视我是吗？
5: 放人，不敢不敢。
6: 你告诉兰姐，公司那边运作起来最多五天，她那边就可以动了。
5: 嗯，好的，蒋爷，那我就先撤了。
7: 谢谢。
8: 小周、小李，上周的月绩不错呀，多亏王总照顾。
9: 今天王总在呢，你俩多陪王总喝几杯，啊，以后前途无量。
10: 啊，这是限量版的高希霸，养了十几年的老家，您买一根呗？
11: 不，我不抽雪茄。
10: 来一根。
11: 我不、啊、不用，
8: 请你出去，请你出去。
10: 那对不起，打扰你们了，祝你们玩得愉快。来，
12: 小周，来，我敬你一杯。
13: 方便不喝酒？
12: 哎呀，一点点没事啊。
9: 喝点嘛。
13: 就喝一口，请他王总，我就喝一口。
12: 哎，行。
9: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
12: 那我干了。
9: 哎呦，王总海量，王总海量，好，好好。
12: 来，咱们开始唱歌。
9: 哎，王总怎么了？王总怎么了？王总。
14: 凤芝，您还没回呢。哎呀，
0: 回去也睡不着，你也没走，正好说说计划的事儿。
14: 其实用他我还挺担心的。
0: 因为他父亲？
14: 不单单是他父亲，我还担心他没有办案经验。
15: 对于一个还在见习期的同志来说，
14: 参与这么大一次行动需要极其强大的内心。罗所跟我说过，我也看得出来，高人很聪明，有正义感，但是他太善良了，尤其是心太软，他内心承受的东西要比一般人多得

0: 多，我担心他会被压垮。
1: 其实啊，我也在想，我当初选他是不是选对了？
0: 那您的想法呢？
1: 我承认你说的都对，但是他身上不仅仅是你看到的这些，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身上藏着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我当初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确定了的，我不会看错。
0: 您是指勇气和担当？
1: 是一种包容的力量，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迷惑他人，但是又不失底线和原则。用一句古话来说，叫做上善若水，滴水是船。
0: 你是说高人他还会回来？
1: 我们呀，不能太急功近利了，应该给他一点时间。

0: 这几天早出晚归的不上班了？
1: 没有吧，最近都是夜班，晚上的事比较多。
0: 那哪天晚上你值班的时候，我来看看你，给你送点什么喝的吃的。
1: 不用了吧，你就好好休息，等我休息的时候我来陪你喝酒啊。我走了。
0: 高人，我告诉你，你爸爸最恨的就是有人骗他。
1: 我没有骗你啊。
0: 哼，我没有骗我，没有骗我是吧？每天回来这衣服上不是烟味就是酒味，怎么你们是派出所还是歌舞剧啊？啊，说呀。
1: 是
0: 别不是。还有啊，还有这那你看看啊，张总啊啊，张总和李总王总，哇，都是老总。怎么不当警察了？
2: 我被停职了。
3: 你被停职了？如果你不是当警察的料，
0: 当初两位警官会苦口婆心的来指使我吗？
1: 这不怪他们。
0: 怪谁？
1: 是我没有答应，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不可能三个字是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吗？
1: 我不是超人，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完成的。我没有一线办案的经验，我不知道他们的背后到底藏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一旦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无论是你还是我还是我身边所有的人，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
0: 因为我
1: 爸，不单单是你，这事儿很复杂。我这么说吧，说我胆小，说我怂都没关系，我只想护着你们，让你们平平安安、踏踏实实。
0: 如果我把酒戒了，
1: 这不是您戒不戒酒的问题，

0: 老焦，今儿来都是自家兄弟，安排啊，
1: 没问题，哥。
0: 辛苦了，这什么这？你得是还不够一顿请啊？好，跟我来。哎，要喝？这不人民警察高先生吗？
1: 人民警察成雪茄狼了？哎，
0: 等会儿，你哥来一根啊？
1: 对啊，
0: 来一根。
1: 滚！
2: 二位真想抽啊？
0: 不光想抽，还得你请客。
2: 行，在经理，那我就给两位老板到房间去给他们点上。
0: 哎，这才乖嘛！带路，
2: 这边请。
3: 你忙着啊！
4: 哎，玩好哥，
3: 走，
4: 小管。
0: 舒服，
5: 香啊，哥。果然香啊！
4: 小人子，得着，
5: 点上吧。
2: 二位大哥，干抽多没意思啊！小人子陪你们玩玩游戏。
0: 有意思，
5: 玩呗。
2: 你们要是赢了，
5: 这一箱雪茄都是你的。
2: 别急，输了你们可得脱衣服啊！
0: 这还废什么话呀？开始吧。
4: 拿呀！
0: 来，继续，我给你表演一个啊！哦呦！赶紧的！
5: 哎呀，刁哥，看来幸运女神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呀！哎，
0: 机会留给你们年轻人，咱来来。来

0: 不好意思了啊。
1: 你看这一箱雪茄输的只剩半箱了，要不咱们玩把大的，我二输的话这半箱雪茄都归你们。
2: 嗯，我看行，
0: 玩呗。
2: 胡兰，严肃的一把，
3: 三个六，
1: 三个六，又是三个六。
2: 表情我看是没错了。

0: 呀，三个一，
1: 我看花眼了，
0: 比你们大一点，
1: 不好意思了啊，
2: 幸运女神终于眷顾我了，好，那我就先走了。
3: 等会儿，您一把就想走啊？
0: 不是，你们这一根血线都没了，再输可得脱衣服了。
1: 那就脱啊。
0: 真的
1: 啊？
0: 谁反悔谁是孙子。
1: 孙子，
0: 行。

0: 哎呀，又比你们大一点。
1: 拖吧，
0: 拖吧，
2: 拖吧，孙子。谁反悔，谁才是孙子。
0: 快点，别耽搁时间，赶紧开始下一把。
3: 跟一个变魔术的玩骰子，早晚输个底掉。
0: 这两个大男人一会儿光着屁股出来怎么办？
3: 焦总，放心吧，小高不会胡来的。
4: 我还以为跟两个大哥在夏威夷度假呢。
0: 不玩了吧？看你们也没剩多少了。
1: 玩？这不还条裤衩呢吗？
5: 光腚的还怕你穿黄马甲呢？
0: 行，
4: 那咱们这次换一个玩法，
0: 速战速决。六个骰子，如果我能直接摇到一，就算我赢；摇不到，就算我输。
1: 一个一。

0: 客官，体味怎么样？说吧。
1: 我就吐。
2: 行了，算了。我可不想看你俩光屁股蛋子。这样，
0: 给我道歉就行，不用太委婉，说声对不起。
3: 妹妹，
0: 什么？
1: 你说。对不起。
0: 谁？
1: 你。
0: 我是谁？
1: 哥，
0: 这就对了嘛。刚才说我是干什么的？
4: 卖谁家的？
5: 哎，雪茄哥。
1: 哥，
0: 我当警察怎么了？
6: 警察好，
1: 秉公执法啊。
6: 对，伸张正义，风霜雪雨搏激流。
0: 还是你的保护伞吗？
6: 不是，我那天就是生气，我瞎说的，我想报复你。
0: 行。
2: 这可是你们亲口说的啊，没逼你们。哎，行了，游戏结束，我给别人客人服务去了，拜拜。
6: 我我们钱也到了，你这音也录了，你看这
1: 衣服。
2: 哦，看在你们道歉这么诚恳的份上。
7: 你小子快把我吓死了，俩大男人要是光着屁股跑出来我可怎么办呢？
1: 小心点。
0: 您放心，我做事还是很有分寸的。
7: 你小子真行啊，没白照顾你，给我出了口气。
0: 怎么样，金金姐，上次让你们俩吃了亏，这次让他们连本带利全还回来了。
2: 那要不要奖励我点什么？
8: 你想要什么奖励？
0: 我想要早点下班。
2: 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剩下的交给你们了，
2: 拜拜。
7: 这小子真行。

0: 师傅，
1: 上车。
0: 谢谢。
1: 累不累？
0: 不累。师傅，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1: 呀，没什么事，就是想来看看你呗。啊，我刚才看见貂三毛进去了，没事吧？五天没见，还那个臭德行。怎么，就打算一辈子这么干下去了？
0: 师傅，您听听这个。
2: 还是你的保护伞吧？
3: 不是，我那天就是生气，我瞎说的，我想报复。
0: 应该可以回所里了吧？
1: 小子，其实啊，我们都知道，找到证据是迟早的事儿。
0: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所里？
4: 你明天把这个交局政治部吧。
0: 好。
1: 但是，师傅想听你一句真心话。啊？你真打算一辈子就做个片警啊？
0: 片警怎么了？我一想着能为老百姓服务，我这心里边就特踏实。
1: 你知道师傅为什么喜欢带着你吗？不是因为你聪明，也不是因为你踏实，更不是因为你这张会哄人的嘴。我还记得前几天你问过我一句话，你说师傅，人为什么会骗呀？
0: 你跟我说，有的人经不住诱惑就会被贪婪吞噬。
1: 牛力壮父亲的事儿你也算经历过了，你说他父亲有错吗？
0: 从动机上讲没有错，只是警惕性少了一些。
1: 那你觉得这个诱惑里面包括什么？
0: 包括感情、家人和你在乎的所有人。
1: 没错，人这一辈子吧，都希望能和家人呀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可是这个天伦之乐它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只顾好自己，顾好自己爱的人，顾好自己的家庭？
0: 不是，显然不够。
1: 是啊，对于我们警察来说更不够。你说哪个警察背后没有亲人，没有家庭？我知道，我们都不会强迫你，但是师父也非常清楚一点，如果你高人只想顾着你自己和你的家庭的话，就以你小子的脑袋，当初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考警校，对吧？
0: 那我的想法是不是错了？
1: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0: 人这辈子吧，都希望能和家人一起来享受天伦之乐。可是这个天伦之乐它是怎么建立的呢？是只顾好自己，顾好自己爱的人，顾好自己的家庭。牛力壮父亲的事儿你也算经历过了，你觉得他父亲有错吗？
1: 我老牛这辈子没干过让人家戳脊梁骨的事儿，你说这老了老了，我怎么反而被人家骗了呀？我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媳妇儿啊。
2: 你爸爸最恨的就是有人骗他，
3: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 不可能三个字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3: 我只想护着你们，让你们平平安安、踏踏实实。
4: 如果我把酒戒了，
5: 我们正在追踪一起可能发生的诈骗案，需要一位懂骗术的人帮忙。

0: 班长，来吃早饭。
1: 走了吧。
0: 来来来来，吃了早饭再走。
2: 上班我来
0: 不行，跟谁较劲也不能跟自己的身体较劲。
1: 行，你干嘛去啊？
0: 我戒酒了，睡不着觉，出去走走。
1: 戒酒？爸，你真戒酒了？那是好事啊。
0: 哎呀，吃你的吧。
3: 老高，
0: 哎哎，好，
3: 今天难得这么清醒啊！
0: 是是是，
3: 喝两口吧。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说啊，以后在我面前不能提喝酒。
3: 好，
0: 好，
3: 老高，今天老何怎么这么神气？中什么邪了？

0: 同志，人我给你送过来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嗯。
0: 小子，好好干。
2: 嗯。
1: 想通了，
2: 凤姐，我要是没想通的话，就不会跟着罗锁一块儿过来。
1: 既然想通了，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之前不答应，现在答应了？
3: 报告凤姐，
2: 我想将所有的骗子绳之以法，不想再看到有人受骗了。
1: 那你之前的顾虑呢？你父亲呢？
2: 我
1: 高人，你父亲他虽然酗酒，但是他不糊涂。他来找过我，
2: 啊，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他，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还有，邹磊已经找过医生了，你父亲酒瘾的事儿，我们来办。
2: 谢谢凤姐。
4: 行，那你现在先去档案室熟悉仲兴安的案情，我会再找你的。
2: 是，
4: 去吧。

0: 北京卫视。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耶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3: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让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5: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时强调，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
1: 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空间优化，治理增效。北京通过打造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推动民生福祉与城市发展协同跃升。
0: 北京多家三甲医院试点租赁手术机器人，未来将覆盖更多手术科室。
1: 北京高考选考科目开考，考场再现暖心一幕，铁骑民警紧急送考。
0: 改善快递车辆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首个京 C 快递三轮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启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他强调，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加快建设一流建筑大学，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北京建筑大学是一所具有鲜明建筑特色、以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尹力来到大兴校区查看学校校史和服务首都建设成果展，走进城市雨水系统雨水环境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大型多功能振动台震实验室，查看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水环境功能材料、建筑抗震、古建筑结构稳定性提升等科研成果，了解学校助力海绵城市建设、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服务重大工程抗震减灾、支撑韧性城市建设等情况。尹力叮嘱，学校建设要与时代进步、城市发展、人民生活需求紧密结合，围绕城市精细化治理、交通体系规划、城市更新、地下管网提升、和美乡村建设等领域，形成一批引领性创新成果，助力北京以首善之区标准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需要北建大提供更有力的治理和人才支撑。新征程上，学校要持续提升特色化办学水平，全力争闯国家一流学科，聚焦首都功能和现代化城市发展需求，积极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尹力强调，要聚焦学校特色优势学科领域，不断增强专业技术支撑能力，建好国家建筑遗产技术创新中心，助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充分用好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大力推动虚拟建造、智能运维、数字体检等新技术发展应用。要着力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鼓励师生加入责任规划师、建筑师、园艺师三师队伍。尹力强调，要切实加强学校自身建设，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大思政课特色品牌，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155规划实施为抓手，深化学校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改革，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市领导赵磊、于英杰、穆鹏参加。
0: 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闲置空间进行再利用。在顺义区天竺镇，废弃的仓储空间正在变身专业化的运动场馆。随着专项资金的拨付与市政基础设施的更新，一个特色鲜明、开放共享、充满活力的无界体育街区正加速成型。
1: 正在挥舞着冰球杆的小朋友叫王兆坤，是一名刚满11岁的小学生。 随着3A 冰上空间的冰球训练馆全面投入运营，他每周都会在这里上4次1对1的专业训练课。
3: 从冰的硬度啊，然后这个场馆的高度，然后还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我觉得都非常专业。
1: 记者了解到，通过对3个大型仓库进行综合升级改造，全新的3A 冰上空间于2024年正式投入运营。除了2个专业冰球馆，还引入了时尚餐饮、儿童游乐场等配套服务设施。近年来，空间内已举办了众多赛事，周末日均接待超1000人，成为全国知名的冰雪运动场馆。
4: 以前这片街区呢，主要就是物流仓库，所以显得街区很旧。经过整改以后，这个街区呢，焕然一新。
1: 近几年由企业自发改造而成的体育运动场馆成为工业仓储厂房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与 3A 冰上空间相隔不到2公里的原力体育中心同样由物流仓储库房改建而成，两者相互联动，进一步发挥片区组团更新的示范引领作用。
5: 看到了我们整个这个产业的蓬勃发展，然后政府也更愿意做更多的投入改造，包括对我们的街区啊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赋能。
6: 企业周边的公共空间、园林景观和市政配套呢还有待提升，所以呢我们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在助推企业这种再升级再发展的同时呢，也为这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一些这种活力和焕新的动力。
1: 今年3月，天竺国际体育文化精品街区正式获批北京市发改委专项资金支持，市区2级总投资额达到2亿元，
7: 为我们全市打造24小时的植住商服功能融合的活力片区提供了一个先行先试的样板。
1: 北京台报道。
8: 城市更新让城市的颜值和功能双双提升。今年5月，西单商圈空中连廊贯通，它南起长安街，北至灵境胡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观景体验。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来一次空中漫步。
9: 这座桥面有点不一样，走在上面竟然是软的。之前逛西单需要在地面跟红绿灯共享单车极限拉扯，现在全长900米的空中连廊全面打通。以前逛街是赶路，现在过街是逛花园，这片空间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10: 这个桥面走起来是有一定弹性的，而且也是防滑的，
9: 那像跑道的感觉。
10: 做了5个点位无障碍电梯，这些细节都是对人行走体验真实的回应和关照。
11: 整个这次改造其实也是对历史文化从空间结构上的一个回应，让大悦城前面的广场和猛藏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话关系，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在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区里有一组起伏的传统院落嵌入其中，默默地展现出来。
9: 逛街不用下桥等灯，直接瞬移，这里面藏着怎么样的治理智慧呢？
12: 现在有7座桥，其中有5个桥是咱们新建，还新建了东侧和西侧的2个连廊，这样就形成了立体的交通体系，实现了云中漫步的设计理念。我们沿着咱们这个桥的流线栽植了大量的花卉，我们桥下也是布置了大量的绿植花卉。西单整个廊桥的灯光设计应用了很多新的这种照明的方式，有这种科技感，有这种时尚感，也是让广大这个市民游客来这个逛西单的这个同时啊，有更好的。
9: 以前这只是过马路的天桥，现在贯通起的不仅是商场，更是用充满人情味的设计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13: 就是桥建得特别高大上，哎，看上去梦幻般的享受。
14: 桥很大，很酷，很漂亮。幸亏前
15: 北京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了，那这次带宝宝来北京呢，感觉变化特别的大，桥数也变得很多了。
9: 城市更新连起的是商业，温暖的是民心。
16: 多廊桥用硬核的科技和细腻的温柔，让生活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找到了归属感，这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
8: 北京已经进入汛期，全市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防汛备战状态。近日，在怀柔区杨宋镇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开展了一场水域救援演练。
17: 那我现在是在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那么刚刚不久前杨宋镇的消防队员们是接到了警情，这里有2名被困的落水者。
18: 我们根据现场情况制定了救援方案，由于落水人员比较远，无法使用抛绳帮，且人员失去意识了，所以我们采取舟艇呼叫救援的方法。对于另外一名有意识的，我们采取机器人救援的方式。我们的水域机器人这个拖拽力 能大于500公斤，浮力大于500牛，遥控距离差不多有200米。对于渭水轮圆，如果存在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我们会。

0: 第一时间采用这个机器人救援方式，降低这个救援风险。
1: 随着我们的落水人员相继被救，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其实是一次消防演练。那么这次消防演练呢，是由阳宋站和雁栖站的消防队员们联合进行执行的。此次演练呢，也是模拟在汛期到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险情，从而进行处置。
0: 目前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已经投入到了防汛备战的状态，我消防站在做好24小时防汛备勤的同时呢，针对辖区不放心的点位强化训练演练，提升对战的协同配合以及实战攻坚能力，然后积累救援经验，为辖区平安度汛保驾护航。
2: 北京台报道。
3: 汛期降雨增多，易引发城市内涝，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危机四伏。近日，我们的记者前往横炭界探险公园进行了体验，为大家盘点城市内涝发生时的安全防护技巧。
4: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4: 如果发现了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5: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4: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大幅增加。
6: 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跌倒，导致腰椎骨折，医生检查后确认她需要做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7: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
8: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它疼痛就缓解了。
6: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9: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利益。
6: 记者了解到，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太快了。
9: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6: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考试时间、学生的考场号和座位号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保障到位。
11: 高考学考等级考科目为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因选考科目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场位置、座位位置会发

0: 政治和化学三门科目的考生成了最早一批结束高考的人。傍晚五点多，结束化学考试的考生。
1: 给你送给你一支烛
2: 回。然后今天连考三门，然后就等于是最后一门就结束了。今天对于数学可能感兴趣更多一些，所以可能也会围绕这方面，给他报一些专业。
3: 艰辛，但是快乐也不少，毕竟有好多同学老师一起陪伴，然后一起学习，感觉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就是值得留念。
4: 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6: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7: 物理的跟超我怎样？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装。
8: 分好了吗？把那袋递上。
5: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时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6: 同样，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5: 北京台报道。
9: 随着快递收发需求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
5: 中午10分，在建国路这处人行横道上停满了外卖和快递车。这辆京 C 牌照快递车直接停到了机动车道上，挤压了右转车道。而一街之隔的景辉南路写字楼集中，快递车乱停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写字楼里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直接出来帮着搬车。
10: 这是为什么要帮着快递员挪车呀？
11: 他停这儿，那附近车不好过，机动车过来停车了，把你三轮车，因为他都推走啊，就推边上了。你是不知道，等你上十楼道下来了，车没了。
5: 快递小哥们为了不耽误配送，只能临时占用公共机动车位，既无法正常计费，又挤占私家车停放空间，极易引发矛盾。若是就近停靠在路边，又会面临影响交通、车辆被拖移的情况。作为先行先试，今年3月，东城区永外街道牵头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经过统筹优化，北京首个专门给京 C 快递车免费停放的区域正式在东城区永外街道西革新里60号盛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4: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1米1米的抠出了2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12: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都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13: 6家快递公司10多辆京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5: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2号，有青少年足坛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圆满收官。在决赛较量中，中国足球小将最终通过点球大战以5-4险胜英格兰俱乐部梯队。

0: 成功拿下赛事冠军。来自北京昌平的小将陈思源担任球队主力门将，凭借多次精彩扑救立下大功，是队伍夺冠的关键人物。
1: 次比赛我们险胜，点球险胜对手，但是我们需要在对手身上学习的东西还比较多，比如说是他们的传控，他们的心态。今后我会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争取登上更高的足球舞台。
0: 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区，昌平区已经搭建起完善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
2: 累计创建了39所全国青少年的足球特色校，所有的学校均建有足球社团和校级的代表队，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学生比例也超过了1/4，形成了坚实的普及基础。
0: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在日前举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2.4%，且入境游览正向深度游转变。昨天，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发布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回暖、结构分化的特征，燃油车持续走弱，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汽车出口保持爆发式增长，新能源与出口成为行业核心亮点。昨天，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首儿所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开诊，给患儿挂一次号即可在同一诊区完成体重、心理、视力、脊柱、口腔5项健康筛查，若有异常可转诊至对应专科。5件门诊每周一至周六全天开放，家长可通过首儿所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4: 这几天，北京透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仿佛加了美颜滤镜，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5: 冷涡蓝是指受高空冷涡天气系统影响，天空呈现出通透、湛蓝且伴有白云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较为常见。
4: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云卷云舒，天空景致极佳，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6月3日以来，我市已连续7天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良，11至12日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凉到轻度污染。
1: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吃碗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北京的冷涡栏持续再现，下午云量增多。我们通常所说的冷涡是指盘

0: 悬在高空的冷空气，而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的气温并不算太高。截至到下午的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5到28度之间。傍晚到前半夜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局地的短时阵风是在6级左右，出行需要注意防范。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在12到15度。明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午后到傍晚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短时阵风7级以上，请考生及家长们做好防范的准备。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6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而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左右，体感偏凉，外出需要适当添衣。11号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回升，12号雷阵雨又将会光顾京城。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有所回升，在30到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7、18度的样子。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7度；西城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6度；朝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8到25度；海淀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5到27度；丰台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7度；石景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6度；门头沟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6度；房山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7度；通州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5到27度；顺义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6到24度；昌平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4到25度；大兴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7到26度；怀柔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4到24度；平谷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3到25度；密云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5到25度；延庆多云转分散性雷阵雨，12到21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2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长城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
1: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2: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种温度。
1: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2: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1: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3: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1: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0: 无限风光在险峰，京郊就能华山游。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有比上天难。而在咱北京有个五岳华山的平替版，您知道在哪儿吗？这是拍摄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智取华山》。然而因为当年条件有限，因此很多悬崖峭壁的镜头不可能真的在华山取景。为了表现出华山的陡峭，摄制组将目光投向了北京郊区的一处地方，就是这里，上方山。那么上方山的山峰能否与华山的陡峭相媲美呢？要想上到当年的拍摄地点，咱们首先要过一道关，登上262级的石台阶。这不是件容易事，咱们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处台阶号称云梯，始建于金代，明代时曾3次重修，全部由人工在峭壁石岩上凿出。我们目测了一下，石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最窄的地方都到不了半米，而两侧的铁锁链就是为了确保安全安装上的。而云梯是上山的最险峻的地方，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而登上云梯以后，咱们就来到了当年拍摄电影《智取华山》的地方了。咱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出来，两边的山崖直上直下，几乎成90度直角，而且峭壁上几乎不生长任何树木。换句话说，想要徒手攀爬是不可能的事。而这种地形特征与华山天险十分相似，因此当年摄制组选择了这里拍摄出了《智取华山》这部电影。而这还不是上方山最险要的山峰，上方山古称六聘山，北起毗卢峰，南至狮子峰，西起紫金岭，东至棺材山，其中最高峰紫金岭海拔864米。而山峰险峻仅仅是上方山的特点之一，而与险峰相对应的则是上方山的另一个特点，溶洞。11年低温保存，什么石头会长个儿？上方山有个地方四季如初春，穿单衣单裤还有点冷，您知道这凉快地方在哪儿吗？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是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以9洞12峰72毛庵著称，其中9洞指的就是分布在整个景区之中的9个天然溶洞，其中以云水洞最大，也最为壮观。进到云水洞中，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字儿，凉。我们拍摄的当天室外温度有30度，但进到洞内没走几步，立马就会感到温度降了下来。云水洞居上方山9洞之首，洞体由6个大厅组成，总长613米，形成于4亿至10亿年前。在云水洞6个大厅之中，最为壮观的当属第二厅了。从我们的镜头中，您也能看得出来，在洞中矗立着一根十分巨大的柱子。
1: 第二厅厅高是40米，这里边著名景观就是我们看的这后面的这个通天柱，通天柱高38米，据说是在世界上它排第3位，在整个亚洲啊，它名列第一最高大的石笋了。
0: 石笋也叫石钟乳，是由于含碳酸的水不断点滴到一处，碳酸钙沉淀而形成的。而水滴的流量、滴水的高度以及地面的状况都会影响石笋的形状。工作人员介绍，像通天柱这样如此巨大的石笋至少需要10亿年的时间。
1: 这个里边呢也是钟乳石景观最多的一个洞厅。
0: 而石钟乳也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 像喀斯特地貌是房山区主要的地貌特征。
1: 北京很多地方都有，你比如说到我们房山区有这个石花洞、银湖洞、仙溪洞，咱们这是云水洞。当然这个云水洞是这个水平面最大的石灰岩溶洞，也是在咱们华北地区开放最早的溶洞。
0: 但是像通天柱这样规模的石笋却是很少见的。而正是由于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险峰，溶洞这样的自然环境也让这里发生了不少故事。42章经竟然在这儿。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42章经其实就藏在咱北京的一座山上，您知道在哪儿吗？在上方山的东麓有一座兜率寺。兜率二字指的是佛教中的一种境界，《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就叫兜率宫，而眼前的这座兜率寺里就有真的42章经。您猜猜大清龙脉的秘密是什么？您瞧，这就是真正的42章经。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您猜这是谁写的？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掌印大太监冯宝。跟清朝的太监相比，明朝太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文化，比如冯宝能写一笔好字。
1: 咱们这个上方山这佛说42章经是明代万历年间大太监冯宝捐资刻在这里的。
0: 由此看来，冯宝不但亲自撰写经文，而且还出钱雕刻。那么话说回来了，冯宝是明朝的太监，《鹿鼎记》里的42章经藏着大清的秘密，这是不是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套路？42章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1: 它主要就是讲的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出家人怎么能够修得正果，需要从这个做人然后学道开始。
0: 原来真正的42章经的内容相当于《论语》，只不过《论语》是孔子的语录，而42章经记载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语录，一共42段。
1: 真正的42章经是这个后汉时期传入咱们国家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佛经，是从这个印度传入我们国家，是一叫迦叶摩腾两位大法师翻译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也算是天下第一经。
0: 作为一个在万历年间能与张居正同等地位，万历皇帝都惧怕三分的人物，冯宝笔下不应该书写宏韬伟略吗？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部42章经镌刻呢？其实就像一个人炫耀什么正说明自己欠缺什么是一个道理。据说上方山的这部42章经就是冯宝在事业巅峰时期抄写下来的，而佛经之中那些劝人向善的话，冯宝却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据说冯公公事业的巅峰也正是他贪污的巅峰，而这42章经不过是他掩人耳目或是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碗心灵鸡汤而已了。其实除了能乘凉，上方山可以说是天然的植物园，绿色健身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瞧，兜率寺之外的这棵古树，从它的粗细来看，可有年头了。
2: 这是过去这个和尚栽培的，这个大约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上方山的植被特点呢，就是一个是种类多，一个是特有植物多，保护植物多，另外古树多。
0: 上方山像古柏、古银杏这些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2: 特殊的地形就是说属于在山谷，四周全都是山，这个地方有一个是温暖，气候温暖，另外这个雨水呢能够保存住水分。
0: 其实从我们一天的行程您也看出来了，整个上方山几乎都是被绿色覆盖，
2: 森林的覆盖率吧比较高，空气非常清新，负氧离子多。
0: 到了上方山，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年的古树，还能看到许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植物。这里拥有植物品种600多种，其中各类稀有植物如菩提树、漆树、桉树等近100种稀有植物。

0: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区，早在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公元535年的时候，因为僧人在这里开山建寺而得到了管护，这里也因此具有了2000多年的佛教文化历史，是一座集自然、佛教和溶洞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集山、林、洞、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景区。鲟鱼宴，一条鱼吃7个味儿。避暑纳凉之余，我们也不能亏了嘴，沿途房山有哪些应时应景的美食呢？炸鱼皮、溜鱼片、清蒸鱼、生鱼片、铁板鱼骨、爆炒鱼杂、鱼头汤，这就是我们在房山十渡发现的一桌子鲟鱼宴。您有所不知，所有的菜都来自于一条鱼，浑身上下都是宝，连鱼皮带鱼骨头都能吃。
1: 大伙儿一定认清这条鱼，中华鲟啊，吻部啊短，另外它的体表颜色基本上就是发灰发黑。
0: 中华鲟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咱们平时在饭馆里吃到的鲟鱼大多数都是培育的。黑龙江里的达氏鲟、狮氏鲟，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鲟杂交育种，中华鲟的优秀基因也贡献其中。房山十渡的鲟鱼仰仗着当地秀美的自然环境，生长在拒马河奔腾的河水中，味道越发的鲜美。话说到这儿，既然这里是鲟鱼的育种基地，那您知道一条鲟鱼到底能长多大吗？
1: 你看这条鱼，这条鱼的体长，它的体长现在应该超过3米，体重应该在160公斤到170公斤之间。
0: 跟手里这鱼抄子比比，这鱼的个头大得吓人，160公斤，也就是300多斤的鲟鱼，要生长10年到15年，叫原种鱼。咱们平时吃到的鲟鱼都是它的子孙后代，而一般能上桌做鲟鱼宴的鲟鱼，在3-4斤到10来斤就足够了。一条鱼7种口味，刀工上就得下功夫了。鲟鱼很特殊，它没有扎人的鱼刺，只有像软骨一样的一根鱼骨，因此厨师们想尽办法，除了鱼鳞鱼鳃，浑身上下都能做成菜。料理鲟鱼，厨师显露了自己娴熟的刀法，鱼骨切块，鱼皮切条，鱼肉切片，不同的部位切法截然不同。
2: 首先这个鲟鱼那个鱼鳃不能吃，完了其他部分都可以，都有那个不同的做法。
0: 而大厨更对鲟鱼的特殊部位的做法颇有心得，比如这鱼皮沾上面糊下锅油炸，本身的腥味没了，只留鲜脆。而鱼骨呢，鲟鱼的鱼骨类似于软骨，嚼起来嘎吱脆，裹上了浓浓的酱汁，在铁板上撕拉作响，每一种做法都让咱尝到了鲟鱼身上独到的口感，即便是口味挑剔的老饕，能挡得住一鱼七吃的诱惑吗？豆店牛头宴，回城吃大餐。您从房山各大乘凉好去处返程的半道上，京港澳高速有个出口叫豆店，路过这儿有道生猛的大餐。您瞧，厨师从水池里捞出了整只的牛头，这就是这顿饭的主角。
3: 一般的都是30斤左右的牛头能出15斤肉，一个牛头能够8个人10个人最合适。
0: 相比其他动物，牛头很实在，足有10来斤的肉。可您有所不知，当年牛头在豆店就是一道家常菜。
3: 以前就是我们民间那个自己家里边，就是宰了牛以后就自己就煮着吃了，没有上那个餐桌，成了我们那个回民菜的特色。一般的就是北京的什么各大地方旅游的都是必吃的。
0: 直到80年代当地发展旅游，这才把牛头请上了桌。别看卖相上有点恐怖，可丝毫阻拦不了吃货们对牛头的热情。

0: 整只的牛头放进了大铁锅里就不能动了。而牛头宴有个秘不外传的大招
1: 啊，有花椒大料、葱姜蒜、桂皮，还有13种中草药，就是咱们家里常用的炖肉用的都能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老汤一直在锅里边开着，长期就这么开着，从85年左右就有这个了，一直就用这个老汤煮。
0: 牛头下锅得且煮着，趁这功夫咱们得打听打听，为什么会在房山区窦店出现一桌子的牛头宴呢？窦店镇是京西南的回族聚集区，在清真寺的门口，我们还意外遇见穿着回族传统服饰拍婚纱照的一对新人。窦店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今新建的这座堪称北京最大的礼拜寺。咱都知道回民手里两把刀，一把切切糕，一把剁牛羊。在窦店，各式各样的清真的点心，著名的清真菜肴更是随处可见，口口地道。要知道这窦店的清真菜跟城里的牛街是一脉相承。明朝初年，牛街有个姓改的回民大家族，祖上曾经辅佐徐达，屡立奇功。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改家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筹款在窦店兴建了清真寺，因此窦店的美食丝毫不逊于城里的清真老字号，这儿就相当于房山的牛街了。咱还说回到那锅牛头，老汤一炖就是3-4个小时，而揪着犄角捞出锅，这牛头早已是肉烂酥软，醇厚入味儿。牛头宴不必精工细切，整只端上桌，刀叉齐登场。牛头上的肉已经酥烂了，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大块的肉就能扒拉下来，整块的夹进嘴里。从吃相上就能看出当地人的淳朴和彪悍。牛头肉一定得趁热吃，凉了就不是味儿了。不过得提醒您一句，牛头宴绝对是横菜，一个牛头8-9个人未必吃得了。您品尝美味，不妨多叫上点朋友，大快朵颐一番。
2: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首先当然还是来关注高考。在结束统一高考之后，2026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今天开启了第二阶段，也就是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
1: 高考进入选考环节，考生要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中选择三门考试。因选考科目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场位置、座位位置会发生变化。记者在多个考点校了解到，不仅有等候区，还有明显位置张贴了考场分布图、路线图，有专人引导，帮助考生顺利转场。
2: 我们学生呢，从第一考场离开以后，做了路线的清晰的引领。那么进入到休息区以后呢，孩子有备用的用水，包括呢，我们老师会按照时间提示孩子提前做好准备。
1: 今天下午进行的是化学科目的考试。在清华附中至新学校考点门口，两侧搭建了红色的连廊，兼具遮阳挡雨的实用功能。
3: 我们在考前一周呢，然后进行了基本知识的一个回顾，错题的一个回顾，并且针对孩子的错题呢，进行了针对性的复习，然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能够像化学反应一样绽放光彩，取得优异的成绩。
1: 今天选择物理、政治和化学三门科目的考生，成为了最早一批结束高考的人。考场外，不少家长全程等候，相比前两天更多了一份平和从容。经过三天的历练，孩子们已经完全适应高考节奏。傍晚五点多，结束化学考试的学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家长送上鲜花和拥抱。
4: 给你送给你一直都会。
5: 然后今天连考三门，然后就等于是最后一门就结束了。今天对于数学可能感兴趣更多一些，所以可能也会围绕这方面，给他报一些专业。
6: 艰辛，但是快乐也不少，毕竟有好多同学老师一起陪伴，然后一起学习，感觉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就是值得留念。
1: 随着考试持续进行，考点周边交通管控、噪音治理、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持续升级，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7: 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
1: 北京台报道。
0: 明天2026年北京高考将落下帷幕，那么接下来的重头戏当然是志愿填报。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将根据录取进程安排。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障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突发事件。
8: 今天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9: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10: 物理那个抄完本啊，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装。
11: 分好了吗？把它袋儿系上。
8: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时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9: 同样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8: 北京台报道。
0: 那么天气方面呢，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考生和家长要做好防护。不过气温也随之下降，不再炎热炙烤了。天空云量较多，风起云涌，不断变换着各种造型，在人们的想象力加持之下，更增添了天空之城的浪漫。都市晚高峰今天的记者调查，我们要聚焦的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防晒衣市场。
12: 进入夏季，街头随处可见身穿防晒衣出行的市民。
13: 对这个穿搭还是大家都是有一定需求，但是这个就是具体它还得有防晒效果，它没有防晒效果，那就失去它的防晒服的意义了。
12: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常规主流产品集中在百元区间，而高端品牌防晒衣动辄数百元，部分款式售价更是突破2000元。不光是价格，部分防晒衣 UPF 紫外线防晒指数也出现标识夸大

0: 现象。不少商家将防晒指数标注为 UPF 200加，甚至离谱的 UPF 2000加，以此打造卖点，吸引消费者。
1: 就是我从别的看，就是有那个网上有那1000的，就这个我才不是太特别了解，就是它那个是不是真的。
0: 据商家介绍， UPF 2000加对应的紫外线阻隔率为 99.95%， 而市面上合格的常规高倍防晒面料就能达到相近的阻隔效果，实际防晒能力并无明显提升。为进一步验证各类防晒衣的真实参数，执法人员将商场抽检的不同价位、不同宣传指数的防晒衣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的防晒效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2: 50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分母，50分之一，那一除以50大概就是98%，就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我们的衣服可以隔离至少98%。的这个紫外线，
0: 我国执行 GBT 18830-2009标准，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必须标注 UPF 值，规范标注仅为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其中 UPF 50加为国家标准最高等级。商家宣传的 UPF 200加，甚至离谱的 UPF 2000加，属于过度营销。
3: 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 40加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 50加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没有标注这两项参数的产品，大家就不要当做专业的防晒服去购买。
0: 北京台报道。
4: 刚才有一位消费者一语中的，那么防晒衣防晒衣挑选起来，当然首先要看的是防晒效果。刚才专家也说了，防晒衣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超高指数断崖式防晒的差距，但是至于防晒衣的价格，几十元几千元跨度可不小，如何理性消费呢？
5: 这个一个月的收入来说，这个这几百块钱还可以，也就是上千几上万的这种就太夸张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同一品牌面料成分、防晒工艺几乎完全一致的两款防晒衣，仅款式设计为热门山系风格，售价就比基础通勤款高出30%以上，核心防晒功能没有任何升级。业内人士直言，80元至200元是目前防晒衣的合理主流价格区间，这个价位可以买到面料、防晒、做工都达标的优质产品。
3: 大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偏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合理溢价的。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比如说它的面料可能更加的轻薄，防水速干，或者说版型更贴合我们目前的时尚或者是户外的需求。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市场争议问题。不少高端服饰大品牌将自带基础防晒属性的普通外套直接以防晒衣商品名称售卖，售价远超常规防晒衣。
3: 哪怕是高价大品牌服饰，只要没有按照标准完成检测，没有合格报告，防晒指数不达标，那都不能以防晒服、防紫外线服饰的名称进行宣传，否则就属于虚假宣传，标识不真实。
0: 面对夏季防晒产品消费热潮，消费者需破除消费误区，重品质轻溢价。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防晒衣行业抽检与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守护市民夏日消费权益。北京台报道。
4: 而说到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显示，日前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按照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要求，主动向市场监管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报告了召回计划，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生效的部分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万件。
6: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 SK3000 型、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的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 膳魔师中国将为受召回影响的消费者免费更换一件全新具有泄压阀的密封塞，以消除安全隐患。更换泄压阀密封塞所产生的运费全部由膳魔师中国承担。值得注意的是，保温食物罐没有泄压阀，如果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打开时瓶塞可能突然弹出伤人。消防部门提醒，红枣、枸杞、胖大海这些食材含糖量高，在保温杯的适宜温度下会滋生微生物发酵，产生大量气体，使杯内压力急剧升高。国家消防救援局特别提醒，不要装入沸水后立即拧紧杯盖，也不要摇晃装有热水的保温杯。易发酵食品最好现泡现喝，用除垢剂清洗时千万不要盖盖子，不要摇晃。日常多一份细心，牢记安全常识，才能让小小的保温杯真正温暖生活，而不是变成威胁家人健康的隐患。
4: 据报道，因为存在安全风险，膳魔师近期在中美澳等多国召回数百万件相关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公告，已经收到了27起相关报告，其中更导致3名消费者永久的丧失了视力。对于此次召回事件，来听听我的同事尹思思的观点。
7: 你敢信吗？一个小小的保温罐竟然让人失明，赶快看看你的家里有没有。膳魔师多款食物罐启动大规模召回，这批产品生产周期长达13年，国内涉及近400万件。因设计缺失泄压阀，瓶塞开盖时极易突然弹出，海外已出现了27起伤人事故，甚至造成3人永久性失明。虽然有媒体援引企业说法及排查结果表示，目前官方渠道暂未收到相关伤害投诉与事故报告，可这份零投诉记录非但没能打消公众疑虑，反而成为新的讨论焦点。首先啊，品牌后续推出的同款新品已标配了泄压阀，足以证明企业从始至终知晓旧款产品的设计漏洞，明知有风险却在漫长的10余年间放任问题产品流通，直至海外重大事故曝光、舆论发酵后才启动了国内召回。这样的处置方式很难谈得上是主动担当，本质上还是被动应对。另外，上百万件问题产品流通10多年，没有形成有效投诉，一方面可能是消费者遭遇小意外后选择了隐忍，或者是不了解维权渠道，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消费品安全反馈体系的短板。国内没有公开的伤人事故，不代表产品就绝对安全，没有响亮的投诉声音，更不代表消费者就该默默承受风险。一个小小的泄压阀成本或许啊微不足道，但它承载的是不可估量的生命重量。希望每一次召回都能真正敲响行业的警钟，让悲剧不再重演。
4: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新闻。
6: 6月8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2部分组成，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长约6680米，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2条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工作正在进行，办理期限截至6月30号。纳税人需及时核对年度汇算结果，确认退税是否到账或是否需要补税。6月30号汇算结束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对于有退税需求的，建议尽早提交申请。如在办理过程中遇到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今年5月1号起，新版强制性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正式实施。其中，公交专用道标线由黄变白，标线更宽，虚线之间的间隔也更短。从驾驶位看上去，公交专用道标线比其他车道上画的虚线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同时，新版国标增加了换道线，设置在交叉路口专用左右转车道、车道减少路段等位置，提醒驾驶人注意是否需要变换车道， 给驾驶人提供更加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
4: 反电信网络诈骗，大家要时刻绷紧这根弦，一方面不要上当受骗，另一方面也不要轻信所谓的话术，沦为了诈骗的帮凶。我们来关注山东烟台王女士的前车之鉴。
8: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江格庄派出所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了银行。
9: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10: 我为什么还我的，他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11: 你打电话给他。
8: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10: 太好了，没办法，我们办法了，
11: 你陪着我们调查。
10: 我一个女的，你们一二三四五个人在这儿干什么？那么吓唬人吗？那你预警了就是我的错吗？
11: 预警会陪着调查呀。
10: 我看你们
11: 干什么错了？你了解情况吗？
10: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错了，没办法了，怎么样？你在俺面整道歉吗？
11: 怎么别人都不预警，就预警你？你怎么回事？
10: 我预警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11: 谁说你错了？
10: 天地良心，我没办法。
11: 谁说你错了？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跟我们上所去，我们就裸说裸说不就得了吗？
10: 我取个钱有错吗？我取个钱。
8: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万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12: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万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8: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13: 那么说不需要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8: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要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13: 就是那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500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14: 你待会儿怎么想的？
13: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8: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万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12: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15: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涉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4: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是新闻现场。近日，朝阳区东坝乡乡镇社区消防多方联动上门对一位老人进行劝导，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6: 记者在涉事居民家中看到，各类废旧杂物、过期变质食物等堆积成山，屋内异味浓烈，蟑螂等害虫大量滋生，臭味顺着楼道扩散至公共区域。
17: 旁边邻居然后就发现这边呢，就是外边老有这个蟑螂，最近这个因为夏天了，然后它这个味道比较大。
16: 据了解，户主老人今年70多岁，退休后生活宽裕，但因过往生活习惯常年热衷囤积废品，不舍得丢弃。社区此前多次清理劝导，老人一度十分抵触。为此，社区、东坝乡、消防、物业多方联动，耐心劝导近一个月，最终获得老人理解配合。
17: 我们就是找到了他的孩子找他家人，我们做家人的工作，不停地跟家人见面，跟老人见面，然后最后同意呢是清一下这个东西。
16: 经过一上午集中清理，现场累计清理各类杂物218袋，废旧家具2吨多，屋内堆积多年的杂物被全部清空。 后续工作人员将开展全屋消杀、深度保洁与电路安全排查。
14: 清完之后，到时候电器线路这块也检修一下，看有没有老化的，或者说是渗透进去的一些东西，然后注意这个用电的安全。
16: 社区。

0: 表示，今后将建立常态化巡查和定期废品回收机制，杜绝问题反弹。
1: 咱们这么一次就是特别彻底的这个一个工作做完之后，我相信老人他也能看出来，就是家里环境也改善了，孩子都愿意过去了，就是一块待一待，老人这个心情可能也好，他就慢慢的就会，我们觉得会这样有所转变的。
0: 北京台报道。
2: AI 赋能让传统非遗换新，说的是延庆区永宁镇盛世营村以 AI 赋能传统非遗手工艺羽毛画入选了第11届联合国科技创新论坛杰出创新案例。
3: 项目由清华、北大等11所院校师生与盛世营村共同打造，创新引入 AIGC 技术重构羽毛画创作流程，并进行数字化升级。升级后，设计周期缩短80%，单件制作时长从1周至1个月压缩至1至3小时，原料损耗降低50%。目前，非遗工坊已吸纳8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部分村民成长为专业研学讲师。
4: 通过这个非遗羽毛项目呢，也那个带动了我们村里的妇女增收入吧，解决了一些在家门口的那个就业。
3: 永宁羽毛画已与野鸭湖湿地公园等景区及民宿建立长期研学合作关系，文创产品入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可持续创意周展播，项目已申报发明专利1项，形成可复制的 AI 加非遗加乡村文旅振兴范式。
5: 在高校团队支持下，把村里文化资源变成了发展资源，把老手艺变成了新产业，把闲置空间变成了致富工坊，不仅守住了非遗根脉，更趟出了一条科技赋能村民共富的新路子。
2: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6: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半导体板块高开高走， PCB 概念板块有个股 30CM 涨停，能源金属板块午后快速拉升，题材上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存储芯片、元件、 PCB、 能源金属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 4010.03 点，涨 1.28%， 深证成指报 15268.71 点，涨 3.02%，创业板指报3961.75点，涨3.93%。
7: 今天市场早盘高开，午后震荡上行，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等表现强势，煤炭、白酒、石油石化等表现不佳。市场的题材股反弹，赚钱效应较好。今日市场呢终结了连续3日的调整，但技术上呢仍处于50均线下方，短期趋势呢仍处弱势。我们看到市场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后稍有反弹，但短期趋势仍不明朗，不排除仍有向下调整的空间。我们认为近期外围不确定因素增加，尤其是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引发市场出现了非理性的反应。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市场的前期上涨结构过分依赖科技股的支撑，市场中呢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但我们也要相信市场有很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投资者可不必过度担心，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需要严格控制好自身的仓位，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超跌的低价蓝筹股。
6: 北京台报道。
8: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

0: 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此外，明天下午北京仍然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考生和家长请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出行如果遇到降雨，请留意交通安全。展望周后期，北京的气温波动起伏，12号前后依然会有雷阵雨天气，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日常出行和生活起居。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8公里，洗车指数4级，不适宜。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见证十年向光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聚焦副中心金融产业急剧发展的十年。
1: 工行北京运河迎宾支行对公客户经理赵媛媛迎着晨光走进网点，这里不仅是他日常工作的阵地，更是融合运河文化、休闲会客与金融服务于一体的温馨空间。许多企业客户的对接洽谈都在这样有温度的环境里顺利推进。对赵媛媛而言，窗外奔流的运河、拔地而起的楼宇是城市蜕变的见证，也是自己青春奋斗的最美背景。
2: 作为工行北京运河迎宾支行的一员，每天呢见证着运河商务区的变化，感触还是尤为深刻的。如今的运河商务区，一栋栋商务楼宇拔地而起，超20000家企业落地，蜕变成商业集聚、活力十足的金融商务高地。
1: 随着副中心城市能级持续跃升，金融产业集群加速成型，区域实体经济企业项目发展的金融需求持续扩容，日趋多元，也对一线对公金融服务的专业性、精准度提出了更高标准。
2: 我最初呢是在城区的工行网点工作，后来选择来到通州分行，能够主动地投身到副中心的建设大套中，运用我的专业能力，全程呢深度地为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实实在在地助力这片热土的发展与腾飞，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义。
1: 近年来，运河商务区持续厚植金融沃土，多家主流银行配套金融机构集聚成型，完整成熟的金融产业生态日渐形成。其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将北京分行落地这里，并已深入对接京津冀及副中心建设需求相关项目近100个。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分别作为首批和第二批搬迁至副中心的金融企业，新总部大楼建设也已进入崭新的阶段。其中，华夏银行总部项目将于6月底实现外立面亮相。
3: 我们是首批搬迁到副中心的6家企业当中体量最大的一家，地上加上地下大概有将近20万平米的规模。同时呢，我们也是绿建标准最高的一家，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我们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超低能耗示范建筑。
4: 华夏银行总部项目目前正处于幕墙、机电和精装修施工阶段，预计到2026年年底实现项目基本完工，到2027年实现企业搬迁入住。
1: 绿色是副中心的鲜明底色。金融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立足国务院赋予副中心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两大国家级金融定位，副中心始终紧扣国家3060双碳战略目标，将绿色金融作为赋能区域绿色转型、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经过10年建设，副中心金融业已形成良好发展态势，金融业增加值税收占比稳定在10%左右，金融产业对区域经济的核心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0: 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地一街区分中心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辐射周边约3000名居民，切实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5: 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地一街区分中心里，医疗服务秩序井然，除了全科诊疗，中医科的针灸、艾灸、推拿等传统疗法也受到了社区居民的

0: 广泛认可。
1: 在诊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诊疗医生觉得你这个目前的情况需要更高一级的专家会诊的话，有服务平台，有转诊平台，可以帮大家预约专家号，让我们大家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诊疗和治疗。
0: 此前，金第一街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没有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远成为突出的民生痛点。分中心的开业解决了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患者就医往返奔波的难题。
2: 所以现在这块开了之后，你像老人过来做个验血呀，或者开个药，就特别的便捷。
0: 群众有诉求，政府有回应。宋庄镇主动深入社区调研走访，广泛征求意见，统筹医疗资源，科学规划网点，从选址装修到设备配备、人员调配，全程靠前指导，破解就医难题。开诊首日，分中心接待挂号就诊40人，提供健康咨询100多人次，完成家庭医生签约16人。
3: 除了基础的诊疗，还聚焦群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需求，免费为辖区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电子档案建立、健康咨询、用药指导、健康体检、常态化随访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流程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4: 平时多了解群众需要的是什么，把主题教育学的东西呢，实打实的落到基层医疗服务里，让群众感受到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今天是世界档案日，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我们关注近日通州区档案馆联合多部门组织开展的防火防汛应急演练，切实守护档案安全。
0: 区档案馆属于一级重点防火防汛单位，演练现场严格按照应急预案推进，全程坚持实战标准，依次完成火情报警、人员疏散、现场警戒、初期火灾扑救、沙袋加固等科目。各单位参演人员分工明确，配合默契，规范完成各项处置流程，有效检验并磨合了跨部门联动应急工作机制。
6: 消防主要承担着高空救人和内工灭火两大项的主要的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呢，提高了我们和档案馆之间的这个微型消防站和我们专业救援力量的互相的配合，也提高了我们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7: 主要开展了消防疏散及救援演练、灭火实操演练、防汛应急演练以及消防知识宣讲等活动，防火防汛重在预防，重在实战。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强化人人讲安全、人人懂防汛的意识，坚决守好机关运转底线。
5: 今年是被誉为大运河之子的乡土文学大师刘少棠诞辰90周年。接下来，我们走进近日在西集镇成立的少棠文学社。
8: 仪式上，刘少棠先生之子刘松罗亲临现场，分享了父辈的文学故事。校园刊物《蒲柳》封面设计征集活动结果现场揭晓，封面最终方案以运河波光为底，学校博学楼为主体，楼前垂下的蒲柳与远处的拱桥相呼应。刊名《蒲柳》二字由刘少棠夫人题写，字体清秀质朴。
9: 学校呢，共有13名同学参与了这封面的创作，然后呢，最终有3名同学获奖。我们从其中的初中和小学的第一名中，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技术融合，将这幅封面最后呈现给大家。
10: 今天我正式加入少棠文学社，成为少棠文学社的一员。我明白了，热爱家乡，不光要去读、去写，更要拿起手中的笔去记录、去传承。
8: 通州岩石学校自去年开始着手准备少棠文学社的成立工作，9个年级的师生共同创作了运河9章故事，将其改编成戏剧《我的运河我的家》。学校还成立了戏剧社团，利用课后服务时间排练。该剧计划于6月底在通州区文化馆首演。
11: 我加入少棠文学社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春日采茶》，这里面记录了南方茶山的春日风光，以及我参与的采茶过程与制茶经历，抒发了我对自然与慢生活的一些感想。
12: 阅读少棠先生的文学作品，也能够巩固孩子们课堂所学的语文知识，拓宽孩子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综合学习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社倡导孩子们书写家乡，记录时代。那么在潜移默化当中提高了孩子们的审美素养。
13: 我们也希望成立这样的刘少棠育人共同体，持续推进我们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建设，把我们通州区本土的育人资源转化为我们的思政资源。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3D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全力护航高考，生态环境部门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1: 共检查200余个点位，
0: 强化检查力度，为考生营造安静备考环境。
2: 重噪音的全部停止使用。
0: 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在进行，为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和谐的考试环境，全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集中开展了油烟和噪声污染专项执法。昨晚，记者跟随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一处紧邻居民区的餐饮聚集地，对这里烧烤企业的油烟排放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
3: 现在呢，是这家餐馆的烧烤环节，它这个烧烤净化车呢，能够把这个油烟呢吸进去，通过油烟净化器处理以后再排放。
0: 随后，执法人员跟随企业负责人上到餐厅屋顶，对油烟净化设施和易产生噪音的设备逐一排查。
3: 这个风扇是转着的，看它这个净化器是运行的状态。
1: 这个点位呢是餐饮聚集油烟噪声问题易高发区域，结合高考期间的环境保障呢，我们到现场进行了检查。从现场来看呢，并无突出噪声与油烟扰民问题，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降到了相对低的程度。
0: 在对该餐饮聚集区的现场检查中，并未发现明显环境问题。
1: 咱们考生们也挺不容易的，就这么几天，咱们呢给人家营造一个更好的考试和备考的环境。
4: 提前闭店2个小时，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减少对居民还有学生造成的影响。
0: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除了强化餐饮油烟和餐饮噪声的监管力度，还对居民楼周边的施工企业同步进行突击排查。昨晚结束餐饮街的检查后，记者就随执法人员来到了中国地质大学危旧房改造项目现场。这里距离最近的居民区只有20余米。
1: 这个车咱停了吗？
5: 停了。
1: 这咱贴着封条了是吧？
5: 对。
1: 啊，目前我们用手试一下，发动机是凉的，确实停着呢。工地两个机坑呢，目前看都是很安静，没有作业的情况。
2: 6月1号。接到了街道区建委的要求，整个处于停工状态，重点是把塔吊、施工机械、重噪音的全部停止使用，也都进行贴了封条，高照度的一些灯光，也是现场采取了断电，希望为我们学院路的考生，然后那个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在当晚的保障检查中，执法人员对多家企业进行了提醒告知。从整体情况来看，各点位均能严格落实静音要求，未发现违规扰民行为。
1: 此次中高考噪声执法行动从6月1号开始，截止目前市区两级共检查200余个点位，发现的噪声与油烟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流窜盗窃工厂刀具，民警致情贯偷。
8: 当然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200-300-400这种。
7: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9: 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7: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10: 你这么想，绕眼就绕得太假了呗。
7: 警部长选埋怨修脚垫，不识维权终认错。
11: 我对我现在比较低一些。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近期，安徽合肥长丰县港集镇多家工厂接连遭遇蹊跷失窃，被盗物品并非钢材和成品货物，而是不起眼却单价不菲的生产铣刀。窃贼作案目标精准，直奔设备核心部件区域，而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办案民警判断，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对厂区环境较为熟悉且有盗窃前科的人员。就此，一场针对贪婪窃贼的排查抓捕行动随即展开。
7: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港集镇多家企业接连报警，称生产设备里的关键零件铣刀不翼而飞。
8: 涉案金额比较大，因为它的单价一根都能有200-300-400这种，严重耽误了企业的生产进度，造成了经济损失。
7: 短短几天，同一手法，同一目标，多家企业接连中招。侦办民警现场勘查后发现，这极可能是一名有前科的惯犯所为。
12: 每一次的作案手段以及穿着还有盗窃的工具都极为的相似。
13: 这去工厂盗窃时间很快，他们押解来就是直奔这个那个叫做工厂的这个盗头作业的核心区域。就我们就判断呢，他这个应该是第一，他对这个工厂的这个那个叫做内部呢应该是比较熟悉。第二呢，他偷的那个叫做目标呢也很明确。
7: 狡猾的嫌疑人反侦查意识极强，作案时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给警方破案出了道难题。
13: 犯嫌疑人我们不能让他从港籍再那个流入，对其他地方进行盗窃，所以当时我们就下定决心，不管是采取蹲守啊还是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他给那个抓获。
7: 一边视频追踪，一边警力蹲守。几日后的一天凌晨，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企业周边，守候多时的民警瞬间绷紧了神经。
8: 在深夜时在工厂附近徘徊，我们怀疑是盗窃嫌疑人在踩点，
12: 他对我们公安机关的相应的侦破手段可能会比较熟悉，所以我们需要抓获他的现行，才能够更好的突破这个案件。
7: 没想到民警刚一靠近，这名男子扭头就跑。
5: 你再跑棍子打黑哨了啊，别动，把他们
14: 站住，立刻马上报警。别想着跑了，以为我是能白跑的。
12: 也在不停的逃跑，我们在追逐的过程中，他也在泥潭里摔了几跤，但依然没有停下脚步。
7: 五分多钟的追逐，奔跑近一公里，嫌疑人最终体力不支，被民警当场制服。
14: 还准备跑啊？我看你往哪儿跑啊？
5: 我看你跑的也不慢，正儿八经去找个活上上，一个月五六千不够了吗？
8: 后来发现我们追踪的警力越来越多，他也就放弃挣扎，觉得自己跑不掉。
7: 经审讯，嫌疑人胡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名流窜肥西、长丰多地的惯偷作案多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目前，胡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8: 有很多次盗窃前科，他出来之后，他也想着是，不想通过正当手段来谋生，年纪轻轻了，也就想着是通过一些盗窃手段快速发财。
6: 如今的居民小区里，业主与物业之间本是各司其职、互利共生的服务合作关系，业主缴费享受服务，物业履职守护家园，本应携手共建宜居环境。可是近日，广州李女士一家人却遇上了糟心事儿。李女士的母亲因为物业雨天给电梯口地面打蜡，不慎摔倒，可是物业后续的种种做法令他们非常不满。
7: 视频中坐在电梯门口的正是李小姐的母亲刘女士，这段视频就是前不久的一天下午4点多，刘女士在广州市番禺区锦绣半岛小区东区其中一栋楼的大堂摔倒后家人拍摄的。据刘女士回忆，当天正值下雨，她进入大堂准备搭乘电梯时，发现电梯口有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保洁打蜡作业。
15: 我就慢慢走，走到这里，这个人站在这里背对着我，机器站在这个位置，那么我慢慢的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滑，脚下就滑就摔过去的，侧着身子摔过去的，所以脑袋和的这个肩膀都着的这个，在这个电梯的里面。
7: 刘女士摔倒后全身剧痛，在现场保洁人员的搀扶下，她勉强坐到电梯口外。不久后，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也赶到现场。
15: 这个主管一来，马上就去找他的警示牌了。这个工人就说我跨过去了，所以说滑了摔跤的，不是这个地下打滑摔的。主管呢，就这个时候接的不是说帮助我救助，而是就赶快在这里就马上就推脱。他说你这么大年纪还不知道走路，蹦蹦跳跳的。他讲的意思讹我们物业的，他讲我是碰瓷，讹他们物业，简直是气得我手脚抽筋。
7: 刘女士表示，当时大堂人来人往，但因物业工作人员的不当言论，周围邻居都不敢上前帮忙，直到楼栋管家赶到现场才协助拨打了120，并联系了刘女士的家人，刘女士本人也随即报警。
15: 还好在我当时摔倒的时候只是这个肩膀过去，还没摔到骨头，只是脑震荡，后背这里一直到现在还有隐隐的痛。
7: 当天5点多，得知消息的李小姐便了解其母亲摔倒的情况。

0: 并要求查看公共视频，但物业不允许拍摄。
1: 那暴雨天气违规打蜡作业这件事情，他没有做一些防滑的这些保护，并且那个指示牌都没有，一个安全作业的这个关他没有做到位。第二，对于这个业主的一个人身安全的一个这个保护他也没有做到位。然后第三，在事情发生过他还在伪造现场，然后造成这个诽谤啊污蔑业主的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
0: 李小姐表示，后续与物业的沟通中，物业仅愿意承担医疗费用并上门致歉，却拒绝公开说明事件经过及澄清事实，因此双方未能达成一致。随后记者前往该小区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
2: 我都会转给我们那个专门的，他到时候他们会回复你好吗？
0: 下午3点，物业方面回复，事发当日施工前物业已提前通知，并在现场摆放防滑警示牌，现场工作人员的处置确实存在不妥，现已做调岗处理，物业已进一步加强员工培训，杜绝此类问题发生。事发后物业积极陪同就医并承担所有费用，并多次上门致歉。针对该业主提出要全域张贴道歉公告，涉及园区公共区域的使用，受小区管理规约相关要求限制，暂无法落地。物业会保持积极沟通协商处理的态度，后续也将持续完善安全管理工作。就此回应中，物业表示，施工前已摆放警示牌，与刘女士反映其摔倒后才摆放存在明显的出入。记者提出能否提供相关视频佐证，其表示公共摄像头拍不到门口，但已同业主解释过。我们希望涉事物业能拿出足够的诚意正视问题，妥善回应业主的合理诉求，同时也提醒广大物业企业务必将安全管理落到实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3: 物业和业主啊，本来是守望相助、共建舒心居住环境的一种合作关系。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物业在服务细节上不仅仅是缺乏安全保障，在服务内容上呢，更是缺乏一些人文关怀。老人在电梯旁摔倒之后，我们的物业呢，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帮老人站起来，反而呢，是污蔑业主、碰瓷儿、讹诈。那针对这个现象呢，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夏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老人啊其实是有点冤枉的。
4: 对
3: 啊，摔倒之后没有人扶他站起来，而且周围的
4: 对
3: 周围的邻居也不敢帮忙。
4: 对，
3: 那这个现象是否构成了名誉侵权，业主是否可以主张一些相关的赔偿呢？
4: 这个事件呢很明确啊，这个物业的工作人员啊直接说老人是碰瓷儿讹人，这就是侵犯了一个名誉权。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老人就是在正常的行走，那么由于地面的湿滑摔倒了啊。那物业工作人员在没有任何事实啊和的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就说老人啊，你是碰瓷儿讹人，也造成了其他业主呢不敢帮扶啊，以为真是来碰瓷儿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在老人呢在邻居期间和社会之间对他的一个声誉啊，必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啊，他呢，大家会想你怎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那去侵犯了老人的一个名誉权啊，老人不单是身心受到了伤害啊，精神上也受到了一个伤害啊。所以我们的老人呢是完全可以向物业主张相关的一个赔偿权利，一是赔礼道歉啊，二是停止侵害啊，那么还可以摔倒的过程中啊，受到的医疗费啊相关的费用啊。其实也可以向物业进行主张的。
3: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这名老人确实是有点冤枉。你看这个路面呢是在进行打滑，而且呢我们的物业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些防护措施，最终案件发生之后也没有办法去提供一些完整的视频。那也想问问您啊，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物业将面临哪些法律的后果？
4: 我看注意到物业说他们放了那个一个指示牌和注意啊，在打蜡啊，但是呢物业并没有任何的一个证据。当记者问起呢是否有摄像呢啊，说这公共区域没有摄像啊。其实我们这种的主证责任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推给物业。如果你说有提示牌啊，那么你应该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啊，那么法院一般会采信啊，你并没有出示相关的一个提醒的一个义务。那你物业作为管理方你在打蜡啊，由于你造成的地面湿滑，你应该承担一个管理的一个义务。而且我们注意到本案更有一个特殊情况，雨天还在打蜡。
3: 对，
4: 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3: 这就是滑上加滑呀。
4: 对，这几天呢首先操作就不规范，这天不宜打蜡。如果你真打蜡，那你的 管理义务应该更加强。那不管是一个警示牌的问题，是否旁边有人，或者拉上一个警戒线，
3: 对
4: 啊，避免呢大家走路的时候滑倒摔倒，就是你的管理义务更要加重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过程中呢，物业对老人摔倒就是人身损害方面啊，一定是有责任的，而我个人认为也是全责。那关于精神损失，物业说呢，小区呢有公约，所以我不能贴道歉的一个通知啊，这是错误的啊。那么我们的法院判决完全可以要求物业对这个事件啊进行一个道歉，他可以张贴，也可以在业主群里进行一个道歉，以还老人的一个清白。
3: 谢谢夏律师。所以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要告诉大家，不光是楼道，我们所有的公共区域呢，不仅是物业，包括我们的业主呢，要共同维护，共同监督。遇到不合法的问题呢，我们要站出来，勇敢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居住环境才会更加的和谐。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夜查噪声，筑牢静音屏障。
5: 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0: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6: 你这么抢，
7: 绕眼睛绕得太假了呗。
0: 警部长选埋怨修脚垫，不实维权终认错。
8: 我给我请的要重新选。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为了让考生拥有静谧的备考休息环境，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在江苏扬州，市环保、住建、公安等部门携手行动，常态化排查管控各类噪音源，以实际行动搭建起守护考生的静音防线。
10: 反正这段时间就是按照那个噪声管控通知的那个时段要求把它落实了
11: 啊。
10: 马上要高考中考了。
11: 对对，我们知道的。
0: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8点多，执法人员首先来到玉器街和长征路，对两处扩建改造工程进行抽查，均未发现违规现象，静音情况良好。两处工地位于老城区，一旦夜间产生施工噪音，势必影响周边考生和居民的学习生活。工地方表示，此前主管部门已下发噪声管控通知，他们已按规定调整了施工计划，确保工期尽噪两不误。
10: 这个反正再拿个公告给你们，应该你们都接到通知的，就是马上要中高考了，就应该按照这个时段。
11: 那么多人名校
10: 啊，对对。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东关古渡广场舞集中点，发现这里过了9点后仍有歌手驻唱、露天 KTV 等行为，当即现场劝导，告知大家禁噪令的具体管控时间。
12: 跟你打个招呼，
13: 好好好，
12: 因为还有几天呢，
13: 高考了，
12: 高考了，
13: 对面是居民，
12: 对面全是居民区，
13: 好的好的，
12: 好不好？
10: 声音上面讲讲的，准备
13: 到9点，
12: 好，不要唱了，
13: 好的，
12: 先谢谢。
10: 对。
0: 很快，歌手和摊点人员收回音箱、投影幕布等物品，大家表态会严格遵守中高考禁噪的相关要求。市民们附和会主动降低生活音量，共同为考生们营造出安静的环境。
12: 查噪人是可以的，一分实际上八正常情况下九点之前必须在的情况下，
5: 晚上10点多呢，对啊，不在乎这几天，学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吧。就在这此刻就冲刺时间，大家都能理解。
0: 记者了解到，6月考试季期间，扬州市市监管部门派出了7个组，20多名执法人员在城区全时段巡查，居民若发现违规线索，可拨打12345举报。
9: 孙先生购买小区地下停车位，收房后发现车位窄小，如果旁边有车，自家车门就无法完全打开，下车都是难题。孙先生觉得购买的车位有问题，想要解除车位购买合同，退还购车位款。开发商却说是孙先生车太大，且车位已通过验收，合法合规。孙先生咨询，法律对于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大小有具体要求吗？这种情况车位根本无法正常使用，自己能要求退款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4: 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行业标准《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对小区地下停车位的尺寸有明确规定，比如标准小型车垂直式停车位的宽度不得低于 2.4 米，停车位毗邻墙体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 5.3 米，停车位毗邻时最小长度不得低于 5.1 米， 孙先生可以先实地测量车位的尺寸，并留存影像证据。如果实测的

0: 车数据没有达到行业标准，导致旁边有车时车门无法正常开启，上下车困难。那么，该车位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使用功能。孙先生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以及第577条的规定，要求解除车位的购买合同并退款。
1: 孙先生参加婚宴，席间饮酒过量，事后醉酒突发意外身亡。家属认为新郎新娘及同桌者应该负责任，而新郎新娘称只是礼貌性的过去敬了一杯酒，并没有劝酒。同桌人员称都是大家一起举的杯，没有人劝酒，大家均不愿担责。家属称孙先生并不好酒，以前更是没有喝多过，没人劝的话不可能会喝到醉。咨询婚宴醉酒身亡，新郎新娘和同饮者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本案关键在于各方是否存在法律上的过错。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孙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自身的酒量、身体状况与过量饮酒的风险。如果新郎新娘以及同桌人员仅礼貌性敬酒，没有人实施强行劝酒、拼酒或者灌酒等行为，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家属称，孙先生平时不好酒，推断无人劝酒就不会喝醉，这仅是主观猜测。在法律上，家属如果想主张权利，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人存在过错。
1: 孟先生路遇女士小可，遭到社会闲散人员围堵，主动出手施救。施救过程中，无意间打碎了小可手上的一只玉镯，价值3万多。小可觉得，
0: 防止英雄流血又流泪。根据《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孟先生路遇围堵出手施救，属于法律鼓励的见义勇为。打碎玉镯是救助过程中的无意损伤，依法无需承担责任。小可的损失应当向围堵人员索赔，而不是向救助人索赔。不仅如此，如果孟先生在救助过程中自身受到了损害，他既可以向围堵人员主张赔偿，也可以向受益人小可主张适当补偿。
3: 货车街头叠叠乐，钱没省了还被罚。
4: 你这么想，
5: 绕眼睛绕得太假了呗。
3: 警部长选埋怨修狡辩，不识维权终认错。
6: 我对我现在比较低一些。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近日，湖北武汉黄陂交警接到市民报警，称辖区道路上有2辆货车无牌行驶，而且还玩起了叠叠乐，如此庞然大物，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3: 接到警情后，黄陂交警4中队民警赶赴现场开展巡查摸牌，民警最终在前川中环线成功锁定违法车辆。靠近后，民警发现2辆货运货车不仅没有号牌标志，车辆上方还违规叠放着2辆货车。
8: 是翻腾过来的，你说你这车都是风吹掉的，你这前面一台被风吹掉的，后面一台也被风吹掉了。
5: 对，
8: 你这么想，
5: 绕眼睛绕得太假了噻！你没有临牌，说半天就是没有临牌。
3: 据驾驶人供述，他们二人从山东出发，原本计划运送车辆至湖南交付。为了节省专业拖车运输费用，两人便铤而走险，直接驾驶未办理任何上牌手续的货车上路行驶。不料途经武汉黄陂时被交警当场查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两名驾驶人被依法分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依法对涉案机动车予以暂扣。
7: 新车买了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自燃，这样的糟心事儿就让四川都江堰的赵先生遇上了。那么新车为何自燃？这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9: 别呼气了，
10: 别呼气了，
9: 别呼气，九十九十掉。
11: 当时5月23号下午3点过的时候，我们车刚刚从外面送了套货，车就放在住院门口，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闻到一股异味。 过去看一下，结果是我们车发生了自燃。
4: 没有充电的，
11: 没有充电，也没得什么易燃易爆的东西，就突然它就自燃了。

0: 说起最近的遭遇，赵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告诉记者，自己在都江堰青城山附近开了家超市，为了方便送货，去年九月贷款买了一辆6座50阳光纯电动车，花了87800元。可没想到车子用了还不到一年就出了这事儿。
1: 当时我们看到起火的地点就在副驾驶，就是那个 USB 的上面一点点，就是那个充电口的上面一点点，大概燃了两三分钟，幸好我们有灭火器就把它灭掉了。不及时的话，我那个车子肯定几百平方全部烧完。
0: 幸好处置及时，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事发后，赵先生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以及购车的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 当时他们也来了，把车拖到 4S 店，等工厂来给我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0多天了，就是处理的结果我不满意，处理退车就意思说我用了好久啊，喊我承担这部分的责任。这个车底也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厂家的问题，我肯定不是不同意。我的诉求就是给我换个新车，我也不为难他们，关键是他们车子本身的问题，给我整一模一样就 OK 了。
0: 赵先生透露，其实在买车刚3个月的时候，他就向 4S 店提出过换车的要求。
1: 他说有反燃嘛，肯定会导致自燃这种情况，从那个时候我就要求他换新车，就一直没处理，最后又给我说补偿我2000块钱，我也没有同意。到至今没有跟我说过这个起火的原因，我也不晓得是啥子情况。
0: 车辆为何突发自燃？赵先生的诉求 4S 店又作何回应呢？跟随赵先生一起，我们来到了都江堰智喝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这个它确实是因为自身故障的原因产生了一个自燃，把工作台那个地方给烧了。 USB 接口那个地方第六板短路，然后造成后面的那个线束一下就燃起来了，是质量问题，同意退车。如果不是质量问题的话，工厂肯定这样也不会。
0: 4S 店的工作人员承认，车辆自燃确实是质量问题。至于赵先生提到的3个月前的车辆零件问题，工作人员称跟这次的自燃并非同一零部件。
2: 另外一个东西的话是需要更换一个车辆上的一个零部件，厂家是免费更换的。
3: 那个零件不是导致这一次自燃的？
2: 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一个配件是在这个地方。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发后他们给赵先生提供了一辆临时用的面包车，也给出了2种解决方案。
2: 一种方案是维修车辆，免费维修，然后车辆后期的质保我们给客户做一个承诺，车辆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好，还是武林工厂这边也好，去客户做免费维修然后再给予一定上的经济补偿吧。这种解决方案不认可，那我们就把车给您退了。当时您车买的是多少钱，按照这个开票价，然后我们给您退多少。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车辆您使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有一个20000多公里的一个行驶里程，这个东西就是说是需要或多或少的来承担一些车辆的一个折旧使用费用，10000来块钱吧。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法律法规来执行，在三包法里面它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车辆使用费用的一个计算公式。
0: 不过对于这10000多的车辆使用费，赵先生觉得不该自己出。
1: 我不愿意来承担这个，不是好多钱的问题，因为是他们车辆本身质量的问题才导致，为啥子我们这个消费者来买单呢？我肯定是不愿意。
0: 对于车辆使用费， 4S 店的工作人员称已经向厂家反映过，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赵先生承担。随后记者也拨打了车辆生产厂家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服务热线。
4: 如果说车辆要退换的话，按照我们的国家汽车三包法上面，它确实会有一个折旧的一个费用。王女士，我这里看不到，没有看到这个原因，反正给您说了需要有折旧费用产生，您这边是对于折旧费用不认可，那么需要重新去上报呀。
0: 据了解，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法律法规，因为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赔偿。那么符合条件的消费者有权要求进行退换，退换过程当中销售者还应当承担消费者原来承担的车辆登记费、服务费等费用。根据规定，消费者已经使用车辆超过了60天或者超过了3000公里，因为严重的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2次修理，但仍未排除该故障，或者出现了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消费者选择汽车更换，应当向销售者支付家用汽车产品使用的补偿费。消费者因为汽车质量问题导致自燃发生了损失，那么在质保期间可以向汽车的销售方或者厂家主张赔偿， 各方因为处理损失发生争议，可以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纠纷。就在记者发稿前，赵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双方已协商达成一致， 4S 店同意按原价退车，且赵先生不用承担任何费用。
5: 近日，浙江杭州的任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一天早上，他骑电动车送孩子上学，谁料途中竟然被一根突然坠落的十多斤重的大树枝砸中摔倒，而事发瞬间，车子因失控撞倒了过路的老人，伤者医药费、误工费等一连串的问题都压在了任先生头上。那么这件事儿，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6: 5月11号，早上7点1刻左右啊，我送孩子去上学，然后骑电瓶车从那个由东向西走，就走到树干中间边上这个位置，从树上就掉了一个树枝来，当时就把我砸懵了。我孩子呢，正摔倒了，正好碰到旁边这位阿姨，那个树枝10斤以上是绝对有的，有个1米1.5米左右吧，
7: 不止的，
6: 大概挺长的啊，挺长的，
7: 没长的。
6: 然后那个最粗那头的话，就跟我这个胳膊呀，比我这胳膊粗一点，就是我一个手提不起来。有点重，对，有点重。
8: 砸下来的话，砸到哪个部位了？
6: 砸到我这个，头的前侧，就是右侧吧，右前方吧。阿姨的话，
7: 腿，
6: 然后就是
7: 两只腿。
6: 阿姨当时家人耽误一天时间去打车去医院检查的，给她。我这话呢，就是骑了3天假，腰闪到了。
0: 任先生说，所幸当天他戴了头盔，孩子膝盖受伤，去学校医务室做了处理。不过车头一歪，引发了连锁反应，路边行走的赵阿姨因此被波及，目前医药费花了大概1000元。任先生介绍，他的孩子不在树栏中学上学，当时只是路过学校边上的贾家弄，当天没有下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写着贾家弄路边树上枯枝掉落，砸到由东向西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任先生，电动自行车倒地后碰撞到路边行人赵阿姨。按理说，这根掉落的树枝正是这一连串事件的罪魁祸首、始作俑者。可任先生说，他没想到找到负责这棵树的相关单位过程如此艰难。
6: 绿化呢，直接就明确的说，这里不归他们管。街道的话呢，就是后来来个人，就是晃了一圈走了就回去了。是哪个街道我不记得呢，因为这条街道的话，这个道属于两个街道的分界线，这个街道以北属于小河，街道以南属于湖墅。
8: 那这一条到底属于谁啊？
6: 出事这边的话是属于那个湖墅街道，因为确定过了，他说他先看了那个交警出具那个事故过程，他一看不是责任认定书，他不认，他们理赔不了。
0: 掉落树枝的那棵树大约有4层楼高，就在树栏中学的围栏处。随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工作人员回复称，树木目前产权不明晰，正在调取图纸。
6: 后来的话跟我讲是找树栏中学，因为当天就找过树栏中学，树栏中学不认。后来街道呢，就是找的市规划局，他测绘过这个区域是属于树栏中学内的，然后树栏中学呢是属于这个叫什么拱墅区租赁的，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拱墅区教育局过来之后的话，就看了一眼，说回去研究，就没有下文了。
0: 任先生介绍，树栏中学这里原先是贾家弄小学的所在地，街道提供了贾家弄小学2001年的规划材料，不过图纸年代久远，比较简约，只有大致范围轮廓。记者找到拱墅区教育局了解相关情况，他们表示，根据初步核实，这棵树位于学校围墙外侧，是在早年道路扩建范围内，其日常管护权属确实存在一定的争议。他们正在会同相关部门一起查阅档案，核对红线图，力争尽快厘清责任。不管最终权属如何，都会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妥善协调处理好后续赔偿事宜。
9: 照片回来，我们看到啊，这道路两旁的树枝定期修剪、定期维护，应该说啊，这是保障大家安全必不可少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当中，晴天枯枝坠落，给人生造成了很多的安全隐患。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的单位啊，借着这个地块划分相互推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这个案件当中的树木产权和管理权其实是存在争议问题的，那么他们的责任主体应该怎么来划分呢？
10: 首先呢，对这种枯木啊，还有树木的树枝啊，掉落砸伤人或砸伤物品啊，我们民法典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民法的规定就是树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该承担赔偿的一个责任。而且这种责任呢，还是一个过错推定责任，首先要推定就你有过错啊。那么我们这个事件发现就是主体互相推诿啊，没人说这个树是谁的或归谁管理啊，造成了对我们受害者啊就是延迟了这样赔偿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啊。其实来说呢，每个树木呢，我们想它必定有它的一个管理者啊。确实现在在我们大城市生活中，有的树木啊多部门管理，有的归林业局，有的归所在的街道，那么有的有可能周边有其他单位归单位管。那不论为什么，就当发生类似的情况下，我觉得街道首先有一个义务，毕竟在你街道范围发生的一个事情，你首先要承担及时救护的一个义务和赔偿的一个责任，那么之后再联合其他部门查清树木的一个属性，最后树归谁管理或者谁的所有者，该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我们不能漠视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利啊。其实树木啊砸人砸车之后找不到树木的管理者和所有人，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事件了啊，好像经常有新闻报道这样类似的事件，就是我们社会对城管这个树木的管理这方面还没引起的一个重视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呢城市绿化搞了有一些年，正是现在这个树木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啊，包括有虫害和刮风，避免不了这样的情况要发生啊。那么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呢，应该及时的对树木的进行一个归档，重新编制，就像我们人口普查一样，我们重新普查一下啊，做好台账，谁的树归谁管，一定要清清晰晰、明明白白。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也好直接找到责任的承担者。而且一旦要做好台账，树木确认归你管了，你也会负起责任，这样的事情也会少发生，和避免发生。
9: 所以要从我们的责任主体出发，增强我们的主动性啊。
10: 对，
9: 谢谢夏律师。那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主体单位啊能够引起重视。道路两旁的树木啊，它的安全性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注意的，相关的单位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防止相关的事件发生，只有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晴天枯木伤人的事件才会避免。
5: 脖颈处受到真菌感染，奇痒无比，重庆市民小鱼的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了很大困扰。小鱼左思右想后认为，造成自己这般不适的原因很可能是一位修脚技师操作不当引发的，他决定必须得去讨个说法。那么事情真如他所想的那样吗？
11: 小鱼是一家修脚店的会员客户，前不久他发现自己的脖子起了红疹，摸起来像是牛皮癣一样越来越痒。
12: 开始我以为是那个蚊虫叮咬，夏天家来了，但是后面也是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都去那个三甲医院看了，去三甲医院看的，然后结果就是真菌感染，说难听点就是脚气。
11: 小鱼说自己平时很注重个人卫生，他仔细回想，脖子长癣很有可能是修脚店的师傅造成的。
12: 本来我有灰指甲，五月初我在他们店门店进行治疗的时候，他们的员工先按了我的脚，然后在没有任何消毒的情况下，也没有洗手，因为是亲眼看到他们没有洗手来按我的肩颈的，但是当时我碍于面子就没有直接指出来，但他们第二次同样的方式的时候我拒绝了，他们只按过一次我的，相当于。
13: 你觉得是都是那个原因造成的吗？
12: 肯定是啊，五月中旬十几号，然后我们同事都已经看到了。
11: 经过十来天的涂药治疗，小鱼脖子上的真菌有所好转，但是他越想越气，自己不仅遭了罪，还被同事笑话，于是他决定找修脚店要个说法。
12: 他们的店长，他们的区域经理说是我的私生活有问题，或者我不爱干净。
11: 小鱼说修脚店的说法让他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他也一再向记者表示，就是因为修脚师傅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才导致脚气真菌传染到脖子。
12: 而且还有监控，我们可以查监控。
13: 你拿到监控没得嘛？
12: 他们不让我批。
13: 他个人看到的吗？监控？
12: 哎，我也看到的。
13: 内容是啥子嘛？监控？
12: 内容就是他们先泡脚，泡了脚按脚，按了脚就直接按我的肩膀和颈部。
11: 随后，记者和小鱼一同来到这家修脚店，门店李经理不在店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上了他。对方表示，修脚师傅有正规的操作流程，不可能摸了脚不洗手。然而小鱼说他看过店里的录像，能证实自己的说法。 对此，李经理表示，他们可以把录像提供给记者。
12: 那明天我们十一点见哈。
14: 十一点，我们准时见，我在这里等你。
12: 好。
11: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门店，录像画面显示，小鱼进店后自行脱掉鞋袜，修脚的严师傅为他打水泡脚。在泡脚的过程中，严师傅就为他做肩颈按摩，但这个过程中，严师傅全程没有碰过小鱼的脚。一直等到肩颈按摩完毕后，严师傅才开始给他修脚捏脚，服务期间就没有再碰过小鱼的肩颈，所以根本不存在修脚师傅捏完脚不洗手直接按他肩颈这回事儿。小鱼之前所说自己看过视频一事根本就不存在。
15: 没一样之后同一项目我都没有让他再碰过肩颈了，这个我认
16: 五月一号之前碰过的肩颈没得，
15: 应该没有
16: 也没有。那你现在看到整个五月一号的视频，那个师傅在摸了你脚过后没有再碰你肩颈了哟，跟你完全说的不一样哦。你对此有啥子解释的？尴尬了，你不能白滋滋的冤枉别个噻。
15: 我道歉。
16: 啊？
15: 我道歉。
16: 冤枉了严师傅他。
15: 我对我前头的比较冲动性啊，我对不起你，确实是我太冲动了。然后
17: 希望那个事，过后，希望你还是作为我们的好朋友、好顾客，
15: 继续来消费。
11: 铁证面前，小鱼的说辞全线崩盘，先前还理直气壮，如今瞬间气势全无，只剩满脸的难堪和尴尬的道歉。
18: 可能是确实被朋友、被家人也嘲笑了，所以可能会刺激到他了。但是我也理解他的那种尴尬的一瞬间。
12: 那你打不打算追究他的那种责任呢？
18: 我们郑源还是心胸还是比较宽广的，胸怀比较大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到此为止。
11: 一场天马行空的猜忌，最终在修脚店的包容和谅解中画上句号。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难免会被一些困境搞得精神紧张，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调整心态，理性思考，切莫凭片面的猜想冲动行事，包容待人，理性处事，方能避免闹出荒唐，守住体面。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啊，家住北京顺义的赵女士在网上认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呢是做金融工作的，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常呢对赵女士是格外关心，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开导赵女士。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赵女士发现等来的不是如意郎君，而是反诈民警。
1: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2: 没有啊。
1: 没有，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2: 没有
1: 啊。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2: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
3: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他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4: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3: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5: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回来。您对我们那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在这个花楼华

0: 您想想他干的事儿见不见得光？他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能盯着您吗？
1: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0: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对于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着你去挣？
2: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0: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
2: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0: 警察先生这么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赔钱。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的，咱们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1: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2: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她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两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1: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一定要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3: 野外探险这事儿听起来挺酷，但现实啊是隐患重重，尤其如果您没做好准备就出发。最近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到北京门头沟和房山交界的铁陀山爬山，结果迷失方向被困，这一困就是4天4夜。
4: 咱们现在在沟里呢，还没开始爬升呢。
5: 你们那边是一个10多米的大断崖，肯定下不来，然后我们这边就是靠右走了，准备。
6: 哎呦，你慢点。
7: 您要拨打那个卫星电话开个机。
8: 你们现在上去，然后去看一下，看看左右有没有。
9: 2026年5月31号，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从河北涿州来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和房山区交界的铁陀山中，结果迷失方向被困4天4夜。
10: 先下来是一对那个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后面一对还没下来呢，正往下走的，现在已经看见了。
11: 要那个绳包，4个吊带，然后4个绳包，然后6个安全钩，已经跟那4个人汇合了，给他们补充能量的。
4: 现在这个下边问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0: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有点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精氧，没有出什么大伤。
9: 据了解，夫妻俩在网上搜索到三塘五岗的网红徒步线路，便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特意前来爬山游玩，结果上山半小时手机就失去信号，攻略视频也看不到了。
12: 困在一个位置是女士跟她的儿子两个人坐在这个沟里边的，男士跟他的姑娘在上面，可能有个7-8米高的一个小断崖上面，他们下不来。
9: 由于对线路不熟，无法下山，一家人在大石头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找到有信号的位置，用仅有的电量求救。
12: 他们是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的两

0: 走。
1: 这孩子睡着了吧？
2: 没，他睁着眼，他又不说话，
3: 没劲儿。咱还是可以两根绳，一根绳上边牵着，一根绳让自己扶着往下走，这是挺危险的。
1: 你这哦，你心都保不住好是吧？
3: 对对，我这拴得很死。
4: 反过来抓着绳，抓着绳，
5: 拉着点，拉着点，这点安全感。
3: 你往下一蹲，让抓住你。来，
6: 等会儿，
3: 蹲一点，蹲一点，好好。
7: 上去，我们上去。
4: 先把他给送下去啊，
0: 上面上面没有工作人员了。
8: 中午12点左右，王先生一家四口被安全营救下山，消防部门提示。市民切勿跟风打卡非正规的野山，建议户外徒步爱好者登山时携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手机，订购北斗卫星短信包服务后，能够在没有地面网、没基站和没信号的情况下发送求助短信报告位置，为救援提供重要线索。
9: 很多人觉得骑车逆行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接下来这起发生在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的事故，就是由于骑车人逆行引发的。让我们重回现场。
10: 上午11点多，一名骑车的男子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只见他一边向后张望，一边横穿机动车道，斜插着进入了由东向西行驶的车道，与由西向东逆行的自行车骑车人汤女士发生接触。汤女士应声倒地，骑车的男子发现这一情况后，先将车停在了路边，随后走向了倒地受伤的汤女士。
11: 这名男子将受伤的老人扶到路边之后，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和沟通，问他有没有事。
10: 坐在路边的汤女士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道路交通事故远程处理中心的民警很快发起了视频连线，了解情况。
12: 从这边转过来，然后往这边走，然后他从后面把我撞了。
13: 那个师傅人呢？那个师傅人呢？
12: 他不知道去哪儿了，走了。
13: 您记他车牌号了吗，女士？
12: 因为我都头撞地上了，什么都模模糊糊的。
11: 这名男子在老太太报警的过程中，通话的过程中，趁机离开现场逃逸。这个远程中心因为当事人没在现场，这个无法处理，然后再流转给我们一线的民警的。
10: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结合事发路段的公共视频画面展开调查，但由于逃逸男子所驾驶的两轮车并未悬挂号牌，也让民警的追查工作一度受阻。
11: 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追踪线索发现，就是跟这个男子逃逸的这名男子出行的时候，始终有一位女士，
14: 穿白衣服的这个女士戴着帽子，这个女士啊，跟他始终保持这种距离，他俩的轨迹啊都是一样。发生事故之后，这个女士也在这里在观察，所以说我们从这种随行的关系情况就判断他俩应该是一起的。
10: 依照这一线索，民警通过车辆牌照信息找到了视频中骑车的白衣女子，并由此锁定了肇事逃逸的骑车男子郑某。
11: 这名男子始终不配合，时而说不在北京，时而说没在家。
10: 电话那头的郑某避重就轻，一味拖延，眼见他的态度，民警决定直接上门。
15: 有人吗？
16: 谁呀？
15: 民警。
11: 敲门的时候，门也是开着的，虚掩着的，没有锁。然后我们就推门进去了，一进去就发现这名男子正在自己的卧室玩手机。
16: 我正在研究东西呢。
17: 你研究东西，你需要等一会儿。9月3号在甘家口老生意锅对面，你是不是跟一个自行车有碰撞啊？
16: 哦，对对对，这个事儿是有。
17: 那有你怎么不跟他解决？
16: 不，那个事儿我当时已经解决了，因为是他碰的我，我那是去那个国家图书大厦的路上，他撞的我，你们肯定有那个什么摄像头。
10: 正如郑某所说，民警调取的监控录像完整记录了撞击发生的全过程，但交通事故从来都不是看谁撞谁，而是看谁有过错。在这起事故中，郑某和受伤的汤女士都存在逆行的情况，但事故发生后，郑某在明知汤女士已经拨通报警电话的情况下，依旧迅速离开了现场，明显属于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
16: 咱们都是男人，对不对？然后我就得等着，我说石大姐来起来吧。然后这不是咱们有我那会想法真的是很朴素的想法。我说咱们交通，咱也别阻碍交通，你没什么别的事啊。我就把他抱起来，然后是一个路人帮着哈。我说把他抱到路边，我看看他额头上确实撞了一个包，这边上就划了一下很小的伤，这伤说实话你养养很快就好了。他当时他真的没有事，我们真的报警打电话，真没
17: 谁报的。
16: 用他的手机报的，只要没报警，天打五雷轰的。
17: 用他那个报的，那当时警察怎么说？给你们解决完了吗？你又走？
11: 他觉得这个事情，一个是他自己。

0: 没有挂牌子，他不敢报警，没有悬挂号牌，他自己心虚。第二个，当时他要把老人扶到路边了，简单聊了几句，判断这个老人应该是没有生命危险。
1: 郑某仅凭自己的判断就笃定地认为对方只是受了皮外伤，而实际上后经医院诊断，事故导致汤女士头部外伤，左侧腕骨骨折，经鉴定已构成轻微伤。可郑某依旧强调自己的这起事故很小，甚至算不上真事故。
2: 当天哈、啊、就离我那地方就不超过，就是100多米，150米到那个样子，就是这个路被车往那一动，发生了一个真的车祸，真的车祸，就是一个那个，
3: 有什么扯别的？
2: 不是，我不是跟你扯别的，
3: 说你的事儿了，你跟别的车祸什么关系？
2: 那个，这不交警，这不就跟他商量打打，然后他那个这个说的这，我说大姐，我你听我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一弄就好了。
3: 吃顿饭呀、
2: 啊？那会儿我那会儿急着要赶论文，谁知道红上这笔事儿？
0: 先别扯别的，
2: 我今天早晨起来，我4-5点我就起床，我跟你不一样，
3: 你不用扒拉手机，你就把手机先收起来。
0: 听我讲啊，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你们没有解决，没有协商好，
2: 是协商好了。前两天我是发生一个真实情况，我比他更厉害，我跟他直接算了。
0: 扯那些干嘛呀？
3: 现在说这个事儿了。
1: 违法骑行肇事逃逸之外，顾左右而言他的郑某在肇事时所驾驶的两轮车还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这也曾给民警的追查工作带来困难。
0: 那哪个车是你骑的？
2: 就这个车。
3: 哦，你这车子够古董，
2: 换车子，你是
3: 几年了这车？
2: 差不多得有个小十年了吧。
3: 十年了还能骑啊？
0: 你车牌子呢？
2: 掉了，不是吗？掉了，就是撞掉了。
3: 啥时候撞的？
2: 我记不清准确时间了，反正你自己看，就这个车子。
1: 后经鉴定，郑某所驾驶的这辆两轮车为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而郑某本人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车辆也没号牌，未年检，无保险。
0: 最后我们认定他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4: 最近山东菏泽的李先生刷短视频啊，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有人高价回收二手手机，原本线下只能卖1000元的手机，对方张口开价2000，心动的李先生把自己手机寄过去了。
5: 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看了半天，
4: 结果对方验机之后说这手机啊有故障，只能卖150块。
5: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4: 无奈之下，李先生只能忍了，以150元成交了。
6: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4: 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个以黄某为首的12人犯罪团伙，他们打着高价回收的旗号，通过网络诱骗上千群众，累计获利80多万。目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我们也提醒您，二手交易一定要走正规平台，对于什么超高报价呀、私下邮寄呀，保持警惕。一旦遭遇这类情况，保留证据，及时报警，绝不能让这些不法分子继续空手套白狼。市场上有些一次性牙刷竟然是用废旧塑料回收制成的。不久前呢，记者在扬州附近暗访时发现呀，有废品收购站专门把回收来的旧牙刷砍掉刷头，留下刷杆，按颜色分拣之后呢，送到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的牙刷柄。更夸张的是，另外一个废品站里堆满了装过化学试剂的白桶、家电面板以及破旧轮滑鞋等各种废塑料。
7: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8: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的，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7: 拿打血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8: 不用洗，
7: 不用洗啊。
8: 所以你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丢。
7: 都不洗，
8: 就这样的粉，
7: 直接粉啊？
8: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带，牙刷塑的。
4: 这已经不是什么质量差的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危害公共健康。呼吁监督部门啊，尽快追查这些回收牙刷的流向，从源头到终端彻底清理。 咱常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这出门坐车买票，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但是偏偏有人不仅逃票，还理直气壮。来看看这一幕。一名没有买票的男子啊，为了躲避查票，竟然躲进厕所。工作人员呢发现之后，好心让他补票，结果换来的不是配合，而是长达70秒内连续14次的辱骂。6月6号，广铁长沙客运段表示，已经对这名旅客追补了车票，涉及的公安机关呢也已经介入调查。我想说呀，你所谓的本事在法治社会里是彻头彻尾的丢人，这次不仅票要补上，公安机关还要追究法律责任，嚣张背后啊必有代价。说到蚂蚁，您可能觉得路边很常见的小虫子，但是如果我跟您说，有人一次性带了300多只活体蚂蚁入境，而且还是来自非洲的巨手收获蚁，是不是汗毛都立起来了？最近在南宁海关查获这样一名男子，他的这个行李啊，图像有点问题，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满了塑料透明的管，每个管里啊都有一只活体蚂蚁，总共有318只。这种蚂蚁如果被带入国内并且繁殖扩散，不仅可能攻击本地蚂蚁，还会破坏生态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甚至威胁农业生产。有人可能觉得养个异虫是个性，但是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携带或者邮寄活体外来物种入境，这位旅客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是对国家生态安全的严重挑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偏偏有人不信这个理儿，非要反过来把山挖了，把矿卖了，把环境毁了，换了一己私利。这不，北京密云两名男子就因为这个站上了被告席。
9: 你怎么挖了几个坑啊？
10: 一个坑，
9: 对，一直挖还是陆续挖呀？
10: 陆续挖
9: 是吧？
10: 对，陆续挖，应该是在10几天吧。
9: 你挖来的铁矿去哪儿了？卖哪儿去了？
10: 蹲了，
9: 后面蹲了。
10: 对。
4: 根据法院审理，2024年9月到10月，田某和王某在没有取得任何采矿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在密云木家峪镇的山上大肆开采。田某呢负责策划、指挥、联系设备，把挖出来的铁矿卖到河北。短短10几天，这涉案总价值就超过了52万。检察机关以非法采矿罪提起公诉，法官明确表示，涉案金额超过25万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刑期就将7年以上。您挖走的是矿石，毁掉的是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52万黑心钱换来的可能是至少7年的铁窗生涯呀。为了严格查处机动车拼改装的违法行为，降低事故风险隐患，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依托近期开展的飙车炸街违法专项整治工作整体部署，通过梳理分析炸街类12345市民反应和舆情高点点位，发现了2家汽修门店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形。
11: 那就相当于前段和中段没改？
10: 对，
11: 只改了一个尾段。
10: 对，
11: 行，你就改了一个这个。
10: 对，
11: 是吧？
10: 这我们自己玩的，那个是他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这些机售的车没有。
11: 在哪个店里改的？自己改的？
10: 这我自己改的。
11: 自己跟他改的？
10: 跟他留下来的。
12: 执法中发现，在此区域经常发现有拼改装和炸街的情况发生，我们经过便衣走访发现了这个改装的门店。
1: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联合交通运输综合执法5支队、朝阳公安分局治安支队以及车辆管理所，对辖区内的2家汽修店进行突击检查。
12: 一个是这辆摩托车私自加装了外边的灯光，对于这个摩托车不允许它外边加装电源，它在夜间开车的情况下，在自己除了主灯光，在自己单加这个灯光照明强度特别强烈的情况下，在对向行驶的时候严重影响会车方向的安全。这辆摩托车它另外一个原因，它自己改变了这个车辆的排气结构，不管它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排气跟原厂呢不一样，把原厂的排气拆卸以后盖成现在这个排气，造成了之后它用这个怠速上升的情况下，这个排气的噪音会非常大，严重影响周边车辆行车的还有周边群众的行车安全。 就造成其他人注意力分散呀，或者说扰民的情况发生。这个边灯的影响，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灯很小，但是它那个亮度非常非常大，尤其在天黑的夜晚，或者说天天傍晚的时候开这个灯，对于周边行车人的安全影响会很大。目前这四辆机动车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大排量的1250型摩托车。
1: 在第一家汽修店内，民警查获了四辆涉嫌改装的摩托车，而在第二家汽修店，民警发现了三辆涉嫌改装的汽车。
12: 这个越野车基本上这些车以改悬挂、改排气，还有就像这种的改灯光为主，对于这机动车进行了这个非法的改装。后边他自己加装了灯光，对于这个灯光，如果这个灯光开启，对于后车的驾驶员的视线有极大的这个影响。这个车从目前视觉上角度来讲，一个要去核定一下它的轮毂尺寸是否有更改，一个是它的轮毂宽度，另外这辆车的悬挂，从它的车到这个车顶之间的悬挂有没有自己做私自调整，另外这个车的灯光自己啊外加的光源，像它这个前杠，这些都是私自加装的设备，对于它这个引线呀，还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厂设备，没有经过相公安机关的备案处理。尤其像这种私自加装电路这种东西，对于机动车来讲安全隐患非常大，私自加装的这些线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它容易造成短路或者起火，造成车辆的自燃的情况的发生。
1: 经车管所工作人员现场鉴定，这四辆摩托车、三辆汽车涉及改装排气、车灯外观等情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执法人员对七辆机动车擅自改变外形、四辆车改装排气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共计罚款4300元。
12: 对于上述的违法司机，我们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对于涉事的文件，我们将移交相关执法单位进行后期处理。在此提示广大司机和车主，遵守交通秩序，不改装，不炸街，一起维护好北京的交通秩序。
4: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凌晨时分又发生了大货车超高卡桥的交通事故。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只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时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就能杜绝此类问题。就怕司机心存侥幸，盲目乐观。这里是凌晨4点多，西四环的南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凌晨时分行驶的机动车相对较少，眼前的路面显得更为顺畅。就在此时，在不远处的桥下方突然出现了麻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

在桥下方进行转弯掉头时，车上的铁架子突然兜住了限高梁的横梁，将其从一侧兜折。在拖着那根限高梁转过车身后，那辆用来拉汽车的平板拖车才被迫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限高梁已经被撞弯，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自己闯下的祸令其倍感惊慌，有些不知所措。显然这位司机没有清楚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对限高标志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在贸然通过时将限高梁都折下来。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先后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工人们将受损变形的限高梁从中间切断，而后再将固定横梁的螺丝拧开，这才把限高梁吊起来后进行装运。而惹祸的平板拖车这时也脱离了困境。交管部门在本市各座立交桥的桥梁以及盘桥附近都设立了限高标志，司机朋友，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要掌握车身高度，行驶到立交桥附近时应该仔细查看一下限高标志，对于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能否通过几米高的立交桥，司机们要心里有数，盲目通行可是要引来麻烦的。交通法律中规定了非常细致的让行原则，遵照执行即可避免剐蹭碰撞事故发生，但是

如果忽视观察、漠视让行原则，就无法有效地规避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清华东路与学清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很快，左转弯的交通信号灯也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由于存在盲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看到骑车人后，虽然紧急向左掰轮，可还是与对方发生了相撞。而掰轮躲闪的白色小客与行驶在其左侧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两辆机动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损伤。所幸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并没有什么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骑车人只顾着赶紧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引发了事故。由此可见，出行者们在转弯过程中不能心急，而是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证自身安全。道路状况复杂，瞬息万变，唯有专注驾驶，谨慎控速，才能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尤其是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午3点多，在中关村2号桥下的4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四辆事故车分别占据了由东向西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由于这起事故发生，从后面开上来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奥迪车的左后部车身被撞得不轻，而其他3辆事故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好在4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当事司机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最外侧的白色奥迪车跟旁边的出租车开始向里侧车道挪移，腾开了第3条车道，由此降低了事故现场对路面行驶秩序的影响。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各行其道，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车距，别在关键时刻因为慌乱而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引发事故。

0: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1: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0: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 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2: 凌晨4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这辆半挂货车的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了异常，一组黑乎乎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北京高考进入第三天，不少过来人啊回想当年赶考，都能深深共情今天的考生。考场里边高考考生用笔作答，考场外呢整个社会也在作答一张服务保障的考卷，助力他们从容应考。哪怕是一个细节，比如说家长接送考生停车的问题，这车停哪儿啊？考场肯定是不行，路侧车位又不一定够，那么最后家长们都停哪儿了呢？
1: 下午2:30，距离开考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在101中学的高考考点，民警提前将锥桶整齐摆放，分隔出专用通行区域。前方高考禁止鸣笛的警示牌赫然醒目，来往的社会车辆、送考车流也被分开疏导。民警在巡逻过程中遇到长按喇叭随便停车的司机，立即上前劝导。等候考生的家长也都在划定区域内安静等待。
2: 为了最大化的给考生家长提供便利接送考生，我们要在清华西路上临时开辟了停车场，方便咱们考生车辆啊、机动车辆来临时停放，把道路两侧啊临时打开，允许咱们这个考生家长车辆单排停放，人啊不能离车，不允许双排停放，这样也是有效的缓解咱们考生家长因为找不着车位而产生的对考生有影响。
1: 同时，中关村大队积极联动属地单位，进一步扩容停车资源，在圆明园景区内协调了大约200个停车位，让家长能安心送考，
3: 特别顺畅，比那个平常接送孩子还要顺畅。这个位开设特别好，然后离那个学校门特别近，待会儿孩子考完试出来上车很方便，
4: 觉得挺便利的。反正不管是接还是送，时间都合适。
1: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这些保障细节让考生和家长都很从容、稳稳当当的，但是在这个复考路上总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今天就

0: 有一名考生，在考试路上才发现自己记错了考试时间，眼看就要迟到了，铁骑民警赶紧前去接应，而此时距离开考还有9分钟。
1: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2: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3: 物理的门窗关本啊，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装。
4: 看好了吗？把他带上去了。
1: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也用监控探头实时跟踪张继的行程，并做好沿途保障安排。
2: 沿途走沙子口、永定门外大街、永定门内大街，然后到天桥，然后天坛路就到这个考点了。我行驶的这个轨迹上，就近警力是疏导这个车辆，尽可能快的让我把这个考生送到考点去。
1: 7:54，张继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门口。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从地铁永定门外站到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全程3.4公里，又遇早高峰，正常情况下驾车需要12到15分钟，而民警仅用3分钟将考生送达。
2: 我想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钟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1: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0: 这就叫做保障有力、应急有方、稳稳当当。而在日常的交通出行中，我们也在作答守法出行这场考试啊。比如说，有没有关注年检的情况？有没有关注限行措施？这两道题，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都不得分。而在检查中呢，更有小客车司机打开自己的这个后车门啊，稀里哗啦，怎么样？花花草草都掉出来了。
1: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经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查处一辆逾期未年检的摩托车。
5: 哎呀，2023年需要验车，您没验车，这要对您处以200元一份处罚。
6: 知道他那个年检过期了吗？
7: 我
8: 可人拉
6: 不知道
8: 那个唐人院区了，
5: 必须没有违章，违章需要处理。
9: 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去把违章给处理了。
5: 啊，该处理处理。
9: 然后我就去那个
5: 该
9: 交管队去那个验车去。
5: 对，该验车验车啊。
1: 除此之外，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当日的尾号限行规定，驾驶人也要因此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
5: 下来记着点，摩托车是有尾号限行的，尾号限行需要您去遵守。
9: 行，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我才知道摩托车也有限行，跟汽车一样是吗？都是
5: 对，
9: 都是同一个
5: 对，10吨以下包括摩托都是属于尾号限行交通。
1: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车门一打开，车厢里塞满的盆栽就掉了出来。
5: 这车不能这么拉东西啊，你拉太多了，这是客车，不能当货车使，您出100元的处罚啊。啥别拉这么多了啊，不光影响您，影响其他人。
1: 短短半小时，2辆车3项违法，摩托车驾驶人不仅忘了年检，还不知道摩托车也要限行。客车司机把车厢当成了自家阳台，盆栽堆得满满当当。民警提醒，车辆年检不能忘，限行规定要记牢，客车不当货车用，守法出行才能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吴仲柳报道。
0: 咱们别再稀里糊涂叮了咣啷的上路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呀，动静更大，大到大家怨声不断，大到民警紧跟其后，最后直接找上了门，假门的门啊。动静到底有多大，来听听。
5: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1: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10: 对，就这车，
11: 把这个找着了。
7: 找着了。
10: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11: 对。
10: 在畅清园呢吗？
11: 在呢，在呢。
10: 来，下来。
11: 啊，行行。
1: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10: 是您骑的车吗？
12: 对。
10: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昨天？
12: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1: 李某表示，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才选择一走了之。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13: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4: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1: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15: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剩余俩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1: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尤其高考期间，这种噪声更要杜绝。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算是小刮小蹭，对于计划中的行程都是一种破坏。说到这个呢，下面这两位司机估计心情都不好，一个影响运营，一个影响行程。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6: 路上行车留的是距离，守的是分寸。前车减速，后车没跟上，一头顶了上去。旁边呢又有事故，掰轮绕行时又顾此失彼，接连两起事故发生。说到底，都是注意力欠了火候。开车这事儿，快不算本事，稳才见功夫。
17: 这里是下午1点多，红领巾桥南侧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出租车。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出租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转眼过后，出租车的前部撞上了前车的尾部，一起两车追撞的事故就发生了。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正当那两位当事司机在车道中等候民警到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在旁边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在看到前方车道中有事故现场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掰轮并向左侧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管撞事故，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两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此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需要掰轮绕行时，也请谨慎从事，以防发生相撞事故。
16: 红灯亮着偏要穿过去，这不是胆子大，是心存侥幸。可是车流不会替您让路，插进去的那一刻，平安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信号灯是给每一位出行者的约定，绕过它省下的不过是几秒钟，可搭进去的可能是安全。
17: 这里是下午1点多富士路跟玉泉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骑行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他险些跟一位行人发生相撞。从这点来看，那位骑车人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不过当他回到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骑行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又变成红灯，那位骑车人只好停下来等候。可是当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进入路口后，那位骑车人却没有行动，但是危险伴随着他。您注意看另一个角度的画面，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竟然插进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结果他与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剐后，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让人看着揪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紧急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绝不能因为心存侥幸而在车流中穿插骑行。大家别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6: 一大片白色的纸屑铺在主路上，看着不体面，行车也不踏实，说到底不过是装车时少绑了几道的事儿。废纸片、塑料瓶，这些轻飘飘的物件，越是看着不起眼，越要捆牢靠些。
17: 这里是早上7点多国贸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纸屑和废弃物，由北向南足有几十米远，如此又脏又乱的场面让人瞧着很不舒服，估计又是哪位司机因为捆绑不牢而造成路面遗洒的后果。而且这些废纸屑还容易分散司机驾车中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在此我们也想请运输废品的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像是废纸屑、塑料瓶等物品，因为质地较轻，因此要捆绑得更为牢靠才行，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0: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今天的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翱翔景观大家都特别熟悉，从容淡定专业，而下面这位骑车人的行为能让翱翔景观感觉心惊肉跳的，那什么情况能让翱翔景观如此这般呢？
3: 我都替你心惊肉跳，踏踏实实的啊，听我一句话，以后别走这儿了。
4: 今天让警长翱翔担心不已的驾驶人是在来广营桥上被拦下的，此刻一辆电动自行车迎面而来，按照规定非机动车不能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翱翔当即将其拦停。
5: 这导航走错了，
6: 导航你导自行车不能导车呀。
3: 你没走错，你导错了，你导的是按车来的。
5: 我知道，我从前面口是上来了。
3: 你的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
5: 对，是。
3: 啊，再一个，头盔戴了，这没问题。但是你戴完之后，你头盔得起到确实的保护作用，系上。这对你做一提示，啊，驾驶非机动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了，将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规定。
4: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摩托车也被拦下，驾驶人声称不清楚摩托车不能上五环，却对翱翔过往的执法节目印象深刻。
3: 你知道摩托车不让上五环吗？
6: 我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3: 他们节目有这儿的吗？
6: 看到有骑摩托车，我看那个是您是扣了16分，罚款几百了？罚款700还是500了吧？有这一个，
3: 为什么扣16分啊？
6: 他一个遮挡号牌吧，好像是。
3: 对，其中他再还有一项，那6分从哪来的？走营业车道来的不？你都着什么急要走营业车道？
4: 经查，该摩托车存在违反禁令标志驶入五环主路、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两项违法，且后座乘客未佩戴安全头盔，翱翔依法合并处罚。
3: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然后违反禁令标志呢是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一共是300记7分，跟那个16分差的是遮挡号牌，这点挺好，没有遮挡号牌对你提出表扬，希望你别的违法行为也都要杜绝。再有一个，乘车人也得戴头盔，而且坐到后边他前面什么突发情况你什么都看不见，车人不戴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
4: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别是旁人看了都替你紧张，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啊。那说完骑车，我们再说说非机动车的停车。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行驶和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的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目前呢，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那今天我们记者就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也来看看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4: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7: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4: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8: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上了绿化，这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4: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9: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 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4: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 13.3 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 1.5 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7: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4: 北京台报道。
2: 早高峰时段，我们的记者也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家看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家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车位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是否合理，咱们挨个打分。
10: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11: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的。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12: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10: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B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12: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10: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12: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5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4星。
10: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12: 阜成门站 A 口综合给到3星。
11: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小块儿。但我们现场来看呢，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12: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4星。
10: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4、5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1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嘉秀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了路口，从行人中穿过。而此时呢，我们看到原本应该在人行横道上通行的行人也并没有在距离他们非常近的斑马线上通行，而且我们看还推着小朋友。那作为家长更应该以身作则，把守法的理念从小就根植于孩子心中。当闯红灯的司机遇上不走斑马线的行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台湖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各行其道，守法上路。只有这样，我们的出行才能更安全。接下来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辆摩托车驾驶人在红灯亮起时接连闯灯通过路口。这种整齐划一，不是一起守法，而是一起违法。不管他们是不是一起的，这种连锁效应对交通安全影响非常大，这种行为要严厉批评，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们吸取教训。双桥大队对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分别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雅居西路，一名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3: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清晰的红灯，或者没有显示出车辆违法的全过程，这样的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13: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薇警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 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

0: 车内有人员被困。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危化品运输车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问题未发生泄漏。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0: 最近在江苏南通的一个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的车轮突然罢工，从这辆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还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继续向前行驶了2到3公里。
1: 上午9点多，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蒲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立即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2-3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半挂车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0: 最近在广西，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1: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4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2: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司机太快没有刹住。
1: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4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0: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并线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夜间行车，尤其是有盲区的大货车。通过公共视频来了解这起事故。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上，随着规定时间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大型车辆开始逐渐增多。要是司机们都加着小心还好说，怕就怕个别司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自南向北而来，不知道是怕跟前车发生追撞，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位司机在行驶中突然向右掰轮，与一辆白色小客在外侧车道发生了相撞。那辆白色小客竟然被这辆大货车顶得整个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两位男士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3角警示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与身高体大的货车相比，小客车显然是弱者。出现眼前这样的事故也确实让人看着尴尬，而这位驾驶大货车的司机估计也是非常的后悔。这会儿他和白色小客司机相继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腰部感到有些疼痛。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中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采取不顾安全突然并线掰轮的措施都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货车司机的辛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保障行车安全应该是首要任务，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当时司机不分散行车中的注意力，采取正确的驾驶动作上。晚上9点多，在小街桥北侧的路面上，原本用来分隔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几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离了原位，而固定在护栏最前端的交通标志牌竟然甩进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民警赶到现场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郁闷地走下车来，向民警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位技术并不熟练的女司机在驾车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加上心理素质不佳，导致车辆撞向了护栏，好在车里人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如果技术欠佳，一定要谨慎小心，转弯时控制好速度，慢慢进行调整，就能避免车身失控的情况发生。这里是凌晨1点多，广渠门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工程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几名工人正在把几根掉落在路面上的长铁管收拾到工程车的车斗里。估计这些长铁管原本装在一辆货车上，当他从广渠门桥下通过时，部分超高的长铁管被桥体直接削落下来，而遗撒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石块应该就是桥梁被刮后造成的。对于司机

0: 对朋友来说，车斗所装的货物一旦超过了规定高度，势必成为安全隐患。要想避免问题出现，就需要大家严格按照法规办事，把货物晒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只有把安全隐患及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闪失和意外。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大型车辆车身长，惯性大，一旦驾驶人行车分心、精神倦怠，极易把控不好行驶方向，暗藏安全风险。提醒大型车辆驾驶人驾车全程保持清醒专注，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平稳把控车辆方向，谨慎文明行车，守住道路安全底线。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南磨房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一辆水泥罐车的出现却打破了此处的顺畅局面。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司机竟然对所驾的水泥罐车已经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这辆水泥罐车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失控的车身裹挟着部分护栏直接窜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里。从画面中看，八九扇路中护栏被这辆水泥罐车撞得东倒西歪。工作人员赶到后，把卡在车底部的那扇护栏弄了出来，眼前这辆水泥罐车才慢慢退到了路边。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水泥罐车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不要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行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前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影响到安全驾驶。
3: 我们常说知己知彼，其实驾车也同样如此。货车司机上路前就要提前了解车身高度，来到桥梁下仔细观看限高提示，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平安通过。
0: 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一起发生在安华桥西侧因为车身超高而与限高梁相撞的事故，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当时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通过时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它的箱体顶部被掀开，当时司机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位于安华桥西侧的这两座限高梁可谓是命运多舛。当这起事故发生后没过几天，另一辆厢式货车也在这里惹出麻烦。中午12点多，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行驶到此处时，与之前那位肇事司机一样，驾驶这辆厢式

货车的司机同样也没看清楚限高标志就往前闯，导致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顶起后，整个车身被紧紧地卡在这里了。发生事故后，这位司机爬上了厢式货车驾驶室的顶部，心情郁闷地查看车身受损情况，而后他开始给这辆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儿，以降低车身的总体高度。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厢式货车总算是脱离了困境。对当时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懊恼后悔，不如在出车之前就对车身高度掌握仔细，在路上留意观察，不盲目不冒险。如果稀里糊涂的全凭运气，很可能像这位司机似的弄出个一团糟糕的后果。早高峰车流密集，驾车出行务必时刻留意周边车况路况，严控车速，预留充足安全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平稳谨慎操作，谨记平安出行才是归途首选。早晨8点多，在西三环的莲花桥上，一辆深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停在中间车道里。几分钟以前，这两辆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深色小客的前侧车身在与白色小客的右侧剐撞后，受损变形的情况可说是非常严重。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几乎被剐落于地，而那辆白色小客的右后侧估计也撞得不轻。在行驶当中，司机们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辆间距，并控制好速度，别因为采取措施不力而吃到交通事故的苦头。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不少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手机里的某个 APP， 开屏广告刷的一下就弹出来了，一时呢还找不到关闭的按钮，只能被迫看完。还有人手机稍微晃了几下，紧接着不知道怎么就跳进了某购物网页。那让人不禁要问，我们的手机到底是自己的还是广告商的？眼下呢正赶上618年终大促，这类套路又开始扎堆冒头，这回工信部出手了。今天工信部官网发文，要求相关企业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
2: 文章指出，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后续，工信部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开屏广告真是防不胜防啊，已经成了广大用户的一块心病，无数人呢每天都在经历的这种数字绑架。
1: 对，何止是心病啊，每次弹这广告的时候我都怀疑我这手机是不是我自己能做主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被称为电子广告牛皮癣的乱象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了，工信部此前已经通报了54批，但仍然是屡禁不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比如按照现行的规定啊，没有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最高可以罚3万元。但问题是，现在这种广告是按照跳转付费的，它每成功跳转一次 APP 都可以获得分成。以一款日活100万的 APP 来计算，哪怕只有1%的用户误触跳转了广告， APP 一天就能赚几万到十几万。那相比之下，3万元的罚款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即便处罚对象也多是广告主，而 APP 的运营方往往能够逃避责任。那这一次呢，工信部再次出手治理违规的弹窗，显然就更有针对性了。一个是卡在了618这个节点之前敲山震虎，另外呢确实细化了行业的标准，把整治的链条放得更长啊，不光管住 APP， 连手机厂商都纳入指导范围，公布了更加具体的参数指标。比如说摇一摇动作的操作时间不能少于3秒钟，像加速度的设置啊、转动的角度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那这下等于在说谁都别想再钻漏洞，而且关闭按钮必须好找，不能再躲猫猫。您看这些呢都为监管提供了更加量化的依据。不过啊，这个话说回来，只要流量变现这个底层逻辑仍然在，想要彻底铲除这个弹窗广告的乱象，这些可能都还不够。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既然广告弹窗它这是付费跳转，那能不能在处罚的时候也按照跳转来计算罚款呢？比如跳一次广告商可以赚5毛，那罚1块，这样能不能让广告商更加的肉疼？此外呢，可以考虑把弹窗广告和 APP 的评分进行更紧密的关联。咱们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嘛，对于屡禁不止的广告，可以在评价当中明确指出，摇一摇广告频繁误触无法关闭，那评分低了才能倒逼开发者遵守规则。总之啊，广告的初心应该是帮助咱们用户发现价值，提升体验，而绝非是对用户进行绑架。让用户能够轻松地对弹窗广告说不，广告才能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克制，也更有用。这也是广告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0: 其实呢，这些年监管部门整治行动从未止步，但是乱象仍然具有顽固性。技术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将人异化为流量的工具。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上一些硬手段，彻底去铲除这些数字牛皮癣。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段时间，位于陕西西安蓝田县的一棵孤独树火了。这棵树坐落于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树。许多游客专程来此打卡拍照，然而呢，蜂拥而至的人群让周围的麦田遭了殃。一气之下，一位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枝叶，把它变成秃头树。可没想到，来看的人更多了。
2: 5月26号，多名网友发视频称， 蓝田县大亮村的网红孤独树被砍断树枝，此前茂密的枝叶变得光秃秃，只剩下主干。据媒体报道，砍树的人是当地一位67岁的农妇。这棵树走红后，博主、摄影师和游客蜂拥而至，路旁的车一度排了数百米长。附近村民介绍，蜂拥而至的人群踩烂了麦田，无奈之下，当事人才将自家麦田里的网红树砍断。
3: 我种点菜就平样子，那块物资真的使人不成保进。
2: 砍树的农民表示，树是村集体的，自己无权处置，但实在咽不下那口气。令人意外的是，树被砍之后似乎更火了，网友给它起了两个新名字，秃头树和绝版树。即便麦收在即，温度持续上升，依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
0: 真的是太讽刺了，一群向往孤独的人成群结队的来，用最喧嚣的方式亲手毁掉了这份孤独。
1: 对，这是叶公好龙啊，究竟是谁砍的这棵树，值得商榷。当然可能也有人还在疑惑，说自家地里长出来一棵网红树，带来这么大的流量，高兴还来不及呢，为什么要毁掉它？这恰恰是这件事当中比较无奈的地方。流量带来了收益归了别人，成本却全由自己承担。您看，游客、网红、平台都是这件事的受益者，唯独农户梁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麦地被踩得满目疮痍，麦穗儿撒了一地，而这块地可是他老两口的安身立命之本啊，甚至收益还要用来照顾脑瘫的孙子。无奈之下，梁婶只能毁掉这棵既带来流量也带来麻烦的树。但令人无语的是，树被毁掉之后，来的人反而更多了。可见流量逻辑之下，关键不再是美不美、好不好，而是有没有话题、有没有热度。这种本末倒置的追捧，尽显了流量至上的浮躁和功利，也让咱们普通人确实无从招架。而如果深究这场冲突，部分游客缺乏文明意识、边界感淡漠，无疑是冲突的主要原因。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当成了免费的布景，却无视镜头之外真实的生计。而流量驱动下的社交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只顾着推送，却没有对过度打卡现象进行主动的干预和指导。此外，当地的基层治理显然也缺少主动的事前规划。如果试想啊，在零星游客到来之际，就能提前进行疏导，划定拍照的区域，并用网红的流量反哺农户，那也许真的可以像网友所说的，实现网红经济和农民生计之间的双赢。这也提醒咱们了，流量流向基层，本应该是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但前提是尊重当地的规则，尊重他人的生计。当这棵孤独的树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的时候，也应该。

0: 己的，脚下踩着的可能也是另一人家的真实的饭碗。在乡村美景意外走红成为常态的当下，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推动建立更加公平耕村，也让风景和人都能够被更温柔的相待。
1: 其实追求流量不是不行，但是要守秩序，懂边界，欣赏美而不是破坏美，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诗和远方吧。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3: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2: 北京台报道。
1: 此外，就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国防部也再次表明了立场。
3: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以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提问国防部能否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3: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2: 张晓刚介绍，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3: 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

0: 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1: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3: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1: 林健表示，今年以来，韩方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3: 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有记者提问，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行动违反了与伊朗的停火协议，近来的一系列活动也迫使伊朗做出了反应，形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以色列方面正试图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请问中方对于这种违反停火的行动以及破坏外交努力的行为有何评论？
3: 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1: 林健表示，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
3: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6月8号，我国15-1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昨天，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发布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数据显示，5月国内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整体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回暖、结构分化的特征，燃油车持续走弱，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汽车出口保持爆发式增长，新能源与出口成为行业核心亮点。 记者在日前举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2.4%，且入境游览正向深度游转变。
2: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大幅增加。
5: 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跌倒，导致腰椎骨折，医生检查后确认她需要做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6: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
7: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它疼痛就缓解了。
5: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8: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
5: 记者了解到，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太快了。
8: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5: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热销，那因为可以一瞬间的降温，就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之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在使用之后呢，皮肤上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伤人利器？冷感喷雾的成分到底又有哪些呢？
9: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2: 冷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之后呢，会出现不良的反应，甚至是冻伤。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9: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2: 喷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又应该怎样紧急的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这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的泛红或者有一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敷温之后做一些局部的护理，比如说呢，用一些抗生素软膏等等。那如果伤情比较严重，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另外，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冷感喷雾运到明火或者是高温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使用当中呢，应当多加注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消防员的试验。
10: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罐装的降温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台上，随着升温约25分钟之后，罐体发生了爆炸。可以看到，挡风玻璃上被炸出一个直径约20厘米的圆形爆裂纹。试验中，消防人员在密闭车内喷洒了大量的降温喷雾，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将一根火源伸入密闭的车厢，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可以看到，明火刚靠近车辆，车内就瞬间发生了爆燃，车窗玻璃破碎，一旦车内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2: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能忽

0: 实战攻坚能力，然后积累救援经验，为辖区平安度汛保驾护航。
1: 北京台报道。
2: 汛期降雨增多，易引发城市内涝，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危机四伏。近日，我们的记者前往横炭界探险公园进行了体验，为大家盘点城市内涝发生时的安全防护技巧。
3: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4: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3: 如果发现了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4: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3: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4: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2: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大幅增加。
5: 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跌倒，导致腰椎骨折，医生检查后确认她需要做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6: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
7: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5: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8: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
5: 记者了解到，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太快了。
8: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5: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考试时间、学生的考场号和座位号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保障到位。
10: 高考学考等级考科目为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因选考科目不同，考生的考试时间、考场位置、座位位置会发生变化。记者在多个考点校了解到，这里不仅设有等候区，还在明显位置张贴了考场分布图、路线图，有专人引导，帮助考生顺利转场。
11: 我们学生呢，从第一考场离开以后，做了路线的清晰的引领。那么进入到休息区以后呢，孩子有备用的用水，包括呢，我们老师会按照时间提示孩子提前做好准备。
10: 今天下午进行的是化学科目的考试。在清华附中至今学校考点门口， 两侧搭建了红色的连廊，兼具遮阳挡雨的实用功能。

0: 能。
1: 然后呢，祝所有的考生能够像化学反应一样绽放光彩，取得优异的成绩。
0: 今天选择物理、政治和化学三门科目的考生成了最早一批结束高考的人。傍晚5点多，结束化学考试的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家长们送上鲜花和拥抱。
2: 给你送给你一直都会。
3: 然后今天连考三门，然后就等于是最后一门就结束了。今天对于数学可能感兴趣更多一些，所以可能也会围绕这方面给他报一些专业。
4: 艰辛但是快乐也不少，毕竟有好多同学老师一起陪伴，然后一起学习，感觉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就是值得留念。
5: 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7: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8: 物理那个抄完本啊，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到。
9: 抄好了吗？把那袋儿系上。
6: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时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7: 同样，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钟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6: 北京台报道。随着快递收发需求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

0: 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慎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1: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一米一米的抠出了两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2: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1: 6家快递公司10多辆京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0: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号，有青少年足坛小世界杯之称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圆满收官。在决赛较量中，中国足球小将最终通过点球大战以5-4险胜英格兰俱乐部梯队，成功拿下赛事冠军。来自北京昌平的小将陈思源担任球队主力门将，凭借多次精彩扑救立下大功，是队伍夺冠的关键人物。
4: 次比赛我们险胜，点球险胜对手，但是我们需要在对手身上学习的东西还比较多，比如说是他们的传控，他们的心态。今后我会在训练中严格要求自己，争取登上更高的足球舞台。
3: 作为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区，昌平区已经搭建起完善的足球人才培养体系，
5: 累计创建了39所全国青少年的足球特色校，所有的学校均建有足球社团和校级的代表队，经常参与足球活动的学生比例也超过了1/4，形成了坚实的普及基础。
3: 北京台报道。
0: 记者在日前举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2.4%，且入境游览正向深度游转变。昨天，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发布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回暖、结构分化的特征，燃油车持续走弱，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汽车出口保持爆发式增长，新能源与出口成为行业核心亮点。昨天，首都儿童医学中心首儿所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开诊，给患儿挂一次号即可在同一诊区完成体重、心理、视力、脊柱、口腔5项健康筛查，若有异常可转诊至对应专科。5件门诊每周一至周六全天开放，家长可通过首儿所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
6: 这几天北京透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仿佛加了美颜滤镜，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7: 冷涡蓝是指受高空冷涡天气系统影响，天空呈现出通透湛蓝且伴有白云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较为常见。
6: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云卷云舒，天空景致极佳，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4微克，级别为优。6月3日以来，我市已连续7天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良，11至12日气温较高，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凉到轻度污染。
1: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
2: 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
1: 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
2: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
1: 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3: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1: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4: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2: 对，主要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1: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了，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 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患者颈部、背部还有侧身。
9: 上体延髓，下边你看这个视状位到这儿的话，一直到胸腺，你看这全都是。你这个这么长的我还从来没见过，就等于有脊髓的地方就有肿瘤，比脊髓还要长，肯定是以生命危险。
10: 手术不做的话我也坚持不了几年，我就希望你跟妈妈沟通一下把这手术做了。
11: 只要你不担心，我一定坚强，你放心。
12: 我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可惜，当时的一个镜头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就拿着手机看着他妈说我要做，哎，所以就
13: 别哭，没事啊。做完手术，等你早点平安，咱俩回家啊，妈妈带你回家，看到吗？
11: 妈，我爱谢谢。
12: 那么命运是不公平的，我当时就看到这个孩子，就一定想办法，应该把他救回来，就跟自己孩子一样，谁都要有孩子。
9: 一开始他发现觉得头晕啊，胳膊不好啊，
12: 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有可能是深渊，那没有办法，相信科学，想尽办法拯救这个生命，也许过了这个坎，他就是一个正常的生命。

0: 除了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15岁的彬彬还有严重的脊柱侧弯。
1: 这个差点，左手差。嗯，抬腿，使劲抬，伸直了抬。
2: 先发现的侧弯，后发现的肿瘤，是不是？
3: 对。
0: 范涛，三伯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中心主任。让患者收住院，意味着要把病治好。可是这一次，范主任不确定能不能给彬彬这样的承诺。
4: 脊髓的病为什么不好治？因为这个病人啊，一旦生活质量不好了以后，生不如死。脊髓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这么多年来，我的精神压力还是大的。这种压力下去，你把你的技术提高了，5年之内，我们一共大概做了180例髓内肿瘤，超过20多公分的，那么只有几个。这种长阶段的脊髓肿瘤，在处理上还是很棘手的。
1: 然后我吃饭都狼吞虎咽的吃，有的时候我吃的时候还看看电脑。
0: 即便是吃饭的时间也不能放过，反复查阅资料，寻找治疗的突破口。这个45厘米的髓内巨大肿瘤合并脊柱侧弯，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和参考。范主任试图尽快找到最佳的医治方案。
1: 其实这个很长啊，这个一直到胸12都有。
4: 现在这个小孩这个病人呢，脊髓里边呢，他这个髓内肿瘤最长了，脊髓外边呢，脊柱侧弯又很大，所以这要求一个医生呢，你具备脊髓内肿瘤手法，同时还要具备侧弯的技术，所以这个呢，就对医生的要求比较高。实际上是2个高难度4级手术的叠加。
3: 我家孩子还这么小，我不想。
5: 您先别太激动，手术难度是很大，咱先别激动。然后呢，咱先要不然先做一些检查，看看咱们这个手术的可行性，好不好？
3: 做下来这手术得需要多少费用呢？
5: 怎么着也得几十万，你得做好这个心理还有经济上的准备，好吧？
0: 彬彬的妈妈44岁，5年前丈夫不幸心脏病去世，此后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高昂的治疗费用对于彬彬一家来说就是天文数字。为了拯救彬彬的命，彬彬的妈妈必须尽快凑齐手术费用。
6: 问的也是真实的，毕竟三哥什么时候没的，你自己带着孩子，你享受低保生活。
7: 你是不是还得需要一个证件什么的？申请过没合格，这个重照的，这个不合格。都哪项不合格告诉我了。
8: 嗯，这个价格几万呀？
7: 这个就是整复了。
8: 对呀，
9: 整这玩意整的多难呀，这真的。

0: 现在都千七万多了，这是刚第几天的千中多千，要住的话不得住一个月能出院吗？不好接了，抽多少完了看看完算多少，现在医院得欠七万多块钱，都写保证书了，你咋地得还上。
1: 三年来，由于脊髓内肿瘤的不断压迫，导致了冰冰的脊柱严重侧弯变形，并且压迫了多个髓内神经，造成激素紊乱。冰冰日渐消瘦，从170斤的胖小伙变成了现在的98斤。
0: 活了两个多瘦一点，就是近这三年，一年比一年瘦，一年比一年瘦。我就觉得这么严重，完那时候上初一时就领着出来看就好了。
1: 肿瘤的日渐长大，再一次让冰冰出现了一连串的并发症，四肢无力，瘫痪在床，就连上厕所都不能自主完成，手术迫在眉睫。
2: 从上面就开始了，胸一、胸二、胸三，这都有增强，真得全都切开，那这个范围就大。
3: 我还是积极一点，我是希望连矫正带切除一起做，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术计划。上面我觉得一直得开到延髓栓部，所以这个栓部相对来讲这个并发症太大，因为做完了以后会影响呼吸，所以我就说这个栓部下边开到了。
4: 帮我看一下能不能调配一些血，好吧，谢谢。
5: 邓老师，那个明天啊需要用6个单位的这个红细胞，还有800的浆，用血比较多，
6: 拼一把吧，为了孩子。

0: 这儿吗？
1: 快点上墙了。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斌姐，别怕啊！
2: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我也等你啊，听见吗？
3: 参与这台手术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紧绷着神经，这不仅是彬彬的救命手术，也是三博脑科医院脊髓脊柱外科团队面临的重大考验。手术不仅要切除45厘米的超长髓内肿瘤，同时还要对严重的脊柱侧弯进行矫正，这相当于是两个超高难度手术的叠加，意外随时发生。
4: 胸部得矫正了，
5: 胸部要矫正，
4: 矫正，你看侧弯很厉害
3: 啊。脊髓周边血管与神经密布，如同一张交织的网，稍有不慎，就会造成。

0: 血管和神经难以挽救的损伤。因此整台手术不仅配置了心脏、血压等基础生命体征的监测仪器，还需要监测神经损伤的专业设备。为了防止大出血，麻醉科孙主任亲自坐镇，为彬彬开放了多条静脉通路，以备随时抢救。
1: 快点去睡觉啊！
2: 深呼吸。
3: 患者呢，手术呢是采取俯卧位啊，说白了就是趴着做手术。那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出现这个心跳骤停的话，那抢救起来是非常棘手的。
4: 手术的强度也很大，技术条件要求也高，麻醉也要求高，这是一个团队配合。
2: 刀纱布，
4: 麻醉师傅开了啊。
0: 肿瘤从大脑延髓区域一直跨越到腰椎，整整45厘米。医生需要在彬彬的后背切开巨大的创面。
4: 上走，往上走。
0: 如何避免大量难以控制的出血，是这台手术成功的前提。
4: 我一定要保证他一开始出血就少一些。哎呦，
5: 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就是分段、分层切开，颈段、胸段分层，按照解剖层次把它切开，先做。上面根据病理的结果来再决定手术的程度和手术的这个范围。
0: 45厘米的肿瘤被分成两部分，逐一切除。第一部分是位于头颈交界处大脑延髓区域。
5: 延髓的手术它影响到了心血管的系统，那没办法，手术是风险极其的高。
0: 延髓靠近大脑的生命中枢脑干，切除这个位置的肿瘤必须非常小心，任何微小的抖动都会造成脑干的损伤，直接导致彬彬呼吸和心跳的暂停。
4: 来来来来，纱布来，快来。
5: 这个延髓这一段是会有突象，比如心跳骤停、血压升高，延髓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这是生命这一关。
4: 来，稍微低一点，床低一点，来，是这样的，歇一点，坐一点，吸一点，坐一点。
0: 随着手术刀的深入，靠近延髓的肿瘤一点点的被剥离出来。
6: 哎，不行不行，别动。
0: 这时心脏监护仪突然报警，彬彬的心率陡转之下，心脏突然骤停，手术立即被叫停。
4: 跳了，跳了，老哥，
7: 等停啊！
4: 不用，没事，我不动了。赶快，

0: 这么大个瘤子，这么危险的瘤子做完了，第一步先把命保住。
1: 有可能我们到最后一场徒劳，你要有思想准备，往前走没有问题，但是往前走前面不一定都是平坦的。
2: 别哭，没事啊。
3: 妈，我爱闺女。
2: 奶奶，我也爱。
1: 一下就不跳了，赶快赶快！
4: 由于手术是俯卧位，无法进行按压抢救，麻醉科孙主任紧急为彬彬注射强心药物，并在胸侧试图按压，

0: 好了，
1: 现在恢复正常了，现在随时注意心率变化。
2: 我不动了，你随时中原，我操，刚才吓人
1: 啊，刚才挺吓人的，
2: 马上就人就有生命危险，那再超过两分钟、三分钟以上，那就脑死了。来稍微大点的去，好，拿走。
3: 对啊，放在这个，放在这上面哈。
2: 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就是胸椎，中胸段的脊髓很细，手术中间会有一些心率、血压的变化，就怕影响到他的下肢和大小便的功能。来，给我吧。
4: 第二部分的肿瘤位于胸椎和腰椎区域，这部分肿瘤与运动神经相互交织裹挟，切除肿瘤过程中极易造成神经受损，造成彬彬永久性的瘫痪。
2: 等等，因为肿瘤的供血比较丰富，质地比较软，我切肿瘤的时候不可能整块把它切掉，如果整块切掉的话它拿不掉的，所以我只能通过吸引器都吸走了。
0: 小薇捡到的，
2: 边界不清晰，但是我们会在这个手术的这个吸引器下，这个把这个边界找出来，只有把肿瘤切得越干净，它的愈后才会好。
4: 为了减少对运动神经组织的干扰与牵拉，范主任只能凭借经验，通过吸引器的辅助，缓慢地将肿瘤逐一破碎。
2: 听到，快，海绵棉片来，吸，你看你那个吸引器。
4: 经历了9个小时的艰难切除，彬彬体内这个罕见的45厘米长的肿瘤终于被清除干净。
2: 来，你公司探子，从头给我一把，啊。
4: 清除肿瘤完成后，马上就要进行第二个脊柱侧弯矫正的手术。这个手术需要在骨关节位置植入钛钉，然后用特殊材质的钛板对变形的脊柱进行矫正。植入钛钉需要在骨骼上钻孔，极易引发大出血。
2: 5540吗？

0: 斌斌，
1: 嗯，
0: 别怕啊，
1: 嗯，没事，
0: 加油，妈妈外等你啊，嗯，
2: 加油。
3: 就怕不够
4: 啊。
3: 这个地方，再来一点点。
4: 再来一点点。
3: 嗯，差不多。
5: 数学技术绝对要求比较高，24个钉子我没有一脚 CB， 全都是通过解剖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解剰制定，准确率我觉得至少在90%到95%以上，准确快速完成。
3: 这个长不长？
5: 基本上我们动的是节。
6: 为了减少出血的发生，快速置入钢钉，范主任在术前就为彬彬做了1:1的 3D 骨骼成像。
5: 然后复位，你就准备连接片。
6: 一多对彬彬的骨骼准确还原了 3D 模型和往日上百次手术的经验，范主任开始徒手置入钢钉。而这个过程的危险程度让同台的其他医生非常紧张。
3: 来，我来弄点海绵来。没事，你就把这上面这个。
7: 完全采取徒手制钉的方式，这个很考验手术医生的经验。骨钉如果穿透了咱们的这个椎体啊，打到外边去吧，可能会伤到一些血管，引起大出血，还可能伤到胸部和腹部的一些脏器，会有很大的风险。
3: 再来，再来，还得。拧这个的时候小心点，先把镜子给拧了，好吧？
8: 对，好了，好了。

0: 那么这个手术做完了，需要经历三个康复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要保证拔管，如果他呼吸回不来，一直呼吸机呼吸的话，那这个病人是生命是得不到保障。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定要保证这个伤口完全愈合，不能有一点点感染，稍微有一点点感染就可能危险到生命。
1: 此后彬彬还需要漫长的恢复，克服呼吸关、感染关、受损的神经康复等诸多挑战，才能够脱离。

0: 生命危险。
1: 首先是在 ICU 啊，重症监护需要脱机脱离呼吸，
2: 肺癌，
3: 非常非常难，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

0: 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的，
1: 恶性度特别高的，复发率也特别高，5年生存期很少。
2: 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我不想说。
3: 钟浩，没事吧？
4: 没事。
3: 怎么了？
1: 你说一个人最宝贵的是什么？生命啊，和健康。但是。不知道怎么
5: 一定要告诉他是平嫂，别忘了。
6: 16岁的小凯刚刚遭遇了一起车祸，在全身检查时，肾癌两个字打碎了一家人宁静的生活。
2: 这个病那个病呢，我感觉就是在我的脑袋里，就癌症是最吓人的，因为治不好呀。
0: 他说这种病有的是活不过16岁的。
6: 1米9几的个头，看不出他只是个00后的学生，看似无忧无虑的他，却迎头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1: 肾癌的一个特点，早期很难发现，但是呢，肾癌一旦进晚期以后呢，放化疗效果很差的，不要说5年生存期，3年生存期都很有限，超过10%的都不多。
6: 如果任由癌细胞发展，随时可能威胁生命。而最让医生感到吃惊的是小凯患病的年龄。
1: 我们说肿瘤是一个老年病啊，都是40岁50岁以后发病率才逐渐增加，但是16岁的这是第一个。
6: 哪怕是对于已经做了30年泌尿外科的医生杜鹏主任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情况，而罕见就意味着危险。
1: 一旦不能手术肿瘤完整切除的话，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性，所有的药物都是延长生命。你看这整个半身肾有压的这样，
7: 对，
1: 它并没有血尿，这是输尿管，在这个地方一个瘤子，你怎么保肾吧？
7: 对，没法保肾。
1: 它这个肿瘤长在肾脏的外周或者上下级，或者没有长在这个肾门的部位，那我们完全是可以借助外科手段只切肿瘤，完整的把肾肿瘤切除，然后把正常的肾脏组织尽可能的去保留，它偏偏就长在这个肾脏的中间。
6: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小凯肿瘤的位置十分特殊，压迫了肾脏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基本上没有任何保肾的可能。16岁的小凯就要失去一个肾，而家人却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2: 具体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就是准确的判断，得去做病理。
8: 他年龄太小了嘛，应该这个时候就是。哎呀，玩闹的时候。杜院说这个都是50岁40岁以上的嘛，他要那个时候得这个病我也没什么，他刚16岁，还有很多就是路还没走，很多风景还没看，毕竟是2个器官嘛，少一个器官对他来说会不会影响他什么。现在只能只要保住他性命，我就真的也。
6: 而现在对于哥哥来说，最大的难题是怎么让小凯接受必须切除一个肾脏的现实。

0: 事。
1: 对你咋着都得提，不要有那种想法。
0: 但是小凯的表现却比他想象中镇定。
2: 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彻底的清除干净就怎么治，我不想做一次失败的手术，直接把肿瘤切除。我就觉得要这样的话就直接取根吧。医生不也是说了吗，这么多年一直靠右边这一个，左边这个他也没有用过，既然它是一个没用的东西，那就当垃圾一样给它切掉吧。
3: 我给他植入的一种想法嘛，是我一直跟他说这个左肾他一直没起作用，就把它割掉就完事了。
4: 像你这种呢，16岁就出现肾脏肿瘤呢，它有没有背后的原因呢，我们不清楚，因为我们手术过以后呢，有可能会给你做一个基因检测。
5: 我不愿意把来一个病人就把他看成一个病人，应该把他看成一个患了疾病的人。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仅仅把他看成一个病人，不把他放到一个家庭中，不把他放到一个社会中，他所有的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都没有了，那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我觉得是不利于疾病的。
4: 就这个肾切了，将来右肾有没有可能长肿瘤？有。人在两个肾呢都没有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做透析。透析呢它不是一个长久治疗，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做移植。
1: 不用害怕，
4: 不是绝对，
1: 现在就给你解决了吗？
4: 啊，你哥哥说如果说将来六肾再有问题，我们可以给他捐肾吗？你哥哥非常爱他。

0: 你好。
1: 啊。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怎么了？
2: 弟好像有点难过，
3: 害怕吗？怎么了？你不害怕？不害怕？不害怕？怎么哭了？你害怕呀？
1: 嗯，我不怕呢。
3: 那你怕什么？
1: 你担心复发呀？
2: 我没担心复发。
3: 那你担心什么？这人家给你做手术，肯定要把有的没有的都跟人家都给说一下。不用害怕，啊！
4: 确实有这个病的原因，但是不是因为治疗，就是害怕，不是因为这个。我不想多说这个。
5: 做这个手术，他是不害怕，他是肯定是害怕其他的东西。
1: 我再怎么问他，他也不说。我跟他说过，如果你的左肾拿掉了，然后这个右肾如果几年以后啊感染的话，我说这个放心，我说这个你都不用害怕，毕竟还有哥呢，还有家人啊，我们可以给你匹配嘛，可以把这个肾给你嘛。他心情看了一眼，挺不好受的。看我们受伤吧，应该是，就像我关心他一样，他关心我是一样的。
6: 看看你的腕带，戴好口罩了哈。行，那咱走吧。下次就在这儿等吧，行吗？
7: 这台手术由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杜鹏主任主刀。
8: 体都说一下，那要建气腹腔。咱们腹腔是一个潜在的空间，它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空间的。我们是要把二氧化碳冲进去，腹腔空间就出来了。那手术没有空间是没法做的。
7: 小凯要接受微创的肾癌根治手术，要在左侧的腰部打三个小孔，将长有肿瘤的肾脏完整切除。肿瘤切除后，通过病理检测才能得知小凯肿瘤的恶性程度，而肿瘤恶性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了他手术后的生存概率。而肾癌根治手术的重要一步就是无瘤操作，也就是说在手术中不触碰瘤体。
8: 尤其肾癌它有个假包膜，肿瘤它呈一个膨胀式生长，肿瘤细胞对外周产生一个压迫，这种压迫呢产生一个慢性的纤维化和炎症，形成一个假包膜。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肿瘤和正常肾组织的一个界限。
7: 保证肿瘤薄膜的完好就是手术的关键。
8: 这个膜不破的话呢，那种肿瘤细胞在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出来的机会几乎没有。如果这个膜破了，那就有可能这个肿瘤细胞会散落在我们手术的创面周围，很快就会复发。
7: 一旦有复发的风险，小凯下半生的生活就会永远笼罩在癌症的阴影之中，而他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肾移植拖累自己的家人。小凯是个00后，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自己的生活，二哥哥也经常从网络的片段中推测弟弟生活中的点点细节。
1: 我一开始也不玩，就是为了看他发的东西，我下载了一个。
8: 所以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呢，尽量呢保证这个肾脏的完整性，就是切肾不看瘤子，把这个整个这个肾脏拿出来以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就是避免在这个取肾的过程中它肿瘤细胞脱落了。
4: 后面还有一个动脉，
0: 对，就是 CT 上看这块小血管比较多。
7: 而就在分离肾脏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好的预兆。
8: 这有个淋巴结，看了没有？
7: 在手术的过程中，杜鹏主任在肾门旁发现了一个淋巴结。
8: 这个淋巴结还要给它清净。这个患者在影像学上是没有发现肾门的淋巴结的，但是我在手术当中发现肾门有个淋巴结。至于这个淋巴结是炎症还是肿瘤转移，我现在无法判断。
7: 如果出现了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小凯肾癌的发展速度比想象中要快。
8: 给我们准备标本袋。
7: 杜主任把切除的肾脏放到专用的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拉出体外。而这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16岁的小凯为什么会得肾癌？又没有什么深层的原因，需要判断肿瘤的性质才有可能有答案。
8: 家属看一下。手术做完了，我要让你看看这个肾脏。我们呢，在这个手术过程中是不打开肾脏的。就肿瘤是完整切除。我现在呢，把肿瘤打开，不知道它这个肿瘤为什么怎么这么多钙化呀，特硬啊。
7: 然而就在肿瘤被切开的瞬间，杜鹏主任的表情却变得凝重了。
8: 这个肉眼观特别不典型，就不像我们最常见的那种病理类型。不常见的病理类型有两种，一种是恶性度特别高的，也有一种相对的恶性度没那么高的。看到了，这就是这个瘤子。
6: 这么大？
8: 对，这种瘤子钙化很少见，所以我现在从肉眼上

0: 判断他这个瘤子的性质，
1: 嗯，
0: 是一个什么样的肿瘤，我们要把它送到病理科做个化验。
2: 不常见的肿瘤类型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3: 恶性度特别高的，五年生存期很少，我希望它是恶性度不那么高的一种肿瘤。
0: 这是一个肾脏中间，刚好长在中间，所以没法保留这个肾脏。啊，好吧，手术很顺利，
1: 嗯，
0: 也没出什么血，
1: 嗯，
4: 啊，谢谢。
0: 哎，两个标本，肾及肿瘤，还有一个肾门淋巴结。
5: 孙浩，深呼吸啊，孙浩，眼睛睁开，都已经结束了啊。
2: 手术结束，但是还留下三个未解的谜团：是否发生了淋巴转移？肿瘤究竟是哪种性质？小凯为什么又会在16岁就得上要命的癌症？这些答案都要等5天后的病理结果才能揭晓。
1: 怎么样？
6: 挺好的。
1: 没事。
4: 我们家属在门外稍等一下啊。
1: 好。
4: 那现在手术做完刚回来，目前来讲最少6小时是不能吃东西喝水的。他不用一直醒的，但是呢，我们尽量在半个小时叫他一下，让他能回应你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防止麻药过深的。
7: 你说今天就没有这个事儿，那能不能取了？
8: 你怎么
7: 取不了？
2: 等待5天出结果的病理检查，却迟迟没有音讯。
0: 咱们的病理报告出来了。
2: 在苦苦等待2周后，小凯的病理检查终于有了结果。
0: 这个病理报告呢，它告诉我们呢，这是一种特殊的肾癌类型，啊，很少见的。它在肾癌中所占的比例就是1%到2%。本身这个瘤子恶性度是很高，
1: 啊，
0: 将来治愈的机会不好。
2: 检查的结果并没有带来好消息，这种罕见的恶性肿瘤恶性程度很高。
0: 我们检测到的这个基因的缺陷就XP11.2，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异常的突变，异常的突变导致这个肾癌的形成。那这也是他刚16岁为什么长了这么一个肿瘤的原因。
2: 而通过基因检测，终于找到了小凯年仅16岁就患上肾癌的原因。
0: 大致清楚了，不一定。孙浩带到那边去拆线就行，我再跟孙浩的哥哥再去拆线。实际上，这种肿瘤的恶性度是非常高的，
1: 就是复发率，
0: 复发率也非常高的。总体肾癌早期的术后复发，大约不到40%。也就是说，它有60%的这种治愈的机会，就通过这次手术，
1: 啊，
0: 对。但一旦复发，就是一个很差很差的结果，
1: 啊。
0: 那它可能生命是有限的，就很少有10%的人活过3年。那我们希望它不复发，啊，希望它不复发。

0: 照亮你会。
1: 一般这种是中晚期的话，它的预期寿命不会超过三年。
0: 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2: 的地方，其实也是想知道最坏的结果。
0: 你会跟我一起走吗？

0: 曾落在我肩膀。
1: 我现在做完手术，正在家休养。虽然我的人生阅历还很浅，但是面对生活的磨难，我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在不公的命运面前，我依然会成为生活的强者。我现在很好，我以后也会很好的，一起加油吧。
2: 外科手术是现代医学帮助人类对抗疾病的方式之一。
3: 不行，我不要做手术，你不玩命可以吗？
2: 那我妈呢？即便希望再渺茫，人们也愿意去尝试，去冒险。
4: 动用我们医院现在目前最好的这些设备，神经导航系统，包括显微镜，包括内镜，我们都应用上了，
5: 能把孩子的命保住，这是我们最低要求。
4: 不光手术难度大，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5: 感觉整个天就塌了。
6: 我们会照顾他一辈子。
2: 突如其来的厄运，万分罕见的病情，生命在疾病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4: 现在孩子已经出现很危险的状态了，如果要不及时处理，直接导致脑疝死亡。

0: 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这个喜欢唱歌、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名叫彤彤，今年五岁，是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病房里性格最开朗的小患者。然而，可爱的彤彤即将面临一场九死一生的手术。
2: 爸爸你好，
3: 想抱抱你。哎呀，够沉的，害怕吗？不害怕，真棒。你特别勇敢。肯定会轻轻的，你都没感觉。
0: 没有睡了。
3: 还真轻呢。
0: 我拿着我就睡着
3: 之后坐坐，对，你就睡觉，
0: 啥感觉也没有。
3: 对，睡一觉就一醒了，
0: 就好了。
3: 哎，
0: 就在房间。
3: 嗯，好不好？
0: 好，答应了吗？
3: 你答应了吗？
0: 我答应了。
3: 好。
4: 病房里头这些个小妹妹啊、小弟弟啊，他们也有的比较严重的，然后也做手术，他就知道手术这一说了。
1: 从表面上看，彤彤和正常的孩子几乎没有区别，然而仔细听他说话就会发现，每隔几秒钟彤彤就会不自主地咳嗽，而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半年的时间。
0: 不是咳的，真的
5: 怎么样啊？你总这样吗？
0: 不是以前不这样
5: 啊，现在呢总这样吗？
0: 有的时候偶尔这样吗？
5: 疼吗？
0: 那倒不疼。
4: 他就是老清嗓子嘛，清嗓子，然后喝水的频率也多了。
6: 嗨，
0: 嗨，
6: 咱们回去了，
0: 挂了。
7: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我说能控制吗？”他说：“不能控制。”
4: 之前就是他那嗓子，其实在我们那边就给看了一下，就是诊所看的时候就说是咽炎，开了药。开药吃了两周都不好，然后就上这边来了。
1: 除了频繁的咳嗽，彤彤的父母还发现女儿左眼也逐渐变小，即便用力也很难睁开，两只眼睛大小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
4: 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一说他吧他还是改就是注意着点儿，一说他那眼睛他就睁大点。
1: 在当地医院治疗后，彤彤的病情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妈妈只好带着小彤彤来到北京儿童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
4: 他不是嗓子不好，我就挂耳鼻喉；眼睛不好，就挂眼科。耳鼻喉那会儿查不出来问题，也建议挂神经科，然后眼科也建议挂神经科来着。最后就是到神经科，然后拍了个片子，然后就去急诊了。急诊就直接下病危通知了。
1: 经过 CT 检查发现，彤彤的大脑中长了一个无比巨大的肿瘤。
7: 做完 CT 之后，它整体的一看，尺寸大概就八点七乘六厘米，这么大的一个。

0: 是位置比较那个寸，然后体窝比较大，比如说神经科专家给你看，然后可能也做不了这个手术。
1: CT 扫描结果显示，通通的肿瘤足足占据了大脑五分之一的空间。北京儿童医院神经外科葛明主任，有着30年脑神经外科手术的经验，也是第一次遇见如此巨大的肿瘤。
2: 这瘤子可能得有10公分以上都有，肿瘤是非常巨大，对一个小孩来说，这么大一个头，实际上是很大的。咱就从这个缝隙进去，这个肿瘤的区域实际上是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大，钻得很深，全是肿瘤。斜坡肯定看不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死角看不到的话，一旦那块有血管被撕裂了，破出血其实很危险，这个手术的风险还是很大。
1: 根据肿瘤生长的特点，葛明主任判断彤彤长的是颅咽管瘤，一种良性肿瘤，可是生长的方式却极为恶性。他从大脑的最中心出发，将邪恶弥漫到安区，压迫到脑干，包裹了所有脑中的大血管。
2: 颅咽管瘤是这个从这个安区来长，向四个方向去长，侵及的范围非常广。它现在这个瘤子包绕着咱们人脑的所有的大血管，这双侧中动脉、前动脉，包括基底动脉、双侧大脑后脑，它全都包绕着。如果说肿瘤不能一次全切除，那么它将来可能就会经常会复发，所以这孩子可能就会一生都会跟这个疾病去做斗争。
1: 面对如此巨大、位置特殊、复发率高、愈后难以估计的颅咽管瘤，葛明主任只能尽力一试。如果不做手术，彤彤仅有5岁的生命，也许就停留在了今年的夏天。
3: 说这肿瘤，那么这就相当于在那个孩子大脑的中心一样。
4: 总体来说呢，就是说明天啊，重要的就是一个手术关，手术就如同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一样，有可能就是说碰到难以预料的情况。
3: 首先那个就是说那个输脓大出血
4: 风险是很巨大的，孩子确实是抢救不过，那你就手术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手术切完了以后，术后的电解质调节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电解质的那个波动啊，就会造成脑组织的一个影响，有可能就意识就不清楚了，有可能就出现癫痫。但如果说是大量的出血，那有可能就是得需要去开颅再进一步，叫耳颈弓。这种情况不光是你们不想见到，就是我们也不想见到。那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对孩子就可能就此醒不过来。

0: 咱可能就因为咱有做过一次，咱就相信在然后约上班，
1: 我相信统统，现在我不能乱，我乱了就全乱了，因为这个是关乎整个家的，如果真的出了意外，我一直说，我如果真的出了意外，这个家真就碎成渣了。

0: 在神经外科病房，每一个即将接受手术的小朋友都要剃光头，彤彤也不例外。
1: 一会儿把你这头发绞了，你乐意吗？不乐意啊。以后绞了以后会长得更好看。一会儿呗。
2: 不要。
1: 不要。
0: 五岁的彤彤对手术有了基本的概念，却没有丝毫的恐惧。
3: 你知道你手术怎么做吗？
2: 知道。
3: 咋做？
2: 你把脑袋拉开，然后呢，把那个手指取出来。
0: 但是对于爱美的小彤彤来说，失去头发才是令他伤心的事情。

0: 是鼓励自己。
1: 加油加油，点赞点赞，妈妈给你点赞啊！
2: 他最喜欢臭美了，最喜欢头发了，平时都不让剪。
0: 刚刚剃完光头的彤彤还有些难过，可在他的世界里，不开心来得快，去得也快。
3: 喂
4: 喂，
1: 啊
4: 啊，
1: 吃完了，
4: 吃完了，
1: 吃的不少，
4: 吃的不少。
1: 那你晚上自己吃，
4: 晚上自己吃。
5: 穿上衣服吧，去远处看看去。
4: 去干嘛呀？
5: 给你看看市里。
4: 你看啥市呀？
5: 看看你的眼睛
4: 好。看看哪有眼睛？
5: 慢点啊。
4: 我们这人不习惯了，你还以为我床都不换下。
5: 你倒挺灵活的。
0: 手术前，医生要确定彤彤两只眼睛的视力，尤其是彤彤的左眼，大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意味着肿瘤对左侧的视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压迫。
4: 出发，眼科出发，眼科。
1: 看大一的眉毛，大一眉毛，对了。他那个瞳孔光反射还是不错的。一会儿测一个，做一个那个裸眼视力和显微验光。
6: 嗯，
1: 跟着阿姨走。
5: 哎，接着看，有一个字看见了吗？
1: 嗯，
5: 缺口从哪边？
4: 下。
5: 这从哪儿的？
4: 这边，是吧？
5: 来，再换一个啊。接着看。嗯，
4: 这能看不清了。刚
5: 才
4: 小点了，看
5: 吧。看我这是几个？
4: 一。
5: 这是几？
4: 一。
5: 这个呢？现在看呢？
4: 二。
5: 看不清了是吧？左眼的视神经啊，就受压比较厉害，但是有可能这种情况下，术后的左眼会失明的。
4: 有白点的
7: 喝。对，明白了吧？右眼好，左眼不好，看见了就喝啊。
8: 真的看见了再摁啊，不能骗我啊，机器会看出来你在骗人的啊。
4: 妈妈根本看不见，太难受了。
9: 哥哥让你术前做这个视力筛查是对的，那我们一般不说他恢复多少视力，我们是尽量给你维持他现有的视力，但是他如果不做的话，他这个肿瘤自己在暗区破裂了，我们叫卒中，这种卒中的话是对他是毁灭性的。
0: 病房里一个患儿陪同一位家长，彤彤爸爸只能在病房外守候，也只有在彤彤出病房检查的时候才能抱一抱你。
5: 我放这儿，回去吧，走吧，回去吧，走吧，进去吧，
4: 行吗？可以让我爸爸去待会儿吗？
5: 行行行，你给他带。是吗？
4: 爸爸，
1: 你能
4: 进吗？
5: 我进不去。
1: 对，都开张了，买一件两件。
4: 不是我进了。
5: 苗哥进去吗？
4: 拜拜。
0: 自从彤彤住进儿童医院，送饭、洗衣、提供一切彤彤所需要的东西，变成了彤彤爸爸的日常。
10: 甭管他还是我，现在支撑的都是这个孩子。只要孩子好，甭管怎么着，只要说能把孩子的命保。这是我们最低要求。
5: 知道一点，然后就
4: 啥也没喝，啥也没吃，正等着乐儿树呢。
5: 行吧，来过来，我给你画一下接口来。
4: 妈妈，怎么画？
5: 啊，那我告诉你，好吧，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怎么弄啊。来，坐着，来
11: 画呢，因为是女孩子，
5: 给你点个点儿。
4: 他俩。点个点画个什么？
5: 可以。
4: 爸爸，看我，那个叔叔刚才给我画合上的疼了，嗯，你给我变成合上了。下问童子，灵师采药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不要再给我走了。这小叔啊。
1: 对呀。你走呀？
4: 不要，我走。
1: 你要走着去啊？
4: 不是，咱们要走了啊。走着去。

0: 走着去，
1: 走着去，可以走着去，
0: 没问题
2: 啊。跟我一起走行吧，宝贝儿。
3: 走吧，宝贝。
2: 嗯。没事儿、啊。好吧，走走走，一起走。
4: 然后爸爸妈妈在另外一个门等。
5: 不行，我不要坐手术，要进就一块进，一块进可以吗？
1: 一会儿跟谁？妈妈就进去，
5: 妈妈走，我一块进，我不想自己进。
4: 别动，
1: 没关系。那我这个阿姨领着你进去行吗？
4: 吗
1: 阿姨
5: 不要，我要妈妈领着。
1: 啊，行行，走走走走。
6: 妈妈疼吗？
1: 宝宝往这边来，来，宝宝往这边走。
6: 疼吗？
1: 不疼，不疼，一点都不疼啊！
6: 上车吗？
1: 上车吧，好吗？咱们推车玩去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吗？
6: 来，
1: 然后鞋子给
4: 他踢掉。彤彤，
6: 宝贝加油啊！彤彤，
4: 彤彤。
0: 叫什么名字呀？
5: 我叫彤彤，我到他妈那里就到了。
0: 嗯，对啊，快。
5: 谁先到？
0: 应该咱们先到。
7: 在接送孩子进门口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对孩子心理的一些保护。半大不大的，他已经会容易形成一些心理的阴影，所以我们在接送孩子过程中，尽量和孩子能够有一定的交流。
8: 我们现在是给病人做那个头部的一个固定，然后是用头巾固定。
9: 好，走吧。我们这儿需要做一个那个防压套。
8: 我们医院对这个要求的比较高。
10: 彤彤的手术将要用到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神经导航系统，构建出肿瘤的 3D 模型，准确地展示肿瘤和大脑内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手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9: 最好摆正，
8: 头架是就着头的。
9: 头也正，头架也正，
0: 需要高点吗？
8: 它这是导航是有用的吗？一旦注册好以后，这个就不能再动了。
11: 由于我这个头部是 3D 的，然后孩子头是 3D 的，所有的点都融合在一起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导航重新建立出来，头部所有的点和这个我这样的 3D 重建的点作为一个融合。是我刚才重建出来的肿瘤，这相当于是整个头，然后留的和在龙
12: 脉
11: 位置，
12: 这个绿的区域就是这个肿瘤的位置，脑袋最重要的几根血管都在这儿，从这个入络进来，一直坐到这儿，这个跨度应该在10厘米以上，这肿瘤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一个导航的一个设备，它能显示咱们可以探测到坐在哪儿，起到一个指引的作用。尤其这个在你看不到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这个可以来判断到什么位置。
13: 不好做的，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我得做两三个小时；而不顺利的话，两四五小时。
8: 我们开始吧。
12: 就做这个软管瘤有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到今天，这个手术依然对神经外科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特别重要，在人最重要的这个安区，周边有毗邻很多重要的结构，包括下丘脑。视神经包括颈动脉这些很重要的结构，所以手术起来难度相当大。
8: 放显微镜。
10: 随着肿瘤逐渐暴露，葛明主任也愈发小心，反复确认肿瘤的位置，确保手术有一个好的开端。
12: 老板，
8: 发黄的这就是瘤子了。我现在先把这个水放一放，我把这水给弄破了，这个水尽量别让它乱流。
10: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破坏肿瘤的包膜，吸出内部的液体，让肿瘤变扁，争取更大的手术空间。
12: 卵管瘤内部那个成分啊，以那个胆固醇结晶的这种液体为主，一旦那个液体流出来到状囊下腔，病人会出现无菌性的脑膜炎，会经常发烧，所以我们在术中处理的时候要特别仔细。
8: 还有一个，它这个压力特别

0: 高，放水也不能放太快，放太快的话，待一会儿再出水桶。
1: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表浅，越到深部确实越来越困。
0: 这就是肿瘤，咱们就开始逐渐往里弄。
2: 肿瘤横贯了大脑的前颅蛙、双侧中颅蛙，向上充满第三脑室，向下至斜坡脑干腹侧，包绕着脑内所有的重要血管、颈内动脉、大脑前中后动脉和基底动脉。在布满错综复杂血管的大脑里做手术，就好比进入了枝条密布的丛林，一旦术中出现大出血，会直接威胁孩子的生命中枢，手术只能被迫终止。
1: 我们是从那个大脑前面这个裂隙进入，不能上来就使劲扒，如果扒脑子，脑子会被损伤掉，所以我们利用这个自然的一个裂隙，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薄弱的环节，那从这一点点，在切除肿瘤过程中，那空间就会比开始要大一些。
0: 这个瘤的表面还有一层视网膜，我们二次做的时候就看不见了。手术为什么第一次切不干净，以后就很难，越来越难，就是因为这些是瘤的视膜就都分辨不了了。来一个棉条海绵吧，切干净的地儿，咱们先用这棉条保护好。现在我要处理这个安面这块，这垂体柄，这垂体柄很清楚是吧？
2: 垂体柄是人体内分泌激素调节的中枢，一旦损伤，就会出现严重的电解质激素紊乱，内分泌失调，影响生长高度，给人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就是跟这垂体柄粘的，我先把这块拿下，可以把这个先拿出来，一会儿掉下去。跑里回来又不想出来了。对，来溜达。那个基本它那个实境部分咱们就给它拿掉，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周边那些膜。
2: 彤彤的垂体柄幸运地保住了，革命主人希望能够再保住他左眼的视力，可现实的情况比想象的更为复杂。
0: 这是视神经，这是那个左侧的视神经。
2: 邪恶的肿瘤紧紧地粘连着彤彤左侧的视神经，一旦视神经在分离过程中遭到破坏，彤彤的左眼将会永远失明。革命主任只有小心再小心。
0: 这边左边粘的厉害，而且左边好像视力不好，这个是有点费劲。来，把凳子给我弄低点。大概是，别太干了。来，车上那个帮我撕，这块有点薄，小心点。它这跟神经血管都粘的。哎呀，它这个比我想的还费劲。它这个血管、神经它都粘的特别紧。

0: 他看见我不高兴的时候，他会哄我。
1: 我们要祝妈妈健健康康，红身变年轻，变得飘飘亮亮。
2: 谢谢，
1: 不客气。
3: 2014年，彤彤出生，活泼开朗的他，从小就是全家人的开心果。
4: 他符合了我所有的对女儿的那种，就我没有生孩子之前，所有对女儿的一个想象。
1: 说完这边，
4: 那天签完隔准之后，就说、是、有可能他后续可能要终身服药，吃一些激素，前提是我的手术要成功，不成功后边的事儿，这些真的就完了。
0: 他比我们还要坚强，做什么检查他都很坚强，就是说一说他就继续做了，然后就帮我抽血什么的都不会哭的。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害怕吗？他说我害怕。我说那你坚强。他说嗯。
4: 不管遇到什么，只要说能过了这一关，其他的都不叫问题。有爸爸在，有妈妈在，接下来的路很长，一定坚强地走下去。
5: 分裂症，肿瘤跟那个左侧的视神经粘连的特别紧，包括左侧的动眼神经、左侧的大脑后动脉粘的非常。
6: 上个左脑低点，再低点。
5: 哦，真的。
6: 我们正的光能高点。
3: 手术已经进行了3个多小时，葛明主任根据手术需要不断地调整座椅，他要以最好的视野继续进行手术，尽可能保住彤彤左侧的视神经。
6: 好，

0: 这块还有好多大电话呀、啊。哦，到了那什么了，到边了。
1: 到了这个
2: 会另外一块儿。
1: 我先把这个切了，切了，然后导航弄一下。
0: 看这个右边的、左边的、前面的都弄了，
1: 现在就是差这个分室和这个
0: 切坡这块儿。
3: 随着手术的深入，肿瘤大部分被切除，而狡猾的肿瘤一部分藏在大脑最深的部位——脑干的腹侧，在显微镜下也无法看到。
0: 又深又看不见。王将，导航试一下看，这应该是那个策略那个。哎，别动了，别动了。好。哎，有了。看见里边吗？到侧裂了，是吧？好，这个是视神经，左侧视神经，看对吗？
4: 差不多，对，
0: 颈内动脉。
4: 应该是这儿，咱这儿不太行。
0: 啊，这是那个安倍。
4: 安倍。
0: 啊，
5: 显微镜不能拐弯，只能用那个内镜，带那个角度的那个内镜能观察。
0: 显微镜都有。
1: 特别费劲，这槽，
0: 这是颈内动脉，这跟那个瘤子
6: 包着呢。
0: 对，腹部碎了，腹部虽然复发，复发以后再想弄干净，几乎没有希望。这是前动脉，那跟那粘的太紧了。太费劲了。
1: 那个

0: 喝着练。哎，好了。行，受伤了，太受伤了。吃完了。
1: 别胖啊，这个
2: 把这跟他说一下吧。
0: 嗯，
3: 这个袋子里
1: 拿瘤子给他们看看。
0: 肿瘤全切了，
4: 啊，
0: 这些都是那膜，这展开时就跟那气球似的，瘤子端在哪哪都是。三种办法结合起来做，切干净了。啊，那个特别费劲，因为它跟那神经血管全粘着，生下来可能就是胚胎残留的那个肿瘤，长得比较缓慢，所以它跟那周围粘的也比较紧，就分离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还是给它弄干净了，很费劲，但是还弄干净了，出血也不多，整个麻醉也都挺平稳的。啊，那个一会儿就现在关炉了，好吧？
4: 行，谢谢。
0: 嗯嗯，没事没事没事啊，好吧，你在外边再等一会儿啊。嗯。
5: 现在听到这结果，心里头放下，
4: 对，挺激动的。
6: 我是在想为什么呀？可能自己哪没做到孩子生这个病，这个不是从胚胎里头带的吗？你想怀孕的时候有什么不好的地儿吗？实在是想不出来。
1: 他今天晚上他可能阿西利他病病，看看要是明天拔了管就能清醒。
7: 尽管手术已经结束，可彤彤还要转到儿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还要面临着感染关、激素代谢、视力恢复等多个关卡。

0: 只要过了这一关，山崖不会看到。
1: 怎么是美好的开始？
2: 彤彤，彤彤，睁眼睛，来，张不张嘴？张嘴，啊！哎，行了行了行，你看他让他张嘴，他能张嘴，但是他不说话。
3: 这边彤彤有点受影响，
2: 攥着我的手，
3: 特别弱了。这个应该手术时间长，有点镇静了。
4: 他现在那个左眼睛有一点那个睁稍微差一点，但这个能恢复。还有他现在右侧肢体活动稍微弱了，这也可能跟那血管痉挛也有关系。应该是清楚的，但是他就是不说话，能回来就完了。那你就在外边等一会儿。
5: 对对对，他有点缺氧。
6: 早上九点，彤彤突然发生呕吐。
7: 现在都挺好的，今天不行，凌晨那晚上有点好，他老哆嗦，觉得不对劲儿。本来昨天觉得一天比天强了，昨天晚上觉得后半夜就不太好。
8: 还彤彤张嘴，还有吸的。
2: 彤彤，彤彤，说话，叫什么？
3: 他有这么一个反复一过程了，你看他眼睑下垂好了，瞳孔也好了，现在就有点缄默，不爱说话。
2: 彤彤攥着我手，张开嘴，张嘴啊啊！
3: 这怎么说这么弱呀？肯定就是激素水平低了。
2: 这个部位的手术就会这样，它是瘤状管瘤，手术切除以后电解质会紊乱，
3: 通过咱术后调整，一般十来天左右就能好转，咱再慢慢调整，别着急。
9: 彤彤。妈妈在呢，彤彤能听见吗？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动动啊。妈妈一直守着你啊，彤彤。大夫把你脑子里边那个瘤都已经取出来了，咱们做的挺成功的，没事了啊，爸爸妈妈都在呢。过几天咱们就能回家了啊！你听见了妈妈说话了吗？彤彤，妈妈一直守着你啊！
2: 你今天能坐起来吗？
10: 没事，来，
2: 勇敢点！
11: 哎呦，真好，
2: 真棒！
11: 跟大家打个招呼，看。
6: 为了尽快调整好彤彤的状态，葛明主任请来了内分泌科的吴迪主任，对彤彤的情况进行诊断。
11: 对了，行，挺好的，看一下，他的生长发育看上去还挺好的。垂体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内分泌的中枢，甲状腺的问题、肾上腺的问题，以及长个子的问题，还有包括以后的性腺问题，两个团队在一起看一下，好吗？以后我们慢慢调。
2: 彤彤，哎呦，你今儿真是终于说话了，你干嘛头两天老睡觉是吧？你看得见我吗？
3: 这是几呢？
9: 二。
3: 二，来，你捂上这只眼睛。这是几？
9: 这。
3: 捂上那只眼。这是几？
9: 二。
3: 二，这比这个他头两天好多了。
12: 现在目前看，肿瘤切得很干净，复发的机会就很低很低了，有可能终生治愈。
9: 越来越好了就。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孩子有救就行，做了手术之后呢，又怕他落下什么后遗症啊，这不好那不好。现在给治疗的吧都很不错，希望以后没有啥后遗症。
13: 你感觉做完手术怎么样呀？
14: 嗯，好多了。
13: 好多了，哪儿好多了？
14: 快生啊！
6: 对于彤彤和家人来说， 这次的经历就是一场噩梦，但父母的坚持，医护的努力，终究是换来了彤彤一次重生的机会。
15: 谢谢阿姨。
2: 哎呀，好的，我抱抱。
16: 哎呦，我抱抱。哎呦，
12: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个头比成人小，但是那个结构啊、功能都是一样的啊，需要神经外科医生更加精细。
2: 回家想我们吗？
14: 想。
2: 回家听妈妈话啊。让你吃药你就吃药，好吗？
14: 好
2: 好好，别抱。
14: 谢谢哥家的。
2: 别客气。抱抱抱。
12: 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通过你去给他治疗，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实际上作为一个医生，也是一个最大的欣慰。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嗯，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亿地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狍子，就是磨脚底，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你看。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0: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北京高考进入第三天，不少过来人啊回想当年赶考，都能深深共情今天的考生。考场里边高考考生用笔作答，考场外呢整个社会也在作答一张服务保障的考卷，助力他们从容应考。哪怕是一个细节，比如说家长接送考生停车的问题，这车停哪儿啊？考场肯定是不行，路侧车位又不一定够。那么最后家长们都停哪儿了呢？
1: 下午2:30，距离开考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在101中学的高考考点，民警提前将锥桶整齐摆放，分隔出专用通行区域。前方高考禁止鸣笛的警示牌赫然醒目，来往的社会车辆、送考车流也被分开疏导。民警在巡逻过程中遇到长按喇叭随便停车的司机，立即上前劝导。等候考生的家长也都在划定区域内安静等待。
2: 为了最大化的给考生家长提供便利接送考生，我们要在清华西路上临时开辟了停车场，方便咱们考生车辆啊接送车辆来临时停放，把道路两侧啊临时打开，允许咱们这个考生家长车辆单排停放，人啊不能离车，不允许双排停放，这样也是有效的缓解咱们考生家长因为找不着车位而产生的对考生有影响。
1: 同时，中关村大队积极联动属地单位，进一步扩容停车资源，在圆明园景区内协调了大约200个停车位，让家长能安心送考，
3: 特别顺畅，比那个平常接送孩子还要顺畅。这个位开设特别好，然后离那个学校门特别近，待会儿孩子考完试出来上车很方便，
4: 觉得挺便利的。反正不管是接还是送，时间都合适。
1: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这些保障细节让考生和家长都很从容，稳稳当当的。但是在这个复考路上总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今天就有一名考生在考试路上才发现自己记错了考试时间，眼看就要迟到了，铁骑民警赶紧前去接应，而此时距离开考还有9分钟。
1: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

0: 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1: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0: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也用监控探头实时跟踪张继的行程，并做好沿途保障安排。
1: 沿途走沙子口、永定门外大街、永定门内大街，然后到天桥，然后天坛路就到这个考点了。我行驶的这个轨迹上就近警力是疏导这个车辆，尽可能快的让我把这个考生送到考点去。
0: 7:54，张继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门口，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从地铁永定门外站到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全程3.4公里，又遇早高峰，正常情况下驾车需要12到15分钟，而民警仅用3分钟将考生送达。
1: 同样，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这就叫做保障有力、应急有方、稳稳当当。而在日常的交通出行中，我们也在作答守法出行这场考试啊。比如说，有没有关注年检的情况？有没有关注限行措施？这两道题，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都不得分。而在检查中呢，更有小客车司机打开自己的这个后车门啊，稀里哗啦，怎么样，花花草草都掉出来了。
0: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查处一辆逾期未年检的摩托车。
3: 哎呀，2023年需要远程临门验车，这要对您处以200元一份的处罚。
4: 知道他那个年检过期了吗？
5: 我
6: 本人拉
4: 不知道
6: 那个长营院区了，
3: 必须没有违章，违章需要处理。
7: 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去把违章给处理了。
3: 啊，该处理处理。
7: 然后我就去那个
3: 该
7: 交管队去那个验个车去。
3: 对，该验车验车啊。
0: 除此之外，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当日的尾号限行规定，驾驶人也要因此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
3: 下来记着点，摩托车是有尾号限行的，啊，尾号限行需要您去遵守。
7: 行，啊，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我才知道摩托车也有限行的，跟汽车一样是吗？都是，
3: 对，
7: 都是同一个。
3: 对，10吨以下包括摩托
7: 都是
3: 属于尾号限行的交通。
0: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车门一打开，车厢里塞满的盆栽就掉了出来。
3: 这车不能这么拉东西啊，您拉太多了，这是客车，不能当货车使，您出100元的处罚啊，啥别拉这么多了啊，不光影响您，影响其他人。
0: 短短半小时，2辆车3项违法，摩托车驾驶人不仅忘了年检，还不知道摩托车也要限行，客车司机把车厢当成了自家阳台，盆栽堆得满满当当。民警提醒，车辆年检不能忘，限行规定要记牢，客车不当货车用，守法出行才能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吴仲友报道。
2: 咱们别再稀里糊涂叮了咣啷的上路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呀，动静更大，大到大家怨声不断，大到民警紧跟其后，最后直接找上了门，家门的门啊。动静到底有多大，来听听。
3: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0: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8: 对，就这车。
9: 把这个找着了。
8: 找着了。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10: 对。
8: 在畅城园呢吗？
10: 在呢，在呢。
8: 来，下来。
10: 啊，行行。
0: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8: 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8: 怎么回事啊？
5: 啊？
8: 怎么回事啊？昨天？
5: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0: 李某表示，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才选择一走了之。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11: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2: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0: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13: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0: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明、施涛报道。
2: 尤其高考期间，这种噪声更要杜绝。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算是小刮小蹭，对于计划中的行程都是一种破坏。说到这个呢，下面这两位司机估计心情都不好，一个影响运营，一个影响行程。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4: 路上行车留的是距离，守的是分寸。前车减速，后车没跟上，一头顶了上去。旁边呢又有事故，掰轮绕行时又顾此失彼，接连两起事故发生。说到底都是注意力欠了火候。开车这事儿，快不算本事，稳才见功夫。这里是下午1点多，红领巾桥南侧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出租车。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出租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转眼过后，出租车的前部撞上了前车的尾部，一起两车追撞的事故就发生了。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正当那两位当事司机在车道中等候民警到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在旁边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在看到前方车道中有事故现场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掰轮并向左侧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两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此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需要掰轮绕行时，也请谨慎从事，以防发生相撞事故。红灯亮着偏要穿过去，这不是胆子大，是心存侥幸。可是车流不会替您让路，插进去的那一刻，平安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信号灯是给每一位出行者的约定，绕过它省下的不过是几秒钟，可搭进去的可能是安全。 这里是下午1点多，富士路跟玉泉路的交叉路口。 此时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

0: 灯变成绿灯，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骑行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他险些跟一位行人发生相撞。从这点来看，那位骑车人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不过，当他回到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骑行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又变成红灯，那位骑车人只好停下来等候。可是，当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进入路口后，那位骑车人却没有行动，但是危险伴随着他。您注意看另一个角度的画面。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竟然插进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结果他与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剐后，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让人看着揪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紧急将车停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绝不能因为心存侥幸而在车流中穿插骑行。大家别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一大片白色的纸屑铺在主路上，看着不体面，行车也不踏实，说到底不过是装车时少绑了几道的事。废纸片、塑料瓶，这些轻飘飘的物件，越是看着不起眼，越要捆牢靠些。这里是早上7点多国贸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纸屑和废弃物，由北向南足有几十米远。如此又脏又乱的场面让人瞧着很不舒服，估计又是哪位司机因为捆绑不牢而造成路面遗洒的后果。而且这些废纸屑还容易分散司机驾车中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在此我们也想请运输废品的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像是废纸屑、塑料瓶等物品，因为质地较轻，因此要捆绑得更为牢靠才行。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近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翱翔警官大家都特别熟悉，从容淡定专业，而下面这位骑车人的行为能让翱翔警官感觉心惊肉跳的，那什么情况能让翱翔警官如此这般呢？
4: 我都替你心惊肉跳，踏踏实实的啊，听我一句话，以后别走这儿了。
5: 今天让警长翱翔担心不已的驾驶人是在来广营桥上被拦下的，此刻一辆电动自行车迎面而来，按照规定非机动车不能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翱翔当即将其拦停。
6: 你说导航走错了，
7: 导航你导自行车不能导车呀。
4: 你没走错，你导错了，你导的是按车来的。
6: 不是我知道，我从前面口是上来了。
4: 你的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
6: 对，是。
4: 啊，再一个，头盔戴了，这没问题。但是你戴完之后，你头盔得起到确实的保护作用，系上。这对你做一提示，啊，驾驶非机动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了，将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
5: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摩托车也被拦下，驾驶人声称不清楚摩托车不能上五环，却对翱翔过往的执法节目印象深刻。
4: 你知道摩托车不让上五环吗？
8: 我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4: 他们节目有这儿的吗？
8: 看到有骑摩托车，我看那个是您是扣了16分，罚款几百了？罚款700还是500了吧？就有这一个，
4: 为什么扣16分啊？
8: 他一个遮挡号牌吧，好像是。
4: 对，其中他再还有一项，那6分从哪儿来的？
8: 对，
4: 走营业车道来的不？你都着什么急要走营业车道？
5: 经查，该摩托车存在违反禁令标志驶入五环主路、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两项违法，且后座乘客未佩戴安全头盔，翱翔依法合并处罚。
4: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的记6分的处罚。然后违反禁令标志呢是100元驾驶证的记1分，一共是300记7分，跟那个16分差的是遮挡号牌，这点挺好，没有遮挡号牌对你提出表扬，希望你别的违法行为也都要杜绝。再有一个，乘车人也得戴头盔，而且坐到后边他前面什么突发情况你什么都看不见，车人不戴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
5: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别是旁人看了都替你紧张，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啊。那说完骑车，我们再说说非机动车的停车。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行驶和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的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目前呢，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那今天我们记者就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也来看看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5: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9: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5: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10: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出来绿化，这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5: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11: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
4: 啊，
11: 那么工时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工时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 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5: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 13.3 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

0: 位约 1.5 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1: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早高峰时段，我们的记者也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家看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家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车位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是否合理，咱们挨个打分。
3: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4: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5: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3: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B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5: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3: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5: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

0: 这小块，但我们现场来看的呢，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四星。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啊、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四五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嘉秀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了路口，从行人中穿过。而此时呢，我们看到原本应该在人行横道上通行的行人也并没有在距离他们非常近的斑马线上通行，而且我们看还推着小朋友。那作为家长更应该以身作则，把守法的理念从小就根植于孩子心中。当闯红灯的司机遇上不走斑马线的行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台湖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各行其道，守法上路。只有这样，我们的出行才能更安全。接下来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几辆摩托车驾驶人在红灯亮起时接连闯灯通过路口。这种整齐划一，不是一起守法，而是一起违法。不管他们是不是一起的，这种连锁效应对交通安全影响非常大，这种行为要严厉批评，希望这次处罚能够让他们吸取教训。双桥大队对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分别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路口红灯是守护出行的安全防线，却总有人心存侥幸，短短几秒的鲁莽冲动，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往来车辆行人，轻易将自身与他人安危置之不顾，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雅居西路，一名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

0: 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清晰的红灯，或者没有显示出车辆违法的全过程，这样的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薇警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最近安徽阎洛高速4线段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其中一辆是危化品运输车，而且车内有人员被困。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危化品运输车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驾驶员被困车内。经检查，危化品运输车罐体未发生泄漏，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在江苏南通的一个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的车轮突然罢工，从这辆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还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继续向前行驶了2到3公里。
4: 上午9点多，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蒲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立即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2-3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半挂车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2: 最近在广西，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4: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经了解，车内共有4人，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5: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过来的时候，司机太快没有刹住。
4: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4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并线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夜间行车，尤其是有盲区的大货车。通过公共视频来了解这起事故。
6: 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上，随着规定时间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大型车辆开始逐渐增多。要是

0: 司机们都加着小心还好说，怕就怕个别司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自南向北而来，不知道是怕跟前车发生追撞，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位司机在行驶中突然向右掰轮，与一辆白色小客在外侧车道发生了相撞。那辆白色小客竟然被这辆大货车顶得整个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两位男士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与身高体大的货车相比，小客车显然是弱者。出现眼前这样的事故也确实让人看着尴尬。而这位驾驶大货车的司机估计也是非常的后悔。这会儿他和白色小客司机相继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腰部感到有些疼痛。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中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采取不顾安全突然并线掰轮的措施都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货车司机的辛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保障行车安全应该是首要任务，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当事司机不分散行车中的注意力，采取正确的驾驶动作上。
1: 晚上9点多，在小街桥北侧的路面上，原本用来分隔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几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离了原位，而固定在护栏最前端的交通标志牌竟然甩进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民警赶到现场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郁闷地走下车来，向民警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位技术并不熟练的女司机在驾车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加上心理素质不佳，导致车辆撞向了护栏。好在车里人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如果技术欠佳，一定要谨慎小心，转弯时控制好速度，慢慢进行调整，就能避免车身失控的情况发生。
0: 这里是凌晨1点多，广渠门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工程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几名工人正在把几根掉落在路面上的长铁管收拾到工程车的车斗里。估计这些长铁管原本装在一辆货车上，当它从广渠门桥下通过时，部分超高的长铁管被桥体直接削落下来，而遗洒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石块应该就是桥梁被刮后造成的。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斗所装的货物一旦超过了规定高度，势必成为安全隐患。要想避免问题出现，就需要大家严格按照法规办事，把货物善盖严饰，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只有把安全隐患及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闪失和意外。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0: 家好，我是何大锤。
1: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 大家都警觉点啊！
3: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0: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吵架戏累啊。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
6: 你是疯了吗？
7: 借这么多钱要干嘛？高利贷是真的不能过，你到时候家破人亡了，你可别。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8: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的过往的作品当中的角色的名字啊，有这么几个，跟这个文一彤有点一脉相承
5: 啊，一字辈的吧？
8: 对，
5: 一诺、一曼、一彤，对，还真是，
8: 是吧？
5: 真是
8: 挺有意思的哈。
5: 这个我都没想过。
8: 哎，你如果给自己起个一字辈的名字，你觉得会是什么？
5: 一种。人一种，
8: 所以你看，我就说你是个有特点的演员吧。
5: 想不出来别的。
8: 所以你觉得这一次迷墙的这个文一彤哈，在你看来，他的闪光点是什么？
5: 我觉得哈，文一彤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这个人物会爱，而且他一直在付出爱，他不吝啬于，他也会爱，他有方式爱。因为这种，哪怕他付出的这个爱有的时候会伤到自己，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个美德，但是这是这个人物的特性和这个人物闪光的地方。
9: 人穷惯了吧，突然又有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0: 有没有人讲穷酸命，
11: 那么多钱天天盯着很难受。
8: 但是这个人物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那个片段啊，感觉就还蛮辛苦的，因为有一个不停在制造麻烦的人，是吧？
5: 对，所以我说他跟渔民的这个情感的最底层，他得兼顾成什么样，他才能做到这一步？他一定是他内心的善良和愿意付出的那个东西，是支撑他走到就是处理这么多鸡零狗碎的事情的一个最头的那个原因。当一个人习惯的制造麻烦，一个人习惯的解决麻烦，那他们这组搭档他的人物关系已经确立了，已经建立起来了。
12: 他们说直播是一种趋势，以后肯定会很厉害，那我就想试一试。我想我们也需要上学一些学费，我就想补些家用啊，就没有想到。就
7: 我问你啊，你直播间一共有几个人？五个人有吗？
12: 数个。
7: 有一个人买过你的珍珠粉吗？
13: 做成一单呢，就是刚才那些人。
7: 你用你这个破珍珠粉，但凡能给我换回来一个插线板，我都给你点个赞。你捅这么大的篓子，多少钱？渔民多少钱？25672。你家有几个25672？渔民，我真要踢死你！别再跟着我了。
5: 我其实不用他刺激，我看他我就可以骂他。人物上啊，人物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会带着他干 干过什么事的那个规定情境再去片场，所以这场戏我都知道他干了啥，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都不用他刺激我。
2: 第二次蛤蟆皮单命丸，四番雷尖尖，半思索边边，穷千不得半眼儿多。
6: 你疼，你快进去看看。
5: 吵架戏累呀，我自己，我其实不爱吵架，我现在给人感觉好像特能吵架。我生活中，我真是个软蛋，我一跟人吵架我就憋住了。我怎么演戏的时候这么能吵？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觉得，哎，怎么会这么能吵？但是生活中我有时候就回去就，哎呀，我今天应该说那句怼他，我应该那样的，但是做不到。就是我生活中哈，我也很奇怪这件事，可能我内心那个没迸发出来那个小人，
8: 就是所有的架都在戏里面吵完了。
5: 对，可能是。
6: 我是牲口吗？我是你家牲口吗？我容易吗？我跟个牛似的，我拉着你们一家老小往前走，我为我自己花过钱吗？你低头看看我这双鞋，我不是凹进一双鞋，我穿几年的，换个什么样，你好意思吗你？
14: 别生气。
15: 啊，停！那水太贱了，
6: 水什么了？太贱了！
14: 一定要用瓶子呀，瓶子都离我而去了，烦我。
8: 你们会排练吗？
5: 会，
8: 是每一场吗？还是说比较重要的？
5: 基本上每一场都得溜达溜达。为啥呢？因为如果这个规定情境来了之后，因为景也跟剧本写的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吧？那这个事件，这个规定情境摆在这之后，我们得知道。它真的立起来，你二度创作的时候，你得有一个抓手，你得让这场戏先活起来、流动起来。那这个时候排练就很重要。
8: 要找一下那个位置。
5: 哎，找一下位置的过程当中，要找一下那新鲜感，因为演戏新鲜感很重要。你新鲜感决定了你这场戏鲜不鲜活。
8: 但是也不能走太多吧？
5: 不能走太多。但是像我们就是之前常年演话剧的，我们是有招的，就是你找那个新鲜感，你不能可着一个地方。新鲜，你就得在整场戏当中，你要去寻找不同很多点刺激到自己，那样才能会更鲜活。
15: 他站这儿最好，因为他能看到我的视觉。
6: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有一计。发一下车。
15: 有。哎，这
6: 样子吗？
15: 这可以。踢一下车了吗？

0: 现在是这个高考季了，
1: 嗯嗯，
0: 关于高考，你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1: 全是做卷子的记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高考过后的人有没有那种感受，还是会到六七月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是即使我自己不高考，我想到那么多人要拿着二 B 铅笔走进那个考场，我就会觉得，但是这是人生的必经路嘛。
0: 那你的高考的这个专业课考试的时候，那个记忆是美好的吗？
1: 那个记忆哈，我现在有一个记忆是，我拿了好多录取通知书啊。我当时觉得太自信了，我这么棒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在很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因为我报考了很多专业，还有艺术管理专业、编剧专业，我什么都报考了。我发现我说到了那么多，我还是最终还是选择了导演系，因为我觉得我当时觉得这个会学得更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因为我中戏的三试的考试，应该二试的考试应该是跟解放军艺术学院有一个声歌系的考试时间是撞了的，我印象中哈、啊，当时我选择了考中戏。我问了问自己，那时候我那么小，我问了问自己，我还是选择了这件事情。
0: 哎，其实啊，学了导演再去做演员，他的那种视角是不是还是会不一样？
1: 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本人的性格呢，不是那种宏观性格。就是其实做导演的话，他还是得具备一个宏观性格，你除了管一个事儿，你还得管很多事儿。
0: 嗯，
1: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能钻到一个坑里的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到今天我都没做过导演，是因为我不一定能干好那件事儿，但是演员我有可能干好，因为我比较专注，这个事情能让我忘了其他的事儿。但是你导演，你不能忘了其他的事儿。
2: 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3: 大家好，我是陈都灵，在《乔楚中》饰演楚昭。
4: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依然，在乔楚中饰演腺癌。
5: 这一世有无数条路可选，可我因自己的自私无知害死了我自己。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次，我让伤害过我的人血债血偿。
6: 陈都灵、周依然主演的《乔楚》讲述了将军之女楚昭挣脱命运桎梏，直其逆袭，与谢燕来于朝堂暗流里同心破局的精彩故事。剧集开播后热度一路走高，角色楚昭更是上线仅16分钟，角色热度便突破一值，创下该平台女性角色热度增速新纪录。
7: 我要让朔漠人知，我大楚疆土寸土不让。
8: 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和父亲的命运不再受到覆辙。但是当他真正的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我觉得他的使命会变成能够让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更多人的命运。
6: 陈都灵塑造的楚昭人设层次饱满，前世他温婉天真，历经变故重生后变得冷静果决，擅长筹谋，完整的成长线极具感染力。陈都灵将自身气质与角色完美融合，把这位逆天改命的奇女子演绎得淋漓尽致。
9: 楚昭比较特别，第一次演这种重活一世的人物，就无论是前世的楚昭还是重生之后的他，我认为他一直保留自己非常善良和爱人这个特点，然后我觉得可能在饰演过楚昭之后，我觉得自己能够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是我身上变化最明显的一点。
6: 戏外的陈都灵曾以621分的高分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
10: 台前幕后所有人的努力和才华，平台媒体的影响力，粉丝的托举，观众的掌声，是你们的光折射到我身上，让我今天才能在此刻闪耀。未来我也会带着这一份关注和能量，继续潜心表演，继续做一个能够承载所有光芒的载体。
11: 愿各位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辉，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战场，人人皆是人中翘楚。
12: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
13: 有这种里程碑意义的片子才会入选戛纳，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是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个肯定。
6: 喜报，近日从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传来好消息，中国团队全 AI 制作的短剧《天机入梦》和《厄塔》两部作品从120个国家100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携手入围竖屏剧官方展映单元，真是狠狠的长脸呐。
14: 我们说这是中国 AIGC 的能力第一次为海外就是影像的最高殿堂然后呢得到了认可，所以我们也特别高兴。
15: 当编剧做了40多个项目吧，因为结果是因为这个进戛纳的第一次是因为一个 AI 短剧啊，这个也是让我很新奇的，所以首先我是感谢技术。
16: 我叫张素白，江湖上都称我摸金校尉，我的妻子秋末在这一天和我收藏的影视一起消失。
6: 据了解，《天机入梦》主打悬疑探险，而《厄塔》聚焦科幻，能直接捅破国产 AI 短剧天花板，背后绝对有高人。比如为《天机》构建世界观的《鬼吹灯》作家天下霸唱，而他受邀入局新赛道，源自老友间的一次日常聚餐。
13: 以前我们都是一起写小说了，毕竟都这么多年了，他也不会坑我，算是风口上嘛，就资金也多，投资也多，这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就在一块儿合作了。
6: 一直以来，流水线生成、套路爽文、粗制滥造，只为抢流量，成了 AI 短剧的代名词。但《天机入梦》似乎从开局就推翻了所有刻板印象。
14: 那么做好的作品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在里边去对脚本对于镜头对于剪辑素材做深度的打磨，所以他其实相对的消耗的时间是更长的。
15: 不停的要求这场打斗啊，或者说这样的画面的绚丽度啊，同框的感受啊，这样的要求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是个综合的，就是各个环节大家没有人凑合，你花这么大的功夫其实可能是不成正向的性价比的，但是呢总有人要去做啊，我们总是不能让劣币跑在前面。
12: 冰火太极拳，看来这就是周先生口中那个被天机隐藏在梦中的墓葬。摸金校尉张素白前来拜会。
13: 打发时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需要这种快餐化，但是快餐化不代表粗制滥造，还是需要人工大量的去干预打磨才能出现精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猪脑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4: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蜜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蜜，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6: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7: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不少人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手机里的某个 APP， 开屏广告刷的一下就弹出来了，一时呢还找不到关闭的按钮，只能被迫看完。还有人手机稍微晃了几下，紧接着不知道怎么就跳进了某购物网页。那让人不禁要问，我们的手机到底是自己的还是广告商的？眼下呢正赶上618年终大促，这类套路又开始扎堆冒头，这回工信部出手了。今天工信部官网发文，要求相关企业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
2: 文章指出，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后续，工信部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开屏广告真是防不胜防啊，已经成了广大用户的一块心病，无数人呢每天都在经历的这种数字绑架。
1: 对，何止是心病啊，每次弹这广告的时候，我都怀疑我这手机是不是我自己能做主的。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被称为电子广告牛皮癣的乱象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了。工信部此前已经通报了54批，但仍然是屡禁不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比如按照现行的规定啊，没有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最高可以罚30000元。但问题是，现在这种广告是按照跳转付费的，它每成功跳转一次 APP 都可以获得分成。以一款日活100万的 APP 来计算，哪怕只有1%的用户误触跳转了广告， APP 一天就能赚几万到十几万。那相比之下，30000元的罚款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即便处罚对象也多是广告主，而 APP 的运营方往往能够逃避责任。那这一次呢，工信部再次出手治理违规的弹窗，显然就更有针对性了。一个是卡在了618这个节点之前敲山震虎，另外呢确实细化了行业的标准，把整治的链条放得更长啊，不光管住 APP， 连手机厂商都纳入指导范围，公布了更加具体的参数指标。比如说摇一摇动作的操作时间不能少于3秒钟，像加速度的设置啊，转动的角度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那这下等于在说谁都别想再钻漏洞，而且关闭按钮必须好找，不能再躲猫猫。您看这些呢都为监管提供了更加量化的依据。不过啊，这个话说回来，只要流量变现这个底层逻辑仍然在，想要彻底铲除这个弹窗广告的乱象，这些可能都还不够。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既然广告弹窗它这是付费跳转，那能不能在处罚的时候也按照跳转来计算罚款呢？比如跳一次广告商可以赚5毛，那罚1块，这样能不能让广告商更加的肉疼？此外呢，可以考虑把弹窗广告和 APP 的评分进行更紧密的关联，咱们消费者可以用脚投票嘛，对于屡禁不止的广告可以在评价当中明确指出，摇一摇广告频繁误触无法关闭，那评分低了才能倒逼开发者遵守规则。总之啊，广告的初心应该是帮助咱们用户发现价值，提升体验，而绝非是对用户进行绑架。让用户能够轻松地对弹窗广告说不，广告才能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克制，也更有用。这也是广告原本应该有的样子。
0: 其实呢，这些年监管部门整治行动从未止步，但是乱象仍然具有顽固性。技术应当服务于人，而不是将人异化为流量的工具。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上一些硬手段，彻底去铲除这些数字牛皮癣。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近段时间，位于陕西西安蓝田县的一棵孤独树火了。这棵树坐落于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靠着高耸的山丘，被网友们称为最孤独的树。许多游客专程来此打卡拍照，然而呢，蜂拥而至的人群让周围的麦田遭了殃。一气之下，一位村民砍掉了这棵树的枝叶，把它变成秃头树。可没想到，来看的人更多了。
2: 5月26号，多名网友发视频称，蓝田县大量村的网红孤独树被砍断树枝，此前茂密的枝叶变得光秃秃，只剩下主干。据媒体报道，砍树的人是当地一位67岁的农妇。这棵树走红后，博主、摄影师和游客蜂拥而至，路旁的车一度排了数百米长。附近村民介绍，蜂拥而至的人群踩烂了麦田，无奈之下，当事人才将自家麦田里的网红树砍断。
3: 我种家菜就偏样子，那块物是真的使人不成保净。
2: 砍树的农民表示，树是村集体的，自己无权处置，但实在咽不下那口气。令人意外的是，树被砍之后似乎更火了，网友给他起了两个新名字，秃头树和绝版树。即便麦收在即，温度持续上升，依然有人顶着烈日陆续前来打卡。
0: 真的是太讽刺了，一群向往孤独的人成群结队的来，用最喧嚣的方式亲手毁掉了这份孤独。
1: 对，这是叶公好龙啊，究竟是谁砍的这棵树，值得商榷。当然可能也有人还在疑惑，说自家地里长出来一棵网红树，带来这么大的流量，高兴还来不及呢，为什么要毁掉它？这恰恰是这件事当中比较无奈的地方。流量带来了收益归了别人，成本却全由自己承担。您看，游客、网红、平台都是这件事的受益者，唯独农户梁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麦地被踩得满目疮痍，麦穗撒了一地，而这块地可是他老两口的安身立命之本啊，甚至收益还要用来照顾脑瘫的孙子。无奈之下，梁婶只能毁掉这棵既带来流量也带来麻烦的树。但令人无语的是，树被毁掉之后，来的人反而更多了。可见流量逻辑之下，关键不再是美不美、好不好，而是有没有话题、有没有热度。这种本末倒置的追捧，尽显了流量至上的浮躁和功利，也让咱们普通人确实无从招架。而如果深究这场冲突，部分游客缺乏文明意识、边界感淡漠，无疑是冲突的主要原因。把别人的劳动成果当成了免费的布景，却无视镜头之外真实的生计。而流量驱动下的社交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只顾着推送，却没有对过度打卡现象进行主动的干预和指导。此外，当地的基层治理显然也缺少主动的事前规划。如果试想啊，在零星游客到来之际就能提前进行疏导，划定拍照的区域，并用网红的流量反哺农户，那也许真的可以像网友所说的，实现网红经济和农民生计之间的双赢。这也提醒咱们了，流量流向基层本应该是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的，但前提是尊重当地的规则，尊重他人的生计。当这棵孤独的树成为很多人心中的诗与远方的时候，也应该记得脚下踩着的可能也是另一人家的真实的饭碗。在乡村美景意外走红成为常态的当下，希望这场风波能够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更有秩序的流量分配机制，让流量真正的惠及乡村，也让风景和人都能够被更温柔的相待。
0: 其实追求流量不是不行，但是要守秩序、懂边界，欣赏美而不是破坏美，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诗和远方吧。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4: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

0: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北京台报道。
2: 此外，就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国防部也再次表明了立场。
0: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小刚回应表示，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1: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提问国防部能否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小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1: 张小刚介绍，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0: 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4: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4: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0: 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1: 林健表示，今年以来，韩方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0: 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有记者提问，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行动违反了与伊朗的停火协议，近来的一系列活动也迫使伊朗做出了反应，形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以色列方面正试图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请问中方对于这种违反停火的行动以及破坏外交努力的行为有何评论？
0: 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1: 林健表示，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
0: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3: 6月8号，我国15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国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红色档案资源，让档案走出库房，服务社会。昨天，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发布5月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报告，数据显示，5月国内乘用车零售151万辆，同比下降22.1%，环比增长9.2%。整体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环比回暖、结构分化的特征，燃油车持续走弱，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汽车出口保持爆发式增长，新能源与出口成为行业核心亮点。记者在日前举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2.4%，且入境游览正向深度游转变。
2: 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到，北京正在试点手术机器人租赁入院，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相关工作，机器人辅助手术量大幅增加。
4: 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跌倒，导致腰椎骨折，医生检查后确认她需要做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5: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0.5厘米左右。
6: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4: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7: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
4: 记者了解到，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太快了。
7: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买一台新的机器人可能到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4: 北京台报道。
2: 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热销，那因为可以一瞬间的降温，就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之后的确有降温效果，但是也有人说在使用之后呢，皮肤上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伤人利器？冷感喷雾的成分到底又有哪些呢？
8: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因为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2: 冷感喷雾类型多样，成分不同，那么有些人在使用之后呢，会出现不良的反应，甚至是冻伤。那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8: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2: 喷冷感喷雾导致冻伤之后，我们又应该怎样紧急的处理呢？专家表示，首先不要过度揉搓冻伤状态的皮肤，这样可能会造成皮肤的二次损伤。其次，如果皮肤只是微微的泛红或者有一些木木的感觉，可以在复温之后做一些局部的护理，比如说呢用一些抗生素软膏等等。 那如果伤情比较严重，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另外，含有大量酒精、丙烷、丁烷的冷感喷雾运到明火或者是高温也是相当危险的。在日常生活使用当中呢，应当多加注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消防员的试验。
9: 试验中，消防人员将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迅猛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迅速走红。然而，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不能忽视。那么，什么是 AI 中转站？它存在哪些风险？如何让 AI 中转更加安全？国家安全机关昨天发布了安全提示。
1: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形象地讲， AI 中转站就是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调用多个 AI 大模型。使用时，用户只需接入中转站一个入口，就可调用国内外主流大模型，无需来回切换。支付时，用户可以使用国内主流支付渠道进行支付，便于充值使用。为吸引用户使用，部分 AI 中转站会利用折扣与积分补贴，使 AI 中转站的使用成本低于官方标价。但是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 AI 中转站作为第三方端口，会将用户提交的数据留存至服务器，部分 AI 中转站缺乏正规数据加密与管控机制，有的甚至私自截留用户数据，倒卖给其他大模型厂商用于系统训练，造成用户隐私泄露。部分 AI 中转站为压缩成本，获取更多利润，使用低配模型冒充高端模型，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偏差大、逻辑性差，容易误导用户决策。部分 AI 中转站甚至暗藏后门，不法分子可能通过后门向用户设备植入恶意代码或远程控制程序，持续监控用户设备，窃取用户数据。还有部分 AI 中转站擅自将用户输入数据传输至境外服务器，可能造成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乃至国家秘密外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大家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不使用无明确来源、无运营资质、无安全保障的三无平台。使用 AI 中转站时，要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同时做好蜜月管理、关闭协同操作、数据共享等非必要功能。使用中如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蜜月、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0: 这几天北京透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仿佛加了美颜滤镜，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呢，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冷涡蓝是指受高空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天空呈现出了通透、湛蓝且伴有白云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是较为常见的。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1: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0: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2: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0: 无限风光在险峰，京郊就能华山游。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有比上天难。而在咱北京有个五岳华山的平替版，您知道在哪儿吗？这是拍摄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智取华山》。然而因为当年条件有限，因此很多悬崖峭壁的镜头不可能真的在华山取景。为了表现出华山的陡峭，摄制组将目光投向了北京郊区的一处地方，就是这里，上方山。那么上方山的山峰能否与华山的陡峭相媲美呢？要想上到当年的拍摄地点，咱们首先要过一道关，登上262级的石台阶。这不是件容易事，咱们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处台阶号称云梯，始建于金代，明代时曾3次重修，全部由人工在峭壁石岩上凿出。我们目测了一下，石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最窄的地方都到不了半米，而两侧的铁锁链就是为了确保安全安装上的。而云梯是上山的最险峻的地方，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而登上云梯以后，咱们就来到了当年拍摄电影《智取华山》的地方了。咱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出来，两边的山崖直上直下，几乎成90度直角，而且峭壁上几乎不生长任何树木。换句话说，想要徒手攀爬是不可能的事。而这种地形特征与华山天险十分相似，因此当年摄制组选择了这里拍摄出了《智取华山》这部电影。而这还不是上方山最险要的山峰，上方山古称六聘山，北起毗卢峰，南至狮子峰，西起紫金岭，东至棺材山。其中最高峰紫金岭海拔864米，而山峰险峻仅仅是上方山的特点之一，而与险峰相对应的则是上方山的另一个特点——溶洞。11年低温保存，什么石头会长个儿？上方山有个地方四季如初春，穿单衣单裤还有点冷。您知道这凉快地方在哪儿吗？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是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以9洞12峰72毛庵著称，其中9洞指的就是分布在整个景区之中的9个天然溶洞，其中以云水洞最大，也最为壮观。进到云水洞中，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字儿，凉。我们拍摄的当天室外温度有30度，但进到洞内没走几步，立马就会感到温度降了下来。云水洞居上方山9洞之首，洞体由6个大厅组成，总长613米，形成于4亿至10亿年前。在云水洞6个大厅之中，最为壮观的当属第二厅了。从我们的镜头中，您也能看得出来，在洞中矗立着一根十分巨大的柱子。
1: 第二厅厅高是40米，这里边著名景观就是我们看的这后面的这个通天柱，通天柱高38米，据说是在世界上它排第3位，在整个亚洲啊，它名列第一最高大的石笋了。
0: 石笋也叫石钟乳，是由于含碳酸的水不断点滴到一处，碳酸钙沉淀而形成的。而水滴的流量、滴水的高度以及地面的状况都会影响石笋的形状。工作人员介绍，像通天柱这样如此巨大的石笋至少需要10亿年的时间。
1: 这个里边呢也是种石景观最多的一个洞厅。
0: 而石钟乳也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 像喀斯特地貌是房山区主要的地貌特征。
1: 北京很多地方都有，你比如说到我们房山区有这个石花洞、银湖洞、仙溪洞、咱们这是云水洞，当然这个云水洞是这个水平面最大的石灰岩溶洞，也是在咱们华北地区开放最早的溶洞。
0: 但是像通天柱这样规模的石笋却是很少见的，而正是由于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险峰、溶洞这样的自然环境，也让这里发生了不少故事。四十二章经竟然在这儿。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四十二章经其实就藏在咱北京的一座山上，您知道在哪儿吗？在上方山的东路有一座兜率寺。兜率二字指的是佛教中的一种境界，《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就叫兜率宫，而眼前的这座兜率寺里就有真的四十二章经。您猜猜大清龙脉的秘密是什么？您瞧，这就是真正的四十二章经。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您猜这是谁写的？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掌印大太监冯宝。跟清朝的太监相比，明朝太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文化，比如冯宝能写一笔好字。
1: 咱们这个上方山这佛说四十二章经是明代万历年间大太监冯宝捐资刻在这里的。
0: 由此看来，冯宝不但亲自撰写经文，而且还出钱雕刻。那么话说回来了，冯宝是明朝的太监，《鹿鼎记》里的四十二章经藏着大清的秘密，这是不是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套路？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1: 它主要就是讲的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出家人怎么能够修得正果，需要从这个做人然后学道开始。
0: 原来真正的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相当于论语，只不过论语是孔子的语录，而四十二章经记载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语录，一共四十二段。
1: 真正的四十二章经是这个后汉时期传入咱们国家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佛经，是从这个印度传入我们国家，是一叫迦叶摩腾两位大法师翻译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也算是天下第一经。
0: 作为一个在万历年间能与张居正同等地位，万历皇帝都惧怕三分的人物，冯宝笔下不应该书写宏韬伟略吗？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部四十二章经镌刻呢？其实就像一个人炫耀什么正说明自己欠缺什么是一个道理。据说上方山的这部四十二章经就是冯宝在事业巅峰时期抄写下来的，而佛经之中那些劝人向善的话，冯宝却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据说冯公公事业的巅峰也正是他贪污的巅峰，而这四十二章经不过是他掩人耳目或是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碗心灵鸡汤而已了。其实除了能乘凉，上方山可以说是天然的植物园，绿色健身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瞧，兜率寺之外的这棵古树，从它的粗细来看，可有年头了。
2: 这是过去这个和尚栽培的，这个大约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上方山的植被特点呢，就是一个是种类多，一个是特有植物多。保护植物多，另外古树多。
0: 上方山像古柏、古银杏这些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2: 特殊的地形就是说属于在山谷，四周全都是山，这个地方有一个是温暖，气候温暖。

0: 另外这个雨水呢能够保存一个水分。
1: 其实从我们一天的行程您也看出来了，整个上方山几乎都是被绿色覆盖，
0: 森林的覆盖率吧比较高，空气非常清新，负氧离子多。
1: 到了上方山，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年的古树，还能看到许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植物。这里拥有植物品种600多种，其中各类稀有植物如菩提树、漆树、桉树等近100种稀有植物。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区，早在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公元535年）的时候，因为僧人在这里开山建寺而得到了管护，这里也因此具有了2000多年的佛教文化历史，是一座集自然、佛教和溶洞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集山、林、洞、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景区。鲟鱼宴，一条鱼吃7个味儿。避暑纳凉之余，我们也不能亏了嘴，沿途房山有哪些应时应景的美食呢？炸鱼皮、溜鱼片、清蒸鱼、生鱼片、铁板鱼骨、爆炒鱼杂、鱼头汤，这就是我们在房山十渡发现的一桌子鲟鱼宴。您有所不知，所有的菜都来自于一条鱼，浑身上下都是宝，连鱼皮带鱼骨头都能吃。
2: 大伙儿一定认清这条鱼，中华鲟啊，吻部啊短，另外它的体表颜色基本上就是发灰发黑。
1: 中华鲟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咱们平时在饭馆里吃到的鲟鱼大多数都是培育的，黑龙江里的达氏鲟、狮氏鲟、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鲟杂交育种，中华鲟的优秀基因也贡献其中。房山十渡的鲟鱼仰仗着当地秀美的自然环境，生长在拒马河奔腾的河水中，味道越发的鲜美。话说到这儿，既然这里是鲟鱼的育种基地，那您知道一条鲟鱼到底能长多大吗？
2: 你看这条鱼，这条鱼的体长，它的体长现在应该超过3米，体重应该在160公斤到170公斤之间。
1: 跟手里这鱼抄子比比，这鱼的个头大得吓人。160公斤，也就是300多斤的鲟鱼，要生长10年到15年。叫原种鱼，咱们平时吃到的鲟鱼都是它的子孙后代，而一般能上桌做鲟鱼宴的鲟鱼在3-4斤到10来斤就足够了。一条鱼7种口味，刀工上就得下功夫了。鲟鱼很特殊，它没有扎人的鱼刺，只有像软骨一样的一根鱼骨，因此厨师们想尽办法，除了鱼鳞鱼鳃，浑身上下都能做成菜。料理鲟鱼，厨师显露了自己娴熟的刀法，鱼骨切块，鱼皮切条，鱼肉切片，不同的部位切法截然不同。
3: 首先这个鲟鱼那个鱼鳃不能吃，完了其他部分都可以，都有那个不同的做法。
1: 而大厨更对鲟鱼的特殊部位的做法颇有心得，比如这鱼皮沾上面糊下锅油炸，本身的腥味没了，只留鲜脆。而鱼骨呢，鲟鱼的鱼骨类似于软骨，嚼起来嘎吱脆，裹上了浓浓的酱汁，在铁板上撕拉作响，每一种做法都让咱尝到了鲟鱼身上独到的口感。即便是口味挑剔的老饕，能挡得住一鱼七吃的诱惑吗？豆店牛头宴，回城吃大餐。您从房山各大乘凉好去处返程的半道上，京港澳高速有个出口叫豆店，路过这儿有道生猛的大餐。您瞧，厨师从水池里捞出了整只的牛头，这就是这顿饭的主角。
4: 一般的都是30斤左右的牛头能出15斤肉，一个牛头能够8个人10个人最合适。
1: 相比其他动物，牛头很实在，足有10来斤的肉， 可您有所不知，当年牛头在豆店就是一道家常菜。
4: 以前就是我们民间那个自己家里边就是宰了牛以后就自己就煮着吃了，没有上那个餐桌，成了我们那个回民菜的特色。一般的就是北京的什么各大地方旅游的都是必吃的。
1: 直到80年代当地发展旅游，这才把牛头请上了桌。别看卖相上有点恐怖，可丝毫阻拦不了吃货们对牛头的热情。整只的牛头放进了大铁锅里就不能动了，而牛头宴有个密不外传的大招
4: 啊，有花椒大料、葱姜蒜、桂皮，还有13种中草药，就是咱们家里常用的炖肉用的都能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老汤一直在锅里边开着，长期就这么开着，从85年左右就有这个了，一直就用这个老汤煮。
1: 牛头下锅得且煮着，趁这功夫咱们得打听打听，为什么会在房山区豆店出现一桌子的牛头宴呢？豆店镇是京西南的回族聚集区，在清真寺的门口，我们还意外遇见穿着回族传统服饰拍婚纱照的一对新人。豆店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今新建的这座堪称北京最大的礼拜寺。咱都知道回民手里两把刀，一把切切糕，一把剁牛羊。在豆店，各式各样的清真的点心，著名的清真菜肴更是随处可见，口口地道。要知道这豆店的清真菜跟城里的牛街是一脉相承。明朝初年，牛街有个姓改的回民大家族，祖上曾经辅佐徐达屡立奇功。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改家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筹款在豆店兴建了清真寺，因此豆店的美食丝毫不逊于城里的清真老字号，这儿就相当于房山的牛街了。咱还说回到那锅牛头，老汤一炖就是3-4个小时，而揪着犄角捞出锅，这牛头早已是肉烂酥软，醇厚入味儿。牛头宴不必精工细切，整只端上桌，刀叉齐登场。牛头上的肉已经酥烂了，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大块的肉就能扒拉下来，整块的夹进嘴里。从吃相上就能看出当地人的淳朴和彪悍。牛头肉一定得趁热吃，凉了就不是味儿了。不过得提醒您一句，牛头宴绝对是横菜，一个牛头8-9个人未必吃得了。您品尝美味，不妨多叫上点朋友，大快朵颐一番。
5: 家人们，谁还没被龙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龙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
1: 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昨天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印度媒体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同中国、印度的关系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中印正努力解决包括边境问题在内的共同关切。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
0: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同时指出，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渠道畅通。
2: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
3: 林健指出，当前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的渠道畅通。
2: 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对于印巴关系，中方已多次阐明了立场，我们支持双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正在推进一项提案，要求企业避免其供应链出现对华过度依赖，此举正值欧盟寻求重塑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之际，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
3: 林健指出，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
2: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3: 有记者提问，乌克兰方面称俄罗斯袭击了一处乏燃料储存设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2: 中方高度重视核设施的安全问题，认为核设施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的前景，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0: 中方呼吁当事各方共同推动局势尽快降温，为重启对话谈判积累条件。
1: 当地时间6月7号，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4轮导弹袭击，以回应数小时前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的空袭。有记者在会上就此提问，中方对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相互发动袭击有何评论？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北京台报道。
2: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继续关注高考。今明两天，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
4: 今天首场考试是8点钟开考，考试科目分别是物理和政治。我现在是在玉渊潭中学的考点，可以看到在我右手边这栋红色大楼呢，就是高考的考试大楼了。那么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高考环境，可以看到高考门前的这条路是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那么相关部门呢，也会引导过往的社会车辆禁止鸣笛，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静的高考环境。
5: 我们在考试之前呢，给学生做过动员，就是要自信，保持自己做题的节奏，不要被那个难题卡住了，放掉它，然后呢做完以后返回来再做，保持自己的最高分。
6: 上午9点半物理考试结束，学生们面带轻松，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有的学生边走边与同学讨论，有的考生则第一时间来到陪考老师身边表达考试感受。
7: 考语文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然后现在就稍微好一些了。
8: 我还有2门，我今天全考完，但是我早上没吃饭，我得先去吃个饭去。我高兴是因为我能吃饭了。
6: 11点到12点半进行政治考试，学校在候考区准备了饮用水，方便学生休息和调整。
9: 物理结束以后呢，我们有序的做了路线的清晰的引领。那么进入到休息区以后呢，孩子有备用的用水，包括呢我们老师会按照时间提示孩子提前做好准备，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呢做好安检，进入到下一场的考试。
10: 政治考试最重要的是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情境中的问题，那么在最后呢，一定要落实到家国情怀和责任与担当。
4: 那么今天下午呢，还将进行化学科目的考试，明天的考试科目呢是生物、历史和地理。越到高考的后半程啊，越要稳住心态。在这里啊，祝福所有的考生们稳定发挥，金榜题名。以上是记者崔倩盛京为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障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
4: 6月7号高考第一天，在北京通州陆河中学的考点，有一名考生走错了考场，情急之下向民警求助。我们一起来看警方执法记录仪记录的当时的情形。
11: 别着急啊，姑娘，别着急啊。
12: 上午8点25分，通州区陆河中学外，一考生向民警求助，自己走错了考场。
11: 当时我离现场大概50米的位置，在引导电动自行车急停急走。就在那时候，电台突然喊到我了。当时这个考生有点懵，经过核实之后是首师大附通州校区啊，然后我立刻给他戴上头盔，向他的考点赶赴。
12: 虽然两个考点的位置相距不远，但当时陆河中学周边车流量不小，正常情况下自驾需要10分钟，因此指挥中心迅速联系沿线民警为考生护航。
11: 在每次通过路口的时候，我都能发现我们的同事已经把路口的信号灯变向我通行方向的绿灯，或者来不及的情况下，影响我行驶方向的车辆已经拦停，确保我能快速安全的通行。
12: 最终在沿线民警的帮助下，沈赞仅用1分30秒将考生送入考场。 据介绍，本年度高考，通州交通部门每日投入警力110人，在辖区内的5个考点外，均备有警用摩托车及备用头盔，全力护航考生平安赴考。
3: 连日来，围绕考点的安全、治安整治、静音护考、应急处置、便民服务等重点环节，北京警方周密部署、精准施策，营造安全、稳定、安静、有序、暖心、便捷的考试环境。
4: 为了保障高考考生的复习和休息，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夜间出击，查获了一起在深夜拍摄炸街视频的违法行为。
12: 凌晨2:49，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八角大队指挥室接群众报警，反映衙门口村附近有人驾驶摩托车炸街，严重干扰居民夜间休息，于是立即调派巡逻警力赶赴现场处置。
13: 摩托车看见了吗？
14: 雅马哈
15: 不是，我这
13: 在哪儿呢？你知道吗？你现在开启你电动车带我去一趟。
12: 正在民警跟着保安寻找炸街摩托车的期间，这辆惹事的摩托车还没闲着。
13: 在来到现场的过程中呢，后续又接到了8起同样的警情。可见这个摩托车深夜炸街行为如此恶劣。
14: 饭店那个位置呢？我就过去了。
16: 前面饭店的位置就不
13: 到那儿了，我看见了，好像我问问他。
12: 在北仲西厂南路一处饭馆门前，民警发现了涉事嫌疑人与涉事摩托车。
13: 这摩托是您的吗？几点骑的呀？
17: 1点多吧。
13: 后来几点骑到这儿的呀？
17: 几点骑到这儿？2点多。
13: 这干嘛在这条街来回跑啊？这都几点了？
17: 我们拍视频来着。
13: 拍视频夜里拍啊？啊，那是旁边人不睡觉呀？
12: 面对民警，嫌疑人承认凌晨驾驶摩托车炸街是为了拍摄短视频上传网络进行炫耀。民警在他手机相册中发现刚拍摄完成的炸街视频，他抖音账号主页还有多条夜间驾驶摩托车及炸街相关视频。在现场查验时，民警还发现涉事车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等违法情况。最终，由于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扰乱公共秩序，民警将本案移交石景山公安分局，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办理中。
3: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举措，2026年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举办。
4: 近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值守12345热线，就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热点话题回应市民关切。
18: 您好，我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王清旺，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反映吗？
1: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1988年毕业后在一家合资酒店工作。1993年辞职后去了外地，期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19: 我就想问一下，我93年到97年，就是断脚的这4年，现在还能不能给补上了？
20: 引导他，告知他呢，去，寻找相关的这个证明材料，到当地去补缴，就是他在外地就业的地方去补缴这个申请补缴这个养老保险。
1: 市民王女士反映，她曾在差额事业单位工作，1998年至2003年缴纳了5年多的社保。根据相关文件，这段经历应算作视同缴纳。
21: 25年之后退休的人员也拿到了这个视同缴费期间的退保费，就唯独我们那段时间，就是从2002年以后，到2025年，就这之间退休的人就没有拿到。
22: 现在没有办结的，我们听到的反应来看，就是之前已经调离的，调到其他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的，这是一个规则的适用的问题。
1: 市民贾女士反映，自己的儿子2015年突发脑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后在医院抢救7天后去世。
23: 我们没要工伤，我们要视同工伤，他们就认定是病亡，我不认可。
22: 突发疾病经抢救48小时之内去世的，可以视同为工伤，所以他这个是抢救了7天以后才去世的，所以没有办法认定工伤，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我们病亡的这个待遇是不是可以享受？因为他18年去世，企业职工那个这个医属待遇已经出台了，可以享受医属待遇。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派单呢，转到这个北京铁路局来妥善处理。
1: 今年1至4月，12345热线共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派单32.2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5%。
18: 我觉得现在我们当前最大挑战呢，还是量比较大。就是诉求量比较大，居高不下，对一些反应比较突出的问题啊，进行集中治理。今年我们这个选择的重点呢，是社会保险的服务，包括这个社保费的

0: 补缴问题，另外就是社保关系的转移的问题，转移接续，特别是跨省的转移接续。
1: 北京台报道。
2: 一位陈先生打进热线，反映自己的社保缴费年限认定存在问题，导致退休待遇受到影响，放下电话马上就办。
3: 社保干部立刻开启了一场跨越三地的养老金寻踪记。
1: 在西城区人力社保局服务大厅，记者见到了陈先生。他于1994年5月到1997年10月在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工作，并在原工作单位缴纳了养老保险。
4: 现在的那个养老保险电子系统里，缴费系统里呢，没有我的记录。
5: 收款单位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但是当我们把陈先生的身份证号输入到我们北京的社保系统里面进行查询的时候，我们发现1994年到1997年的这一段养老保险缴费是没有体现出来的。我们也了解到啊，原来的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就是现在的中铁一局，已经划转到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参保缴费了。
4: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两边都没有我的记录。
1: 陈先生的这段社保涉及北京市、陕西省、中铁一局三家单位，情况相对复杂。
6: 陕西省社保局呢也明确表示，他们1998年8月开始陆续接收原行业企业的职工的养老保险，但是呢，陈先生的关系呢是在行业移交地方前就转出去了，他们系统是没有的。中铁一局呢也出具了说明，表示当时是给个人交费了，但是呢，关系确实没有转到地方社保，并且该单位呢也没有人说明白这笔钱流向哪了。
7: 依据前期咱们调查核实情况，咱们讨论一下。按照目前依据认定的实登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年限呢，我们先给职工进行一些核算退休费，予以发放退休金。后续呢，调查工作呢，我们仍然不能停。
8: 等您这个一议解决完以后，我们可以给您再重新核算，行吗？
4: 可以，
8: 可以
4: 吧，
8: 可以，
4: 只要不影响现在这个生活，不影响现在的基本生活，不影响我就医看病就行。
2: 相隔30年的旧账，两座城市接力查找，最终呢，还是先以预发养老金的人性化举措，暂时安稳了老人的心。
3: 但是那消失了3年的社保，还需要继续去寻找它的踪迹啊！西城区人力社保局把材料提交到了市级主管部门，希望能够找到突破困局的钥匙。
9: 今天咱们开个会商会，重点是研究一下陈先生的这个社保缴费年限认定的事儿。
10: 由于往前得追30多年，且需要跨省去协调，而且又涉及到了原行业统筹的特殊情况，核实的难度比较大。
9: 既然有这个答案当中有相应的这个缴费的线索啊，我们还是不要放弃这个来查找啊。
1: 在北京市社保中心档案馆，一排排密集柜整齐排列，工作人员一头扎入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期待在故纸堆中找到些许证据和线索。
11: 我们正在找1998年到2000年期间的这个文书档案，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原行业统筹移交给各地方管理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想从我们这一期的这些的档案里看看能不能有什么线索来去翻找。这些档案呢确实挺多的，有几百份。我们这已经差不多翻找了一天了，也找到了，确实找到了一些痕迹。
1: 根据查找到的文件和与铁路部门的沟通，工作人员摸清了当年铁路行业移交北京市的情况，并根据北京的情况对应出陕西的情形，这3年多的缴费去向基本被摸清。
4: 没有想到我这事儿能这么复杂，就是3年5个月，主要就是说是30年前的事情啊，你现在回过头来要去查政策、查档案、了解当时的情况，又要发函又要回函，非常复杂。
9: 一方面呢，我们要这个严格执行各种相关规定，确保我们的基金的安全；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群众寻找材料啊这种方面的一些困难，主动向前一步，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啊，确保啊每一个退休职工的每一分钱都能发放到位。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电缆失窃案。
3: 最近，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接连接到了三处装修工地电缆被盗的警情，民警经过侦查断定，这是熟人作案。
1: 不久前，朝阳公安分局太阳宫派出所接连接到三家装修公司的报警。
12: 经过了解，是装修公司的工长们在清点加装物料的时候，发现原本堆放在屋里成卷的电缆不见了。在接手案件之后呢，我们经过初步梳理，我们发现这几起案件的案发时间集中，地点相近，我们断定大概率是同一个人所为。
1: 民警经过走访调查，原来因为工程刚开始不久，几名工长为了图施工方便，就将待用的建材随意堆放在屋里，并且还把工地钥匙随手藏在了门框或者门口的隐蔽角落。工地晚上和周末没有人值守，这也无异于给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12: 我们进一步走访发现，电缆被盗的时间都选在夜间或者是周六日，这段时间正好是物业明令禁止施工的真空期，嫌疑人正是利用这管理的空档摸到了藏在门口的钥匙，堂而皇之的入室行窃。
1: 串并案情后，一名头戴头盔面戴口罩的中年男子进入了警方视线。
12: 我们发现这名盗窃的嫌疑人呢，他每次都目标明确，直奔这个施工设施里面最值钱的线缆，得手后呢，迅速消失在小区侧门，然后他就是，从这儿就出去了，他的作案手法很娴熟，对这个地区呢和这个地形也很熟悉，以周边小区为核心开展了地毯式的摸排，然后经过不断的走访排查，最终在隔壁工地的工人中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魏某。
13: 没偷东西，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电梯视频，进屋空手上他，拎了几袋电线，拎了几桶油漆，都有。视频中的人是谁啊？是你本人吗？跟上次摸钥匙，摸完钥匙把门开开了，这拿了两袋子什么东西走了？
14: 废线。
13: 你说是废线就是废线是吗？废线那不是你的，那废线它再废那也不是你的呀。
12: 在抓获现场，我们起获了嫌疑人魏某还没来得及销赃的建材。面对铁证，魏某对他多次盗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目前，魏某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北京台报道。
2: 勿伸手，伸手必被捉。不过呢，刚才的案件也是前车之鉴，大家要举一反三，严格规范，堵住漏洞，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3: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依法查处的一起盗窃自行车案件。事主张先生将自己的自行车停放在了地铁站外，关键是他没有上锁就进去乘车了。
2: 对，结果不出意外就出了意外，车丢了。
15: 当时报警人张先生报警之后，我们详细了解了具体的情况，张先生也说他的车普普通通，但却是他每天上班通勤的必备交通工具。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展开了调查。
1: 民警根据张先生提供的车辆特征和丢失经过，迅速展开调查。
15: 当天发生的这个时间是晚上9点多，然后嫌疑人呢到这个现场的时候呢，他没有第一时间把这车骑走，而是在周围徘徊了一会儿。当时我们断定那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临时起意的这么一个行为。
1: 根据发现的情况和走访周边区域，民警在距离案发地数百米外的一家超市附近发现了可疑人员轨迹。经进一步调查，民警找到了退休人员老高。
16: 有人吗？
17: 家有人吗？
16: 哎，
17: 派出所民警。前几天是不是从双河那个 C 口那骑回一自行车来
16: 啊？是。
17: 那车呢？
16: 车跟那什么那儿呢？我那车跟他一样，我那车找不着了。我一看，正好没锁，也没那
17: 什么。当天怎么回事？简单说说。
18: 当天啊，就是跟人喝了点酒，回来找我，那车没找着，一着急给人开偷了。
15: 在询问中，嫌疑人高某交代，当天晚上他和朋友聚餐饮酒之后，到附近超市购物，出门看见张先生的自行车没有上锁，一时起了贪念，就将车辆骑走，占为己有。
1: 目前，嫌疑人因盗窃行为已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朝阳警方侦破的一起诈骗案，嫌疑人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3: 这件事儿要从朝阳公安分局东坝派出所接到的一名快递员的报案说起。
19: 两箱子衣服，然后货就按照地址派送嘛，就送到了。送到了之后，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说要退回去，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说退就退呗，等他，我说等那个收件人联系我再给他退，结果他还没联系我就直接走平台，走平台里用公章给退了，我就拿回去给退了。 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1: 接到报案后，东坝派出所民警仔细分析案情，他们敏锐察觉这并不是普通的快递丢件，随即安排展开分头走访调查。
14: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汪某离开不久，就有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将门口几个包裹搬走，全程没有敲门也没有进屋，就像去自己家物品一样自然。拿完东西之后，两个人就骑电动车径直进入了边上的 B 小区，将包裹拿进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之后就离开了。因此我们判断这应该就是一个中转站。
1: 果然第二天凌晨又有两名男子出现在 A 小区二层，将此前转运的包裹原样送回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汪某前来取件，将被调包的包裹寄回卖家。与此同时，分拣中心的称重数据也印证了民警的猜想，派送时包裹重16公斤和11公斤，退货时却是10公斤和9公斤，重量的微妙变化暴露了调包手法。
14: 我们民警随即在 B 小区13层周边开展摸排，13层的几户居民都说没有见过这些包裹，倒是楼上14层一名女住户石某被邻居反映经常频繁在该楼梯间进出。走访中我们还了解到，石某特别喜欢网购，家里堆满快递盒，但平时低调，很少与人交往，更关键的是被盗衣服的尺码与石某身材完全吻合。
1: 证据链闭环后，民警对石某实施抓捕。
20: 哎，你好，停一下，稍微停一下。女士吗？
21: 对啊。
20: 东坝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跟你聊一下情况。你换个地儿说吧。你给我们找点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21: 知道
20: 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21: 对啊，我拒收了呀。
20: 啊，拒收，然后呢？
21: 我退回了呀。
20: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21: 那我不知道。
1: 起初，石某还矢口否认，但当民警出示同品牌的包装袋以及他手机里密密麻麻的退货申请记录时，他终于无法辩驳。
20: 从哪来的这些东西？
22: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21: 这些都是，
22: 这所有都是。
14: 经过调查，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平台分别下单58件、45件、18件衣服，企图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曾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1: 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3: 今年汛期前，北京在相关山区村建设了1052个高地堡垒，配齐各类应急物资和抢险设备，提前夯实山区防汛基础。
2: 防患未然，平时演练应急不乱。上周末的时候，记者在地质灾害防控重点村北京市房山区河北镇口儿村参与并记录了防汛实战演练的全过程。
23: 能在很多我们城里的这个住户呢应该是很难听到了，但是其实在我们依山又傍水的口儿村，这样的声音啊在暴雨天气的时候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信号。那随着这个锣声的敲响呢，村民们就要开始争分夺秒的进行一个转移的工作了。大家可以看到我跟着一起转移的这个村民杨大哥呢，他们家是在山上，所以他是从山上往山下的地方转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山下的位置还有村民在陆续的从山下往山上走。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也是因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应急避险点，也就是高地堡垒，它选择的是一个既远离河道又远离山体最安全的一个区域。那走下来其实很快，也就1分多钟左右。我看您就穿了一个救生衣，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
24: 因为大队这政府什么都给预备了。
23: 哦，所以就是所有的秘密啊，就是大哥能够这么快时间的转移和其他村民一起，他的一个秘密就藏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高地堡垒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应急防汛物资的一个储备点了。那现在我们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您好，
24: 您好，
23: 我问一下您，就我看这储备了 很多的这个水源，那这些水源它的一个储备量大概是多少呢？
24: 我们这儿有瓶的那个矿泉水，然后我们还有备用的这饮用水的桶，大桶的，有2吨，能用1礼拜。然后里边有放。

0: 南有，我们这儿还有这种凉被、
1: 嗯，
0: 防潮垫儿，
1: 嗯，大家还有一个很关心的问题啊，其实就是村民转移过来之后，一个是用水，还有一个是用电。那用电这个是怎么解决
0: 我
1: 的
0: 们有
1: 呢？
0: 发电机，
1: 嗯。
0: 那个要是那断电的情况下，我们不到1分钟，我们的电就能给弄上。
1: 嗯，我看
0: 但
1: 到这个
0: 是
1: 地上就
0: 移动
1: 放
0: 电
1: 了一
0: 源，
1: 些移动电源，
0: 对，
1: 它怎么启动呢？
0: 电开关立马就启动，够我们当时能应急用。
1: 嗯，大概能支撑多长时间？
0: 大概能值2天3天吧。
1: 嗯，好的，好，谢谢。那现在我们也赶紧跟着村民们继续往我们的下方去转移。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集散区。整个我们这个高地堡垒的设计啊，一共是分为三层。我们这个所在的三层呢，刚刚大家看到是物资储备区和集散区。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到吗？有个蓝色的房子，就是村民们的住宿区了。然后住宿区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的最底层，那里呢放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卫星电话，所以说我们整个转移的过程啊，可以说是争分夺秒，但是呢，让大家住在这里的时候呢，却能够感觉到非常的心安，而且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备齐了各种各样的药品，因为考虑到我们山村啊，很多要转移的这个住户呢，都是老年人，所以备的呢，都是一些和基础病相关的，比如说降糖药呀、降压药呀等等，那所以呢，整个的转移过程中呢，是深深锣响，争分夺秒，但是在居住的这个过程中啊，却做到了，齐全的准备，让大家住得安心。
2: 在偏远的山区，我们的手机可能是没有信号的。在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像锣声、哨声、大喇叭声，这些都是救命的信号。大家一旦听到撤离的指令的时候，就要赶紧跑所在的村、社区的避难的场所，通常是村委会、学校或者是体育馆。家里有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一定要提前分好工，实在不行，大家要主动的去寻求社区的帮助。
3: 我们再来关注地铁防汛。入汛以来，地铁已经完成了多轮拉网式排查，精准锁定多点的防汛关键点位，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
2: 这一系列措施就是为了确保突发状况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4: 不知道您是否注意过，在京港地铁所辖车站出入口台阶上都有这样的标识。
5: 这就是我们京港地铁所属公司喷涂的水位警戒线。当站外积水到达27厘米，也就是到达我们这个水位警戒线的时候，我们车站就会码放防洪挡板、沙袋等防汛物资。
4: 目前，京港地铁所辖各线路车站及段场已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水泵、水袋、一次性雨衣等防汛物资共计84.5万余件，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838次。
5: 公司组建了420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当发生重大雨情的时候，我们这个抢险队伍能够做到快速响应，强化与属地排水、水务等单位的联动配合。关键的防汛位置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降雨期间工作人员可远端关注出入口情况。
4: 同时，根据雨情和乘客等候情况，京港地铁各站会及时发放一次性雨衣，并密切关注天气及客流变化，做好加开临客准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医疗健康，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和口腔五大核心领域。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昨天创新开设了5件一站式筛查门诊。
2: 这个一站式听起来就非常的方便，家长一次挂号就可以完成全方位的筛查，真正实现关口前移、未病先防。
6: 孩子体重超标、视力下降、情绪敏感、体态不好，你知道吗？约2到3成孩子正被共患病悄悄盯上。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这五大健康问题常常结伴出现。数据显示，我国0到18岁儿童青少年中，20%到30%存在不同程度的5件共患风险。很多家长觉得胖点没事儿，情绪差是矫情，骨头软长大就好。这些被忽视的小信号，恰恰是慢性病的早期预警。
7: 我们从出生开始就要注意这些问题。你看，如果1岁之内这个孩子如果说体重增长过快，那么他将来那么罹患高血压啊、糖尿病、代谢的疾病就会明显增加。五件呢，其实我们儿童说白了是最常见的5类慢性病。我们是希望说让家长能够知道，我们要早预防，防止这些问题发生。
6: 从治已病到防未病，让早防意识落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给出了新解法， 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把五项筛查集纳到了一起。
8: 往往这些孩子在五件方面有一些隐患，但是呢还没有发展到疾病的程度，我们会筛出这些高危因素，教给他如何的预防，如何的保证后面的健康发展。
6: 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打破了传统分科壁垒，就诊体验也在换新，究竟能为家庭省下多少心力？来算一笔时间账。
8: 如果家长想把这五方面的问题全查了，一般的医疗机构都需要半天到一天，不一定当天都能挂上。在我们这一站式门诊当中，这个五个方面的基本的筛查和测查，大概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6: 精准筛查到底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多大改变？这位从内蒙古自治区专程赶来的妈妈最有感触。六岁的孩子被当地诊断为佝偻病，让她整日焦虑自责。经过体重、骨骼等多维度联合筛查，王主任给出了全新判断。
9: 你身高是接近 P50， 但你体重是到 P3 了。P3 的话就接近这个最低线了。
10: 他太消瘦，因为消瘦就会引起骨龄偏小。如果钙质沉积不够，就是那个蛋白不够的话，他也不够挺拔，因为他力量不够啊。但再一个力量的来源要锻炼，就背部的肌肉力量来防止他的这个体态不良啊，脊柱侧弯啊。
11: 让我从内心深处，这真的是石头落地了。哎，孩子没有实质性的一个病，完了就是需要我凭加强，就是母亲应该做到的一些事情，加强他的营养，关注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培养他的体适能。我觉得，各位家长应该在他还能干预的情况下，尽量及早干预，及早介入，然后让孩子能有一个更加挺拔的身形。
6: 一次筛查，五大健康问题全面摸底，不仅省去了奔波，更把健康的关口从治病迁移到防病和管病。这正是五件一站式筛查门诊作为重要民生举措的核心所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将持续完善五件常态化健康管理体系，以精准化服务托稳儿童青少年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明确提出，推广手术机器人创新租赁模式，持续加速机器人创新迭代。
12: 我们的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多家三甲医院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未来将会覆盖更多的手术科室。
13: 租个机器人去手术，这听起来是不是很酷？但其实它远不止酷这么简单。
14: 机器人在里边做一个很好的规划，设计好自己的路径，那毫米级精准度使这个过程安全、可靠、微创。
15: 以前没有机器人辅助的时候呢，我们要穿着很厚很厚的铅衣，那个铅衣要20多斤沉，患者呢在里边照射的次数也多。而现在有了机器人辅助，在它帮助我们穿通道的时候，我们不用在里边一直在看着了。
13: 这是一台脊柱手术。患者赵女士不久前洗澡不慎滑倒，导致腰椎骨折。这天，医生给赵女士进行椎体后凸成形术。虽然这是级别最高的4级手术，但在机器人天机的辅助下，仅用20多分钟，手术就完成了。
15: 机器人辅助下，就是手术的切口呢，每个只有 0.5 厘米左右，建立两个非常精准的通道，把骨水泥打进去，骨水泥凝固以后，这个椎体呢就被固定住了，它疼痛会瞬间就缓解很多。
13: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卫健委获悉，去年北京市属医院腔镜、骨科和神外手术机器人的总工作量达到13000次左右，相比于上一年增长了约82%。北京市支持创新医药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2026年提出，加快腔镜、骨科、神外、介入等全品类手术机器人在更多医院开展全场景机器人应用。
14: 现在几乎都是微创手术主流，过去开大刀的手术反而减少了，这也符合老百姓医疗的需求。第二天马上就能下床，他疼痛就缓解了。
13: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首钢医院等多家三甲医院已经用上了租来的机器人。
16: 机器人还是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国产的一台也是1000万左右。租赁的话，它有两种模式，一种呢按年来租赁，这一年是应该是100多万；还有一种就是按例，你做一例，我收你多少钱。
13: 于峰表示，无论是租赁还是购买，机器人的质量保障和售后维护都是一样的。之所以医院选择租赁的方式，除了节省大量费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机器人更新实在是太快了。
16: 整个的技术迭代还是很快，我们可能每台

0: 新的机器人可能到2035年的时候呢，机器可能已经落后了。租赁的话，我们每年的话，我们都可以更新新的，在临床里面我们可永远都可以用最新的机器。未来的机器人手术也是一个在医疗方面也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接下来跟着记者去打卡北京市丰台区的儿童健康科普馆。
3: 这也是丰台区落实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进明眸皓齿提升行动的具体举措。
4: 走进北京嘉禾妇儿医院的儿童健康科普馆，迎面而来的是色彩明快、互动性强的科普空间。馆内围绕视力保护、口腔健康、骨骼发育、心理健康、营养与体重管理等核心内容，设置了视力保护体验区、口腔健康互动区、骨骼发育测评区、心理健康疗愈区、营养与体重管理区等5大功能模块。与传统的展板式科普不同，这里采用体感游戏、模型操作、趣味问答等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专业的医学知识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记忆的沉浸式体验。
5: 101，
6: 体重呢？
5: 70。
7: 我们社区域了，暴重了是不是？
5: 嗯。
8: 怎么减肥？
9: 跑步，对，跑步。
10: 还有呢？
11: 然后还有
12: 西兰花。
13: 从小就知道建立这样一个刷牙的意识。那后面我们家长可能也是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习惯当中也去帮他建立。
14: 孩子们更需要这样的，因为你光给他讲一些科普的知识啊，然后他可能在脑子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印象。我们从小就要有把这种小知识在他的小脑子里面给他这个有一点的这个认识，然后慢慢大了他就更加的了解自己，更加的爱护自己，更加的好好的能够照顾自己。
15: 这是我们丰台区也是北京市的首家儿童健康科普馆，丰台区坚守健康第一的理念，我们想打造这样一个科普基地，也是为了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机制，让更多的孩子、学校、家庭走进科普馆，开展健康科普知识。
4: 未来，该科普馆将面向中小学、幼儿园常态化开放，定期开展健康讲座、家长课堂、小小医生体验营等公益活动。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一场特别的赛事正在那里激战正酣。
3: 在速滑馆里，没有冰刀，没有头盔，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和动感十足的音乐。2026斯巴达十项全能挑战赛城市系列赛首战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16: 走进冰丝带，往日的静谧被彻底打破，动感的音乐、观众的呐喊、选手沉重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10个体能挑战区，滑雪机、划船机、负重波比跳，选手们需要循环完成这些项目，用汗水和速度诠释硬核二字。
17: 感觉很爽，入坑以后我又加大了跑步的训练，参加了半马，我参加了越野跑，现在又来参加斯巴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过程。
18: 我本来就是从事体能教练这一块的，你不能以身作则，你的学员是不能信服你的，所以我就会去参加各种体能类的比赛。我的成绩是一次比一次好，那证明我的体能一次比一次增强。
19: 一直以来我其实很害怕这种又是力量然后又是有氧的这种项目，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挑战，我就觉得既然害怕它，那还不如勇敢的去克服。
16: 这次比赛设置了多个级别，既有专业的精英组，也有面向普通爱好者的亲子组和团队组。
12: 2天的比赛日，我们大概有接近3000位的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冰丝带也是我们在北京看了很多次不同的场地之后我们选定的一个场地，这是我们 DECA 比赛第一次进入到国家级的场馆里面，而且是冬奥的这个国家级的场馆里。
16: 赛场上热血沸腾，赛场边也是热闹非凡，不少选手的家属举着自制的加油牌喊哑了嗓子。一位观众抱着亲手制作的牌子告诉记者，虽然自己平时不怎么运动，但这种氛围让人忍不住想加入。
17: 其实我不是一个经常运动的人，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大的一个场馆，感受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刚才我的家属还给我介绍了一下这10项运动分别是什么，我或许可能会参加吧，成为其中的一员。
16: 就连专业运动员也被这股热潮吸引了，中国花样滑冰运动员金博洋也来到了现场参赛。对他来说，从冰上到陆地的跨界挑战感觉完全不同。
17: 刚到场地的时候啊，就是非常多的人，有点像找回自己比赛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的有激情吧。平时训练的

0: 台报道。
1: 真是热热闹闹哈！很多人可能想问，冰丝带它不是冰场吗？一个专业的冬奥冰场怎么就变成了体能挑战的赛场呢？这种转换是不是会很难呢？
2: 从当初最快的冰到如今大众的冰，是创新经营的理念激活了奥运遗产。
3: 来到这里，大家都会好奇最快的冰去哪儿了。国家速滑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这场大众赛事，他们提前做了化冰的准备。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所有赛事都需要把冰全部化掉。
4: 在不影响冰的使用情况下，千人规模以下的，我们可以冰和赛事是共存的。大型的活动啊、演出啊或者赛事呢，我们就得化冰了。一般来讲呢，一天之内可以完成化冰。
3: 一天之内，这种快速转换能力正是冰丝带赛后运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同时，制冰这项曾经被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如今已经被中国人掌握了，成本也大幅下降。
4: 成本呢，应该能降低一半以上。但是呢，冰制和化我们都是要有费用产生的。所以你们也看到，我们为了支持这样好的潮流赛事，国家速滑馆是做了成本上的一个投入的。
3: 冰丝带不能只服务于冰上运动，否则后奥运时代的利用会非常单一。去年冰丝带就举办了演唱会、商业活动，还承办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这里探索一条赛事加文化加商业的复合经营之路。
4: 我们不完全统计，今年的速滑馆的所有的赛事加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会有200场左右。我们会扩充一些商业配套设施，融入整个奥林匹克中心区的大的经营业态。我们也会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作用，把单一的赛事呢转化成一个全品牌类别的IP 活动。
3: 而斯巴达赛事方选择冰丝带，同样看重的是奥运场馆的金字招牌和一流硬件。赛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合作是双向奔赴。
5: 这次像在冰丝带以及我们之前在高山滑雪中心，其实我们都会非常显著的把我们的奥运场馆这样的特色跟大家呈现出来。我们有很多亚太地区，像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的选手，他们听说这个是奥运场馆都会向往之情。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跨季节错峰的形式，给大家带来了奥运的享受。
3: 从最快的冰到大众的冰，从一年只有几十场冰上比赛到一年200多场多元活动，冰丝带正在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奥运遗产不是一次性的奢侈品，而是可以持续发光发热的公共财富。当专业的冬奥场馆向大众体育敞开怀抱，当看比赛变成我参赛，这块最快的冰正在变成离普通人最近的冰。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刚刚在北京艺术中心拉开帷幕的第10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
1: 电影展以十载光影一起新城为主题，汇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22部舞台艺术佳作入选展映片单。
6: 开幕式现场，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者呈现曾斩获黑池舞蹈节大奖的天宫藻井，摩登舞步创新演绎古建文脉，尽显影展跨界赋能的特色。本届影展以歌剧电影为主，涵盖多种艺术门类，焕新呈现歌剧典藏、音乐巨匠、五韵流光、华夏风华、银幕回响5大单元，兼顾经典与创新、传统与科技，在全国40座城市近120家影院同步展映。公益展映活动还将走进全国20余所高校，以光影助力校园美育建设。
7: 通过这样一个媒介，让我们的孩子们来了解现代科技，同时让科技与艺术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6: 本届影展将首次开辟海外展映通道，国家大剧院自制优质舞台影像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将于6月20号远赴哥伦比亚波哥大，在胡里奥马里奥圣多明戈大剧院进行公益展映。
8: 利用歌剧电影展的一个平台，扩大了我们的朋友圈，依托我们世界剧院联盟啊，我们和国际的各个国家和国内的艺术机构，我们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6: 从大运河畔到世界舞台，从银幕光影到万家灯火，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正以艺术为桥，让更多人看见舞台精彩，让世界听见中国之声。北京台报道。

0: 垃圾分类是基层治理一道实打实的民生考题。今天就带大家看看我们社区是怎么答这份考卷的。要让分类理念真正深入人心，丰富多彩的活动就是最好的载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1: 书籍换蔬菜，咖啡渣种花，再来密云看海为分类喝彩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各类创意玩法轮番上线。
2: 嘿，真准！
1: 旧物变身的展台前，人气总是格外旺。碎瓷片、包装袋、乐高玩具，在这里都能变身精美的装饰画。新颖有趣的互动，让环保行动既好玩又有成就感。
0: 打理可回收物，我们摸索出一套搭积木式管理思路。每月15号的可回收物集中回收日，是整个工作的稳固根基。有了底座，在查漏补缺，就能把积木搭得又高又稳固。
3: 我看咱们社区这群里说这个旧自行车回收的，
4: 对，
3: 我这个能不能收？您就看看
4: 这个是吧？
3: 啊，对啊，
4: 行，没问题。
3: 能可以回收是吗？
4: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这岁数大了不想
4: 提。行。
1: 小区里长期闲置的旧自行车占用着公共空间，社区推出专项回收服务，既盘活了闲置资源，也让车棚变得宽敞整洁，更给电动车停放腾出了地方。
5: 转移签字，
4: 现在正好换头盔，咱新规出来以后，这电动车出门都得戴头盔了嘛，一个新头盔。
3: 大家好，
1: 旧物换新礼，便民又暖心。实实在在的小福利不断激活着大家参与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积极性。
0: 大件垃圾清运难曾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如今社区主动协调，物业接过了这一帮居民的难题，我们来帮忙解决。
4: 家里边装修了，简单的换个床垫呀，换个马桶呀，我们物业的人员可以上门去帮他们去回收。
6: 我看咱群里那个发通知，有大垫是不是能给回收一下？
4: 行，对对对，是您家有个床垫子是吗？
6: 没床垫子。
4: 行，那您先关门打电话，一会儿就到啊、哦。行吧，您在家稍等一会儿啊、哦。好嘞，咱们那个6号楼这2单元有一家有一个那个旧的床垫子，麻烦你瞅瞅，安排人过来给收一下，好吧？
1: 听到居民大件垃圾无法处理的困扰，社区主动协调，物业积极响应，为居民提供了免费的大件垃圾上门收运服务。
3: 哎呀，听说你家这有一个大件要拿走是吧？
6: 慢点啊。
3: 嗯，
6: 谢谢啊。
1: 如果是行动不方便的居民，物业也可以上门收垃圾。居民有需求，社区就想办法。工作始终跟着需求走，不断做精做细。
0: 基层服务靠的是脚踏实地的功夫，怎么听到居民真实的声音？我们的秘诀就3个字：不能懒，腿要勤，嘴要勤，多听。多问，事儿就好办。
4: 咱们现在每月15号是那个可回收物的集中投放日，就在咱楼下这。每月15号，您家里攒的那些纸箱子什么的、矿泉水瓶，可以直接上那去兑换去。
1: 楼门长、网格员、志愿者经常在小区里转转，和大家聊聊分类知识和便民政策，就这样走进千家万户，宣传引导不留死角。
4: 大家都把厨余放在这跟前儿这儿，
7: 我这从那儿就是自个儿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那个包装的火腿肠什么的包装了，我随手就放在这里成其他垃圾。然后呢，我把这个厨余垃圾、菜叶儿啊、什么果皮啊，我放在这里边儿。我觉得离水远点，省得它里边也湿。
4: 是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每家每户。
7: 这是我的个人习惯。
4: 行，挺好。
1: 一次次的入户走访，传递的不仅是分类知识，也让我们看到了居民们生活中五花八门的生活巧思。
0: 如今分类收纳成为家家户户的日常，小小的生活细节见证着文明习惯的养成。大家觉得我们的答卷怎么样？
8: 我们来关注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部门通报，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数十人遇难，上百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9: 另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海啸监测站监测到最高约1.4米的海啸波。此外，印度尼西亚监测到了轻微的海啸波，目前印尼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
10: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菲律宾政府已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要求受灾地区民众前往地势较高处避险。当地媒体报道说，强震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发布公告称，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

0: 变电站在8号凌晨发生了严重的火灾，
1: 火灾也直接导致大范围的停电，约3万人受到影响。
2: 有火灾发生后，近200名消防员连夜灭火，大火于当天凌晨5点左右基本被扑灭。截至8号上午，罗伊特林根市中心及医院等重要场所已恢复供电，但全面恢复供电尚需时间。报道称，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数百万欧元。由于现场发现多个起火点，当地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故是否涉及人为纵火或蓄意破坏。当地警方表示，有迹象表明有人使用了助燃剂，目前火灾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即将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次世界杯最大的特点就是扩容，参赛队伍达到了48支，
0: 这也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4年1届的盛事当中。那么扩军之后，世界杯将会迎来哪些变化呢？
2: 参赛球队的增多让世界杯更具有世界意义。美加墨的赛场不仅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扩军给世界杯带来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赛制的调整以及赛程的增长。在32队时代，所有球队被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16强。扩军后，虽然每组仍然是4支球队，但除了12个小组的每组前2名可晋级，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出现。第一轮淘汰赛也由以往的1/8决赛变为1/16决赛。32队模式下，小组出现规则简单清晰。如今多支小组第3参与排名比拼，各队需要计算积分、净胜球等多项数据，出现形势和淘汰赛对阵也随之充满变数。多出4个小组，增加1轮淘汰赛，使得美加墨世界杯的赛期延至39天，比赛数量也大幅增至104场。冠军球队要经过8场比赛的洗礼。扩军后的潜在影响是强强对话少了，传统豪门被稀释到12个小组，与往届小组赛就出现德国对阵西班牙、西班牙对阵葡萄牙这样的强强对话相比，本届小组赛提供的兴奋点并不多。不过随着比赛进程的深入，重磅较量也将陆续上演。
1: 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不得不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驻地从美国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的蒂华纳。
0: 当地时间7号，伊朗队抵达蒂华纳，并于当天完成了首次训练。
2: 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据美联社报道，他们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接飞往蒂华纳，于7号凌晨5点左右抵达。在下榻酒店短暂休整后，伊朗队于当天在蒂华纳完成首次训练。近期中东局势引发外界对于伊朗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前景的担忧。对于伊朗队此次世界杯之旅，德黑兰民众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3: شرط سخته پیش میاد که توی کشوری که باشون جنگ داشتن بخوان توش جام جهانی رو برگزار کنن.
4: ایران همیشه قهرمانه، یعنی ما اینو میتونیم بگیم که مردم ایران پشت کشورشون هستن و تیم ملی باشه هر چیزی که باشه ایران همیشه قهرمانه.
2: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迎战埃及。
1: 今天是国际档案日，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再升级，3地103家档案馆实现民生档案互联互通，同时京通客户端、京津冀一网通办等平台增设3地民生档案共享利用平台服务指引，为公众提供更便捷的档案利用服务。
0: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志升。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早晨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白天多云转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北风2-3级，雷雨时局地的阵风可达7级以上，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9号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提高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到北京建筑大学调研。他强调，学校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办学定位，突出自身优势，加快建设一流建筑大学，大力培养与首都建设发展相适配的卓越人才，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今天是6月10号，北京高考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了。12年寒窗苦读，无数个挑灯夜战的清晨深夜，都将在今天画上圆满的句号。此时此刻，时间刚刚过7点，我们的记者白雪薇正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门口，我们马上来连线她。雪薇，早上好，赶紧跟我们说说此时此刻考场外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理工附中考点校的门口，此刻呢距离8点钟的开考时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不少的工作人员已经到场开始候场服务考生了。那么这所考点校呢，它一共是在考试期间有600名考生。值得注意的是呢，这所学校特意提供了为4名特殊考生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服务。那在我身边呢是学校的工作人员，也是学校的副校长张校长，我们请他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也听您介绍了，我们在考试期间有4名的特殊考生。那对于这一方面，我们都提供了哪些暖心的服务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学校今年考点作为考点校，语数英一共有600名考生，在这600名考生中有4名学生有特殊情况，其中1名学生他有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我们启用了学校的备用考场，并且专门为这位学生提供服务而这个选择了一位心理老师作为服务人员。其他3名学生他都是因为有伤，所以呢我们对这3名有伤的腿和脚有伤的学生进行了服务。每一次进入考场的时候，都由我们保卫处的胡主任安排专门人员扶着这些孩子们进入考场，等到考完试之后再到考场门口楼下等着孩子们出来送到家长手中，家长也对我们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3: 那我们也是了解到今天依然是选考科目的开考，对于选考选择考场这块，我们有没有一些精心的引导什么的安排？
4: 有的，我们在前期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学校的明显的地方都给学生们标注

0: 清楚了他们应该指示牌应该去到哪里是什么考场，并且在考场门口都悬挂了特别醒目的蓝色的考场的牌号，所以学生们会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考场。另外今天已经是选考是第三天和第四天，所以同学们进入这个环境也会非常的熟悉了。
1: 那您总结一下，今天已经是高考第四天了，到经过前三天的组考，到现在整个组考任务完成的怎样？
0: 非常的平安、安全和有序。在学校的努力和社区、街道、公安等等各个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我们这个考点的任务完成的非常顺畅。
1: 好，谢谢你张校长，谢谢。好，
0: 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能够今年高考顺利，取得理想的成绩。
1: 好的，谢谢张校长最后的祝福。那么在我身边呢，还有两位来自于学校的宋华老师，他们也是身穿红衣来给学生们打气加油，来给大家做个介绍。您是教哪个学科的老师？
2: 历史学科。
1: 今天开考历史，所以您
2: 对
1: 来送考。
2: 对。
1: 那今天送考的话，有跟学科教学有关吗？
2: 送考的
1: 话或者加油打气的话，给学生们送的哪些呢？
2: 我一般会给他们说一句：“人人都有帝王相”，翻译过来就是“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几点到来的？希望给予考生什么样的一个加油？然后是不是也要坚持到考试结束呢？
2: 对，今天早上6:30我就已经到这儿了。对。
1: 好的，那这位老师您跟我们说一下。
3: 我是数学老师，但我是班主任，所以所有的考试科目我都要跟，然后基本上呢每个考点下我都要去跟，就是希望能把我所有的就我自己的孩子们吧都要见一遍，然后给他们加加油鼓鼓气。
1: 是不是孩子们在门口看到自己班主任会觉得特别贴心什么
3: 的？对，是的，然后他们也特别盼望班主任能够在他的那个考点出现。
1: 那今天见到同学们给他们送去的话是什么？然后最后也给孩子们送个祝福好吗？
3: 好，我一般对他们说的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得非常的充分了，所以你们只要以平常心进入这个考场，那你们就是一定是最后的胜利者。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在第一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还会带来其他档节目的这个考点外的直播介绍，谢谢。
4: 我们来关注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6: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5: 北京台报道。
4: 此外，就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国防部也再次表明了立场。
6: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表示，
6: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以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5: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提问，国防部能否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张小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6: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5: 张小刚介绍，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五年医学本科教育与三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6: 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5: 北京台报道。
4: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7: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8: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7: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8: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7: 林健表示，今年以来，韩方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8: 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7: 有记者提问，以色列方面的一些行动违反了与伊朗的停火协议，近来的一系列活动也迫使伊朗做出了反应，形势可能会迅速升级，以色列方面正试图把美国拉入战争之中，请问中方对于这种违反停火的行动以及破坏外交努力的行为有何评论？
8: 美以伊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事实证明军事途径解决不了问题，动辄诉诸武力只会导致问题复杂化。
7: 林健表示，当前伊美谈判处于关键阶段，任何一方都不应重新挑起军事冲突， 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也都应得到尊重。
8: 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可能激化冲突的对抗行动，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7: 北京台报道。
9: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莫霍梅尼国际机场曾经暂停航班的运行。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的报道，目前该机场已经恢复了航班运营。除此之外，伊拉克民航局8号宣布重新开放伊拉克领空，恢复所有进出港的航班。
5: 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运营部门表示，随着伊朗领空重新开放，飞行限制解除，机场所有服务和保障部门已准备就绪，持续为旅客、航空公司及其他相关方提供服务。此外，伊拉克民航局8号下午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重新开放该国领空，恢复所有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声明说，伊拉克民航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协调，密切监测和评估局势，以确保该国领空安全。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
9: 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在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此次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持续不到24个小时，便双双宣布停止。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的声明当中都说了些什么呢？
1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宣布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对以色列作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方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将暂时停止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内塔尼亚胡警告称，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虚弱，以色列和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9: 伊朗总统8号表示，伊朗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伊方没有离开谈判桌。伊朗军方则表示将会强烈回应敌对行动。
1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任何威胁面前都不会退缩。佩泽西奇扬表示，外交与国防是国家力量的两翼，伊朗既没有离开战场，也没有离开谈判桌。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造成最近紧张局势的原因是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和黎巴嫩停火协议遭到严重的公然的违反。伊方的目标是结束战争，建立稳定可持续的安全，而不是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伊朗绝对不相信敌方。伊朗军队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表示，在伊朗人民的支持下，伊朗军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警告美国对以色列的侵略负有责任。如果敌人继续敌对行动，伊朗的回应将更加强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和地区的抵抗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对抗任何威胁，永远不会向敌人投降。
9: 近期离以局势紧张，伊以冲突再起，给本就前景不明的美伊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八号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了影响。巴加埃还强调，美国应该对近期事态的发展负直接责任。
11: اون چه که برای ما مهم هست این هست که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به عنوان طرف تفاهم آتشبس 19 فروردین مخرز هست هر اتفاقی که در منطقه ما بیفته چه خود آمریکا عامل نقض آتشبس باشه از طریق حمله به کشتی‌های تجاری ایران تعرض به مناطق جنوبی کشور و یا به واسطه رژیم سکیونیستی در لبنان یا همدستی با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خودمون مسئولیت آمریکا مسئولیت مستقیم آمریکا محرز هست و پیامدهای تشدید تنش هم بر عهده آمریکا خواهد بود.
9: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
12: 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点33分，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两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8号，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
9: 伊朗战事今年二月底爆发，迄今已经100多天。当前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不断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前景仍然不明。过去的3个多月，战事通过能源和金融市场等渠道持续外溢，给世界经济带来多重冲击。
13: 伊朗战事对世界经济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能源供给。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影响，海湾国家石油日产量比战前水平低1440万桶。自二月以来，全球石油供应损失平均达到每日1280万桶。以此粗略折算，迄今全球石油供应量累计减少超过12亿桶。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持续快速下降，将给经济韧性带来严重风险。世界银行预计，受伊朗战事冲击，2026年全球能源价格将上涨24%，达到俄乌冲突以来最高水平。主要受能源、化肥和部分金属价格上涨推动，大宗商品价格预计整体上涨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说，即便在短期冲突和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的假设下，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为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更长，在严重情境下，全球通胀率可能逼近6%。近期，多家国际机构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伊朗战事对全球增长前景的拖累逐步显现。经合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如果海湾地区能源生产和出口扰动持续到2027年，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降至2.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也将伊朗战事列为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考验，认为在冲突持续时间和范围可控的假设下，2026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3.1%，比一月的预测下调0.2个百分点。眼下不少经济体已经陷入政策两难，一方面增长放缓、消费走弱和企业成本上升要求政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上涨和通胀反弹又限制货币宽松空间，许多经济体因债务负担沉重继续通过补贴和减税来对冲能源冲击的能力有限。
9: 再来关注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的声明，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目前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12: 以军发言人当天警告称，有黎巴嫩真主党人员在提尔多个地区和社区活动， 以军将对该地区采取行动，要求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不过，许多提尔居民并不认同以军的这一说法。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挫败了以色列一支装甲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并迫使其撤退。
9: 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
12: 佩斯科夫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佩斯科夫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
9: 路透社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意大利检方已经启动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调查，理由是这名代表极右翼势力的以色列部长涉嫌在5月中旬虐待和绑架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意大利公民。
12: 报道称，意大利检方正在调查本格威尔涉嫌虐待并绑架多名加入全球坚韧船队的意大利公民一事，一旦调查确认指控成立，检方可正式要求审判。以色列海军上月中旬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威尔此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被扣人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除意大利外，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日前也宣布就全球坚韧船队法国人员遭暴力对待事件展开调查，称这一事件涉嫌酷刑和战争罪。
4: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还将追加100万英镑用于加沙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并于2026年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至少1000万英镑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法国外长巴罗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法国将禁止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四名犹太定居者组织负责人以及21名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入境。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余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2: 德国电视一台今日新闻栏目网站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话说，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达成共识，项目合作方法国达索公司与代表德国、西班牙两国利益的空中客车公司未能在联合研制战斗机问题上达成一致，默茨向马克龙提议叫停该战斗机研发计划。报道说，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该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德法两国于2017年宣布将联合研发包括下一代战机等在内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西班牙之后加入。 该项目曾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达索与空客两家企业在项目主导权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项目进展受阻。
4: 据法新社九号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八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41人死亡，另有数百人受伤，数千人流离失所。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12: 报道称，在受灾最严重的萨兰加尼省，由于余震不断，基础设施受损严重，部分地区目前只能通过直升机进入。菲律宾教育部称，受地震影响，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菲律宾能源部称，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该国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1亿元的损失。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消息说，棉兰老岛附近当天早上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
4: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12: 报告显示，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主要分布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目前，该国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世卫组织6号更新了本轮埃博拉疫情的风险评估，认为疫情在刚果金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乌干达以及其他与出现疫情国家接壤的非洲国家的风险水平为高，在非洲其他国家及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刚果金卫生部近日表示，当前埃博拉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接触者追踪比例低、治疗中心收治能力不足、医疗物资和资金短缺等。
1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现在时间过了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陈伟。陈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15: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呢，蓝天继续上线，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很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现在是清晰可见，能见度呢在20公里以上。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呢是19.7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在16到19度之间。今天早晨的气温最低的呢是延庆站点，现在呢是13.3度，户外呢稍微有一些凉意。那今天上午呢天空云量较多，中午前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短时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以上，出行注意防雷避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白天大部分时间体感比较舒适。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6度上下，体感偏凉，外出注意多穿一点。最后呢提示大家，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中午前后到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考生及家长注意防雷避雨，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需注意防晒补水。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感谢陈伟带来的天气提示。现如今啊，即便是足不出户，只要您有手机，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最近60多岁的马先生刷手机的时候，就看中了一款重疾险，觉得挺不错的，就点了我要投保，一键购买。投保的流程是简单便捷，但是后续理赔会一样简单吗？您看啊，马先生投保之后就遇到了理赔难的糟心事儿，因为理赔纠纷还跟保险公司打起了官司。那么保险公司到底为什么会拒赔呢？通过这起案件又给我们敲响了哪些警钟？
16: 他线上投保，然后他申请的那个理赔就提交了他的所有的病例之后，公司就给他出了一个拒赔通知书吧。
17: 网上购买保险为何下单容易理赔困难？
18: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
19: 高血压与本案所涉胃腺癌之间无医学上的因果关系。
17: 理赔遭拒，顾客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
16: 他在支付宝投的，支付宝大家都用，可能弹出来这个广告，他觉得自己需要，

0: 马先生在网上啊看中了一款重疾险，他呢60多岁了。一般来讲啊，有些保险公司就不针对60岁往上的人群设置这个险种了。他见这款产品呢是对年龄限制呢比较宽泛，马先生呢觉得挺合适的。
1: 他的投保年龄是出生30天到70周岁嘛，他就是在投保范围内。
2: 按他的合同来约定的话，是每年都可以续，保险期限届满是105岁。
0: 马先生在2024年的3月份在网上投保购买了这份保险，
1: 线上投保非常的方便，自己看一下就投了。
3: 马先生想着买了这份保险，还能转嫁意外带来的经济风险，也算是给自己买了个心安。但让他没料到的是，意外来得特别快。
0: 马先生在一次检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他的胃出现了一些状况。
4: 原告说有一些诊断是一些癌变，然后后面有诊断的时候是胃腺癌，接着有医生出的诊断证明上面有出现过这个胃恶性肿瘤。
1: 癌症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极早期发现的时候就是很轻微，这种显示的是胃转移到其他的部分，可以通过医学判断为轻症。他切除了部分的胃，现在其实也治愈了，也没有后续的化疗，正常的可能复查就可以。
0: 马先生的病情呢是控制住了，但是呢他在医院却花了不少的钱。此时呢他还想起来在线上购买了一份重疾险，想着正好可以申请理赔，减轻家庭的负担。
4: 重疾险项下包含有重大疾病，然后还有这个中度疾病，还有一些轻症疾病。本案原告呢他提起本案诉讼，就认为患的这个胃腺癌属于重疾险当中的这个轻度疾病，依据保险合同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2: 他的胃腺癌是轻症，所以呢当时我们主张的是有两条，一他符合轻症，他是20万保额，是赔付6万，还有就是这一项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
5: 那他住院是花了多少钱？
2: 19万多。住院津贴就是要赔20万的，一共是26万。但是因为他这个保额是就是20万，我们最多能赔能主张20万。对，是的。
0: 于是马先生这边呢也是在网上啊提交了各种的资料，但是等来的结果呢却让他很意外。保险公司呢不但是拒赔了，而且还跟他解除了这份保险合同。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咱们来听听保险公司的说法。
6: 原告在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其患有高血压病的事实，根据保险法第16条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被告如需就案涉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
1: 当事人现在都没有确诊过高血压的病史啊，
2: 即便是他有高血压，他跟这个疾病也没有医学上的因果关系，这个胃癌不可能是高血压导致的。
6: 退一步讲，在不考虑原告是否未如实这个告知既往症的情况下，其20万的诉讼请求是没有事实和合同依据的。
0: 保险公司表示呢，马先生投保的呢是10万元，合同上也是这么写的。马先生提出赔偿20万元的主张呢，于法无据。但是马先生这边呢，坚持说自己投保的呢就是20万元，是您这合同啊搞错了。但是呢，咱们打官司啊得讲究证据。马先生这边有没有证据来证明您投保的就是20万呢？
1: 因为当时我们投保说他自己没有录屏。
0: 那保险公司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呢？在跟保险公司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也是提到了说，马先生其实在浏览这个保险条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的系统呢是进行了同步录屏的。那在庭审的现场呢，他们也拿出了这段视频。但是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马先生方面表示呢有蹊跷之处。
1: 后台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呢是10万，但是他投保是20万，按也是按20万的标准来缴费的。
7: 那为什么我投保的是20万，他给我出合同出10万、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呀？
1: 问他们。
7: 这个没给您解释吗？
1: 对，没解释，就是投保人不知道他变更了这个内容。但我们就是理解的这个电子合同，后台系统生成电子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就是说不管你投的多少，你要选50也有可能出来的是10。
6: 本案比较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网络投保，我们回溯视频当中显示的20万当时是应该是原告还没有投保的状态，
8: 仅是原告投保之前的一个展示页面，所以具体还是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
6: 关于20万标准收费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不认可。
0: 保险公司啊则坚持说要以合同为准。那同时保险公司啊也提到，他们拿出这段回溯视频呢也是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9: 在
2: 原告投保时被告的投保页面强制弹出并显示了健康询问的页面，以醒目颜色提示本保险产品对健康或职业有一定的要求。
9: 像他罗列的这些内容有包含高血压这些？
1: 他罗列的内容里是有，但是一个概括性的询问在投保过程中是没有显示到那一条的。
6: 不管是首次重大疾病保险金，还是补充大病住院医疗津贴保险金，还是轻度疾病保险金等，均有明确的最高保险金额，明确约定不可重复。
1: 他就是投了20万吧，可能还是想坚持按保额来，
7: 就是按20万的保额。
1: 对，是的。
3: 在庭审结束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双方进行了调解并达成和解，由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了相应的款项，目前该案件已调解结案。
10: 我们再来关注出行。在日常的交通出行当中，我们都在作答守法出行这场考试，比如说有没有关注年检的情况，有没有关注限行措施，而这两道题啊，下面这两位都不得分。
11: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京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查处一辆逾期未年检的摩托车。
12: 年检2023年需要远程临门验车，这要对您处以200元一份处罚。
13: 知道他那个年检过期了吗？
12: 我
14: 本人拉
12: 不知道
14: 那个唐营院区了，
12: 必须没有违章，违章需要处理。
13: 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去把违章给处理了。
12: 啊，该处理处理。
13: 然后我就去那个
12: 该
13: 交管队去那个验个车去。
12: 对，该验车验车啊。
11: 除此之外，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当日的尾号限行规定，驾驶人也要因此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
12: 下来记着点，摩托车是有尾号限行的，啊，尾号限行需要您去遵守。
13: 行，啊，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我才知道摩托车也有限行的，跟汽车一样是吗？都是，
12: 对，
13: 都是同一个。
12: 对，10座以下包括摩托都是属于尾号限行的车。
11: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车门一打开，车厢里塞满的盆栽就掉了出来。
12: 这车不能这么拉东西啊，你拉太多了，这是客车，不能当货车使，您出100元的处罚啊，啥别拉这么多了啊，不光影响您，影响其他人。
11: 短短半小时，2辆车3项违法，摩托车驾驶人不仅忘了年检，还不知道摩托车也要限行，客车司机把车厢当成了自家阳台，盆栽堆得满满当当。民警提醒，车辆年检不能忘，限行规定要记牢，客车不当货车用，守法出行才能一路平安。
10: 刚刚看到的这两位啊，一位是稀里糊涂的就上路了，另一位是叮铃咣啷的上路。而下面要说的这个啊，动静就更大了，大到大家是怨声不断，大到民警紧跟其后，最后呢直接找上了门。
12: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11: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15: 对，就这车，
16: 把这个找着了，
15: 找着了。
17: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是您车是吗？
18: 对。
17: 在畅清园呢吗？
18: 在呢。
17: 来，下来。
18: 啊，行。
11: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17: 是您骑的车吗？
18: 对。
17: 怎么回事啊？
18: 啊？
17: 怎么回事啊？昨天？
18: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11: 李某表示，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才选择一走了之。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12: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9: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10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 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

0: 穿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1: 据了解，
2: 风因为啥？
1: 李某是一名
2: 这
1: 摩托车
2: 风
1: 发
2: 吹
1: 烧
2: 的肯
1: 友，
2: 定不是原
1: 三个月
2: 厂
1: 前
2: 吹的
1: 对摩托车进行了
2: 改
1: 改装。
2: 大了，应该是，是吧？
1: 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3: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1: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
4: 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地铁房山线的花乡东桥地铁站，它位于南四环的西路旁，日平均进出站量呢大概有1万多人次。最近有市民反映啊，车站的 C 出口2年前就修好了，但是却一直没开放，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从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站的地图看到，车站位于南四环西路旁，附近有北京天坛医院和花乡奥莱村。不过位于南侧的 C 口目前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当记者准备出站时发现，前往 C 口的闸机是亮着灯的，看起来可以使用，但是在闸机后方几米外却又立着乘客止步的提示，时不时就会有乘客走到 C 口闸机附近想要出站，但可能感觉不对又转身离开。为了调查 C 口情况，记者正常刷手机发现 C 口的出站闸机目前确实是能够使用的，可通过闸机之后才发现右手边的 C 口通道设置了围挡，无法通行，而且通道口放置着类似安检仪的设备，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组装。
5: 师傅，我问一下，这边走不了是吧？
6: 走不了。
5: 哦，那我现在。
1: 原来，即便 C 口闸机能用，乘客仍需穿过整个站厅，走到开放的 A 口、B 口出站。车站工作人员也确认了，
7: 能刷出来。就是您说的绕到这边往两边出。
1: 那么花乡东桥站的 C 口到底在哪儿？是否真的已经修好？记者从车站 A 一口出站，看到站外绿地中间设置了一条弯曲小道，小道尽头与旁边的风云路相交，沿着风云路向南走几十米，记者发现了一部还没投入使用的无障碍直梯，而它南边几米外就是地铁站的 C 口。站口地图显示，花乡东桥站设置了2部直梯，分别位于南四环西路的南北两侧，道路北侧的直梯已经投入使用，南侧的直梯紧邻 C 口，就是刚刚路过的那部。如果坐轮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去南四环西路的南侧，无法就近使用直梯，出站不便。而 C 口虽然大门紧闭，不过栅栏门里的扶梯、灯光、灯牌等设备都处于通电运行的状态。可以说，除了地铁口的大门没有打开，其他该开的设备几乎都开了。那么，这个站口为什么不能使用呢？北京台报道。
4: 花乡东桥地铁是2020年12月31号投入使用的，当时呢开通了 A1 口和 B 口，后来呢又开通了 A2 口，但是很显然现在 C 口早就修好了呢，为什么迟迟不开呢？这还得从它所在的位置说起。
1: 无论是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还是它旁边的无障碍电梯，它们都处于风云路上，但是这条道路属于在建路，并未投入使用。在这条看起来很冷清的路上，虽然时不时可以看到步行遛弯的周边市民，但记者发现，在风云路与四环辅路相交的路口，确实树立着高高的围挡，还不许使用。所以，处在围挡内的地铁站口自然也没开放。然而，盼着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早点开通的人可不少。
8: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9: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
5: 是现在是多走个
9: 两百米，两百米左右吧。
1: 原来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

0: 和旁边地块属于一体化建设项目。一体化项目中的写字楼早已建成投用，已有多家企业和员工入住。虽然 C 口近在咫尺，但大家上下班想坐地铁，现在还是得到相距百米外的 A 一口去。不过可喜的是， C 口的开通日期可能不远了。
1: 这边过几天了，一看快开了。
0: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 C 口闸机附近组装安检设备，希望大家热盼的 C 口早日能够开通。记者也将继续跟进未来的进展。北京台报道。
2: 绿道本是市民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最近有市民反映，北京市多处绿道正频繁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立着禁行标牌，装着阻车栏杆，依然挡不住穿行的车轮。
0: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4: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5: 那边不是写着是电动车不让进？
4: 那边有路口，谁管？谁管？谁管不了啊？
0: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3: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0: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6: 那肯定危险啊，这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7: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北京台报道。
2: 本应供市民惬意休闲的步行绿道，为什么会被机动车的穿行打破了宁静？这一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随后前往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探访。该公园绿道明确划分步行道与专属自行车骑行道，硬件设施完善，既满足市民散步休闲的需求，也适配自行车健身锻炼。园区不仅全域设置电动车禁行标识，安装阻车石墩，还在主要入口安排专人值守，但依旧无法遏制电动车违规闯行的乱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8: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9: 这是公园，他妈有时候静也朝静这儿去，他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3: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9: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还骂人嘞。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

0: 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1: 北京台报道。
2: 近年来，北京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让越来越多的市民受益。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相关的管理条例呢？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责任又该如何来划分呢？
1: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车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儿，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1: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5: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6: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7: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快递收发需求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
8: 中午时分，在建国路这处人行横道上停满了外卖和快递车，这辆京 C 牌照快递车直接停到了机动车道上，挤压了右转车道。而一街之隔的景辉南路写字楼集中，快递车乱停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写字楼里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直接出来帮着搬车。
9: 这是为什么要帮着快递员挪车呀？
10: 他停这儿，我要复印车不好过。机动车过来提车了，把你三轮车，因为他都推走啊，就推边上了。你是不知道，等你从楼上下来了，车没了。
8: 快递小哥们为了不耽误配送，只能临时占用公共机动车位，既无法正常计费，又挤占私家车停放空间，极易引发矛盾。若是就近停靠在路边，又会面临影响交通、车辆被拖移的情况。作为先行先试，今年3月，东城区永外街道牵头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经过统筹优化，北京首个专门给京 C 快递车免费停放的区域，正式在东城区永外街道西革新里60号盛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11: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一米一米的抠出了2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